0: 基隆如意教室啊，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请到了一位哈，在我们宗教界里面啊举足轻重的啊大师。可是呢，人家讲哈啊，轮回不轮回啦哈，你虽然在宗教界上有一定的这个程度哈，但是今天来到我们易经所学是初级班的，所以我今天邀请这个叶师兄哈来跟大家分享。啊，现在我请那个叶师兄自我介绍。
1: 啊，谢谢林老师哈。啊，我是那个基隆哈、哦、那个如意教室初级班三班哈、哦、学员叶云谦啊，这是我那个同修哈、哦、那个师姐叫叶欧宝凤。哎，是的啊，我是在台湾宗教与社会协会我现在担任理事长。然后我是在代天宫哦担任胡銮的第三一期、二期、三期的老师哦，胡銮老师。那我在三支智诚堂是在服务那个弥陀法会的执行老师和那个胡銮的老师啊，在台北智仁宫担任那个顾问。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因缘啊，来跟林老师学习这个易经啊，这个命卦。谢谢。
0: 啊，我在想说哈，要来跟你请教一下哈、嗯，是什么因缘之下哈，你会来读咱这个易经的这个初级三班哈？
1: 哎，是因为哈，我这个在代天宫胡銮第二期的这个学生啊，我这里聚会哈。啊，因为他本身就是我们这如意教室的班长哦，啊，因为我在外面也服务银行界哦，比如说彰化、中国信托哦、台新银行等所有的经理哦，他们要新进入的时候，都会请我过去看。那么在关于风水方面啊，姓名学方面哦。啊，我都有深入，为人家服务，啊，因为现在时代的这个需求啊，啊，上面也有指示我要学习啊这个卜卦的，因为以卜卦跟八字哦，跟这个风水合起来，就会看出一个人他需要的某一方面，啊，我们就是可以在利益众生。他给我们的信者哈，得到他的利益是这样
0: 啊。啊，要再请教一下哈，那个叶师兄哈，我想讲要给你请教一下，咱眼睛啊，安尼上个家来哈，开始学八卦对吧哈？
1: 是。
0: 啊，咱八卦的前身就是咱所学的五行哦，啊六亲啊个六宿这部分哈，在这部分啊，你该依照外围啊。偶尔来讲哈，你有感觉说都一卡无讲咯？
1: 哦，是这样的哈。哎，不过因为咱关的，咱就开始今年三月嘛，到即阵哈，咱拢是一步一脚印的，老师很认真的在教，所以我是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很认真在学。但是这几天哦，因为有很多事情啊，我也自己也开始先卜卦。然后有一些哈病理的方面呢、啊，还有客人需要的方面呢、啊、等等哈、哦，啊，我再补好，再请我们老师再来讲解，啊，感觉非常的好哈、哦，就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在这边方面哈、哦、更加的努力，谢谢。
0: 啊，那个叶师兄，我再给你请教一下哈、嗯，啊，咱学这个易经啊哈。啊，你得甲你进前哈，透过这个班长甲你哈引荐入来学这个易经，啊，你感觉这个易经内底哈，对你来帮助是多一部分帮助较大。
1: 第一就是因为咱的这个祖师王祥老祖，在阮常常逐天拢有这个清苦啊，拢有清到这王祥老祖，啊，甲西夷哈。胆团要做好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期间都已经很亲切的礼三十年啊。啊，有这因缘就是阮甲老祖啊，这个中间 就是

0: 的因的已经掠到，掠到时阵哦，因为咱遮有即个义经大学的一个正规的即个教法，啊，甲正规的即个迄个啊，可能会当在正确吸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可以好好利用，哦啊，然后也当应试啊，所以我就是在这方面呢，只有更加努力，更加学习这样。
1: 啊，嗯，要甲叶师兄吼，甲你请教一下吼。我知影你伫外口吼，已经都有开始在服务众生，啊嘛有在讲吼，在服务很多的方向啦吼。啊，是讲要甲你请教一下吼，你是毋是甲咱全国的朋友来分享吼？你还未学易经进前吼？啊，你用咱别行的，难讲的讲，用别的像纸笔字啦吼，啊是。看迄个拢是自学的嘛，敢是吼，拢自学的。啊，即马透过咱易经即个一步一脚印吼，有正规的安尼来甲你训练吼，啊来一步一脚印的来扎这个根吼，你也感觉讲上大的不同点伫倒位啊？
0: 哦，是的，因为这个命理来讲，背离我也是跟那个老师学很久，啊，这个老师也非常的在这命理可以说是很深的状况，可以看出他你需要的，而且你的进化什么都可以知道，哦，所以在命理这方是可以，但是因为。咱即嘛有当时啊，要对人的这背离无遐简单啦，所以我们就是只有这个命卦哦，可以马上补出来他的需要，哦，然后有时候我们接到那个客人，还是说，一些我们计较，我们要先知道他好坏，那我们以这个八卦，哦，然后自己在补着的时候，这心里就有数。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来就是。我们可以看面相，可以知道，但是在里面的只有在无形的在无形中就可以知道这个好坏然后我们就怎么的处理比较好啊，这是所以我在来这里写的目的，是的。
1: 其实叶师兄哈，讲要是较客气了哈，以有一定的程度之后，再从易经的基础。好，为基础个顶来欧鬼了啊！他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时常私底下会聊天啦哈。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其实，他的用意就是说，我今天所学的，除了自学，除了去跟别人学，其实非常的笼统。他不像说我们易经这样子有一系列，从五行。从六亲合为六亲，然后再合为六兽，六兽它有一正一反，它就六兽跟六神，这当中深入了解以后，再搭配卦爻下去看一个人的命卦，然后这个命卦呢，在辅佐他之前学的，我记得师父也曾经开示过，我们一个人一生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学易经之前所学的不是没有用。不是没有用，而是就好像个布袋回形，你知道哈？布袋回形安尼，咱派一个布袋，咱所学的物件弄个落去布袋啊底，啊，听了咱已经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用的时候再从布袋过来捏出来，你出来运用，这个叫做 啊，它可以把我们的基础再更精进、精进、精进再精进哈。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我想再请教叶老师哈。你在服务的个案里面，目前来讲哈，已经开始占卦嘛哈？啊，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哈，卜卦无师傅啦，哦，解卦则是叫架功夫。何为六亲六寿？好，然后在辅佐以妄想修求，在这一部分其实只要基础打得稳，尤其是像叶老师这样子，叶师兄这样子的人的一个长辈他所学的，他要的，他会更宽广，不管明灵两界不管在法会方面这个都是他能够用易经的原理直接衔接他之前所学的那要再请教这个叶师兄哈，你现在学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0: 哦，心愿是这样的哈，因为学无止境，而且我们已经是，在西方哈是以圣经，那我们东方是以我们易经，所以在我这个易经可以讲说哈，其实我都只会背了哈。我认识别人，像我那个天官有种读书读台，你得背起读台孙女下，这六十四卦拢要背。那我乾为天，天后过天山遁，天地变，红地观三地八黑地，是黑天大日黑天大，种我咱都拢要背。但是就是爱需要老师吼，安尼指点不代表，所以把这物件那个用出来我背我是很认真在可以认真的写。但是用呢，就希望我们女老师能够给我们开窍的，谢谢
1: 大家。人生啦人生七十才开始，所以老师你今麦一个囡仔囝达达有达达有哈，咱今麦上大五忙啦就是学以所用嘛总告改总是有84000种法门啦看你安怎用，安怎学，安尼尔已经呢，易经的这一个大家庭里面能够进到这个家庭是我们的福报也希望说我们的叶师兄在易经领域里面精益求精之外能够广布十方法界把我们的这一个所学所用的法把它传出去再请教一下，你有想到说之前我所在你是在地自成堂那嘛地心堂在这个三芝我如果没记不到三芝那呢这个发科技啊科技你有什么心愿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我的老师是张家良教授的爸爸或者张其莲我老师恩师传来这个礼道的方面里面，所有的程序，叫回顾的做的时阵，已经做30年了。然后我们就是会在拜道的最后一天，一定要地天旺，拜天公，然后一定要宝贝。再来就是要收尾的，修波西，然后再管道也要宝贝。在这30年来，以我老师教的，我很虔诚的，在诵经这个进进出出，心里都是不动的这个状况下，每次宝贝一定去背，马上去背，因为我也不要看，他一定就是背。所以我对文字文书就是一定就是有这种心愿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背？就是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做不到的地方，我们请求我们的恩主恩师在我们做的方面有不足的话，请他给我们补足。但是有一个原则，你要先做好，补足的他来，他才能够给你补。所以我是在自成堂那么多年来。文殊的保佑之下，大家邻里都平安很平安。我们夫妻家里也是得到虽然有起起伏伏，但是也是这样平安过。谢谢。所以这不久的所在除了仙佛 啊，伊这个诶比喻，但是我感觉。

0: 还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大家啊，咱这个啊，老跟老师过的这个这个、仪式上吼、哦，我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啊，来建立更加圆满吼，现在会当安尼做个更加更加呢，会当利益众生，利益有名安尼吼。啊，这是我的心愿，谢谢。
1: 啊，这个叶师兄哈也讲话很客气了哈。其实他当初来的原意就是希望说啊，把易经学好之外呢哈，啊，每一个宫庙哈，在他最辉煌时期哈，在辉煌时期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到哪边不足，哪边哈、哦、有欠缺啦。但是往往在一定程度的时候，慢慢往下滑，信众慢慢往下。撕掉的时候，只会感深深感觉到讲，哎，今麦来干嘛？安尼是不是都要不久吧？哈、哦、啊，这个叶师兄都有来给他讲着这行代志，讲，哎，是不是他来学易经哈、哦？啊，能够认真学的话，来补这个哈、哦、自成堂一些现在日每况愈下的这个不足的地方哈、哦，能够让他更圆满哈、哦，让。啊，众生呢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哈、哦，啊，同沾雨露嘛哈、哦，啊，有安尼来甲讲，所以讲我冇清洗疏忽，好、哦，我冇去清洗疏忽，讲啊，是不是讲咱这边哦派一个，迄、那个因这个六月十九号要做那个法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哈、哦、啊来护持一场，哦，从头到尾那个做一段给因看哈、哦，让他们有根据哦可循安尼啦哈。哦啊，这也是他当初来学易经的时候啊，心中的一个心得分享啦、啊。哦，那我再想说，再请示一下叶师兄哈，恁两人阿婆来家，我看恁足认真呢，有当时去别里遐做代志哈，啊，回来啊，那个又个安那风尘仆仆的来个家哈，啊。你感觉讲安尼来学咱这个易经了后，你将来要安怎把这个易经吼带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是的，因为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因为咱就是人个人嘛，哦，人个人到底呢，时候当然就是有一些需要，人就有需要。你若有得到人家利用，哦，互人利用，你就是老师；啊，你也无互利用，那你就迄落。所以我就是，你做一个老师，一定要时时都要充实自己的知识。啊，今日呢不过来，过来的时阵哦，咱能够更广义的哦，互人啊，经过咱林老师搁在啊，安尼甲咱啊指点迷津吼，啊，甲咱这个用心聊到啊，上少60分吼，啊，下当互大家吼。得到好的利益，吼、哦，安尼我诶新闻就会当更加安尼加充足，谢谢。
1: 哎，叶师兄学习足客气哈、哦、啊，其实呢，在教授的课程，我们也没有说特别的标新立异啦哈，都、哦就是师傅安怎教哈、哦、啊，讲义讲义安怎做哈、哦、啊，我都安怎教，只是讲因为依照拢是文言文在看较正啦啦。啊，嘛捌有学员来问我讲，老师，你看我来学会跟学会熟无？我拢甲问一句话啦，我讲你捌字无？啊，你若捌字吼，啊，我就有法度甲你教教讲吼，啊，保护你自己绝对无问题啦，吼、哦，我是安尼拢，这是一个答案啦，吼、哦，啊，是讲要来请示一个啊，吼，咱的，要甲你叫欧师姐。哎呀，
2: 不敢当，老师不敢当。
1: 哎呀，为了给你请教一下哈，你像你这么安尼来个，家一路陪着哈，两夫妻，人讲老公婆啊，你知无哈？手牵手来学易经哈，啊，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啊，你有特别感觉讲，你来这了后，你的心情感觉安怎？
2: 哦，英语真好，因为老师你的教导之下哈，说实在，我是没有像他那么好啊，但是都是每天都有收获了。都有收获了，啊，他像上个礼拜就觉得，上个礼拜老师讲的比较深呐、啊，我就没有办法，因为回去没做功课嘛，啊，所以回去那个叶师兄有在讲说，叫我说，你一定要做功课，不做功课怎么行啊？啊，就背这里背，啊，我就听话，听话照做，啊，就真的可以吸收到很多。
1: 啊，你好，啊，这吼就是讲吼，人讲的，有一句话啦，吼，老公牵老婆啦，吼，啊，永远拢是有上济，就是老公跟老婆两个啦，吼，啊，他们两个吼，让我最赞叹的地方就是说，风雨无阻，真的是风雨无阻，除非吼，除非说从南部赶不回来。他们这个精神哦，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哈啊那个同修哈来学习。再就想讲，在这个情况下哈，我想讲要搁个嘞，迄个叶师兄哈，搁个嘞请教一下。咱即马安尼学个经哈，学个家来啊，相信讲不管应该是难不倒你啦，
0: 哈，没错，
1: 难不倒你啦啊！现在就是说期望，因为我即阵啊，咱边境啊在教，我拢无教着洪水啦，吼、哦，我拢无啊无教着洪水，因为我感觉讲，已经基础你若拍无好势吼、哦，你其他诶讲啊，洪水好歹吼、哦，你爱现场去看。啊，咱若八卦来讲，吼、哦，咱要买一间厝啊，吼、哦，像咱要买厝啊，还是要动一个工啊，吼、哦，啊，要安怎来，从哪边下手，从哪边来着手，会比较。没有障碍，安尼来讲吼，就是用占卦的方式。那么要请教叶师兄吼，你感觉讲，咱即马安尼学易经啊，我教恁教到遮来哦，就是说，风水方面吼，你我拢还未教嘛吼，
0: 是。
1: 啊，你感觉讲易经教在读易经的时阵，搁来去讲风水方面，啊，你感觉你的想法怎么样？
0: 哦，那个一步一脚印啊，我们来自于完全是哈，然后各行都隔山哦，我们呢是要虚心的心哈，跟老师学这一方面呢，我们都要从零开始，因为地理里面哈，因为地理里面有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帝啊。他有答应给外班，哦， 他说外邦进贡那么多东西给他，啊，两千台币，啊，希望因提爱提些物件。我帮甲皇帝要求讲，啊，皇帝恁只有风水好，恁嘛使同家的风水团落去啦。皇帝讲好，好，好啊，系啊，啊。等下，国师啊，讲啊，你个讲好诶时阵，啊，恁你一寡只迄个咱台湾好诶物件，因啊，台湾摕咧去，啊，你变做你要拿到最旺安尼。啊，所以国务将国师搁在命令国师搁在做另外一种诶风水，而且用心啊，民众无共。所以风水有足侪诶，即物件拢留诶外邦去，啊，外邦为什嘛搁倒转来？啊，所以对甲唔对吼？这个中间啊，就是有人讲会准，有人讲会袂准，安尼就是安尼。啊，所以有这个是，我有拜过三个老师给，啊，所以里面用心嘛是无共，所以我来底下好好认真跟老师学安尼，谢谢。
1: 其实哈，这个我今日想到一问这项代志哈，是问讲啊，咱这个。易经吼，啊，甲风水这方面吼，属什么人较重要？其实拢重要，因为咱三宝嘛吼，风水、地理吼、宗教嘛，啊，在这方面吼，易经的基础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先拍在，在了后呢吼，咱对啦，咱因为我们学的是保护自己的法门，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要买一栋房子，好，我不管我都知讲，这栋厝地理吉凶。哦，啊是，我伫遮即间厝

0: 我住了，吼、哦、啊，住了会平安无？啊，我譬如讲，我想讲要买一间厝，偌济我才买会着？哦，咱拢会使用卜卦甲卜起来，吼、哦，拢不会八九不离十啊。哦，一个介绍偌济，哦，啊，我偌济会使可以达到我要买的，哈、哦、的那个价位，几乎不会差，不会差很多啦，哦。啊，所以讲在风水这方面，就加多叶师兄有讲过，讲像你啊，五花八门足侪人吼，风水风水足侪人在写啊嘛，出租出足侪，但是不离讲呢，咱这个哦易经，哦咱易经风水学院嘛有得教，哦啊师傅嘛教易经甲风水，啊易经你若学会好势好歹，吼、哦、好歹挂拨起来就知影，吼、哦、是毋是咱要挃诶？啊，是讲啊，这间厝无理想，甲咱较袂合缘，哦，啊，咱就过来去找别间，哦，啊，今天哈，啊，我们就是跟叶老师还有叶那个师姐哈，还共同分享，最后哈。
1: 学无止境哈、哦，希望我们哈、哦、在这个学艺的人生观里面哈、哦，大家一定要用心哈、哦，好好学，然后利益众生，也利益你自己哦。大家勉励，谢谢大家。
0: 今天非常感谢叶师兄
1: 谢
0: 夫
1: 谢谢
0: 妇
1: 老
0: 哈
1: 师。
0: 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
1: 谢谢
0: 弥
1: 大
0: 陀
1: 家，阿
0: 佛。
1: 弥陀佛，谢谢。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宝忏。哈，顶节咧讲解到即个药啊，吼、哦、药啊，有大医王啊，啊药师如来啊，就用这个病色药

应着各种的病，会吃各种的药啊。那么第一呢，就是讲用慈悲喜舍，就是药，一个慈悲，一个喜舍，欢欢喜喜，哈，咱爱布施的布施，哈，爱欢欢喜喜，哈，咱说白了，爱干啦，咱就干啦，哈，这拢是用药。啊，咱真济台湾啦，吼，目前真济武术界，啊，伊都真够秘，这个秘方。在过去啊，吼，我都学到一挂地理，吼，一挂真正神秘，吼，而且呢，感觉真济法啦，吼，研究到真济法啦，啊，尤其祖师咧，传讲莫随便闹事。天机，所以啊，啊，这句话以后咧，我若去悟着啥呢，我就拢甲闭起来。啊，有一天呢，啊，我就发觉讲啊，这地理上爱如何啊来做咧，吼，人较会平安。但是呢，我假使我这个若无闭起来的时啊，只是我饭碗呢，后摆可能忙这行来吼，我就转食个右手呀。啊，就迄站啊，差不多几啊个月来咧，真艰苦，下心内真啊交战，真艰苦。啊，这中间咧，我看真济人看的案例咧，啊，拢无这个案例好讲讲，无这個案例咧好来啊试验。吼、哦，我就心话咧，感觉真正急。啊，有一面咧，伫困的时啊，红红。我来才戆啊！啊，我来为着讲啊，比我悟到这个，恁悟到这个啊，来比啊，大家来想只，整个我面，我面精神啊，心魂啊，颠颠倒倒去啊！咁阿伯啊，单调啊，哪有机会啦？免费服务啊！我话讲免费服务咧，只是我怎困了，足好困的，天天在困，困就困在困到天光，无暗时拢咧迷茫。阿明明去倒哟，这个妙法和尚都乱发，啊，就是有一面啦，伫迷茫的时啊，迷茫讲哦，这我去甲某人啊做啥物打一个风水，好徛起风水甲改，改了大发，发家呢哦，真发了哦，太欢喜。阿明明有一天呢，我路经过遐，经过因家门口呢，啊，就阿入去甲看麻辣呢。啊！入去咧，规家伙人煞唔捌我，含这主人家嘛煞唔捌我，因为伊都好业，开始真好业，赚真侪钱，啊，真侪个真高贵的人，高尚高贵的人，穿甲穿西装，干内裤带好，头毛偌金金金的，手甲得啥，啊，这查某人就好，拢挂拢真高贵，那像总统夫人迄个型，安尼咧真高贵咧，啊，我去煞唔捌我。啊！我等，差不多足久的啦。未啊！伊又问我你啥人哟？我无人啊。哦，安尼咯，哦安尼咯。啊！你啊这坐坐迄个，啊叫伊下面了来捧一杯滚水。啊！我迄阵就想讲，迄当时啊，吼、哦，伊为着需要我的时啊，伊就捧茶啊、泡茶、果子啦，逐项都搬上我家。啊，那么即摆惊安尼来咧，捧一杯滚水。含差不多无差，我兄就爱精神。好、哦，啊，这精神的了，我爱第一啦，我无智慧。啊，第二呢，现在呢，世间真侪有福的人啊，吼、哦，有德有福、心力有够的人啊，甲咱开始可能呢，啊，你风水你甲斗三甲甲好，赚真侪钱啊，假是无德的时啊，伊嘛无一个慈悲心，哈、哦，无一个慈悲的心。那么你甲做咧，咱就帮助伊做恶，啊，做恶个。起来我坐有够久啊，啊，就转去睏起来咧，啊，三点外要四点啊，啊，就搁睏，啊，睏咧连续去搁继续，第二天个连续搁开始，啊，开始咧，啊，那像伊有想到啊，啊，伊就叫人，啊，那就一个人，啊，穿甲真哦，西装笔挺咧，开始咧，啊，第二天我伫厝里伫坐时啊，哈，一个人哭。啊！请问，张先生在遮哦？我带张先生，迄个第二生的啊，第二生的，吼、哦！啊，咱都害死啊！

0: 啊，阮头家哦，这挂这个贵重的礼物，我要送你啦，要答谢你。讲昨吼，啊去伊有高贵的人客吼，无方便甲我讲，哦，意思讲惊讲影响到伊人格，啊，影响伊人格咧，啊，所以诶，伊无伊会甲我讲咧，伊就所以今仔派伊咧挂一个手环咧，讲真高贵的物件咧，要来答谢。哦，我就感觉哎呀，要原谅伊啊！啊，原谅咧，都干花咧，啊，伊就等伊啊，等伊咧，我就足欢喜，紧咧要拍，哦，外口包包几个钉哦，纸啦、红的啦、黄的啦，足侪包包咧，外口金闪闪，包我上来底去按咧，脚细卡，脚细卡安尼啦，大大包拍甲开，脚细卡安尼来，哈，啊，弟弟啊咧，拍开了咧，啥物件子？哈，看一粒香蕉，足大粒的，吼，夭夭死！我都足欢喜哦，这个头家无白交的，吼、哦，这个是头家吼，这有量吼，这有捌代志，吼、哦，看一个欢喜干的嘞。啊，过时啊，提起来嘞，砰就摔破，摔落涂骹嘞，提起来看落涂，原来啦，玻璃啊，毋是香蕉啊。好，怕这啊，剥一个喙齿啊！原来一场梦，好，原来一个破碎的梦，哈！我家己起来哦，真纳闷，哈！啊，所以就安尼了嘞。我对这讲要地理啊，好，要比，好，都比一个卦啦，一个比，该主台心计，吼，我有啥物比的嘞？了了，我所有代志我都讲了了。我若捌，我都讲，反正我若去各位，就比如咱啊，功德会咧，各位护法委员，好、啊，遮咧会员咧，我遮开始咧准备要出去。啊，今日咱有功德会有遮咧，我出去来，行到倒位咧，会员行到倒位，我一定去甲因兜。我所捌咧，我开始我来讲，我袂比。较早咧，十几年前哦，比一届安尼吼，艰苦几啊个月。所以咱一个人啊，咱毋通比。咱若要比啥物件呢？往将性命比掉的。好、哦，咱若要比啥物件呢？三比四比，咱的心啊，比甲病走出来。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材料呢，我都未变啊。那么在71年病无死开始学道修行的时，阿观世音菩萨，哈、啊，就是释老师的嘴，呀，甲讲，我禅师禅师，哈、啊，你伫天顶，自古以来天顶拢是老天机的，哈、啊，你就是个拢爱上老天机，所以你一生才会过来世间去行一转。好，阿、啊、叫我以后达水呢，拿出爱革命，哈、啊，爱改变就变，不用想到天机。哈、啊，我心里想啊，我讲我哪卖华仔，哪华仔，我一定袂变。意思呢，因为我过去比一阵的，足济妙法呢，去悟到以后呢，我比了足艰苦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啊，伊就再三的交代讲，你天机袂使泄。啊！我干啊！你哪怕下载，哪怕载，我一定摄，我一定讲出来。我嘴要创啥呢？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啦，甲开始哦，你拢袂当忍呢，我都忍一下，忍一下，啊，忍一下咧，卖讲敢袂使咧，较袂犯口业。我都我会忍多一部分咧，我有都忍。啊，难办的代志诶，我达最无啊，我袂甲忍去巴肚咧。但最别去，因为这是痛苦的代志，所以啊，莫叫我忍，骂的代志忍就卖讲，我做袂到。

啊，我十外年来，啊，这十外六年啊，啊，这中间我所办的代志，我一定讲出来。啊，大家拢有知影这个妙法的权利，好、啊，嘛有甲咱嘛有这个讲出妙法的义。

哦，所以咱中国人都是比，自古以来就比药啊，若十分的，一贴药啊，十分的，十味的，一直念一味，互你食无效。啊，到尾，哎，我才有法赞的，结果咧，伊较赞的，咱原来即贴贴了有九项，欠一项就一样。啊，咱毋通比，啊，比即种罪过，比有真大的罪过。所以各位啊，咱毋通比，咱知影啥，咱该。好，该讲就爱讲，爱有一个慈悲的心，爱有慈悲喜舍的心。所以啊，咱啊，哎，分啦，再三甲你强调，好，那爱慈悲喜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做安尼了咧，好，观世音菩萨开始咧，伊讲啊。那较骨来念观念阿弥陀佛，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啦，咱就会真紧，咱就会觉悟会开悟。啊，那么阿弥陀佛是啥？那是慈悲甲喜舍，各位拢是慈悲喜舍，各位的自性拢是阿弥陀阿弥陀。那是五条讲，咱也要做慈悲喜舍者，咱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啦，也手啊，你看呢？就安尼来，喜舍，啊，一个接引，一个舍，一个施，好，一个施舍，一个慈悲，一个慈悲，一个喜舍，阿弥陀佛的发音都是安尼，哈。那么咱若有当时看人坐禅，哦，我手就叫安尼，叫安尼，我讲，哎呦，你这人都一世人哦，你都安尼。那个啥，当生啊，一毛不拔。你哪有讲有这慈悲、有喜舍的心？你个这安尼就好，你就阿弥陀佛啦。破去啊！即摆真侪台湾修行师咧，伊就讲：吼，我安尼阿弥陀佛法力，我来这跟这啥，我来这安尼。我你算啥？哎呦，阿弥陀佛啦！你慈悲心都无，喜舍心都无，你竟然你都有阿弥陀佛啦啦。所以。咱台湾啊，目前真侪修行的，外多、社多，哈，无了解这个法，啥做观音，安尼观音，哈，观音会发音、手印，安尼做观音。那么有诶，一时阵手骨安尼叫安尼，我叫安尼，嘿，我算上高地天，哦，所以说哦，我是观音，我了。观音就是慈悲啦、慈悲啦、有礼貌啦、谦虚啦，叫做观音。哈，唔知道在民国71年，我正在学修行的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啦，伊也知影我会控告的心灵法，啊，伊的啦，哈，安尼合掌呢，一了呢，就安尼大大买一位，唔通求秃头，头秃剃袂起，到时第四是家己。然后来，我大大要坐位中央即在，唔通揪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观世音菩萨嘛，所以咱看观世音菩萨手揪安尼咧，咱就爱慈悲心啊啦，爱有观世音菩萨伊的慈悲啊，哦，即对慈悲喜舍，那么安尼来咧？咱本身阿弥陀佛啦，咱就阿弥陀佛。好，所以咱爱有慈悲喜舍的心嘛，咱就会当治百病，养治百病。啊，阮一个较早住伫台中，都搬出来无偌久，一个老菩萨乌巴桑，啊，伊经营台中市的乌多麦公用汽车，即上早期的。好。当时咧，要一只乌托邦咧，有通看，要徛要坐咧，感觉就像这样要坐变做着空空，感觉意思真恶坐着。这老菩萨是有够慈悲，啊，有够慈悲啦！伊个慈悲个天托咧，慈悲个咧，像伊开店个时啊，早起目睭八金，伊一定见你兄一锅茶，兄真好个茶咧，放伫店口，啊，人家对遐过吼。先生啊，先生啊，哦，你行啊，偌行啊呢？来吃茶，吃茶来，又停止不要吃。啊，有的人说，哎，有这人那是笑的哈。啊，结果看呢，你别坐啦，这我的店啦，好，免惊啦，意思讲我袂甲偷就对啦。啊，有的人惊人偷，
安尼做安。

0: 爱做咧，老岁仔人，吼、哦，原来目睭无看，直直无看哦。啊，伊做啊，直直做，直直做，直直做，咱这胖的啥人咧？听兄弟洪家咧，哎呦，目睭煞直直金起来。哦，这伊家咧，到尾我都结婚出来，吼、哦，甲因租厝，啊，甲外甥外甥租厝，啊，老岁仔人退休无做啊，老囝做。好，伊个这欧巴桑，要少年啊，这我阵伫光华国光教书，哈，诶，有张老师啊，张老师，好，我目睭原来爱青面了，医生讲我拢爱青面呢，啊，我都捌听一个老法师老师啊讲，讲爱喜舍，喜舍，喜舍，吼，啊，尽量保持喜舍，我都无法度行路，我阁顾店，啊，那么我早时咧，有一工我就想到了吼，我就紧咧吼，啊，都拢用。兄弟安尼伫门口请人，啊！我那也是我目睭煞愈来愈好，甲即摆煞免挂目镜。我迄阵呢，甲结缘的时啊，甲租厝已经73岁啊，73岁啊。原来40多岁的时啊，开始穿五间直台，甲50多岁眼光无换，啊，开始做直咧，直视下，直视下，视下咧，啊，煞目睭就好起来。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哦，所以啊，好啦，甲咱讲这病，世间的病要治各种的病啦。虚邪一病，虚邪是药。啊，那么在民国71年，71年呢，我拄当时病到上严重的时，病袂好，确实医生呢，吼、哦，甲我讲到，这位张先生，哦，你的药剂爱挂掉去哦，爱挂一粒掉去啊，啊，一粒。正钱那个要拿去一粒吼，啊嘛毋知要安那，啊两粒总挂袂使了，无挂骨面袂使嘞。啊，我这已经腰脊骨拢疼疼啊，袂济，行路都袂好势，啊下都袂放尿。啊，安尼是有够严重啊嘞。啊去注射，注射时诶，注射注射出来，我倒来徛徛拢电咧跳啊，啊个咧电咧跳啊，坐跳啊，坐到喘一时啊，爬起来则个噜噜噜噜，啊个噜边啊去。哦，是严重到这个程度。啊，无人啊介绍吉人啊，去这个咱中山禅师，好啊，释老师、释妈妈呀嘞，阿多啊嘞，观世音菩萨，拄啊借释老师嘴讲机诶，啊，叫我爱念佛，然后爱发愿，叫爱发愿。啊，迄阵啊，我毋捌啥都发愿，啊，普通时阵人发愿呢，买只果子啊。啊！来拜拜，我安尼买只果子给你拜来的，三星酒嘞，五星酒嘞，吼、哦，拜拜倒啊！嘿，我伊就叫我观世音菩萨啦，因为啊，你都去点香36支香，吼、哦，36站天嘞，你向天发愿，哈、哦，发愿嘞，吼、哦，那要出发愿的时，你先发愿，我想好啊，拄着啊发愿，我就发愿，我第一下发愿嘞，我那。好的时候，我要用花、用果来答谢。好、哦，而且呢，我要买一挂生日来答谢。好、哦，咱迄阵戆啊，咱也毋知到底啥数啥拢毋捌。啊，根本都无咧观念，嘿，香点了一时啊，我阿妈足欢喜的。可能安尼，迄当时上艰苦，哦，即上善的事啊，是讲花来果都足些。嘿，入来一时啊咧，观世音菩萨，伊骂我。这无量，哦，这无算法缘。啊，过一届，啊，过一届，过法缘的是啊，啊，就讲啊，我吼，这个。

那好起来，哈，才要起庙的时啊，我会尽我的力，哈，来到起庙。哦，想讲这声啊，安尼发这愿嘛足大，哈、啊，结果咧，过一个入面咧，哈、啊，观世音菩萨讲，嘿，伊个海头，欸、我奇怪，我外口阿无咧讲说，就这声你来得有听诶，迄个机子奇怪，因为我心肝咧在想咧，哈、啊，马上菩萨咧，照说老师咧，都开嘴讲说，你诶愿咧，起庙无算愿，这是应该，嗯，啊，但系啊，啊，但是还要说无愿法。我若要发就发得较大咧，啊，那么我着，甲别人想想着，好啦，啊，那好，我要修行啦，佛祖叫我做啥就做啥啦，吼、哦，我心靠伊来供养啊，来做啦，吼、哦，那那迄个叫做，那会天下，会希望会当天下太平啊，吼、哦，我发这愿，我要做这工过，家己想咧，点点当想咧，许个差得了，哎，就话观世音菩萨咧，啊，都伫释老师的身躯顶咧。你动头，安尼对啊，这都是你爱做诶，吼、哦！你都几啊世以来，你诶愿也未完，也未完满，啊死啊！但真正较早发诶愿遐尼大，吼、哦！了咧，吼、哦！因为咱一个人头壳，吼、哦，若伫病甲未好诶时啊，啥物物件头壳嘛甲沾开就对啦。反正老一工加一工好，啊，想讲安尼都好啊，嘿！煞咧观世音菩萨才开口。好、哦，开口这释老师开口嘞，讲叫我爱修行，讲救人不是救家己，救家己不是救真正家己，讲你所有的病，拢是家己惹起的，家己因的，哈、哦，拢是因为你家己因缘果报，拢是家己因的，所有的病你家己来。好、哦，那么你即摆呢，开始爱修行，念佛修行，啊，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我就好啊。哈！你伊个甲讲发的愿，莫袂记哩。我知我甲重复一遍，对。哈！真侪人听，哇！真侪听。啊！一声观世音菩萨，啊！一个插头仔伫遐尔，伊这真侪人听。我甲释老师，还佮一个朋友听尔，哪只？因为足侪人听哟。哈！迄阵讲啊，艰苦甲坐袂调，三万一尔。嘿，两三个月后煞好呀，好个我开始去游个啊。所以咱一个人啊，伫世间拢共款。当你一个人拿着挨挨十十，什么条件都会应你。当你足三点半未过的时候，现在今日吼，迄个三角的、一角的、一块的吼，你立柱的啥代，你为着民主，你拢一定敢去，马上你去才敢飞。飞讲是安那，你也照这贵，因为长你都未够贵。人拢是这个毛病。啊，当然好以后咧，啊，阿观世音菩萨就要开始啊。啊！伊啊，真正慈悲啊！伊讲爱慈悲，爱慈悲，爱大慈大悲，爱喜舍，爱喜舍。讲出的话爱修行，我什么修行？好，我是定唔知，我想定唔知，定都无讲到啊，定都唔捌到啊。好，啊，那么有一天咧，开始咧，观世音菩萨如果啊开始，讲啊所发的愿爱照去做，你叫我都对得起。你的祖先对得起多生的父母，才会对得起上天，对得起十方法界诸菩萨，哈、啊，圣神的依托，啊，所以你爱开始行道，将公司咧，测量公司爱加单调去，好、啊，这就是喜舍。哦，迄阵要叫公司去关掉的时啊。要单调是唔愿都唔愿，足怨叹的，足唔甘的。啊，我想到当时啊，哎呀，这吼，死都要死未去啊！啊，佛祖把咱救起来。啊好啊，喜舍欢欢喜舍掉啊，放互家的学生。哦，中兴测量公司放互学生，你会使甲大经，袂用细经；会使咧大经，袂使咧细经。啊，会使都比我现在我成就，袂使比我立地。看到无？我要行这条路来了，我要行学多、修多这条路来了。啊，那么好加在嘞，这中间嘞，啊，公司测量公司嘞，啊，台湾中间呐，阿勇做了上有成就。现在测量人员、工程师嘞，145个。啊，政府所有一切的工重要建设嘞，会信任者，中兴测量公司一间，上大好，上大信心。啊，那么我都放。好，放料了。

行这条路来，行这条路来嘞。是是，观世音菩萨开始爱喜舍，喜舍，喜舍，爱慈悲，爱慈悲，爱喜舍。好，喜舍嘞。那么我想讲，等唔知，啊，等唔知，等戆人，嘿，佛祖啦，菩萨清清楚楚嘞。好，讲你三千五行将中压啊，三星五行啊，三千五行将中压。好，运转天地啊，好。运转天地，扭转乾坤啊，见太平。好，运转天地，扭转乾坤啊，见太平。好啊，太平就太平，反正讲是你讲，我尽量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一二零天》，我是三宝寺圆宏讲师，我伫台中后里开课，而我两边是圆群讲师啊，请伊自我介绍者。
1: 各位善人大德、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大家教室圆勤讲师，我伫大家教室有开到咱的大家初级四班，以及咱大家咱的妈祖庙的右边的楼顶，也就是咱的新美活动中心，嘛是开到新课，也就是迄个白天班的哦，请有缘的信众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功力临天，动静菩提。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啊，你我后边是黄千峰讲师，请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阿弥陀佛。啊，各位贤士大德哈，大家好。啊，我是吴传峰讲师。哦，我伫台中市沙鹿地区开课。哦。啊，已经大家说了，三六九是初级三班，咱1814年11月11日，吼、哦、要开班说明会。1814年11月18日要正式开课，吼、哦、啊，伫咱这个10月份有开放啊3天，吼、哦、要大家试听啊，欢迎啊有缘的大众，吼、哦、啊，咱大家。哦啊，来学习一些风水学性法，把这个足好的法啊，把接转去，予咱哦会保心，哦会当平安顺遂，咪得。
0: 啊，感谢黄讲师哈、哦。啊，今日两位讲师要为大家哦来分享案例，首先请圆勤讲师哈、哦、来为大家做分享，请。
1: 好，阿弥陀佛。今天我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咱的。小孩不乖往外跑，这就是我那磁场学哦，就是咱的风水学。囡仔也不乖，要往外跑是啥物？伊这个厝会住袂掉，也就是咱床位上重要呢。我捌甲迄个咱的信众大德换一个床位，就是啥物？伊迄个床位就是伫个咱的二层楼的时阵，伫个因囡仔面顶头一间，就用因囡仔的房间。房间的时阵是咪伫个骑楼底下，伊个底就是骑楼。骑楼的一半，伊就门窗拍呢出去，佮碰佮拍向外口，厝就向外口，伊佮拍向外口，唔是拍十字天心。拍向外口的时阵，当然囡仔24小时干呐要睏觉顿个尔。剩呢，伊读国小、国中，拢飘飘地哩出去，拢无会顿个。阿、啊、姨就是赶快来，咱家用意讲，阿、啊、姨，你的床位有问题，你囡仔一定有问题。我去甲看的时阵，就是啥物？床位往外，迄个一块落空，囡仔带袂掉。最好是迄间做客厅就好啊。咱呐以后有机会的话，咱的迄间做客厅就好啊，卖做房间。做房间的时阵，我专甲调做90度过来，互伊两边靠壁。可以挖伫个咱个卡内底只，转过来了后，你看伊个自然而然，迄个磁场学就是适应伊个囡仔啦，就卡接转来啊，卡接当然读书会读册啊，这就是迄个往外哦。过来往外的时阵啊啦，咱若有红晒，电脑讲哇拢电脑流拢伫里去，要变哪样？书伫个咱个阮第四届。时阵就传一个妙法，就是讲什么用红盘啊，叠，譬如讲你的红色的衫，还是囡仔的衫，用好系好，放喺红盘啊面顶，面顶去请一粒，迄个咱的衬腿有啊，咱亲爱的衬腿，衬腿的时阵，甲叠咧，红盘啊，甲放伫什么？这个囡仔，还是这个红仔要困的迄个床位的一底，困咧，但是袂使让伊知哦。困咧时阵，就是你转照安尼困的。 十五开始的，就咩？迄就是欠腿的时阵，可以压制意上也抑制也什么？野心挂念，一对的挂念厝的物件，厝的人，一挂念都等下。

0: 放了了，自然而然，伊这个囡仔，这个翁婿，伊就定定要转来厝内住。这就是这个孩子往外跑的妙法哦。过来妙法，阿哥有阿哥就是什么？虽然是拢哦，你即马往安尼，让伊倒转来哩无？过来就是我那，我有一个就是同款也学员的孩子，嘛是同款往外跑，看，但是伊就是他没有。他没有迄个按公嘛，按神位，无按公嘛，按神位的时阵就是啥啦？伊无公嘛，改牵引倒转来。结果我就甲讲，无你就放喺灶位下底，灶位下底同款哦。咱哪会使写到书嘛？是传的苗话，就是啥物？那呢，我那呢，迄个符令书哦，那呢平安符哦，平安符七章，你甲写伊这个囡仔。诶，名，伊的生肖名落去了，甲折叠起来，囥诶安那，咱咧走诶走诶一堆哇，咱咧或牙树路一堆起起来甲囥咧，迄就是甲请咱咧，迄个啥，咱咧赵军甲咱意志甲咱牵伊倒转来，这个嘛是有妙法哦，这个就是我诶学员同款，我叫伊安尼时阵，迄、那个囡仔嘛是同款弄会倒转来，这就是书传诶妙法。让我们回归，让我们的孩子平安快倒回来，让我们的翁婿，我们的家的任何一个人也能快回来我们的家的，让我们不去烦恼，这就是师父传的妙法，在这分享给大家，阿弥陀佛。
1: 感谢恩祥师父的分享，我们这个家，咱包括大人，包括孩子，在睡的房间，一定咱好评，一定不能靠边。东边靠边无要紧哦，啊，这个囡仔后边靠边，往往就是开往外跑，啊，厝拉袂调哦，啊，甚至咱这个后边靠边，这个开哦，搞开多了一挂问题啊，今跟我堂妹伊这个吼，伊这名称就是这后边靠边，啊，我讲你这个名称吼，啊，想要吼，啊，卖靠边，东边靠边无要紧，啊，伊无改，啊，一改伊甲我讲，这暗时困困吼，这门自动拍开，互伊行一个。然后困未起，吼，啊，不过伊说啊，叫我讲吼，这个我困两边吼，就两边靠边，还在困未起，啊，所以咱这个吼，咱困的眠床，这个、影响咱真大，吼，咱这个眠床就是两边靠边无要紧，好边未使靠边，啊，过来就是讲未使这个强奸门，吼，啊，过来咱请这个黄讲师分享分享。
2: 阿弥陀佛，啊，大家好哈，啊，搁再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哈。啊，扯头咯，所以开始哈、哦，那么扯头咯，就是爱要求财，会使问求财，阿妈会使问缘分，求财就是讲啊，你若财旺，或者是财持世，还是财来生，还是财来克，你就是得到财，你就会使。好，还有一种问法，就是讲啊，你占卦请示，这个去遐找食这个头路，缘分安怎？缘分结向就是讲，你去伫遐，遐头家、遐同事的缘分好也歹，就是讲缘分也好，那来生，你踮遐你会足快活，因为大家会照顾你，爱配合你。啊，所以也真好做安尼。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啊，因为我感觉有缘分哦，点样好过日哦，比财较重要哦啊，所以我就啊兼讲啊某某某啊到某某公司啊上班，缘分吉凶。我问的是缘分吉凶，哈、哦，缘分吉凶。结果出来卦是哈，那做好，那做吉时哈，八卦做事好难的卦是水地比。啊，水地比，啊，啊，水地比，哈、哦，也，它四爻哈，旺相哈，啊，应，哈、哦，应来生事，哈、哦，就是表示讲，啊，公司哈、哦、会来生你，哈、哦，同事来生你，所以表示讲你遐去遐人缘会足好诶。啊，个一个很可贵的是讲，伊个应爻，同时嘛是财爻。宅来生女，宅来生女，你宅的旺，你就宅，哈、哦、啊、所以讲这个卦真好。啊，咱印证的是讲，这个师姐去上课、去上班了后，第一个，伊的薪水加足多；第二，伊公司哈、哦、对应足好个，头家对应足好个，啊，同事中间嘛人真好。伊在公司，你若欠啥物件，你家己去想办法。啊，即马拢唔免，哦，即马，哦，啊，公司拢会配合你，会帮你准备。啊，佫有一项就是讲，即马拄到的人客，拢是以早，哦，北京公司的人客。啊，以早北京公司伊个规模较大，啊，即间规模较小，哦，啊，所以你来遮，哦，你咧做业务嘛，足轻松个，因为你是大公司来的，哦，啊，你来遮。哦，你请来遮来，感觉哦，客户嘛感觉，哎，啊，你做完这来遮，一定资金较好，啊，所以讲吼，订单啥，哦，拢会好哩，啊，佫会较好，佮你配合，哦，啊，所以讲这事这嘛真欢喜啦，吼，啊，所以讲哦，把这个妙法吼，然后做这个妙法分享给大家，哦，你若要找头路，哦，你就是爱占卦，啊，找到佮你有缘的公司。对你有钱，对你你嘛好，你来对哦啊，同事啥、头家啥拢对你足好，你每一工你会使趁钱，趁甲快快乐乐，哦，阿弥陀佛，哈、
1: 哦。嗯，感谢黄老师有两回分享哈，啊，咱要哈、哦，咱要换工课，慢听个三卦一下，啊，这个哦，你咱听个分别三公，老多本来这个工作公司上班好无，以及三公去新的公司上班好无？哦，那较好，咱再过迄边上班，无较好，莫过上班。啊，曾经某某人哦，伊就是有因一个较早的老同事，啊，过一间公司，啊，叫伊过。哦，伊就哦，伊就帮伊就占卦起来，叫你对迄间公司无财，啊，过来无财，我讲你无财变过，啊，佫曝光伊到八字公司好无？皆是六冲卦。六公是基本这个公司做不久，但是就是讲，因这间公司吼，伊是这个伊要因公司因做者事业单位，这部分要解散，啊，就是换调别位，换调别位，吼啊，过调别位，啊，电脑较好，啊来这个啊，本来占卦迄边吼，伊就是讲无财，我讲你那边贵啊，太无钱，啊，曾经一个在这个大卡车的司机。计划者，伊家讲伊即个吼，伊想要去北部三义化大某个公司要开大货车，啊，我帮你报过看卖，报过拢无在，啊无在，我你免去，我报讲啊，要去大家一间公司上班，叫做是即个四爻大白号来去应啊，我你去你介无缘，啊过来帮伊报讲即个你吼，你本来即间公司上班好啊，无在啊，我无在，但是对头家对你真好，伊讲会着，哎，我你也无钱。即吼，即我即货车，若下底破空是公司头家出，啊，而即个链的巴肚皮破空，即变家出，伊甚至吼无领钱，佮欠头家欠5万几块，变慢了死，无领钱佮慢了死，啊，头家对伊真好，我提钱借，啊，但是你也无钱，吼，啊，尾伊再佮催，吼，催啊，尾也讲，你即个疫情时间都讲伊。伊要去一间公司上班，甚至一个领一个月领八万块，疫情的时候，一个月还够领五万块，所以咱这个吹干过，那天个占卦钱，哦，天个占卦钱，啊，个人请演讲师为咱分享。
2: 好。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今嘛，我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咱的阳宅选择的法则。咱的阳宅，咱买卖阳宅选择法则，就是咱的话，咱今嘛初级班的，咱拢有这个项目哦。这个我要甲分享的，就是什么？这个案例，咱就是有一个师姐，但是伊来学习的时阵，就已经拢买好啊。每一个某个乡镇的一个乡道来底，乡道来底时阵，因规抓，伊为什么来读的？伊就是什么住得不平安，我那来问事。问事的时阵，我甲站起来，哇！你的阳宅有问题呢？阳宅有问题的时阵，咱就甲看，咱甲站讲，你的主子，你这个阳宅对有问题，租借。咱迄个适应当中应爻有问题，过来啊呐，过来注解嘛有问题，过来本身伊的卦象就是讲，因迄规排厝的拢啊呐，迄建商足，我书常常讲，就是说，请建商建筑物学习建筑法规建筑业信众一定爱来学习易经妙法。伊个起价是啥物？起个浅浅来，啊，规了长长，啊，较跨境无毋对。安尼起来，事开始就讲，这个就是未积财的厝啊，不会聚财啊，欠伤欠啊。结果因规排哦，规排起好的时阵，我去甲看伊个阳台时阵，规排厝拢啥物？好平拢设计捅出去，啊，入来大门阁求倒入来，阁入来内底。啊，这个通一个外部的窗有无？咱迄个外窗啊，下底个啥？个用铁门、铁剪门，讲迄个形式就是讲袂可以，汽车通啊开倒入来啦，就是要做车库，倒咧厝内面啊做车库围起来安尼。伊个迄个师姐就是讲，伊要来，伊要甲贴起来，要来台内底变做较宽安尼啦。我甲占卦，我去甲看医生，就是求倒入来。我一个我这边人家讲，师姐，恁这规砖哦，拢，女主人咧做主对无？伊讲老师，你来知？规砖为头一间到尾一间，拢超人做主，足够诶！迄师傅开始对无？呼，迄就是好通道啊，两门拢入来，大家拢算是超人咧做主，迄真应验哦！啊，我甲讲到迄个师姐厝诶时阵，了后就是讲。伊头前有问题，我适应中间有问题，我当时啊就是啥物？伊个头前，伊个有一个空地，因每一撮头前拢有一个空地啊，因拢迄个地主自早就叫因爱买啊，刚刚啊伊无买，去互隔壁个人甲买去，隔壁人买去头前甲创啊压榨压榨安尼啦，乌白用物件咱足压榨个，我讲哎哟，师姐恁来拢袂晓啦。这一块啊，件物件，你自早买啊，你家己嘛通过使用啊，啊，就去互别人买去，啊，人个用啊，真恶杂，人别人个头前用啊，真好，干那伊已经别人买去个，甲用安尼。我讲你啊，你就是注册无好，你看你变哪会顺啦？过来袂顺，无要紧哦。过来就是啥物？伊个房屋对无？我房屋我甲装迄个铁门要盖起来，要甲做实个起来，窗户起来会使嘞。但是我建议讲哦，伊个大门爱甲改玄关啦。伊就讲问伊囝讲买开遐济啦，干那要贴安尼俩。我讲好啦，你做主就好啊啦。结果伊即个房事选择法则足多呢，伊即间过来就是安那，我就去甲安镜子。安镜子是安那呢？伊个头前个马路，伊阵那是一地哦，落尾改做高架，高架的时阵就是干那一条迄个煞气。横的煞气切过来，规跩人拢无好，伊嘛是无好。啊了后，我甲安静好的时阵，啊，佮迄个门窗贴好的时阵，都道道啊平安啊。尤其是啥物，伊呢就是上千斤，过来伊的化粪池佮藏伫内底。哦，我讲这建商实在有影爱肯，哎呀爱用肯达教啦。迄个化粪池佮伫个有哦，伊横的。下边啊，这间的房间内底，我讲阿哥拄啊，伊咧困，我讲啊，你身体敢无第二摆去？伊讲嘿啊，我搬了遮大，身体第二摆去啊。
啊，我叫伊讲，你即间卖困去困楼顶，但是即、这个。

0: 方子变成化啥？师傅教咱教妙法就是啥物？你着四个月、六个月抽一届，还是半年抽一届？了后落十斤盐落去，可以化煞。咱那个底内底就无迄个晦气啊！吼。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用好了后，那个师姐完了来上咱的初级班。我跟你讲，尤其是咱今麦讲的诵经法则，宗教书给咱开示的，我们维新三宝的这样，《易经》、风水、宗教，宗教法则的是什么？就是叫咱书嘛，就跟咱讲诵经而已啦。你一直诵经就对了啦，圆满你所前面布置的法仪啦。诵经第二上。阿姨就完了听我的，哦，就初级班的俩就完了赶快哦，第二上第二上第二上的时阵，我嘛唔知影啦。其实因你阵来大底下的时阵呀，因的囡仔啦，啊，因娶的新妇啦，因的三个囡仔拢拢往外跑，拢拢无要带来底，干那剩你一个咧带尔。了后那唐那头伊对哩，我讲这上这有往有效哦。要回向啊！恁恁囝冤亲债主啥？伊就直直上，直直上，直直上《天德经》，上架两百几部的时阵，伊提来我讲，老师，阮这个大汉囝娶新妇啊，大汉囝迄新妇娶嘞，生人就娶出去啊，会搞回转来呢，讲要转来厝的大呢，已经几啊年啊，拢无联络哦。结果干那诵经回向，伊的囝家己自然而然的回来要跟他住。但是跟他住的时候，我甲讲你的房间爱摆好哦。伊进前的房间就是伫个新明的后壁迄间，啊，过来新明后壁迄间一带就是灶卡。我讲安尼唔好，你即马呢换过身，就是换你面顶的头一间回去滚，过来后壁间换来晒。新明的这间你就你老的家己当面啊滚得好啊，全用个细间家己当面滚吼。这就是让你。选择的法则哦，我甲改安尼了，过来换因细汉囝嘛是同款，佮第二上佮卡佮传赖予伊啦。妈妈，我要转来厝的大哦吼，过两年哦，诶，结果是咱的诵经法则有赞无？我们贤士同修，大家一定爱啥，请咱的信众一定爱啥诵经，干那诵天德经尔，有啊，咱的诶，咱的用诶。老子法会迄个天，迄个文书第二上尔，上上诶，晚年生囝，晚了传灯啊，讲要灯来大。你看，所以说见到我们真的非常幸福的、有福气的人，你才有通啊进到我们的法门。伊安干那第二上囝尔，伊房子已经嘛盖起来，拢真好势，大概拢第二灯来。我建议讲哦，伊头前迄个要卖，你也紧甲卖起来，卖起来了后，你着真清幽。亲友来底挂啥，安尼就如何去啊？哈，这个我所经验的一个案例哈。好，阿弥陀佛，
1: 感谢恩情讲师为咱分享啊。所以师父开始进恶闻不平啊，你不会灭善的对吧？哈，啊，过来咱这个阳体影响咱这个家庭影响较大啊。曾经啊，这个包商哈，伊去租间厝是一楼，而且两平。两平就无起，变两平含啊，好平四楼，吼啊变讲两平含好平管，吼啊你。

0: 做厝，包一间即伫台中雾峰包一个工程，叫即个青山岛第四工人，赔几啊百万，吼、哦，尾啊即个厝有一个人去买，买的人吼，伊钢管就是龙平街和平馆头前一个庙埕，佮暗时厝内困，去困即个庙埕，夜到要杀人。去用警察来管，吼，听好一年，吼、哦，所以就是咱这个厝，这个厝吼，影响咱的生活真大，咱就是爱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妙法，把咱这厝吼调整哦如意，咱住在平安。个人个请王讲师为咱分享。
1: 没多好，感谢啊，炎宏讲师哈。咱即阵哈，我咧甲咱分享一个哦，咱这个。去公园哈，运动了后，回来哈，规身躯拢不舒服。伊个原因即种哈，就是讲公园转来上上哈，唔知到底是安怎哈，所以咱依照师傅所传哈，用个易经哈来占这个病因，到底为什么好？咱占出来卦。是火山离之雷山小过，火山离哈、哦、是六合卦，合的啊。照你讲六合卦是真好，但是因为伊占病因啊、哦，所以伊是叫变合调的啊、哦、所以讲咱来看为什么好啊？这个卦伊拄啊伊个六爻当六爻哈、哦，是刚好就是讲兄弟。好、哦，林振霞，当好、哦、兄弟林振霞，好、哦、就再来画破，好、哦、拄拄好，因为伊个生肖是尘土，这两爻好是四火，就是伊个晚星，好、哦，就是所谓晚星破，晚星破是为虾米好？是因为受到这个好兄弟啊，好、哦、好兄弟就是阴煞。来个应用啊咧，好、哦，依照咱师傅胡元什么师所传的法，好、哦，那做即时哈，顶霞成蛇洞，成蛇洞是爱拜神王，成蛇洞爱拜神王，好、哦、白虎，好、哦、拜土地公，但是哈、哦、师傅哈、哦、有个开始啦哈，伊、哦、讲咱。先佛菩萨中辈地，吼、哦，真好用。咱会使请吼诸菩萨速游互咱用安尼。吼、哦，你嘛想讲过去一直拢计吼请圣王爷处理，但咱今仔日吼无来来个试看嘛，就是师父另外法。吼、哦，个人要应用嘛，较会晓应用。好、哦、所以做多好诶哈，伊啊主神是玄天上帝，好、哦、所以咱着占起卦请八个玄天真母大帝、道母大天尊、中辈帝，好、哦、要临平安吉祥如何结果哈出来卦是雷火风二爻，好伊诶官贵化诸孙。被淘气，好、哦，子孙佫越贱，佫就戆诶，好、哦，所以安尼，好、哦，子孙家吃落去，官贵都无去啊，好、哦，安尼就应该有效，好、哦，嘛真诶，就老早讲会使了，就烧香，甲上帝讲拜托，就老早只是讲恁你个长辈地有效，请上帝讲赐药互地主。来啉安尼来消灾化解，好、哦。然后十五分后，甲拨杯讲好啊，讲安尼会使啉吗？啉落了后，好、哦，真诶，好、哦，迄、那个不舒服诶感觉就无去啊，就好、哦、啊。好所以讲，好、哦，这拢做法有够多啦。好、哦，除了好咱定下听到了后，好、哦，或者东北地区嘛是一个较好诶法，好、哦、所以建议大家哈。哦有缘呢，好、哦、再关照，好、哦、紧张，好、赶紧来学易经风水学心法。

0: 吼，当到你附近，吼，即个教室、道场，吼，拢会使。咱全省几乎拢有道场，拢有教室啊，吼，啊，就有缘看到，吼，啊，就啊，进去接话，吼，更加平安接到转去，吼，阖家平安，顺事顺利，吼，阿弥陀佛。
1: 啊，感谢黄讲师有来回应吼，啊，曾经吼，一人客气话坐，啊，伊讲即个喉咙吼肿瘤，啊，就是讲食饭时食饭个吞无啥落，去病院检查，医生也讲你这伊这喉咙肿瘤，啊，叫我去手术，吼，啊，我就讲，诶，我帮你卜卦吼，阮事务所传一个吼，即个气体顺参解药药，啊，点来食看有效，啊，伊讲好，我帮卜卦，卜卦确实有效。王啊，伊我就叫伊，哎，你摕来食看卖。啊，拄好一个另外一个人客，伊也有气体顺，啊，就摕做一支气体顺，吼，啊，伊去卖加药，吼，就气体顺一部分，啊，加药，啊，一个十支，啊，点么食，吼，啊，就点么食，啊，个点，迄个气体顺点了，食好，伊去检查，医生讲，哎，你这肿，哎，这肿瘤好起来，哎，无要紧啦，免手术啦，吼，啊，过来，像这个。哦，即颜面神经痛啊，曾经我一个同事吼，伊即个颜面神经痛吼，啊，去看医生嘛无法度，伊学说西医嘛无法度，吼，啊，我就卜讲即个吼，即个伊来就是即个括约肌72粒，参即个排骨点来食有效，皆有效，吼，啊，OK 有效，已经开始有效，我咧甲对报只同事，哎，你食看卖，看卖，啊，皆伊在食，啊，食咱们啊，皆真好起啊，啊，所以就是讲咱一寡特殊的妙法，咱嘛听药经来卜卦。咱有效，咱就来食；无效，咱卖食。好，个人个请演讲师为咱分享。
2: 好，阿弥陀佛。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即马过来分享一个大家迄个我的体验啦，啊，就是咱的工厂办公室。工厂办公室书，甲咱开始的，咱有这个工厂风水学迄两本哦，大家一定爱提来看。咱的工厂办公室就是整个你的工厂的扭机扭转点，就是伫遐。我即马伫个即马甲即久，我。他三十年嘛，对不？甲即久，我即马讲用两间大间公司，也就是伫阮的工业区内底，即马即两间，一间就是做翻刷，一间就是做饼干的。即两间头一间，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阮朋友的朋友，我嘛去遐坐了后，看到讲什么？他的办公室就是坐伫迄块，咱的办公室。

伊迄是，工厂就是昆山梗巷诶，坐南往北诶，哇，昆山梗巷，但是会记得哦，昆山梗巷以及信山，前山信山前巷诶，这拢爱注意，咱这号做东北角，东北角诶时在咱诶已经风水学就是讲爱注意虾米，伊着分界线哦，你是陕南诶。煞北的、煞东、煞西，就是伫个分界线。咱今日你若有来读的时阵，老师就甲恁讲，每一个讲师、法师拢会甲你开始，拢甲你讲这个分界线。伊个拄啊伫个迄个坤兼坤兼身啦，未坤身、未坤身的迄个平，就是坤，就是天兼人的迄边的。你若天间地的，这就是第一对。咱咧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火坑内底哦，会记得这点。火坑内底，咱就爱跟香灶啊。伊这间就是无伫火坑的，但是安怎伊自早因这大间公司一定拢叫足济先生、足大牌先生来甲伊安置伊的外大门、甲内大门。内大门、外大门呢？我想讲啊，我读只一丝丝仔囝尔，我毋敢甲外大门甲改，我敢改内大门，改转到兼害的地方，然后办公室，伊个办公室伫咧伊个啥物？伊就是昆山梗巷嘛，然后坐在头前遐，迄以前阮个迄工业企业内底设计那拢安尼，拢坐伫头前个，坐伫头前后壁工厂，迄是毋是啥物？我们都玄武洞啊，好，一做翻衰，玄武洞一得，滴滴做，滴滴做，不良率偌济，你知？不良率，譬如讲，100支的时候，拢差有要20支、20多支、30支要害去，拢卖去，就安尼啦，都滴滴做嘛是拢安尼。啊了后，咱是讲，伊对我的好朋友的朋友，我去甲讲，等下啊，我甲你换一个咱的办公室好无？伊讲好啊。结果就是啥物？伊换伫遐，伊伫遐诶时阵，搁伫个上歹诶歹处就是啥？伫个伊诶外大门，照讲是昆山梗巷啊，伊外大门去甲转做旭山城巷，对无？伊主在旭山城巷，过来旭山城巷诶时阵，伊诶湖边对面诶人去，完了去公司，插7支旗啊伫遐，哇，插咧内底搁愈乱，就是即个火丫头啊！撸完了后，伊就叫先生佮佮转倒过来，变做甚物？变做迄个卯，酉山卯巷，坐山应当的啊，留啊处处安尼就对了。啊，那这个伊这外面的，就是完了感官，迄个路气是艮坤的哦，黑白金天连接天连还可以。入来了，因完感官来做，但是第二点咩？伊酉山卯巷的外大门的湖边。迄先生讲，甲创一窟水啦，啊，点么拉啦？我阿弥陀佛咯，哇，这外面的华也是很多啦。可是我们师尊传给我们的妙法，师父传给我们妙法，是咪湖边不能动？啊，工厂愈动，不良率愈悬。因咧有甲含什么子午卯酉，会对这个时阵，会切会动呢？我讲有哪有人安尼啦？有这个华吗？啊，我才讲买啦。伊阮读诶吼，即你去吞吞起来，无效啦。我甲你讲，我甲你改办公室就好啊。伊讲好啊，好啊，你会用，我那真信任咱吼。啊，我就办公室去甲迁咧工厂里面的湖边，啊，就是外大门入来诶，即个湖边边啊遮，我叫伊迄个机械切一角起来做办公室。其实我们每一个要。每一个步骤要跟人家改的时候，一定要用意。书感恩公就是凡事要用意，用意嘞，那唔叫迄个啥，咱叫迄个能量啊！老子师尊感恩加持，咱叫书感恩讲的，咱叫迄个信心。我安尼对就丢下啦，迄平安顺遂啦。我怎真甲讲，叫伊去笑哦。咱干那安尼讲俩，因为干那就相信嘞，迄就是因缘具足啊。因为这阵转去切了，我讲你爱切到对哦嘿，结果惊咱是细尾，去甲切切我较短一丝啊啦！啊，我讲咱人这真的就是他的因缘，
切好的时阵，我甲讲门要甲你开四尺二的哦嘿，结果安那。

呢，迄头家嘛，家娘，嘛也看啦，创两笑八得，两笑九的迄就好啊啦。哇，我讲安尼，七入世经愈做起来，安那，迄就是这样，迄就是伊他的福分只有这样而已啊，只有小小的一直安尼直直接来尔。结果用好了，迄个办公室用好，我甲变做换椅子。

0: 欸，我福德正神，我该请你把你的办公室来对好无？伊去把杯往好，我得完了赶快，迄、那个安神瑞法仪，完了赶快安过来这边啊，安过来这边了，可以坐了了，伊改善的真紧，连咪得安那，你知无？伊的翻刷的物件，从20%对无？伊一百10%20%的不良率，直直切开，剩3%尔，有够无？嘿，老子师尊足够的，咱改安尼起来，迄、那个市场来吼，因所做出来物件，不良率拢直直减起来。哦，足欢喜，甲即久嘛，阿个真定下来阮兜坐，讲哦，恁这话真好。但是真啊，要叫因少年人来学拢，大家拢啊，拢听听，拢不爱来吼。啊，来我是甲伊真好的朋友啦，等于阮朋友的朋友，啊，所以讲咱嘛甲讲，阮的话真好啊。阿姨，我那有参加咱的迄个功德会员吼，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搁一个就是今嘛咧做饼啊，做饼啊，迄个就是外学员的太太的公司，啊，学员太太的公司迄种做饼哦，嘛是请过来的先生，迄伫个某一个路段的，完了伫个阮公司的每一个路段，伊也是蔚山丑相诶，蔚山丑相嘛是同款啊，坐班五男的啊。这帮人来，因已经就是去讲买旧的公司，旧的公司是楚山卫相的，伊甲改做迄个先生，过来先生啦，改个卫山楚相。卫山楚相的时阵哦，入去的时阵就是讲坐办公人的，啊，全就是同款。伊的办公室原来是伫个湖边，无唔对，迄是照咱的法则是对哦。但是法则对的时阵，伊卫山楚相伊唔是坐陈山去相哦，伊是内底办公室是变作戏山丞相，坐倒头坐啦，入口就是迄个啥背气啦。啊，我讲头家甲总经理拢坐伫个头前，三个拢坐伫头前，啊背气安尼咧讲烦恼。我讲啊，你那讲惯人会惊啦。结果换伊个迄间个枪厂拄啊坐伫个陈山寺巷个这边遮，规间大家大小拢爱听枪厂个话，无是，拢爱互管。啊，我讲迄个头家是你是哦，伊讲老师哎，跟你安尼安怎？我才讲你这向个方位拢爱转倒过来，我微微要看。哎，完了。所以讲，咱人拢是考验啦。哦，我咧搞在咱位，啊，伊去叫用个啥？迄个震旦人，因咧物件拢爱拆掉，啊，这个承用个线嘛吼，拢爱弯过来，拢弯倒过来。啊，伊完了歹行呢。完了，气咱的话，就是讲气啊。我讲你坐迄位，坐恁厂长即嘛坐迄位安尼。啊，伊当个休困呢，我气啊坐两点钟久，坐咧讲，才来咱的教室讲。老师，我去遐坐吼，坐两礼拜啊，诶，有影呢，去啊，哦，几足舒服的呢。我讲系啊，这就是磁场学啊，咱的风水学的妙法，伊就同意啊，就开始叫我甲讲摆三个，伊啊，搁加银行，搁加迄个会计，三个拢伫头前，剩咧个我拢甲摆。咱师傅的妙法就是啥物？钉子户的钉子哇，钉子就是拍出去的钉子安尼，一个主管。来得接两排出去，和伊钉子拍出去安尼，接好了，因的开始，我那赶快照我讲的，就是我那赶快改好了。我来讲，因的外务员的，就是我叫用的这边外务员的主任，迄外口接的物件足多，第二日吧，哦，欢喜啊，欢喜啊了，就是这样，因的拢改善了啊，改善了，唔得赚到钱对无？搁要塔二楼啊！哦，我那个老师来，你来给我动工了。我那去给我动工了啊，今麦太阳已经特别好啊。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0: 要好啊，伊就讲要过亵渎。我讲慢些啊，恁物件机械摆摆啊好的时阵，要亵渎完满的时阵才亵渎。啊，迄个啥上梁的时阵，完了依我嘛是依咱的妙法去甲上梁去咧，起码拢足顺时的。所以讲，这就是什么？失传了老祖宗的妙法，坚正经实在，普利众生，无论是大甲小吼，咱拢会用帮助他人，可以大家真顺时吼。这就是我分享的案例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感谢恩准讲师为咱分享，好，咱这个工厂啊，你去是那一般就是恩准，就是讲咱这个办公室啊，都伫这个工厂的湖边啊，变讲办公室的龙边，都是工厂当哦，龙边当。个人这个头家的办公桌一定湖边袂使靠边，龙边靠边，我跟湖边袂使靠边。啊，前阵我去一间这个。而且演艺制裁行来去提物件，提我去这个办公室个看门，去看到这头家办公桌湖边靠边，我甲头家讲吼，咱这个这个办公桌啊吼，湖边靠边盖反小林，你想快盖一下。啊，头家讲吼，我今日我请北部这个先生来看，我无要紧无要紧，啊，我就无插嘞。过两日后，这甲同事斗阵时，同事甲讲，这头家走路啊，我问我这头家为什么走路？伊甲讲，这头家因囝跋筊去拖倒嘞。啊，过来讲，伊这个公司请员工吼，敢若饲鸟鼠会咬布袋，这员工吼会咬这物件偷摕出来卖，所以就是反销人。因为这个办公桌后面靠壁，所以反销人。啊，过来个请这个黄讲师，原来有分量。
2: 阿弥陀佛。大家好哈，各位弟兄，分享一个哈，我们那个《金刚大法印》的妙用。有一天我们的那个功德会会员打电话给我们师姐伊讲师姐我老师有伫咧无，拜托老师来一下好无，来讲是什么代志。伊讲我们另一个朋友嘛是伊介绍来一个会员的对伊呢即马人拢直直喺客厅处，直直咧家找麻烦，所以讲一直足烦呢，唔知道到底是安怎，想无办法，完好啊，无我再来看卖，去了迄师姐嘛真好，伊有甲安静，有甲安静，有甲安静伊有冲刷着迄件咯，安好啊，去叫伊做屏风做起来。但是就是讲空气也无得通解决。结果我发觉一个问题，就是讲，因家足豪华，雕刻，雕刻的那个佛像啦，神力啦，足多，非常多。我就站一个卦，到底，这是安怎？就注册有到，注册到，还个兄弟来客。然后因为咱师父嘛有开始嘛，对不对？有形就有灵，有灵必有其应。所以我阁看到一个大门里去，两尊神力。足水诶，那雕刻真的很漂亮。伊内底拢砌滴滴，拢一张张白，鲜鲜白安尼叫我你哪会请两个仙女过厝？伊讲，迄毋是仙女啦，迄阮阮先生讲，迄号做贵夫人啦。讲贵夫人啦，你会使甲伊刷来边啊无？买好。

0: 能告厝啦，我吼，你若佫叫生理家己告厝，到时吼，恁兜换甲别人过，会惊侪吼。啊，老师，安尼无，要安怎我甲刷入来，啊刷，伊着很动手甲刷入来。吼、啊，安先生嘛，伫遐嘛，哦，完了今日咯，我着甲刷入来。吼、啊，老师，啊，这要安怎解决？吼、啊，安尼啦，啊无，吼、啊，内底甲你静静诶，吼、啊，啊，大金刚大法印，迄工吼。从来开始，甲静静了，开始大金刚大法印。我所扎去的金刚大法印，从大家吼，从大家存一张，发到多无，那就多。好啊，了后伊的门吼，伊的玄关吼，门出来遐。哦，一道大理石，就花岗岩，花岗石，足够视野。哦，啊，面顶有刻迄个图腾，很漂亮的图腾。哦，啊，迄图腾因为有尖角嘛，哦，啊，所以开始吼、哦，咱门口袂使有尖的嘛，吼、哦，尖的时阵就会来冲煞。啊，因先生甲我讲，老师，我即块开要几十万呢，我无多啊，所以就安尼开始。用老师要怎做，我啊无你先甲砍起来，要卖啦，老师，到尾用着改价，啊，着迄电动针啊吼，伫遐来要拍。哦，我练功啦，你吼、哦、爱折绿，伊吼爱折绿哦，啊，然后黄老师啊，无咧练功吼，甲折一个绿字，哦，啊，结果我们用动工甲折绿吼、哦，啊，因为伊也袂使动身久嘛，吼、哦，啊，动工折无，啊，后来我就用易经占卦，哦，用易经折绿，易经折绿了后，我甲迄个绿吼，摕互阮迄会员，啊，请伊摕互伊。哦，啊，佫改特别改强调，这是易经折律的，你去看，哦，你看动工没有？看那个，哦，同事嘛拢无，吼、哦，这书特别教，爱改说明，啊，无伊看讲啊，那经济上的，吼、哦，啊了，伊段时间到改改了后，阮那师姐甲吼，老师，因即满吼，拢咧游山玩水啊，啊，两个吼，迄肯定厝的问题拢无啊。啊，嘛无人做，啊，开始拢作顺嘞。啊，两个阿伯那游山玩水，啊，缀人咧逛乡，缀人咧佚佗安尼。哦，啊，所以讲，哦，哪做会发，哦，真的是，哦，不简单啦，吼、哦，刚才一张金刚大法印，得当甲伊整个磁场改变掉，哦，阿弥陀佛。
1: 嗯，感谢黄讲师为咱分享哈，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严群讲师啊，个黄讲师哈，啊，甲大家分享真侪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王成老祖天威，王才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人，故我起所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己做啊，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的，会结作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做，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

街搭搭啲嘢捉住，所以呢度开始人活啊！搞好多讲讲，一般专门人活都讲出来，回应我就惊到啦！啊，呢度开始都来人活啊！念念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达达滴滴个，滴滴减少个。哦，伊个叫欢喜只，啊，上了叫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拿着等着咱的这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这专门念佛的我拢在参加咧。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个月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侬叫做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给你到波比，给你到专制的法轮，让你到会当平安，让你到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的好处，我将咱所有的善行大德的好处所得到的应验，讲出来给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知要安那，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叫我讲啊，就个答应个啊。一出大的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大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啊，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带老母来这个新找我，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

0: 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嘛，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您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义结，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就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化无散酒，敬有缘。四心八卦。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

0: 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式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

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 啊，写出500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 啊，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有性空尊者，宗主开示，有性空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西藏修行。这位尊者和释迦牟尼佛不同时代，且在佛陀之前他就先在世了。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风姤与泽风大过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有性空尊者。师父书写墨宝稍作休息之间，也随缘开示五尊者的功力，在第一时间便见真章。而文尊者则是隔空散发功力，这是文武尊者各不相同的特质。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

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净那罗尊者，宗主开示，净那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中国大陆四川。这位尊者与济公古佛同一时代。师父提到，尊者们的功夫是完全自己练出来的。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山遁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那罗尊者。

0: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是上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

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法自在尊者，宗主开示，法自在尊者为文尊者，他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下修行。师父开示，这位尊者比释迦牟尼佛早来世间，并于当下时空即已悟道。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坎为水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自在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狮子甲尊者，宗主开示，狮子甲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四川长江流域及其邻近山区。圆德法师向师父请法，请问师父，五百尊者每位都与世尊有直接关系吗？师父回应，有的有直接关系，有的没有直接关系，有些尊者早于世尊，有的比较慢，有的是在同一时代修行。五百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阿弥陀佛还加世尊四五千年。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狮子甲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贤光尊者，宗主开示，大贤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师父提到，我计划最后五章五百尊者墨宝，一定要回仙佛寺弥陀讲堂书写，因为第一幅是在弥陀讲堂开始书写的，最后五幅也要回到弥陀讲堂完成，然后鸣放五串大型鞭炮，感谢佛恩。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贤光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光普现尊者。宗主开示，光普现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高峰，从平地开始，要走七天七夜才走得到这位尊者的修行山峰。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地泽林与天火同仁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光普现尊者。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风水，这一节讲后院。前院固然重要，前院是代表我们一个人出外事业前途的健康，前院是这样。后院是代表一个人的智慧和财丁。财都有关系，在我们普里，啊，有一个地方，它都是属于艺术家的地方，啊，这个艺术家呢，啊，他也是这最时的雕刻，啊，这个造诣很好，啊，有一天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呢，啊，他。就到府里买了，啊，这一块地哈，啊，他的家就选在这个山坡地这里，

原来他在南部，他的作品在台湾石雕非常有名的作品，啊，赚了很多钱。那么一个人当他赚钱的时候，他会嫌都市声音太吵，啊，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他喜欢和贵族人的生活方式，到乡下创作，啊，到乡下呢，享受艺术家的尊严，享受艺术家他的风范，他就来到府里买了这块地，啊，买了这块地呢，好，他现在呢，两边都山，两边都山，好，那个水的往下来。他这里呢，好，后面的房子后面做过水池，上面的水引下来，吼，那雨很大哎，足浪很大，很漂亮，还有蜗牛，这么大的蜗牛，鱼很漂亮，鱼很漂亮，人就衰了啦。啊，鱼耶，它也是很可爱耶，它当你越关心它的时候，它养了长得越好。当你没有时间关心他的时候，他就不长大。所以鱼，他还是很自私的。那我们不了解到这个法则。啊，他呢后来鱼很大很高兴。结果整个精神看在鱼，他的创作没有进步。他的精神呢，啊，人家客人来的时候，啊，要他看他的作品呢，啊，因为我这住了很漂亮的房子啊。啊，土话说很拽的啦，哎呀，这种讲话的口气什么来，还一段时间呢，所有的人都跑光光，他在那边好好欣赏鱼，生活起问题，啊，那里的问题，那另外帮我们雕佛像的大师啊，杨老师，啊，他还在那边买一块地，带着我去看呢。看他的地以外，顺道去看他的这个住家。哦，第一临头水，临头，哈，那很麻烦嘞。这是临头水，后山无靠，无靠就没有丁，也没有贵。好，无靠无丁又无贵，又临头水，临头水呢？大凶破财，没有智慧，没有贵人，啊，身体一直虚下去。所以搬到这里来呢，他整个找他的，要他创作他的艺品了，就开始起问题。我去看了，他还是在那边看着那边倚着长大。哦，他洋洋得意的说他的鱼不错怎么样，但是我看在他的庭院里面这边呢，如果艺术家在创作很多的作品，结果庭院空空了，也没有什么作品。我问说某某大师，你是来养病吗？他不是的，他很无奈，你看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不好啊？因为你在这东方卯荒，卯荒属肝，肝也属木。我说你肝不好了咯，说对呀，药也吃没有效，那也没有效，不知道什么原因。好，我说你的临头水，东方这个临头水后面就是水，水声哈啦哈啦哈啦啦，又在东边临头水。好，那么你的整个啊，你事业等等呢，你会开始凋零。听我讲了以后呢，他也很无奈了，说是啊，将缘由讲给我听。他在南部很吵啊，工厂汽车声音在震动，很吵，那里在很吵，空气也不好。我说这个人的优点很可爱。啊，以前我也一样，希望说，哎，回到乡下又好，或山上买个，自己在那边可以享受，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后来想一想，挂一幅出来，好，你们看到嘿，
如果说我们事业成就了，到山上，好，我们这里买个地，在那边建个可以修身养性，可以调整身体，怎么怎么好，吉凶如何？挂，再看看来，请祖师爷来指示。是正卦，好，再来八，八坤卦叫地雷户，好啊，动二爻叫地泽林，啊，地泽林呢，地雷户，户就重新开始。好，沾隐居，好，你看这个四八二什么卦？八是坤卦啊，震卦，好，叫地雷户。啊，地雷户，啊，地雷户，啊，四爻在这里，啊，住寅辰丑亥酉，啊，子财爻，二爻动官鬼爻，化进子的官鬼爻，啊。这个兄弟爻，兄弟爻，七财爻，我们的祖孙爻。啊，我们看啊，地雷户怎么解哈？啊，你看地雷户怎么解？好，第几页？第三十四页。三十四页啊，那个地雷户就是地这一爻就是隐居，上面全部都是阴，好，下面只有阳。你要在好是阴之下，重阴之下，你要出头天很困难呢。啊，就是地雷户的反木也，你会反木。啊，官鬼爻动，鬼动，忧神一直会起来，化进神，忧上加忧。好、哦，这个，那么卦上告诉我们的，在会晤时期啊，你要从头开始了，应当从上完美。哎，啊，从上完美，吃饭的要照顾哎，不是你到上面就是完美哎，啊，你要从上完美。生活要顾，哎，啊，再来了哈，第三，啊，这个要慎重，不可一错再错，啊，第四爻，啊，吉凶未定，必须坚定原则，为所当为，啊，那第五爻，择善固执，啊，那么如果不做的话，大事已经到恢复时期了，依然执迷不悟。必然凶险，你看你们要山上去隐居好不好？不要随便到山上隐居啊！啊，这卦象很非常正，贵官鬼爻化进神，耗元气，耗财，水生木就耗财，一直耗化进神耗，到最后你就没有钱可以赚，而且应爻就是山林，山林。是兄弟化劫财，劫财来克，来一合，那么你就起烦恼。假空体力的话，其他就免谈。好，那祖师爷告诉我们这不行，所以我跟他讲，你后面的水要添掉。啊，这个呢，你要做一个大的墙，做一个大墙，把这个临头水把它隔掉，不然你就要种了很多树。种了很多树，很重很厚的树，
把这个临头水化解掉，这个拿掉，那么你才能平安。哎，这位大师也非常有智慧。那么老师啊，这个鱼，好这样来哈，因为啊，于心不忍嘛，好那就不好啊，这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你把它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这个鱼放这边来，啊，这边后面空空了。啊，那问了那个石头能不能留？后面的石头你堆积的太乱，也不是山的龙的骨，你要把它堆积的很整齐，堆积很整齐，你就好了。

他听我的建议，他真的改了嘞。改了，过了一段时间到仙翁室来，很高兴，气色很好。老师，谢谢你。以前我最不相信风水，啊，现在弄得不相信也不行。那因为这样的鱼，我把它鱼什么都改过来以后，哎，我现在人家又是很多，哈，又找我帮他塑造。重新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说你最好这里当啊，你的啊一般的这个啊行管也好，还是融入社会自然，到大大小小那么去嘈杂的地方去创作，创作的人无论在外界的怎么样的环境，再怎么乱。心都不能都不会乱嘛，心都不动嘛，才是真正的大艺术家。如果艺术家呢，周围的环境把你乱了心，你艺术家你就不是艺术家啊。所以这些大师呢，我跟他建立以后呢，哎，有道理。他呢，啊，山上也做啊，又回到自己南部的家乡重新创作。啊，这我们在屋子的后院这一个例子。啊，后院时时保持清洁，只有你聪明才可以，才智慧才有智慧。后面是智慧，后面是乾卦，乾卦是主丁，乾卦是主智慧，主光明。啊，还有我们有一家道场啊，一家道场呢，啊，这个师傅也很可爱，啊，老师傅呢，啊，他身体很不好。啊，很不好嘞！有一天，不知道谁跟他介绍呢，就带到我这里来。

路从这里上来，好，他的佛像在这边，佛像在这里。那佛像呢？后面从后面侧面看到，地是这样来，佛像，上面的佛龛的佛像在这里。下面呢，很像马桶啦，坏的马桶都放下面。这位佛像，我那个大殿这样嘛，大殿佛在这边，供桌在这里，佛桌在这里，下面是空空嘛，下面是空空的，所有乱七八糟的马桶、坏马桶什么都丢在这下面，坐在下面。他来这里的时候，师徒啊。在这走路也很困难呢，一走就喘。从大殿呢，我在后面工作呢，走过来超1个钟头。你看多可怜。我说好啦，然后我过去帮你去看一下，在东市一个精舍。我去看了呢，哇，阿弥陀佛，你怎么佛祖啊？佛啊，是观音菩萨，下面。这个空洞的下面都放一些乱七八糟的，坏的马桶也那边，那个坏的厨具也那边，坏的家具也那边，什么都在下面变成当仓库。后面我说，第一没有智慧，第二身体也不健康，第二身体怎么什么都不是？他说对呀，怎么办？我很简单嘛，清除嘛，你要围起来嘛，你把我围起来就好了啦。有这很简单，他就赶快叫他的徒弟们，2、3天内就围起来了，改天再来。我在这边到那边10分钟就走到了，从在那边到我在如来院那边10分钟，而且他也都能够到美国万佛城的师父那边宣化上人，那个道场他那边帮忙教一些小沙弥。这个风水的大问题，现在上人他的神通力有多大呢？这位出家这个法师呢，你师傅呢，他这里生鼻咽癌嘛，鼻咽癌，有一天晚上他在做梦，碰到看到仙化上人呢，他来了，看到他都没有讲话，一直来了，就把他。画两下。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流脓，脓都流了，流了很多脓，渐渐好起来。他在去找宣化上人皈依在宣化上人的门下。宣化上人他修的神通力很好，他我。都能在。有苦难的人的梦中把它画两下，病都好了，大家好好念佛，绝对有这种能力。这个后院改好了就好了，现在不错啊，现在身体还很健康的啦，能够坐车子、坐飞机到美国，不然不敢坐飞机到美国去宣化上人师父那边。所以无论什么道场。公司住家一样，王侯将相，宦夫走卒，你后院不好就是不好，我的老高，当然呢，住家后院青龙方不可放化粪池，我们青龙方不要放化粪池，再来呢，正中央也不要放化粪池，白虎方最好化粪池，我住家的台中五街，整个一条街的十几户。原来盖房子这个化粪池都正中央，结果我们那一届，没有一个读专科学校的，多读高中与高职而已。学生孩子真的很可怜，读书都有问题。我就把它改掉了，我把它改掉湖边，改到湖边呢，我要他们隔壁的改了，他们不要那很麻烦呐，那我要了花好几万呐。我说你的补习费一年就不止好几万，
啊，接下来整个的人生的旅程啊，有的还是不没有改啊，那我还是呢，啊，到这边来呢，好，我把它改过来，还蛮不错，还可以。这个住家的后面的厕所正后方是代表智慧，龙边代表贵人啊，如果错了。没有贵人，啊，中间厕所了，没有智慧，啊，一湖边了，那个才对，好，啊，住家后山不要做假山水池，假山水，又怎啦啦啦啦啦？那么我们在美国，在或者加拿大，啊，很多地方后面都做水池，有没有关系呢？做水池是净水池。净水池，如果你那个运还要配合悬空哀星，配合悬空哀星，啊，有时候呢，上山下水的时候，你后面还要有水池呢，反而发大财耶。望山望向的时候，你后面有水池呢，你会破财呀，反而破财，财守不住。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再来我们住家后院龙荒要做水池，也必须合旺运，或者不做最好。我们一位师兄，他的住家，他很大，这边做的水池，好。结果哀星三碧木是劫星，三碧是劫星，他水池做了，家里常常遭小偷，常常遭小偷，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我说那个水池不要嘛，哎呦老叔啊，这个水池做的比较好像家里有个水池的。比较能够疏解心情，但是你做了错误了，天运不对了，不对了，患而不好，患而不好。

好，我也看过有一家，好，它湖边是水池，它是大集，大集，因为它是来生中宫，来生中宫，所以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亦非法。我们有的不了解的话，我们不做就是比较好，做了反而不好，懂吗？好，我们再差不多。下个礼拜，我们增三普育啊，讲过了，我们就会讲悬空艾星，在你们结业以前呢，一定都会讲完。住家后院不要放的石器、石臼、石磨、乱石、乱和砖块，这个是表示着家里不平安啊，讲乱琐琐碎碎的事情会很多。后院白虎方不可做水塔，应在青龙方为吉。我们在白虎方呢，你做水塔的时候，我们女人会比较不平安，对家庭主妇会比较不平安。后面虎边水塔，我们在丰原呢，有某一个当时台湾一个祖祭的专家，他后院呢，他这里就做了水塔。做水塔，做水塔嘞，哇！他的太太开始要发神经病，肝主树也压起来睡不着。后来他去请示的卢生燕老师，卢老师，卢老师嘞，他在那时候已经到美国去了，到西雅图去了，卢老师修得很好。跟这个祖籍专家跑到美国去找他，他说：“你家的后方的白虎方的水塔伤到你太太，赶快拆除，不然你太太再3个月就没有命。”哦，听了很紧张，回来了，先打电话回来，叫着要先拆掉。过了还不到1个月。太太整个恢复健康，很奇怪的事情。也睡得着觉，恢复正常了。所以这位主计专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在过来老师啊，这个风水不能不信的，我本来不就不能不信呐、啊。他太太差一点就完蛋，就是一个水塔，一个水塔嘞，他的那时候。真的莫可奈何，专门坐飞机跑到西雅图去请教卢老师。卢老师呢，跟他讲的水塔不要在白虎方，那完全跟我讲一样嘛。你只是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去看而已啊。那好了，那一看就好了。很多很多水塔在白虎方的都不是很理想，除非你会用悬空艾星。不好，你在其他地方装个水塔，你可以化煞，反而好。这是化煞为乾，将不好化为好的，不然的话就拆掉了。所以很多人对卢生燕老师，对他呢，非常的感冒。我说这个，他在游戏人间，游戏人间呢，若是我们没有政治正见。我们为他的一言一行呢，你气得半死啊，跳下去了，跳到水坑里面淹死了，活该。哈哈哈！个人他在世间上，在游戏人间嘛，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法，但是我们学了一个正法，不要给人家起烦恼是最好。有的游戏人间是给人家起烦恼，那也不什么理想。哎，住家后院中央不要做水塔。表示没有贵，正中央做水塔也不对，也水塔，也不好，有时候上山下水，水里龙神上山就好，但山上龙神下水，说是水里龙神上山就好。若是呢，望山望向的时候，那个水塔吉凶参半，吉凶参半，那不可安若水炉，若水这个。

如果我们中间在安肉水炉呢，我们注意我们的脑，我们住家的正中央安睡肉水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高血压，眼睛很疲惫、很疲劳，会发生这个情形。好，我们白虎汤也不安肉水炉，白虎汤也不安错人，也是火过盛，这个会造成心脏病。啊，在白虎汤安肉水炉会心脏病，你这在龙边就水火既济，你在龙边水火既济最好。好，我们在正中央也不安马达，安哪马达会中风，腰啊，我们腰骨啊，脊椎腰骨啊酸痛麻，你吃药绝对没有效，保证没有效。所以，我们房子的正中央不要安马达。鞍马达会所发生的就是脊椎，脊椎会起毛病，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很容易患上了，没有注意了，我们能够躲一下比较好，是在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地方不要有马达，这么三分之一白虎汤也不要，你在这边也是最好，后方我们把它分为三等份。这样来问，不是问什么方位，等份来安排。吉凶祸福，各有应验。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九九法会座上11978圣，列祖先人圣灵，中华民族天主帝王860位天主帝王圣灵，啊，国父当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啊！家中无言，就是英灵地基主，甲各位啊，累劫来完成祭祖，三界万灵上顶。现在咱请大家合掌，一心供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啊，现在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今日。是咱岁处天文癸未年11月11日，啊，嘛是咱易经八卦所开始的天会动人之日。所以早起啊，哈，咱遮地主发出地主咧，踏入千佛上堂之时，入门的所在，咱佛位啊，阿伽兰。走向佛前圣贤的路，同时发露，这即是天神下降，下来领导、来监督、来共同赞叹，咱就久久发挥。啊，这中间难8月7日，甲今日11月7日，哦，这中间呐，咱所有法师、所有义工。发功，啊！所谓动手地主的奉献、布施、无畏施、爱心、法施、财施啊！所以啊，咱今日有这个好姻缘，11月14日，咱就圆满。啊，咱这中间来咧，法界对咱的感恩加持，天神、圣神。列祖先贤，中华三祖，啊，这所谓天神人间，大众之心共同的赞叹，啊，咱愿意咧，加伊只的功德，99天的功德，拢全部来回向予咱中华民族万世宗灵，好，咱11978圣，咱列祖先贤圣灵，咱来回向。咱回向哦，各位，咱家中哈，这个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咱嘛来回向哦，咱所有的各位，恁累劫完成祭祖，化解冤仇，嘛回向哦，咱的中华民族哈，历朝及主眷属圣灵啊，要三界万灵啊，共同创造人间净土。共同来创造世界真和平啊！那么，愿意一家的功德，拢来转世乎各位，啊，有求是事业顺时者，祝福大家事业顺时；啊，有求家庭平安者，幸福者，祝福乎各位家庭平安幸福；啊，有求家来子女，啊，智慧聪明啊。凡有所求，必有其应啊！这是中华民族，咱三祖列祖先贤天神圣神的慈悲。咱啊，顶节咧啊，讲解到日落天降南北天啊，好、啊、天王圣明显天王啊，中道行正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若要超生。咱就一定爱
跳出是善恶，看待善恶，善者咱一定继续善去行，恶者咱爱断掉。那个恶的歹的，看作咱的一面镜，看作咱一块镜。就我咱心内，咱的心中原来都清净，都无歹的镜，是安那有只歹的镜呢？歹的现象造出来呢？这是咱的脑海内，咱念头、五官、眼耳鼻舌、心意所造成的烦恼，这是咱的恶念。所以各位众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妙法都是一家。曾经人讲啊，无善无恶，世间那善的遐济，恶的嘛遐济，是安怎？这不是安尼看法，不是安尼解释。无善无恶，咱做善事的时，咱免去执着讲哦，我做了这善事。无恶，世间所谓恶业，咱本来心就清净嘛。咱心清净，咱就无只那歹想法个念头。是安怎有只歹念头？咱合理合道，合理合道，无善无恶，咱才会当超生啊，才会当跳过咱的烦恼的境界，一条生死河。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坐上啊，主圣灵降定。好，现在咱继续过来看正段的经文。二六天降南北天啊，天王姓名显天王啊，好，中道行政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过来看二七天降满洲天啊，天王姓名天汉王，好，三德通气贯高金啊。

0: 命运行是天机，是天机。二七天降满九天。啊，顶一个讲，合作先天王是圆满的，法无定法。哈、啊，法无定法，法是无常，嘛是有常，这是先天。那么满九天呢？受一切的法，性法，整个大宇宙虚空，理拢是一的，我都万九天，真理是一，真理就是真理，哈、哦，啊，善法就是善法，拢是一，万九天呐、啊，本来咱的虚空界拢是，哈、哦，拢是善法，拢是善道、善心、光明的，是暗黑暗。因为这种调和，这种调和，这是道，道者有一阴一阳是为道。那么各位，咱住在这地球上，地球这边现在照日头，后边都无照日头啊，日头都照未着啊。所以一阴一阳是为道。那么一阴一阳道以外咧，上深的真理在哪里？时间跟空间。是按照这时阵有光照着，因为时间，时间是这空间地点，有照了空间，照了地点。啊，这边音呢，哈、哦，你一是按照照的音，因为有时间有空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4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真真正正的大道啊，的真理啊，除了一阴一阳以外，是时间跟空间是真真正正的大道，的圆满的万九天。各位是方程第七，啊，咱一般真正人在修行，哦，我坐咧呢，我转九天，对这个鼻开始，对目睭开始。鼻吸起来空气咧，好啊！就接诶，接对着丹田，鼻看了，目睭看鼻，鼻看了心，实在咱的心无当看，看了心脏尔啦，咱的心拢无看呀。心一种是感觉着，依然去感觉着，迄是为心。你有要看了心哦，无可能的代志。那么你要看着人的心在哪里？一个人。积极在做善事的时，才是真真正正看到心。这个人做善事，就是看到心啊。那么你看到人做善事呢，嘛是你的心已经善心造出来，才会看到人做善事。若是一个人恶心、歹心、恶恶毒的心，而是你看未到人的善心。怎样讲呢？看人做善心的咯，啊，迄做假的啦。所以，这咱的人恶劣的心。现在社会真多真多，这恶念的心真多。那比如咱诸者功德会、诸者菩萨，这样的真的做善事的时，无怨叹、无埋怨、无所求的，这做这么多善事。但是有少数的人啦，啊，迄个做虚的、做假的，我看这种的人有够可怜啊啦，有够可怜啊。迄个恶心，所以咱发出咱的善心。那发出来时，看遐济人在做好事，发出善心，咱赞叹人在做好事。 所以各位啊，咱的心发露出来，这有时间，有空间。什么时阵发露善心？什么时阵发露歹心？这拢有时间、空间，万九天呐、啊，整个大宇宙、虚空，这么大地球以外，啊有黑暗的，啊有一光明的，这是万圣万物啊，生活。

0: 督神书啊，甲咱开始，咱爱拢去看着人的善道，恶道你毋通看。你看了恶道，你会烦恼；你看了善道，你会欢喜。当你欢喜的时啊，哈，你的生命充满着活力，这叫做万寿天呐、啊。咱善念好念头，万寿天。那么咱人就相信好的事，也是啊，咱时时间看了人歹，这是你烦恼的开始。几个善事甲咱开始，咱尽量甲咱去看了人歹处的事啊，找人的毛病，咱是计较家己的性命。咱一直讲挑剔，吼、哦、挑剔人个歹的所在咧，你是在挑剔家己性命。若是你也要挑剔人的缺点的时候，你要将人缺点提出来做自己自己的行的座右铭的时候，你挑剔你人的坏的所在，你即是万寿天的欢喜。正经咱就信徒先生，两阿伯来，他来的时候来问我老师啊，吼、哦，我阿是有够歹，歹歹歹歹歹歹歹，我结婚几年啊？45年啊。45年才来化歹，之前你唔化歹，有啊！我结婚第二天，我发觉我红色有够歹，歹到安尼，虽然无一块无一好诶。我请问恁囝生几个？生五个，啊五个有夭死无？拢有死啊！有啊，大个真大汉，啊那么真大汉五个囝呢？啊因事业如何？拢未歹啊！啊你有咧做生意无？无啊！你趁食无？无啊！趁钱无？无啊！对啊！你红色偌歹？你翁婿趁钱，饲只囝，饲一家，饲到遮侪年，哈，饲到这47、8年来，这翁婿偌歹？你莫甲你看到你翁婿歹的所在，你爱看到伊好的所在时，你就会足快乐。那么咱就菩萨咧，想想啊，对咧，老师，阮翁啊缺点吼真少咧，优点真多咧。伊个缺点是爱啉酒尔呢，酒啉了就花呢，啊花花天灾就才容易撞鬼啊！啊，你这钱也一线五厘，啊一个月嘞吼，啊海头啊啉一撮钱尔，要剩的呢，拢摕当个饲囝呢，唔对啊！所以咱看人一优点的时，你会满足天、满足天、欢喜满足天呐、啊！各位十方，你是各位同修。哈，妙法难闻，妙法难得有。咱的人的心念，咱的念头，咱的见解、看法的时，咱也是对恶做行，善嘛做行。一时啊，我相信咱世间拢是好人，万寿天呐、啊。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6，04255676696。

天王姓名天喊王，三德通气贯古今嘛，生命永恒是天机。各位，咱真侪修行的人，修行大多将伊所修行的妙法咧，可能哎，你一节咧，目睭看偏偏关心，气咧，呼吸咧，转地转转对，肚脐转对，阴窍阴窍对，后壁就是正，你好哦，就是胖车咧，

0: 胖车练胖，一直胖，一直胖，一胖诶，好，你就会开悟，会升仙，无可能个代志，无可能代志。真侪人啊，你安尼，你接伫咱这，接伫我这个身体内底，接伫这个壳，一旦你若一直甲你转转转的时啊，边啊嘣一声，惊着你就塌掉呀，而且塌在遮，迄只电话出来，塌掉，迄只。你在安尼转转，在洗洗的好气的转，在家你感觉在一直在洗在洗洗啊！你想着烦恼的时啊，你的气也变作恶气，变作恶气，咁咪胸腔咪白嘞，白嘞，油脂白嘞，胸腔白着，油脂开始白，我白油脂嘞，就开始白心脏、白细胞，所以真真正正一转九天嘞，善念一直好，直直想好事，直直想。那么你好事，你无遐侪要想啊？念佛啦，念圣贤的名号啊，念佛号啊，这就是真真正正的转九天呐、啊。以前我嘛是甲人啊修行，要修这练气术，哦，我用拍气，用安喘，哎呀，好，一阵啊修到愈修身体愈虚，烦恼愈多。啊，那么修到咩呢？家己腰酸骨痛，啊，修到头发扎起，破，干那想要成仙呢？要成道呢？要成佛？佛都是智慧呢，佛是智慧。爱修智慧，唔是修只哦，我这转九天了，我这头发会清啦，清有啥内容？善念无想，干那想恶念有啥内容？所以贵国神书，干那开始天地经。啊！咱天公有一个天王呢，叫天罕王。天罕王呢，伊个修行呢，三德通气贯高金。三是啥意思呢？三是阳啊，德是为阴嘛。三为贵啊，贵就有智慧啊。德就是恶啊，德就是恶，是包容的心啊，有度量啊。人爱有度量啊，咱的山溪啊，一个大富产、大富产啊，内底泉水的时，内底有蚊啊、虫、鱼啊，种种什么万生万物拢伫遐，伊嘛是无计较，无加分就好野善，啊就鱼啊、歹人、蛇啊等等的，伊拢甲饲，好维持伊的性命。好，伊是性命善者，都爱互个互有智慧。啊，水伤久的时，浸袂掉了，伊会爬起山顶休困。山这个山面顶嘞，或者嘞万生万物起来休困嘞，伊也无甲计较，无计较。你看心量偌大，咱爱学迄个心量。我的心量嘞，你只能灌古今。你所有过去的人，咱来世间，咱所有一切，咱拢是古今自古以来一直流到这来。咱的生命就是安尼嘛，咱的生命才几年，身体的生命几十年，但是咱灵魂的生命几啊千万年，自古到现在到未来，拢是不生不灭。那么为何呢？咱就无迄个雅量去承受、纳受别人的优点、甲。缺点呢？所以三德通气啊，哈、啊，这修行来，我哎呀，我咧转九天，哈、啊，也任督二脉怕飞。我咧讲任督二脉怕飞，念头若无好是要怕飞嘛，无路用，那有可能的代志。怕飞都个缩过来，怕飞就缩过来。所以任督二脉是阴阳，是善恶，是非。嘿，意思叫人讲善恶，跳出善恶。超越善恶，超越的阴阳，超越的是非，哈！你叫我到真真正正拍开，叫那三德通气，你叫我转九天，叫那万九天呢？这是对对，念头、善念、善心、善行开始呀！各位同修，各位是方神的信，咱已经大学，咱为心中的法门。是叫咱一起来善心，时时发落咱的善心，这是三德通气，这是转九天。哈，生命永恒是天机啊，生命是永远，咱这你体会着咱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真正的、真正的生命 会永远呢，都像佛陀修行正果。修行正果不是我的练气术，干嘛佛陀以前身体放掉去，伊精神留落啊，
1: 不要
0: 妙法留落啊，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长生的妙法啦。啊，所以各位，咱要修行、修炼气术、修满九天的人，我建议各位啊，恁念这个，就甲这句念好：日食天光满九天啊，天龙圣命天寒亡，三条通气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日食天光满九天，天龙圣命天寒亡，三条通气贯古今，生命永恒是天机。你一直念，一直念，你念的是，你就会当，你九天转会开。任督二脉拍会开，哈！你的九天拍会开，你的万灯的光芒，万灯的佛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你都我多修觉，这是正果。都我修觉佛的慈悲心，修觉佛的高位，佛的境界。那么你刚才就哎，我在转九天，这个手师啊，修师啊，修这师啊，入这现前的时，咱要在修师在转，体嘛无去要转啥？不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善念、善念、善念、善念，光明、光明、光明的思想，光明的心，这才是真真正正啊！咱修行正果，万九天的妙法啊！各位同修弟子，各位是奉行的心，人来世间对各种的各种的经验去体验，体验以后呢？你才发到达到问心无愧，到问心无愧，你才无化解，你无恐怖，无恐怖的无颠倒梦想，才发到究竟啊！那么究竟的妙法在哪里？唯心中的法门，你才发到去究竟。唯心才发到究竟，你离开心，无可能究竟啊！各位同修。好，咱大家认真哈来修持这个妙法，日食天光满九天啊，天龙圣命，天运寒亡，三德通气啊，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不离法门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3: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力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8月15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成绩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暨硕士学分班两项课程目前同步进行招生当中。硕士学分班方面，学员人数设有上限，主要提供有志进修攻读研究所的学员同修，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里有机会与研究所研究生一同学习。课程包括了易经八卦基础学专题、维新圣教法脉教义专题等项目，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1: 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第一学期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及硕士学分班课程即日起开始招生报名，报名登记时间至8月24日为止，欢迎符合资格及有志报考硕士班的学员同修们共同来上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开设多门易经风水及宗教相关课程，拓展学员视野，深入易经风水专业领域，让学员能获得相关领域更多更专业的学识，适合正在学修的易经大学正期班学员们深入学习研究。开设多元化各种课程，采取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及分组研讨等方式授课。报名采网上报名，请上网输入 https://forms.gle/epvs/mufkhjxrznvj8 或上维新圣教学院官网，点选教学单位、推广教育、招生资讯进行报名，或电话洽询专线049-220-9418分机304咨询。另外，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则是为有志报考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员所设，需有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的易经大学正期班学员才能报考，课程随研究所复读，学分可抵，适合易经大学正期班学员及师训班学员就读，深入研究探索易经风水及宗教的奥妙。报名易采网上登录，请上网输入 https://forms.gle/sdrhqnxjeapthf9k6 进行报名。维新圣教学院于新学期设立专车，由台中道场发车，经高铁站到达学院，方便远近学员通学上下，欢迎多加登记利用，请上网 https://forms.gle/mrwps8zeqpzll81ba 登记。维新圣教学院欢迎所有符合资格的学员同修一起来共同学习研究易经风水与宗教奥义。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0: 成绩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8月9日举办感恩法宴，慰劳义工同修。师母王月娇女士特别应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之邀请，协同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以及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一同莅临殊胜法宴，和贤士同。

0: 就共聚一堂，共度温馨的时光。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安寺九日举办感恩法宴，住持圆德法师邀请师母、圆心法师、圆方董事长及杨校长、圆清台长、圆寂处长等等贵宾，以及护持大专班的各授课老师、辅导员、义工同修，和护持大安寺周年法会与圆满仙佛寺老祖法会的众同修义工们，与大安寺各班各界班长干部、范备班、折纸社、书法社等等老师同修们一起欢聚感恩。师母抵达会场，受到全体贤士同修的热烈欢迎。圆德法师招呼各贵宾及同修们就座，并欢迎前来赴宴各贵宾同修们。王子雄讲师随即主持参会活动，说明圆德法师感谢各方帮忙及同修义工们的护持，来圆满今年的各项法务的感恩之心，邀请大家来欢聚的因缘。这场参会不只是一起吃一顿饭，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机会，向一路以来为大安寺、为维新圣教法务付出的每一位法师、讲师、贤士与同修，真诚地说一声感恩，大家有您真好。当天正值白海豚台风靠近台湾，北台湾风强雨骤，但风雨没有阻挡大家相聚的心。大家不畏风雨前来，为大安寺及北部各道场同修鼓励打气，也再次勉励同修们共同实践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份情谊让大家深深感受到维新圣教是一个大家庭，道场虽然不同，弘法的愿心却是一样，彼此需要的时候就互相帮忙、互相成就。这一份互相帮忙、彼此成就的心，就是大安寺这场感恩法宴最珍贵的意义。维新记者尤慧玲大安寺报道。
0: 接续关注，易经大学114学年度结业典礼即将在8月23日于中兴大学惠孙堂举行。为圆满结业典礼各项法务，相关单位于8月13日齐聚台中道场，召开法务协调会议。请进入详细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13日于台中道场四楼召集各单位主管，召开114学年度易经大学结业典礼法务会议，为即将于8月23日于中兴大学惠孙堂举行的结业典礼统筹协调各项法务执行安排、人员物资调配以及礼仪程序掌控等等，让参与结业典礼的师生来宾都能法喜满意、顺利圆满。会议由易经大学教务处处长圆贤法师统筹主持。圆贤法师随即进入主题，宣布各单位负责法务，并依次询问各负责单位在执行上的意见与建议。各单位负责人也纷纷就执行上的问题提出讨论，协调一致，必便顺利执行。尤其是颁发结业证书的流程顺畅，攸关典礼时程掌控，教务处及负责控管人员等也都再次确认流程顺序，务求圆满顺畅。对于座位的安排也提出讨论，希望能够尽善尽美，配合整体协调。圆贤法师依序整合各项意见，调整程序细节，务求尽善尽美。会议圆满结束，各单位依照执行。维新电视台中到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 洽询电话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于8月9日召开干部会议，为即将到来的中原普渡法会等多项法务进行规划与研讨。请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9日晚上于5楼教室召开干部筹备会议，针对即将到来的中原普渡暨义经大学结业典礼，讨论协调安排人力，全力圆满法会与结业典礼。会议由台中道场主持，义经大学校长袁义法师主持，并由田根榜主任报告说明工作内容。袁义法师特别开示。 中原普渡重要性及禅解中原普渡文书的殊胜意涵，希望同修们都能理解重视，尽心尽力来护持圆满法会，也圆满祖灵、圆满众生。袁义法师也指出，近年社会变迁令正法难以弘扬，因此他瞻卦请示各企业家庭等等中原普渡到各道场去办，结果卦象大吉。 因此，鼓励同修们参与各道场的中原普渡，能令祖先朱灵获得大利益。会议中，各干部提出对于工作分配事项之经验分享及建议，给予负责班级更好的工作方向以及更好的调配人力，避免人力不均。袁义法师也请田主任多请教。 问询有经验的干部同修，做出良好合理的安排，让同修们都能全力来护持完成，都能获得心安与平安法喜。台中道场中原普渡将于16日举行，欢迎同修大众参与普渡，供养祖先诸灵，一切众生。维新记者蔡玉静，台中道场报道。
0: 维新电视台年度教育训练活动，国历8月5日。 于台中市和平区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探寻日据时期台湾三大灵铁之一八仙山灵铁的发展历史与珍贵遗迹，回顾日本人泰雅原住民与客家族群共同走过的历史，同时进行实地拍摄以及影视构图与收音技术新知之课程。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维新电视台为增进员工专业技能及素养，每年皆会择期进行员工教育训练，进行实地拍摄制作影片，并举办员工摄影比赛，于做中学于竞争中提升。今年员工教育训练于5日在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举行，由李经理及邹经理担任讲师，解说摄影构图及音响音效收音等理论。 配合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导游导览，展开对八仙山的认识和拍摄影片制作作业。电视台同仁分成4组，先于游客中心由李经理进行拍摄构图之规划讲解，随后跟随导览人员沿石文溪畔天籁步道解说导览，各组也各依企划执行录制，以及各自的摄影作品拍摄。拍摄的照片则由参加摄影比赛。 录制的影片则需回到电视台再进行后置剪辑、剧本旁白写作、配音和特效等等后置工作。完成影片后，再进行评比，选出最优组给予奖励。因此，电视台员工们在欣赏美丽景致时，也认真地进行摄录，考量各自企划的方向，寻找适合的人员景物与角度，拍下最适当的影像。午餐后，于餐厅旁棚架下。 由邹经理进行声音原理和收录音的讲解，接着各组自行选择步道登山寻觅各处景点景色，嘉宝台车站遗址、台湾八景纪念碑、神社遗址及静海寺登山口等等都是必到之处。完成拍摄任务后，还得赶回电视台进行后制。教育训练圆满，维新电视台中报道。

0: 继续关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社会服务报道，本周主题为往生助念，请进入来自新营道场的服务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第十九届正旗班翁慧信贤士世间功德圆满，于七月三十日驾鹤西去。新营道场同修们同感悲痛，深感惋惜与不舍，感念其毕生护持维新圣教服务大众的慈悲愿行，于八月六日上午前往盐水寿园殡仪馆举行助念，共同恭送圣号，虔诚回向翁贤士，愿其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持续修行成道，成圣成佛。翁贤士一生勤俭朴实，热心公益，护持道场不遗余力，平日无论教室道场环境清洁、场地布置或各项志工法工朔望法会，新营道场及总本山各项法会皆积极参与，尽心尽力，从不推辞。尤其常年投入维新圣教志工大队，秉持无私奉献、服务众生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护持圣教，堪为全体同修们学习的典范。同修大众虔诚诵念阿弥陀佛佛号，祝翁贤士一心念佛往生极乐，祈愿翁贤士蒙诸佛菩萨慈悲接引，经南天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正道菩提莲灯九品，离苦得乐，并其家属节哀顺变，福慧增长，吉祥平安。维新记者郭雨一台南报道。
0: 继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十三日起建祈安消灾拜忏法会，由住持元朝法师带领同修大众依忏仪礼佛拜忏，斋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药师琉璃光如来及诸佛圣神等慈悲作主，大众忏悔往昔无名造作诸业，此后不再作犯，愿诸佛菩萨慈悲名扬，化解冤仇，解冤释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元朝法师恭禀忏仪文书，祈请玉皇大帝、诸佛圣神加持赐福台湾平安，阖家平安，百业兴发，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梵拜诵经师依法仪升坛，引领大众奉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慈悲药师宝忏、二十四解厄、鬼谷先师天德经等诸经忏，诚心忏悔己业，一切功德回向宿世累劫冤亲债主，化解人世间恩怨情仇，并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名扬同关照，皆得平安安心修行正道。大众礼拜诸佛老祖，忏悔自身罪业，由心忏起，实践悔过，为愿诸佛老祖作证，化解冤结，此后精进修行，勤做善事，利人利天，共转天下太平。法会殊胜圆满，同修大众礼佛叩谢。维新记者尤慧玲大梵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0: 禅师，混元圣祖，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还看看这个的要谁做谁谁，然后那看这个的要谁做谁谁，还看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咋，还那看，也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咋，那看这个谁做谁咋。

0: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您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我们很多人在修行，不知道修行的原理，不知道我们下来世间的目的，所以我才每一个月月底举行着共修，讲解着《金刚经》。若播出《金刚经》，希望多来收看，来体悟，我们就会了解人们来到世间的目的。我们世间为善是应该的，没有功德可言。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祈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今天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腾蛇缠绕凶，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

0: 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是方陈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保藏。啊，顶节咧讲解到即个药啊，吼、哦、药啊，有大医王啊，啊药师如来啊，就用着咧病食药，用着各种的病，食各种的药啊。那么这第一咧，就是讲用慈悲喜舍，就是药，一个慈悲，一个喜舍。欢欢喜喜，哈、哦，咱爱好布施的布施，哈、哦，爱欢欢喜喜，哈、哦，咱说白了，爱干啦，咱就干啦，哈、哦，这拢是用药，啊，咱真济台湾啦，哈、哦，目前真济五十届，啊，伊都真牛逼，这个逼，嗯，在过去啊，好、哦，我都学到一挂地理，好、哦，一挂真正。心比哈、哦，而且呢，感觉真济法啦，好、哦、研究着真济法啦。啊，尤其祖师呢，传讲莫随便闹涉天机。所以啊，啊，这句话以后呢，我若去悟着啥呢，我都拢甲闭起来。啊，有一天呢，啊，我都发觉讲啊，这地理上爱如何、啊、来做呢？哈、哦，人较会平安。但是呢，我假使我这个老无比起来的时啊，只是我饭碗呢，阿伯可能忙这行来吼，我就转食个鱼烧呀。啊，就迄站啊，差不多几啊个月来呢，真艰苦，下心内真啊交战，真艰苦。啊，这中间呢，我看真济人看的案例呢，啊，拢无这个案例好讲讲。无这案例呢，后来哈试验，吼、哦，我就心话来，感觉真正急。啊，有一暝呢，伫困的时啊，红红，我来才戆啊。啊，我来为着讲啊，比我悟到这个，领悟到这个，啊来比啊，大家来想只，整个我面，我面精神啊，心魂啊，颠颠倒倒去啊。咁啊，阿伯呀，单调啊，哪有机会啦？免费服务啊！哎、欸，话讲免费服务咧，一时我就困去了，足好困的，天天在困，困就困在困到天光，无暗时拢在迷茫。啊，迷茫去倒哟，这个妙法和尚都乱发。啊，都、就是有一暝啦，在迷茫的时啊，迷茫讲哦，这哎、欸，我去甲某人啊做什么打一个风水，好、啊，徛过风水甲改，改了我大发。发家呢哦，真发了哦，太欢喜！阿明官有一天呢，我路经过遐，经过因家门口呢，啊，从阿入去甲看嘛啦嘞，啊，入去嘞，规家伙人煞唔捌我，含这主人家嘛煞唔捌我，因为伊都好业，开始真好业，赚真个钱，啊，正一个真高贵的人，高尚高贵的人。穿甲穿西装，干内裤戴好，头毛

0: 金金金的手甲啥，啊，这查某人就吼拢挂拢真高贵，那像总统夫人迄个型，安尼嘞真高贵嘞，啊，我去煞唔捌我，啊，我等差不多足久的啦，未，啊，伊也问我你啥人哟？我某人啊，哦，安尼咯，哦，安尼咯，啊，你啊这坐坐迄个，啊，叫伊下面遐来捧一杯滚水。啊！我迄阵就想讲，迄当时啊，吼、哦，伊为着需要我的时啊，伊就烹茶啊、泡茶、果子啦，逐项都搬走我食。啊，那么即摆惊安尼来呢？烹无滚水，含插都无插，我兄就爱精神。吼、哦，啊，这精神的了，我爱第一啊，我无智慧。啊，第二呢，现在呢，世间真侪有福的人啊，吼、哦。有德有福，心力有够的人啊，甲咱开始可能呢。啊，你风水你甲斗三甲甲好，趁真侪钱啊，假是无德的时啊，伊嘛无一个慈悲心，哈、啊，无一个慈悲的心。那么你甲做了，咱就帮助伊做恶，啊，做恶个。起来我坐有够久啊，啊，就转了去睏，起来嘞，啊，三点外要四点啊，啊，就去睏，啊，睏嘞，连续去阁继续，第二天的连续阁开始。啊，开始咧，啊，那是伊有想到啊，啊，伊就叫人，吼、啊，那就一个人，啊，穿甲真哦，西装笔挺咧，开始咧，啊，第讲我伫厝里伫坐时啊，哈，一个人敲敲敲，啊，请问张先生在遮哦，我带张先生，迄、那个第二线的啊，第二线的，吼、哦，啊，那都吓死啊，好，啊，阮头家，哦，这挂这个贵重的礼物，我要送你啦，要答谢你，讲昨吼，啊去伊有高贵的人客吼，无方便甲我讲，吼、哦，意思讲惊讲影响到伊人格，啊影响伊人格咧，啊所以诶，伊无伊甲我讲咧，伊就所以今仔日派伊咧挂一个手挂咧，讲真高贵的物件咧，要来答谢。哦，我就感觉哎呀，要原谅伊啊，啊原谅咧，都挂花咧，啊，伊就等伊啊。等下呢，好，我就足欢喜，紧下要拍哦，外口包包几个顶哦，纸啦、红的啦、黄的啦，足侪包包呢，外口金色色，包我上来底去按呢，就细卡，就细卡安尼啦，大大包拍甲开，就细卡安尼来，哈，阿弟弟啊嘞，拍开了呢，啥物件子？哈，看一粒香蕉，足大粒的，吼，夭夭死！我就足欢喜，哦，这个头家无白交诶，吼、哦，这个是头家吼，诶、哦，遮有量吼，遮有捌代志，吼、哦，看一个欢喜干嘞咧，啊，过时啊，提起来咧，砰就摔破，摔落涂骹咧，提起来看落涂，原来啦，玻璃啊，唔是香蕉啊，吼、哦，拍这啊，剥个喙齿啊。原来一场梦，好，原来一个破碎的梦，哈，我家己起来了，哦，真纳闷，哈，啊，所以就安尼了嘞，我对这个讲要地理啊，好，要比，好，都比一个关啦，一个比，该主台心计，好，我有啥物比的嘞？了嘞，我所有的代志我都讲了了，我哪怕我都讲，反正我哪去。各位，就比如咱啊，功德会咧，各位合法委员，哈、啊，遮咧会员咧，我才开始咧，准备要出去，啊，今日咱有功德会有车咧，我出去来，行较多去咧，会员行较多，我一定去甲因兜。我所捌咧，我开始我讲，我袂比。较早咧，十几年前哦，比一届安尼吼，艰苦几啊个月，所以咱一个人啊，咱唔通比，咱若要比啥物件咧，往将性命比掉诶。好、哦，咱若要比啥物件呢？三比四比，咱的心啊，比较平走出来。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跩了咧，我都未变啊。那么在71年病无死开始学道修行的时，阿观世音菩萨，哈、啊，就是释老师的嘴，
1: 呀，
0: 甲讲，我禅师禅师，哈、啊，你伫天顶，自古以来天顶拢是老天机的，哈、啊，你就是个拢爱上老天机，所以你一生才会过来世间去行一转。好，阿叫我以后达水咧，拿出爱个名，哈，爱该避就避，不用想到天机。哈，我心在想啊，我讲我哪卖华仔，哪华仔，我一定袂避。意思咧，因为我过去避一阵咧，足济妙法咧，去悟到以后咧，我避了足艰苦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啦，啊，伊就再三的交代讲，你天机袂使想。啊！我敢那，你哪么好知？哪话知？我一定想，我一定讲讲出来。我嘴要创啥呢？好、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啦，甲开始哦。你拢袂当忍呢，我都忍一下，忍一下。啊，忍一下咧，卖讲敢袂使咧，较袂犯口业。我都，我会忍多一部分咧，我有都忍。啊，人百个代志诶，我达最无啊，我袂甲忍伊去巴肚哩。但最别个，因为这是痛苦的代志，所以啊，莫叫我忍，骂的代志忍着，卖讲，我做袂到。那么十外年来，啊，这十外六年啊，啊，这中间我所骂的代志啊，我一定讲出来。啊，大家拢有知影这个妙法的权利，啊，毛噶咱嘛有这个讲出妙法的义务加责任，咱若知影，袂使藏。莫像咱只五术界咧，吼、哦，我加减长，加减比，一尾倒稳啊咧，才长，抓到倒浪，我抓一只，我比一只，你抓一只，比一只，结果咧，念到尾啊，倒稳啊，剩头啊尾，好个倒诶，原来倒稳才长啊，结果就一尾安得听尔，哦，所以咱中国人都是比，自古以来就比，药啊，拿十分诶，一贴药啊，十分诶，十味咧，一直念一味，互你食无效。啊，咁啊，哎，我只有发展嘞，结果嘞，伊较赞嘞，咱原来只条听了有九项，欠一项就一项。啊，咱唔通比，啊比这种罪过，比有真大诶罪过，所以各位啊，咱唔通比，咱知影啥，咱该，哈，该讲就爱讲，爱有一个慈悲诶心，爱有慈悲喜舍诶心，哈，所以啊。咱呐、啊，哎，分啦！再三跟你强调，啊，那爱慈悲喜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就安尼了咧，哈、啊，观世音菩萨开始咧，伊讲啊，那刻骨啊念观念阿弥陀佛，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啦，咱就会精进，咱就会觉悟，会开悟。啊，那么阿弥陀佛啥？就是慈悲加喜舍，各位。拢是慈悲喜舍，各位的自性拢是阿弥陀，阿弥陀。那是五条讲，咱也要做慈悲喜舍者，咱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啦，伊手啊，你看呢，手安呢来，喜舍，啊，一个接引，一个舍，一个施，好，一个施舍，一个慈悲，一个慈悲，一个喜舍。阿弥陀佛的发音就是安尼，哈。那么咱有当时看人坐禅，哦，我手就叫安尼，叫安尼。我讲，哎呦，你这人都一世人哦，你都安尼，安尼啥，当生啊一毛不拔，你哪有讲有这慈悲有喜舍的心？你讲坐安尼就好，你就阿弥陀佛啦，破气啊！即摆真侪台湾修灵师咧，伊就讲。哦、我按阿弥陀佛法，我来坐，跟坐上，我来坐安尼。我你算啥？哎呦，阿弥。

你倒好啦，你慈悲心都无，喜舍心都无，你结安尼你都有阿弥陀佛啦。所以咱台湾啊，目前真侪修行的，外多邪多，哈，无了解这个法，啥做观音，安尼观音，哈，观音会发音、手印，安尼叫做观音。那么我要解释。

0: 菩萨啦，伊也知影我会控告的心的犯，啊，伊的啦，吼，安尼合掌呢，一了呢，就安尼大大买一位，唔通求秃头，头秃听袂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就拗来。我大大买一位中央一仔，唔通求秃头。头秃听袂起，到时第四是家己。观世音菩萨嘛，所以咱若看观世音菩萨手求安尼呢，咱就爱慈悲心啊啦，爱学观世音菩萨伊个慈悲啊。好、哦，这对慈悲喜舍，那么安尼来咧，咱本身阿弥陀佛啦，咱就阿弥陀佛。好、哦，所以咱爱有慈悲喜舍。一心嘛，咱就会当治百病，养治百病。啊，阮一个较早大伫台中都搬出来，无偌久一个老菩萨乌巴桑，啊，伊经营台中市的乌多麦公用汽车，即上早期的。哈、啊，当时咧要一只乌多麦咧，有通看，要徛要坐咧，感觉都像只要坐面子就空空，感觉意思真恶坐着。这老菩萨是有够慈悲，啊，有够慈悲啦！伊个慈悲个程度咧，慈悲个咧，像伊开店个时啊，早起目睭八金，伊一定见你下一锅茶，下真好个茶咧，放伫店口。啊，人家对阿过吼，先生啊，先生啊，哦，你行到偌行啊呢？来吃茶，吃茶来，又停就不要吃。啊，有个人说，哎、欸、呦，这人咱就笑哈。啊，结果看咧，你别坐啦，这我个店啦。好，免免惊啦，意思讲我袂甲偷就对啦。啊，有个人惊人偷，哎，伊安尼做，安尼做，安怎做咧？老岁仔人，吼，原来目睭无看，直直无看哦。啊，伊做啊，直直做，咱这胖弟请人咧，听兄弟放假咧，哎呦，目睭煞直直金起来。哦，这伊只咧，到尾我都结婚出来，好甲因租厝，啊，甲因外送。我上租厝，啊，老岁仔人退休无做啊，老囝做。哈，伊个这我上，伊个少年啊，这我阵伫光华高工教书，哈，诶，有张老师啊，张老师，好，我目睭我爱青面了，医生讲我拢爱青面呢，啊，我都捌听一个老法师啊讲爱喜舍，喜舍，喜舍，吼，啊，尽量保持喜舍，我都无得惊咯，我阁顾店。啊，那么我早时咧，有一天我就想到了吼，我就紧咧吼，啊，就拢用兄弟安尼提门口请人。啊，我那时我目睭煞愈来愈好，到即摆煞免挂目镜。我迄阵咧，该结缘的时啊，该租厝已经73岁啊，73岁啊。原来40多岁的时啊，开始青光眼直来，甲50多岁眼光无换，啊开始。做滴咧咧，滴喜舍，滴喜舍，喜舍咧，阿煞目睭就好起来。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哦，所以啊，好啦，阿人讲这病，世间的病要治各种的病啦，虚邪的病，虚邪是药，

啊，那么在民国71年，71年呢，我拄当时病到上严重的时，病袂好，确实医生呢，吼、哦，甲我讲到，这位张先生，吼、哦，你的腰子爱挂吊去哦，爱挂一粒吊去啊，啊，一粒正起来，那个要烂去一粒吼，啊，嘛毋知要安怎，啊，两粒总挂袂使了，无挂过袂使呢，啊，我迄阵已经腰脊骨拢疼疼啊，袂济，行路都袂好势。啊，都未放尿，啊，安尼是有够严重啊嘞！啊，去注射，注射时诶，注射注出来，我倒来徛徛，弄电咧跳啊，啊，个咧电咧跳，坐跳啊，坐到喘一时啊，爬起来则个噜噜噜噜，啊，噜边啊去。哦，是严重到即个程度。无人啊，介绍客人啊，去即个咱中山禅寺，好啊，谢老师、谢妈妈呀嘞。啊，拄啊咧，观世音菩萨拄啊借释老师嘴讲机诶，啊叫我讲爱念佛，然后爱发愿，叫爱发愿。啊，迄阵啊，我毋捌啥都发愿，啊，普通时阵人发愿呢，买只果子啊，啊来拜拜我呢，买只果子给你拜来诶，三星酒咧，五星酒咧，吼、哦、拜拜倒啊，嘿，我伊就叫我观世音菩萨啦，因为啊，你都去点香36支香。吼、哦，36站天呢，你向天发愿，吼、哦、发愿呢吼，那要出发愿的时，你先发愿。我想好啊，拄着啊发愿，我就发愿。我第一界发愿呢，我若好的时吼，我要用花、用果来答谢。吼、哦，而且呢，我要买一寡生日来答谢。啊，咱迄阵戆戆啊，咱也毋知到底啥数啥拢毋捌，啊，根本都无咧观念。嘿，香点了一时啊，我感觉足欢喜的。可能安尼，迄当时上艰苦哦，即上山的时啊，是讲花啦果都足济啊。嘿，入来一时啊嘞，观世音菩萨，伊嘛讲这无量哦，这无算法缘。啊，过一届，啊，过一届过法缘的时啊，啊，就讲啊，我吼，即、这个，那、好起来。啊！即要起庙的时啊，我会尽我的力，吼、哦，来到起庙，吼、哦，想讲即声安尼发这愿嘛足大，结果咧，过一个入面咧，观世菩萨讲，嘿，伊讲海头，我奇怪，我外口也无咧讲出，就说声你来底就听的，迄个机子奇怪，我心肝咧想尔咧，马上菩萨咧，照释老师咧，佫开喙讲说，你的愿咧，起庙。无算完，这是应该。但系啊，但是还要说无完的话，可能要发就发得较大咧。好，那么我的，这边修修的，好啦，那好，我要修行啦，佛祖叫我做啥就做啥啦。好、哦，我心靠伊来供养啊，来做啦。好、哦，那迄个叫做，那会天啊，会希望会当天下太平啊。好、哦，我发这愿，我要做这工过。家己想嘞，点点当想嘞，香啊插了了，就话观世音菩萨嘞，啊，都是释老师的香顶嘞，你当头安对啊，这都是你爱做诶，吼、哦，你都几啊世以来，你的愿也未完，也未完满，啊，是啊，当当讲，敢真正较早发的愿遐尼大，哦，了嘞，吼、哦，因为咱一个人头壳，吼、哦，若伫病甲未好诶时啊，啥物物件头壳嘛甲沾开就对啦。反正老一工加一工好，啊，想讲安尼都好啊。嘿，煞咧观世音菩萨才开口，好、哦、开口，这释老师开口咧，讲叫我爱修行，讲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讲你所有的病，拢是家己惹起的，家己因的，拢是因为你家己因缘果报，拢是家己因的，所有的病你家来。好，阿、啊、无你即摆咧？开始爱修行，念佛修行，啊，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我就好啊，哈、啊，你伊个甲讲发的愿，我袂记哩，我知我甲重复一遍，对，哈、啊，真侪人听，哇，真侪听，啊，一声观世菩萨，啊，一个插头仔伫遐尔，伊这真侪人听，我甲释老师，还佮一个朋友听尔，哪只，因为足侪人听哟，哈、啊，迄阵戆啊，艰苦甲坐袂住，三万一尔，嘿。两三个月后煞好呀，好，我开始去学啊。所以咱这些人啊，伫世间拢共款，
当你一个人拿得挨挨杂杂，什么条件都会应你。当你做三点半未过的时候，现在今日吼，迄个三角的、一角的、一块的吼，你立柱的啥代，你为着民主，你拢一定敢吼，马仔你去才敢飞飞讲是安那，你也照这照我这贵，因为长你都未够贵。人拢是这个毛病，啊，当然好以后咧，啊，观世音菩萨就阁开始啊。啊！伊啊，真正慈悲啊！伊讲爱慈悲，爱慈悲，爱大慈大悲，爱喜舍，爱喜舍。讲出话爱修行，我什么修行？好，我是定唔知，我想定唔知，定都无讲到啊，定都唔捌到啊。好，啊，那么有一天咧，开始咧，观世音菩萨如果啊开始，讲啊所发的愿，爱照去做，你叫我都对得起。你的祖先对得起多生的父母，才会对得起上天，对得起十方法界诸菩萨啊，圣神的依托啊。所以你爱开始行道，将公司咧测量公司爱加单调去，好、啊，这就是喜舍哦。迄阵要叫公司去关掉的时啊。要单调是唔愿都唔愿，足怨叹的，足唔甘的。啊，我想到当时啊，哎呀，这吼，死都要死未去啊！啊，都给人救起来。啊好啊，喜舍欢欢喜舍掉啊，放给家的学生。哦，中兴测量公司放给学生，你会使咬大经，袂用细经；会使咧大经，袂使咧细经。啊，会使都比我现在我成就，袂使咧比我立地。看到无？我要行这条路来了，我要行学道、修道这条路来了。啊，那么好加在嘞，这中间呢，啊，公司测量公司的啊，台湾中间呐，阿勇做了上有成就。现在测量人员工程师嘞，145个。啊，政府所有一切的工重要建设啊，会信任者，中兴测量公司一间上大哈，上大信心。啊，那么我都放。啊，放了咧，才行这条路来，行这条路来咧，是观世音菩萨开始爱喜舍，喜舍，喜舍，爱慈悲，爱慈悲，爱喜舍，啊，喜舍咧。那么我想讲，定唔知，啊，定唔知，定戆人，嘿，佛祖了菩萨清清楚楚咧，啊，讲你三千五行将中压啊，三星五行啊，三车五行将中压。好、哦，运转天地啊！好、哦，运转天地，扭转乾坤啊，建太平。好、哦，运转天地，扭转乾坤啊，建太平。啊，好啊，太平就太平，反正讲是你讲，我尽量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陈基山慧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国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法工同修，当下庚子年武汉肺炎。天灾永续，天伦永续，坛上列祖列宗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佛会众等，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无数男女孤魂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9月1日，啊，很快的9月9日，重阳登高的华喜日子也很快就会到，而且也是啊，唯心圣教尊天意。举办护国习斋，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的圆满坛也将很快就到了。所以在整个的道的形成，有如人生的里程，一步一脚印，又像在爬山。我们的人生就有时在要登山，都要登山。要登山呢，最重要是手要攀得紧，抓住着时间和空间，很好姻缘。然后脚踩着爬上去，一直爬啊！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吸收啊，大家个人过去的经验啊。若是人没有广览诸经诸书的话，你要登上高山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准备要登高山，而基础我们还是很重要。还是人世间的平安很重要。地球世界的疫情一直在蔓延，一直在加重。有如你登山爬上山去，脚踩着一个石头就掉下来一个，而你走到半山腰啊，那平地已经积满了啊，很多的石头、废弃物、杂物啊，我们就不要往回头看，还是要一直往上爬啊，往上来攀登，目标99登高，名扬两界同关照，这是我们修行者他的戒境。 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本的原来的心，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这天伦煞神要减到完全零，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首先要先把台湾守护好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期盼着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明阳两界的战争，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是大家共同的功德天和本愿，祝福各位。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会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及各位法工同修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护国息灾，消灾化劫，天伦永续。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坛上各国连坐上诸灵，双法界3000000灵，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庚子年9月2号。这段时间来，我们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的本愿，大家任劳任怨，奔走在台湾各地，在空性空界，云游游走地球500月，196个国家，以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和金宝的来。

供养，这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大家都一起在祈祷，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这是我们身为人，而且有机会啊，在宗教的神道关怀众生，绵羊两界都一起关照的因缘下啊，我们努力的啊游走啊释放啊，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个功德天、功德本。今天由丰源道场三宝寺他的道场同修来做义工、化工、生口意三业供养，来做布施啊，这是我们的殊荣。我也感恩各位法师、讲师啊，也感恩十方大众对这个法会的护持啊，我们才能够每天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而达到台湾平安，台湾平安。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啊，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啊，以及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工代表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七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当下法会坛上啊各国人类祖祖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文，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9月3日了。啊，自从升坛以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和会大众等，皆本着天命。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的原则啊，任劳任怨的身口意不思供养啊，法会种种法仪啊，这段时间来，所有宗门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甚至人员及贤士法工等啊，已经在巡回一遍了啊，这一

一遍一轮回的服务奉献，还是大是大慈大悲的表现。而我们在修行，是借助各种因缘，在不同阶段供养我们的心，供养我们的身，供养我们的意念，诵经、念经、念佛、持咒，来回向给法会坛上各个诸灵。尤其每逢有天灾、有人祸，必须要先从解冤释结开始，才是真正的大修行原则。所以我们修行的方向，黄檀老祖给我们的修行方向，是大爱以广义的来布施我们的身口意。所以我们时时要去感恩天地之间的恩泽，感谢感恩国家的慈悲，国家的给我们的立足点。所以我们要修行，一定要先从大爱来记住，不要主顾说，我要修行，我要成正果，那是不可能，自己是不可能成正果。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时代是广义大爱的修行方式，先以做利他利众，利他利众，你就是受到自利，也受到他利的感恩和祝福。尤其我们法门，是由蓝天玉皇大帝、蓝天圣文而来的，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让世间平安和谐，这一点很重要。所以黄檀老祖带我们从这方面再努力。所以你们一大早要来这里做法工，很晚才回去，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呢，这是很有意义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尤其在庚子年，台湾是最平安的，武汉肺炎，世界各国都人心惶惶，受到威胁也不安，唯独台湾最平安。台湾有黄檀老祖、玉皇大帝和所有维新贤士同修的共同努力，生回供养来祈安祈福这个是我们各位的殊荣今天有大凡寺竹篮道堂贤士同修呢一起来做法工，来供养我们的香花钱、香花银还有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法师们，恭送维新圣教33经的功德天，都在回向，都是在解冤释结、消灾化解都是我们各位的殊荣祝福各位。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换背学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换背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请到了一位在我们宗教界里面举足轻重的大师。可是呢，人家讲轮回不轮回啦哈，你虽然在宗教界上有一定的这个程度哈，但是今天来到我们易经所学是初级班的，所以。我今天邀请这个叶师兄来跟大家分享现在我请那个叶师兄自我介绍。
1: 谢谢林老师我是那个基隆那个如意教室初级班三班学员叶云清这是我那个同修那个师姐叫叶欧宝凤，是的我是在台湾宗教与社会协会我现在担任理事长，然后我是在代天宫担任胡兰的。第三一期、二期、三期的老师胡兰老师，那我在三支智人堂是在服务那个弥陀法会的执行老师和那个胡兰的老师在台北智人宫担任那个顾问，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因缘来跟林老师学习这个易经这个命卦，谢谢。
0: 我在想讲要来甲你请教一下是啥物因缘之下你会来读咱这个易经的这个初级三班哈？
1: 是因为我这个在代天宫胡兰第二期的这个学生我这里聚会因为他本身就是我们这如意教室的班长因为我在外面也服务银行界比如说彰化、中国信托台新银行等所有的经理他们要新进入的时候，都会请我过去看。那么在管理风水方面姓名学方面我都有深入为人家服务。因为现在时代的这个需求上面也有指示我要学习这个卜卦的，因为比卜卦跟八字跟这个风水合起来，就会看出一个人他需要的某一方面，那我们就是可以在利益众生给我们的信者得到他的利益，是这样。
0: 要搁个请教一下那个叶师兄我也想讲要甲你请教一下。咱眼睛安尼上个家来开始学八卦对吧？咱八卦的前身就是咱所学的五行六亲甲六寿这部分在这部分你甲伊在外围学的来讲你有感觉说都有一较无同无？
1: 是这样的不过因为咱就开始今年三月嘛，到即阵咱拢是一步一脚印的，老师很认真的在教，所以我是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很认真在学。但是这几天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也自己也开始先卜卦，然后有一些病理的方面还有客人需要的方面等等我再补好，再请我们老师再来讲解，感觉非常的好就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在这边方面更加的努力，谢谢。
0: 那个叶师兄，我再给你请教一下咱学这个易经你得跟你进前透过这个板顶给你引荐入来学这个易经，你感觉这个易经内底对你来帮助是多一部分帮助较大。

0: 第一就是因为咱的这个祖师王上老祖吼，在阮常逐工拢有这个请客啊，拢有请到这王上老祖，啊，甲西夷吼、谭团老祖吼，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期间都已经吼很亲切的二三十年啊，啊，有这个因缘就是阮甲老祖吼，啊，这个中间吼，就是这个因缘已经抓到。也到时候哦，因为咱遮有这个易经大学一个正规的这个教法，啊，甲正规的这个一个啊，可能在正确吸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可以好好利用，哦啊，然后也当易学啊，所以我就是在这方面呢，只有更加努力，更加学习这样。
1: 啊，嗯，要甲叶师兄吼，甲你请教一下吼。我知影你伫外口吼，已经都有开始在服务众生，啊嘛有在讲吼，在服务很多的方向啦吼。啊，是讲要甲你请教一下吼，你是毋是甲咱全国的朋友来分享吼？你还未学易经进前吼？啊，你用咱别行的，难讲的讲，用别的像纸笔字啦吼，啊是。看迄个拢是自学的嘛，敢毋是吼，拢自学的。啊，即马透过咱已经即个一步一脚印吼，有正规的安尼来甲你训练吼，啊来一步一脚印的来扎这个根吼，你也感觉讲上大的不同点伫倒位啊？
0: 哦，是的，因为这个命理来讲，哦，背离哦，我也是跟那个老师学很久，啊，这个老师也非常的在这命理可以说是很深的状况，可以看出他你需要的，而且你的进化什么都可以知道，哦，所以在命理上是可以，但是因为。咱即嘛有当时啊，要对人的这背离无遐简单啦，所以我们就是只有这个命卦哦，可以马上补出来他的需要，哦，然后有时候我们接到那个客人，还是说，一些我们计较，我们要先知道它好坏，那我们以这个八卦，哦，然后自己在补着的时候，这心里就有数。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本来就是我们可以看面相，可以知道，但是在里面的只有在无形的哦，在无形中就可以知道这个好坏哦，然后我们就怎么的处理哦比较好啊，这是所以我在来这里写的目的，是的。
1: 啊，其实叶师兄哈，讲要是较客气啦哈，伊有一定的程度之后，再从易经的基础哈，为基础个顶来学过了哦，他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时常私底下会聊天啦哈，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其实他的用意就是说，我今天所学的，除了自学，除了去跟别人学，其实非常的笼统。它不像说我们易经这样子有一系列，从五行，从六亲合为六亲，然后再合为六兽。

0: 他有一正一反，他就六兽跟六神、哦、这当中深入了解以后，再搭配、哦、再搭配卦爻下去看一个人的命卦、哦、然后这个命卦呢在辅佐他之前学的、哦、我记得师父也曾经开示过、哦、我们一个人一生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学易经之前所学的不是没有用，不是没有用，而是就好像在报地回星，你知道吗？报地回星，我们派一个报地，我们所学的东西都给录音报地，报地里面、啊、听好，我们已经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欸、要用的时候再从报地再给捏出来，捏出来运用，这个叫做啊，它可以把我们的基础再更精进，精进，精进，再精进，哈、哦。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我想再请教叶老师，哈、哦，你在服务的个案里面，目前来讲，哈、哦，已经开始占卦嘛，哈、哦，啊，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哈、哦，卜卦无师傅啦，哦，解卦则是正正功夫，何为六亲六寿，哈、哦，然后再辅佐以妄想修求，在这一部分。其实只要基础打得稳，尤其是像叶老师这样子，叶师兄这样子的人的一个、哦、长辈、哦、他所学的他要的他会更宽广，不管明灵两界、哦、不管在法会方面、哦、这个都是他能够用易经的原理、哦、直接衔接他之前所学的、哦、那要再请教这个叶师兄、哦
1: 是
0: 你现在学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2: 哦，心愿是这样的、哦因为学无止境，而且我们易经是、在西方、哦、是以圣经，那我们东方是以我们易经，所以在我这个易经可以讲说、哦、其实我都只会背啊、哦我热水杯，像我那个哦，天官有种特殊特台，你得白去特台顺利一下。第二六十四卦拢要过，那我乾为天天我过天山遁天地比红地官三地八黑地是黑天台是黑天台，种我咱都拢要背。但是就是爱需要老师吼，安尼指点不代表，啊，所以把这物件那个用出来哦。背我是很认真在哦，可以认真的写。但是用呢，就希望我们女老师能够给我们开窍的，谢谢。
0: 哦，人生呐、啊、哈，人生七十才开始，嗯、所以老师你即马要个囡仔囝打打五打打五哈，啊，咱即马上大的五忙啦哈，啊，就是学以所用嘛哈，啊，总告改哈，总是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呐、啊，啊，看你安怎用，安怎学，安尼念哈，啊，一定呢，易经的这一个大家庭里面哈，啊，能够进到这个家庭是我们的福报啊，也希望说啊，叶那个我们的叶师兄哈、啊，在易经领域里面啊，精益求精之外啊，能够广布十方法界，哦、啊，把我们的这一个所学所用的法。把它传出去、哦、再请教一下，你有想到说之前我所在你是在地自成堂那嘛、哦、地行堂在这个三芝、哦、我如果没有记不到三芝、哦、那里呢这个发科技、啊
2: 是
0: 哦、科技你有什么心愿吗、
2: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外老师、哦、是张家良教授的爸爸或者张其莲外老师恩师传来这个礼道的方面里面，哦，所有的程序，哦，叫回顾的做的时阵，已经做三十年了。然后我们就是会在拜道的最后一天，一定要地天旺，哦，拜天公，然后一定要宝贝，再来就是要收尾的，哦，啊，修波西，然后再管道也要宝贝，在这三十年来。以我老师教的，我很虔诚的，哦，在诵经这个进进出出，心里都是不动的这个状况下，每次宝贝一定去背，马上去背，因为我也不要看，他一定就是去背。
0: 嗯，
2: 哦，所以我对文字文书哈、哦，就是一定就是有这种心愿的、啊、哦，要。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背，就是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做不到的地方， 啊，我们请求我们的恩主恩师哈。

0: 在我们做的方面有不足的话，请他给我们补足。但是有一个原则，你要先做好，好补足的他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他才能够给你补。啊，所以我是在至诚堂那么多年来，啊，文殊的保佑之下。

0: 啊，咱这个老甲老师过的这个这仪式上吼，我是希望能够有这机会啊来建立更加圆满吼，现在会当安尼做甲更加更加呢，会当利益众生，利益有名安尼吼。啊，这是我的心愿，谢谢。
1: 这个叶师兄哈也讲话很客气了哈。其实他当初来的原意就是希望说把易经学好之外呢哈每一个宫庙哈，在他最辉煌时期哈，在辉煌时期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到哪边不足，哪边有欠缺啦。但是往往在一定程度的时候，慢慢往下滑，信众慢慢往下失掉的时候。只会深深感觉到讲，今麦来感觉安尼是不是都要不久了吼？这个叶师兄都有来甲讲着这项代志，讲，是不是他来学易经吼？能够认真学的话，来补这个自成堂一些现在每况愈下的这个不足的地方吼，能够让他更圆满吼，让。众生呢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哈同甘于路嘛哈有安尼来甲讲，所以讲我嘛有请示师傅，我嘛有去请示师傅讲是不是讲咱这边派一个因这个6月19号要做那个法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来护持一场从头到尾那个做一段给因看让他们有根据可循安尼啦哈。这也是他当初来学易经的时候，心中的一个心得分享啦。那我再想说，再请示一下叶师兄哈，恁两阿婆来家，我看恁足认真呢，有当时去别里啊做代志哈，回来啊那个又个安那风尘仆仆的来个家哈，你感觉讲安尼来学咱这个易经了后，你将来要安怎把这个易经带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

0: 哦，是的，因为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因为咱就是人跟人嘛，哦，人跟人斗阵的时候，当然就是有一些需要，人就有需要。你若有得到人家利用，哦，互人利用，你就是老师；啊，你若无互利用，那你就迄落。所以我就是你做一个老师，一定要时时都要充实自己的知识，啊，今日呢不挂来，过来的时阵哦，咱能够更广义的哦，互人啊，今日咱林老师搁在哦，来给咱啊指点迷津吼，啊，给咱这个用心聊丢，啊，上少60分吼，啊，下当互大家吼得到好的利益吼，安尼我诶新闻就。一旦更加呢，加充足，谢谢。
1: 哎，叶师兄学习真客气哈啊！其实呢，在教授的课程，我们也没有说特别的标新立异啦哈，都、就是书安怎教哈啊，讲义讲义安怎做哈啊，我都安怎教，只是讲因为依照拢是文言文在看较吃力啦。啊，嘛捌有学员来问我讲，老师你看我来学会跟学会熟无？我拢甲问一句话啦，我讲你捌字无？啊，你若捌字吼？啊，我都有法度甲你教教讲吼，啊，保护你自己绝对无问题啦，吼、哦，我是安尼拢，这是一个答案啦，吼、哦，啊，是讲要来请示一个啊，吼，咱的，要甲你叫欧师姐，哎呀，
2: 不敢当，老师不敢当。
1: 哎呀，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哦，你像你即马安尼来个，加一路陪着吼、哦，两夫妻，人讲老公婆啊，你知无吼、哦？手牵手来学易经吼，啊，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啊，你有特别感觉讲，你来遮了后，你的心情感觉安怎？
2: 哦，英语真好，因为老师你的教导之下哈，说实在，我是没有像他那么好啊，但是都是每天都有收获了，都有收获了。啊，他像上个礼拜就觉得，上个礼拜老师讲的比较深呐、啊，我就没有办法，因为回去没做功课嘛。啊，所以回去那个叶师兄有在讲说，叫我说。

0: 你一定要做功课，不做功课怎么行啊？啊，就背这里背背，啊，我就听话，听话照做，啊，就真的可以吸收到很多。
1: 啊，没有，这吼就是讲吼，人讲的，有一句话啦吼，老公牵老婆啦吼，永远拢是有上济，就是老公跟老婆两个啦吼，他们两个吼，让我最赞叹的地方就是说，风雨无阻，真的是风雨无阻，除非吼，除非说从南部赶不回来。他们这个精神哦，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那个同修来学习。再就想讲，在这个境下我想讲要搁个咧，叶师兄搁个咧请教一下。咱即马安尼学个经学个家来啊，相信讲不管应该是难不倒你啦，
2: 差不多，差不多，对啊，
1: 难不倒你啦啊！现在就是
2: 从头
1: 说
2: 开
1: 期
2: 始，
1: 望，因为。我即阵啊，咱边境啊在教，我拢无教着防水啦，我拢无啊无教着防水，因为我感觉讲，已经基础你若拍无好势你其他的讲防水好歹你爱现场去看，啊，咱若不过来讲，咱要买一间厝啊，像咱要买厝啊，还是要动一个工啊，要安怎来，从哪边下手，从哪边来着手，会比较。没有障碍，安尼来讲就是用占卦的方式。那么要请教叶师兄你感觉讲，咱即马安尼学易经啊，我教恁大家来就是说，风水方面你我拢阿未教嘛
2: 是。
1: 你感觉讲易经甲在读易经的时阵，搁来去讲风水方面啊，你感觉你的想法怎么样？
2: 哦，那个一步一脚印啊，我们来自于完全是然后各行都各参我们呢是要虚心的心跟老师学这一方面我们都要从零开始，因为地理里面因为地理里面有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帝啊。他有答应给外邦，他说外邦进贡那么多东西给他，两千大玉，希望因提爱提些物件。我帮甲皇帝要求讲，皇帝恁交风水好，你嘛使同家的风水团落阮啦。皇帝讲好，系啊，等下国师啊，讲啊，你甲讲好诶时阵，你一寡只啊，咱台湾好诶物件，因啊，台湾摕咧去啊，你变做你要拿最红啊咧。所以国务长国师搁在命令国师搁在做另外一种诶风水，而且用心啊，民众无共。所以风水有足侪诶，即物件拢留诶外邦去，外邦为虾米搁倒转来？所以。对甲唔对吼？这个中间啊，有人讲会准，有人讲会袂准，安尼就是安尼啊。所以有这个是，我有拜过三个老师给，所以里面用心嘛是无共，
1: 对，
2: 所以我来一下好好认真跟老师学安尼，谢谢。
1: 其实这个我今日想到一门这项代志是问讲啊，恁这个。易经甲风水这方面什么人较重要？其实拢重要，因为咱三宝嘛风水、地理、宗教嘛。在这方面易经的基础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先拍灾。灾了后呢咱对啦，咱因为我们学的是保护自己的法门，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要买一栋房子，我不管我都知影讲，这栋厝地理吉凶。是我伫遮即间厝，我住了，住了会平安无？我譬如讲，我想讲要买即间厝，偌济我才买会着？咱拢会使用卜卦甲卜起来，拢不会八九不离十啊。一个介绍偌济，我偌济会使可以达到我要买的，的那个价位，几乎不会差，不会差很多啦，所以讲，在风水这方面，就甲我叶师兄有讲过，讲遮尔啊，五花八门，足侪人风水足侪人在写嘛

0: 煮出足济，但是不哩讲呢，咱这个哦易经，哦咱易经风水学院嘛有滴教，哦啊师傅嘛教易经甲风水，啊易经你若学会好势，好歹哦好歹挂拨起来就知影，哦是毋是咱要滴个？啊，是讲啊，这间厝无理想，甲咱较袂下缘，哦，啊，咱就过来去找别间，哦，啊，今天哈、哦、啊，我们就是跟叶老师还有叶那个师姐哈、哦、啊，还共同分享。最后，
1: 学无止境哈、哦，希望我们哈、哦、啊，在这个学艺的人生观里面哈、哦。大家一定要用心哈、哦，好好学，然后利益众生，也利益你自己哦。大家勉励，谢谢大家。
0: 啊，今天非常感谢啊，叶师兄夫妇哈啊，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谢谢。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有性空尊者，宗主开示，有性空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西藏修行。这位尊者和释迦牟尼佛不同时代，且在佛陀之前他就先在世了。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风姤与泽风大过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有性空尊者。师父书写墨宝稍作休息之间，也随缘开示五尊者的功力在第一时间便见真章，而文尊者则是隔空散发功力，这是文武尊者各不相同的特质。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净那罗尊者，宗主开示，净那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中国大陆四川。这位尊者与济公古佛同一时代。师父提到，尊者们的功夫是完全自己练出来的。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山遁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那罗尊者。

0: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是上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

行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法自在尊者，宗主开示，法自在尊者为文尊者，他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下修行。师父开示，这位尊者比释迦牟尼佛早来世间，并于当下时空即已悟道。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坎为水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自在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狮子甲尊者，宗主开示，狮子甲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四川长江流域及其邻近山区。圆德法师向师父请法，请问师父，五百尊者每位都与世尊有直接关系吗？师父回应，有的有直接关系，有的没有直接关系，有些尊者早于世尊，有的比较慢，有的是在同一时代修行。五百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阿弥陀佛还加世尊四五千年。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狮子甲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贤光尊者，宗主开示，大贤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师父提到，我计划最后五章五百尊者墨宝，一定要回仙佛寺弥陀讲堂书写，因为第一幅是在弥陀讲堂开始书写的，最后五幅也要回到弥陀讲堂完成，然后鸣放五串大型鞭炮，感谢佛恩。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贤光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建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光普现尊者。宗主开示，光普现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高峰，从平地开始，要走七天七夜才走得到这位尊者的修行山峰。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地泽林与天火同仁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光普现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随着季节呢进入秋冬，天气转凉，日照变短，不少人可能会开始觉得，身体出现一些小毛病，像是可能容易咳嗽啊，手脚冰冷啊，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哦，好容易疲倦哦，然后有感冒很频繁的一个症状。那在秋冬，我们该如何保养身体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专科医师

0: 来跟大家讲解。那就让我们欢迎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西整合医疗科我们的陈婉玉医师。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中医科陈婉玉医师。
0: 欢迎我们的陈医师再一次来上到我们的节目。秋冬季节不止身体会觉得手脚冰冷情绪低落，我觉得连我的那个脑袋瓜的那个运转的机能也比较变慢了。想要问问我们陈医师呢，在我们的中医的角度，其实在现在秋冬的季节当中大概会有出现哪些疾病好发在秋冬当中呢？
1: 好，其实最近啊最常见的这几个礼拜大流行的就是流感哦。其实我们门诊现在感冒的病人非常的多，那很多的这个国中国小也因为流感大传播的关系，很多是停班停课的。哇，
0: 所以这真的是大家赶流行
1: 了。
0: 对，所以在我们秋冬当中呢，最流行的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流感的一个症状呢。那秋冬季节的这些疾病当中，大概还会有哪些可以让大家来分辨一下吗？
1: 那如果我们先提到流感的话，就是这个延续其实上一集有提到，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流感跟一般的感冒在秋冬啊算是占大宗的疾病哦。那为什么会容易发生呢？因为在秋冬的时候，第一个是天气气温温差很大，骤变的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室内会开暖气，那外面就是低温可能十几度，里面二十几度，这个室内的温差啊甚至比夏天来得更大哦。那有时候在这样子温差变化大的状况下，人体的适应能力如果没有那么好的状况底下，就容易感冒，就容易感受这些外邪啊。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流感最近最大宗的这个流感的病毒那就是以这个发烧啊、肌肉酸痛啊、四肢无力为主这个是大流行的阶段。一般感冒的话就不太会有像它这么严重的这些酸痛等等的症状主要以咳嗽啊、鼻涕啊为主。
0: 是，所以在这些感觉上都是以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呢造成在秋冬的时候比较容易流行上容易让我们遇到的。那也想要了解说其实到了秋冬天气变化就是这么大，那我们可以怎么来预防针对我们的呼吸道的一个疾病上面能够来做一点预防，不要得到生病这样。
1: 好的，那其实这阵子啊这个政府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施打了那我很推荐大家就是中医会不会反对大家去打流疫苗呢？其实并不会啦，有一些实证力比较高的疫苗好像是这个流感的疫苗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呢，我都是推荐假设说是有慢性病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我都可以是定期的来做施打的那打疫苗呢，第一个它不会让你完全不得到那它可以让你得到了以后发作的这个严重度下降，不会变成就是真的非常严重的要住院的状态。那再来呢要注意的是，其实打疫苗不是随打随生效它疫苗在身体里面需要反应要作用发挥功效呢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所以最近有些人常告诉我陈医师为什么我打了疫苗我下个礼拜我就中流感了这个只能说手脚太慢了对对对，那个病毒比你的身体抢先一步
0: 是。所以在疫苗上面呢，其实我们在秋冬之前我们政府都已经在开始推广说时间到咯，要赶快来打疫苗来预防流感这件事呢。观众朋友不知道你已经打疫苗了吗？那在秋冬当中也会有其他的疾病发生，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在这个时候总觉得秋冬不止精神不好，然后肠胃道感觉蛮怪怪的呢。
1: 其实肠胃道的问题啊，我们大概从中秋节那个阵子那时候的时节啊节气是走肠胃，
0: 是，
1: 所以那阵子很多人就会反映有肠胃道不舒服的问题，再加上最近连假多聚餐多聚会多，大家这普遍大鱼大肉的情况之下，其实肠胃道的负担是蛮大的那 这个的话是我在门诊里面非常常使用到的卫教的这个字。

0: 资讯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通常呢，如果是有胃食道逆流或是肠胃问题、胀气严重的患者，我会推荐他们就是这张拍起来哦，
1: 哦，
0: 拍
1: 拍
0: 起
1: 起
0: 来，
1: 来，
0: 收藏
1: 手
0: 起来。
1: 机拿出来，现在拍起来。
0: 没错，就是像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这种精致的面粉，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消化的主食类的东西，哦，这个面食类的东西，或者是糊糊稠稠的烩饭、咖喱饭这一类的。其实这个咖喱啊，它是这个胀气食物第一名哦，非常难以想象，但那个新闻都有报道，直接搜寻它是第一名。
1: 哇，咖喱饭很好吃诶，很多小朋友超喜欢吃咖喱饭。
0: 没错，就是因为它太好吃了，咖喱饭它很香，那又糊糊稠稠的，所以变成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啊，就会狼吞虎咽，没什么咬就吞下去了，变成是原本嘴巴要做的事情，都变成你的肠胃道来帮你负担，啊，这个工作量太大，就胀气，就肚子痛，就不舒服。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刚刚前几集大家可以复习一下秋冬进补常见的一些可能油啊、炒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口味的料理哦，这些食物吃多了也是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胃肠的不适感哦。那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其实是牛奶。
1: 饮料中的牛奶，这很常见，是我们的早餐会出现，要不然就是喝个咖啡、拿铁，一定要加个牛奶才好喝。
0: 没错，其实很多人会有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啊，但是大家也许没有发觉哦。那通常这一类型的患者，我会请他们试试看，先戒奶类一段时间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先戒奶类一段时间，我看看自己的胃肠的状况，胀气的频率是不是有改善，是不是比较少发生？那如果有的话啊，代表我们这个牛奶可能就是影响你的这个致病源了。我们说病从口入，其实胃肠道的这些胀气不舒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呢，除了药物的治疗或者是针灸的治疗效果很好以外，我都会要求病人啊，这个卫教上一定要好好的来配合哦，这些 NG 的地雷不要乱踩，然后这个 NG 的食物不要乱吃，其实他们呢就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非常稳定的状态之下。
1: 是，所以在肠胃道的一个疾病当中呢，我们除了我们的药物治疗或者是针灸治疗，其实医师提醒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行为调整。NG 的食物呢很好吃，没有错，但是就是让我们肠胃道会很不舒服。所以刚刚医师有特别提到说，我们六大类型的 NG 食物呢，大家要记得淀粉类啊。难消化的主食、饮料、油腻的肉类，还有重口味的料理、酸性的水果，这些等等。那如果我们肠胃道不舒服的时候，请大家斟酌摄取哦。那除此之外，在秋冬当中呢，其实还有我们的过敏性的一个症状是还蛮容易发现的和感觉到的。其实，在上一集我们也有特别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单元呢，请我们的陈医师再简单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好的。那过敏性的，在讲过敏性问题之前啊，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刚刚提到的肠胃问题。我有个患者呢，他是非常容易发生肠胃炎的，就是大概已经有好几年了，就是他只要吃坏东西，他就非常容易 想吐啊，或者拉肚子啊，
1: 这么严重。
0: 那后来我跟他说，他非常爱吃火锅，我请他减少吃火锅的频率，毕竟汤汤水水啊，火锅又喜欢配一杯冰沙，还是冰饮料，这种忽冷忽热、汤汤水水的饮食习惯，他本身肠胃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这样子就是一个加重因子。哦，那对他来说当然很痛苦啊，这是他的最爱啊，是他的乐趣。但是当他逐渐的去拿捏那个频率跟吃的这个方式以后，他确实真的是稳定。
1: 对对对，是。所以其实在这些疾病当中，真是祸从口入，看你怎么吃。那从这些行为调整呢，一定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跟医师配合的话。那刚刚再有提到说我们的过敏的部分咯。
0: 过敏的问题啊，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第一个这个上一集提到的鼻子过敏的保健问题以外呢，其实很多人啊，比较少提到的是这个很多人会有冬季皮肤干痒的问题，尤其是在小腿在四肢哦，就是大家会觉得哇痒到受不了，那这个啊是很常见的一种叫做冬季干痒症。那解决的方法呢，你们常会看到皮肤啊会有点脱屑，会有很多那个小白屑屑的状况，那皮肤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皲裂很干的状况底下，那我们解决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是要适时的擦乳液，尤其是在秋冬啊，我们只要不是属于太湿热体质的患者，可以选择一种比较保湿型比较滋润型的乳液来做涂抹。那尤其是在洗完澡以后，我最推荐是刚洗完澡以后就可以开始涂了。那再来呢，要注意到的是洗澡的水温，
1: 水温
0: 不能太烫，不要洗太久啊。冬天啊，洗个热水澡是人生的大享受。只是呢，这个热水啊，它也会去影响到我们皮肤的屏障，就影响到这个冬季干痒症的发生了。所以，如果有这方面问题困扰的这个观众朋友呢，这两点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1: 所以在我们冬季容易发生的那个干痒症呢，还有在我们的洗澡的水温真的是要特别控制一下。以前小时候不懂事，想说冬天呢洗个热水澡，哦，超过瘾，那个热水下一直往脸上一直冲，感觉洗完之后很过瘾，但是呢却脸部泛红，很像烫猪皮一样，整个全身都红红，这样子就受伤了，大家真的是要千万注意一下。
0: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皮肤方面的问题，那鼻子方面的话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就是过大的温差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鼻过敏的发生，那要注意一下我们冬天常见的可能空气污染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湿度上面的调整要注意。那一样我们可以搭配就是上一集提到的这个三伏贴，三伏贴我们通常是在背部这些穴位来做一些选择，然后来做搭配。那你说没有贴三伏贴的日子，可不可以自己来这些穴道做一点加强呢？其实是可以的我通常自己早上起床，尤其是冬天很冷嘛，我会拿吹风机，然后背部这里是我们的督脉还有膀胱经的位置，我就会拿吹风机从我们正中间脖子正中间这个地方是大椎穴，这个地方是三个就是阳经交汇的穴道啊，从大椎穴往下这个方向，就是用吹风机稍微加热一下。对对对，
1: 是。所以用吹风机的方式，相信每一个观众朋友大家里应该都有人手一支，用吹风机的方式其实吹吹我们的一些穴道呢，或是脚底。我记得以前学生时代没有钱买暖气，都会拿吹风机吹被子，这些都会让我们身体比较暖和一点。是。那也想问说呢，其实在心血管疾病在秋冬当中很容易都会引发或者是让它启动可能这些疾病的状况发生，在秋冬当中心血管疾病里面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是来提醒大家的？
0: 好的，其实现在就是三高族群的患者要非常小心哦。在冬天呢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是脑血管的疾病中风等等非常好发的时间哦，所以呢要注意的是，第一个大家务必要好好控制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其实这几个都是必须要好好控制的，尤其是血压与血脂啊，然后血脂我们有说分成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 LDL 的部分、哦嗯、这个坏的胆固醇呢、啊、它就是会

影响到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堵塞，是哦。所以这个坏胆固醇好好的控制，不管是用中药的方式，用西药的方式，我们要好好的控制，那也要定期的来做检验。

0: 就直接下床嘛，然后就出门之类的。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啦。我们刚刚提到冬天要去寒就温，多添点衣服，或者是说用吹风机加热自己的身体，让身体暖起来。哦，这是一个好方法，否则这种剧烈的温差变化呢，也会很容易引发刚刚提到的可能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哦。
1: 不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我们刚刚说这些心血管跟脑血管的问题呢，其实是预防胜于治疗哦。这个一旦发生，来处理都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哦。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平时呢，就好好的控制哦，然后该注意的，第一个是冷热的温差变化，不要过于剧烈。然后在这种很寒冷的天气呢，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哦，有个电视剧都会演那个。暴怒之下就中风了，哦，维持情绪的稳定，哦，维持这个不要暴怒，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预防方法。
1: 这个好重要。刚刚陈医师提到说，无论可能是在生活作息上，或是温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情绪的部分，也要有相对的稳定度。对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才不会造成永久的一个伤害。那你想要问说呢？其实呢，在我们的中医的治疗当中呢，有一些穴位也是可以提醒大家来怎么样子来让我们自己来保健身体。
0: 其实常见的穴位啊，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常见的合谷穴。合谷穴的位置在哪里呢？其实大家手可以伸出来，
1: 好。
0: 哦，在我们这个虎口的地方，虎口的这个地方。那虎口大家如果并拢，五指并拢的时候呢，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凸起、隆起的地方。那么大概是在这个我们说第一掌骨的正中间这个地方。压下去会有酸酸的感觉，对。那这个穴道压有一个 pebble，要往这个掌骨的方向按，要这样子平行的往
1: 平
0: 这，
1: 行的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对，这
1: 平
0: 样
1: 行
0: 按
1: 的往
0: 会
1: 下
0: 更
1: 按的
0: 酸，
1: 感觉。
0: 对，这样按它的酸感会强，哦，穴道的那个效果会发挥得更好。对，那两只手呢的虎口都有合谷穴，两只手都可以轮流的交叉按。合谷穴的好处在哪里呢？合谷穴啊，除了就是我们肠胃保健要穴以外呢，它还是美容要穴。
1: 怎
0: 对，
1: 么说呢，陈医
0: 这
1: 师？
0: 个我们有句话"面口合谷收"，合谷呢，它这个经络是走大肠经，是会走到脸部的循环的，所以啊，这管脸部的疾病，我都是可以用合谷。所以平常呢，我们自我的保健就是压这里。对于脸部的这个循环是有帮忙的。那哎，刚刚提到面口合谷收，顺便提一下，就是假设是颜面神经的麻痹，或者是这些牙齿不舒服的问题，哎，有时候我们在治疗的选择上就会选择这个穴位来做针灸。
1: 所以在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牙齿开始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先预防一下，压一压这个穴位嘛。
0: 也可以，只是说牙齿的不舒服有分很多不一样的类型啦。当
1: 是。
0: 然，大家可以先压这个穴道来做尝试。
1: 感觉这个穴道就是，很多好处都集于这么一身，大家可以现在来按压一下。另外，还有哪些穴位是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的呢？
0: 好，那这个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哦。那这里。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脖子后面这个正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大椎穴哦，是在我们这个颈椎下方的地方哦，大椎穴。那它这是督脉的穴道，也是身体阳经重要的穴道。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在肚脐往下，我到耻骨中间有气海、关元，这两个是任脉的穴道。
1: 在肚脐下面大概2指的地
0: 差不多，
1: 方，
0: 差不多，肚脐往下2指的地方，这一带呢。

0: 这个你看叫气海穴，是我们身体元气之海呀、啊。哦，那还有最后一个是在脚底，哦，脚底中这个大概三分之一正中间这个地方呢，叫做涌泉穴，是属于我们身体肾经的穴道，然后泉水从这里涌出来嘛。哦，介绍这几个穴道是为了要做什么呢？大家可以记得哦。万能的吹风机哦，通常我早上起床啊，除了会吹这个后面的大椎穴哦，督脉这边吹一吹以外呢，我还会吹就是肚脐下方刚刚提到的这个任脉的痰浊，任脉的这个气海哦，关元这个地方。
1: 是，
0: 那最后搭配刚刚提到脚底的这个涌泉穴，算是头、腹、脚全身都有顾到啦。对，那这样子也可以很迅速的帮我们身体做个开机、暖机，哦，让我们身体迅速的暖起来。
1: 那其实我们早上这样子吹的话，大概都会吹多久的时间来养护自己
0: OK，其实看心情啦，哦，
1: ？OK，
0: 看心情，
1: 看时
0: 看，
1: 间。
0: 对对对，看时间，就是方便为主，对。
1: 是，所以早上呢，我们可能吹吹头发，做完造型的时候，顺道把这几个穴位也吹一吹，让我们身体开机，精神会更好。那秋冬呢，其实大家也都会面临到可能，感觉到了秋天的黄昏，就会情绪低落，心情不舒服，那也会借有很多的方式，希望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在中医调养上面呢，有没有比较推荐的？
0: 我们中医啊，其实对于情绪这方面的专门的药物，还有治疗的方法也不少哦。那像是常见的，譬如说是甘麦大枣汤，它就是很简单的甘草、小麦跟大枣、红枣，就很简单的这三个选择。那吃了以后呢，会让你觉得很想睡觉哦，情绪变得心情变好，这是这个书上记载啊，确实是也蛮有效果的。那再来呢，我也可以教大家，像我们这个眉头中间有一个叫做眉心印堂，那个印堂穴的部分，哦，我也可以教，就是我通常也会请患者敲眉心，
1: 敲眉心。
0: 对，敲眉心可以这样子轻敲。如果在觉得焦虑哦，比较紧张，然后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可以透过敲眉心的方式，让自己就是安定。然后搭配深呼吸，让自己的情绪比较稳定一点点。
1: 是，请问陈医师，我们该怎么敲呢？用手指头
0: 用
1: 还
0: 手指
1: 是
0: 头，
1: 用手指
0: 可以用
1: 头？
0: 手指头就好了。
1: 就这样子敲着。
0: 对，用手指头，那可以稍微给一点力道啊，大概这样这样这样，稍微敲大力一点点，有一点力道，那个没有关系的。对啊，像在临床上，我会用针灸的方式，
1: 是。
0: 对对，直接针。
1: 哇，这太有趣了！那在临床当中呢，您的病患有没有因为用中医的方式来减少可能对于情绪上的用药，来慢慢减缓，让身体不需要一直吃药这件事？
0: 诶，情绪上的用药的话，我这方面比较少。但是呢，我的患者呢是透过中药来减少睡眠的用药。像现在很多人有这个失眠的困扰啊，可能需要依赖安眠药。那很多患者诶，他们希望可以减量哦，或者是他越吃越重了，所以来到门诊寻求我们的帮忙哦。那确实哦，中医在这个身体的放松。然后还有帮助睡眠这方面是有很多好用的方法啦，吼，像是让整个人睡眠，我们先去区分他失眠的原因，哦，有些人是太紧绷了睡不着，哦，有些人是肠胃太胀了睡不着，哦，有些人是夜尿太频繁了睡不好，每个人呢失眠的原因不大相同，那我们一样会把脉，会辨证论治，确定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型。那再来做治疗哦。那确实呢，患者里面就是有不少人都是慢慢的在减量的状态。
1: 也希望能够达到不要吃药这件事，让我们自己身体能够自己有自己的循环跟平衡，这是最棒的了。那在这个集节目当中，邀请陈医师最后来跟大家来推荐总结说，我们在秋冬季节有哪些该注意的地方？
0: 好。我常跟患者说啊，就是三好原则。哪三好呢？第一个，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是，
0: 好好运动。这三好啊，听起来非常的平凡无奇呀、啊。 可是，只要能做到，就能让你整个秋冬啊，这个保健保养都非常的顺遂啊。中医说，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意思就是冬天的保健保养没有好好做的话，在来年的春天呢，是很容易生病的。对，所以这个三好原则，请大家谨记在心了。
1: 是三好原则，请观众朋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运动。今天这一集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4: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久久法会坐上11,978圣，列祖先人圣灵，中华民族天主帝王，860位天主帝王圣灵，啊，国父当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啊！家中无言，就是英灵第七组，甲各位啊，累劫来，愿亲借助三界万灵上顶。现在咱请大家合掌，一心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啊，现在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今日。是咱岁处天文贵米尼

一月初一日，啊，嘛是咱易经八卦所开始的天会动人之日。所以早起啊，哈，咱遮地主发出地主咧，踏入千佛上堂之时，入门的所在，咱佛位啊，阿伽兰坐上佛前圣贤的路。同时发火，这就是天神下降，下来领导，来监督，来共同赞叹，咱就久久发挥。啊，这中间难八月初四，加今日十一月初一，哦，这中间呐，咱所谓法师，所谓义工、法工，啊，所谓同修弟子的奉献、布施。母意思爱心法师财师啊，所以啊，咱今日有这个好姻缘，十一月十四日，咱就圆满。啊，咱这中间来咧，法界对咱的感恩加持，天神圣神列祖先贤，中华三祖啊，这所谓天神人间。大众之心共同的赞叹，啊，咱愿意咧，加伊只的功德，九十九天的功德，拢全部来回向予咱中华民族万世宗人。好，咱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世，咱列祖先贤圣灵，咱来回向，咱回向予各位，咱家中。哈，这个历代祖先救贤七祖，那么来回向吼，咱所有各位，恁累劫完成祭祖，化解冤仇，嘛回向吼咱的中华民族，哈，历朝天主帝王圣灵及主眷属圣灵啊，要三界万灵，啊，共同创造人间净土，共同来创造世界真和平啊！那么愿意一家的功德拢来转世吼各位，好有求是事业顺时者，祝福大家事业顺时；啊，有求家庭平安者，幸福者，祝福吼各位家庭平安幸福；啊，有求家来助力，啊，智慧聪明啊，凡有所求，必有其应啊。这是中华民族，咱三祖列祖先贤天神圣神的慈悲。咱啊，顶节咧啊，刚解到二六天宫南北天呐、啊，好、啊、天王圣名显天王啊，中道行正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若要超生，咱就一定爱跳出是善。看待善恶，善者咱一定继续善去行，恶者咱爱断掉。咱个恶个歹，看作咱的一面镜，看作咱一块镜。就乎咱心内，咱的心中原来都清净，都无歹个镜。是安那有只歹个镜呢？歹个现象造出来呢？这是咱的脑海内，咱念头、五官、眼耳鼻舌、心意。所造成的烦恼，这是咱的恶念。所以各位众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妙法都是一家。曾经人讲啊，无善无恶，世间那善的遐济，恶的嘛遐济，是安怎？这不是安尼看法，不是安尼解释。无善无恶，咱做善事的时，咱免去执着讲恶，我做了些善事，无恶。世间所谓恶业，咱本来心就清净嘛，咱心清净，咱就无只那歹想法甲念头。是安那有只歹念头，咱合理合道，合理合道，无善无恶，咱才会当超生啊，才会当跳过咱的烦恼的境界，一条生死河。所以各位同修，好，各位坐上啊，主圣灵降定。好，现在咱继续，我来看前段的经文。

0: 二六天降南北天啊，天王姓名显天王啊，吼、哦，中道行政断无明啊，无善无恶真超生。咱过来看二七天降满洲天啊，天王姓名天寒王，吼、哦，三德通气贯古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是天机。二七天降满洲天，啊，顶者来讲。合作先天王是圆满的法无定法，哈、哦，法无定法，法是无常，嘛是有常，这是先天。那么圆照天呢？所有一切的法，性法，整个大宇宙虚空，理拢是一的，或者圆照天，真理是一，真理就是真理。好、哦、啊，善法就是善法，拢是一万九天呐、啊。本来咱的虚空界拢是哈，拢、哦、是善法，拢是善道、善心、光明的，是暗黑暗，因为这种调和，这种调和，这是道，道是啊，有一阴一阳是为道。那么各位，咱住在这地球上。地球这边现在照日头，后边都无照日头啊，日头都照未着啊。所以一阴一阳是为多，那么一阴一阳多以外咧，上深的真理在哪里？时间跟空间。是安尼，这时阵有光照着，因为时间，时间是这空间地点，有照了空间，照了地点。啊，这边阴咧，哈、哦，你一时安尼照着阴。因为有时间，有空间。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0: 所以真真正正的大道啊，的真理啊，除了一阴一阳以外，是时间跟空间是真真正正的大道，的圆满的圆照天。各位十方甚至心，啊，咱一般真正人在修行，哦，我坐咧咧，我转照天，对这个鼻开始，对目睭开始。鼻吸起来空气啊，好啊！这接诶，接对着丹田，鼻看了，目睭看鼻，鼻看了心，实在咱的心无当看，看了心脏尔啦，咱的心拢无看呀。心总是感觉着，依然去感觉着，迄是为心。你有个看了心哦，无可能的代志。那么你要看着人的心在哪里？一个人。这个在做善事的时候，这是真真正正看着心。这两个做善事就是看着心吗？那么你看着人做善事呢，也是你的心已经善心造出来，才会看着人做善事。若是一个人恶心、歹心、恶恶毒的心，也是你看不着人的善心。怎样讲呢？看人做善心的人，啊，那做假的啦。所以这咱的人恶念的心。现在社会真多真多，只有恶念的心真多。那比如咱诸者功德会、诸者菩萨，这样子在做善事的时，无怨叹、无埋怨、无所求咧，在做这样子善事，但是为消除。

0: 的人啦，啊，迄个做戏的做假的，我看这种的人有够可怜啊啦，有够可怜啊，迄个恶心，所以咱发出咱的善心，咱发出咱的善心，看遐济人在做好事，发出善心，咱赞叹人在做好事。所以各位啊，咱的心发露出来，即有时间，有空间，什么时阵发露善心？什么时阵发落歹心？这拢有时间、空间、万九天呐、啊！整个大宇宙、虚空，这么大地球以外，啊有黑暗的，啊有一个光明的，这是万圣万物啊，星河大地、山河大地、星星球，伊嘛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运转、自转、公转的关系，所以有一阴一阳，这种叫做道。各位，咱看了这个道、善道、恶道是有够多。那么各位，你啊，会记哩？几个善书啊，甲咱开始，咱爱拢去看着人善道、恶道，你唔通看。你看了恶道，你会烦恼；你看了善道，你会欢喜。当你欢喜的时啊，哈，你的生命充满着活力，这叫做万九天呐、啊。咱善念好念头。万九天，那么咱人就上幸福的事。若是啊，咱时时间看到人歹，这是你烦恼的开始。几个善事甲咱开始，咱尽量甲咱去看到人歹处的事啊，找人毛病，咱是计较家己的性命。咱一直讲挑剔，吼、哦、挑剔人个歹的所在的，你是在挑剔家己的性命。若是你也要挑剔人的缺点的时候，你要将人缺点提出来做自己自己的行的座右铭的时候，你挑剔你人的坏的所在，你即是万九天的欢喜。正经咱就信徒先生，两阿婆啦，他来的时候来问我老师啊，吼、哦，我阿是有够坏，坏坏坏坏坏坏坏，我结婚几年啊？45年啊！45年才来化歹，之前你唔化歹，有啊！我结婚第二天，我发觉我红色有够歹，歹到安尼事啊，无一个缺，无一个好诶。我请问恁囝生几个？生五个。啊，五个有夭死无？拢有死啊！有啊，当咧真大汉。啊，那么真大汉五个囝呢？啊，因事业如何？拢未歹啊！啊，你有咧做生意无？无啊！你趁食无？无啊！趁钱无？无啊！对啊！你红色偌歹？你翁婿趁钱，饲只囝，饲一家，饲到遮济年，哈，饲到这47、8年来，这翁婿偌歹。你莫甲你看到你翁婿歹的所在，你爱看到伊好的所在时，你就会足快乐。那么咱就菩萨咧，想想咧，对咧。老师，阮翁的缺点吼真少咧，优点真济咧。伊个缺点是爱啉酒尔呢，酒啉了就花呢，啊花花天灾就才容易撞鬼啊！啊，这钱也一线五厘，啊一个月嘞吼，啊海头啊啉一撮钱尔，要剩的呢，拢摕当个饲囝呢，唔对啊！所以咱看人一优点的时，你会满足天、满九天、欢喜满九天呐、啊！各位十方，你是各位同修。哈，妙法难闻，妙法难得有。咱的人的心念，咱的念头，咱的见解、看法的时，咱也是对恶做行，善嘛做行。一时啊，我相信咱世间拢是好人，万九天呐、啊。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 广义巷17-5号。

0: 天王姓名天寒王，三德通气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各位，咱真侪修行的人，修行大多将伊所修行的妙法咧，可能哎，你一坐咧，目睭看片片关心，气咧呼吸咧，转地转转对，肚脐转对，阴窍阴窍对，后壁就是转，你好哦，就是胖车咧，胖车咧，胖一直胖一直胖一胖诶，你就会开悟会升仙，无可能个代志，无可能代志。真侪人啊，你安尼，你接伫咱这，接伫我这个身体内底，接伫这个壳，一旦你若一直甲你转转转的时候，边啊嘣一声，惊到你就塌掉呀，而且塌在遮，迄只电话出来，塌掉，迄只你咧安尼转转转，斜的斜的，好气的转的，甲你感觉的一直的斜的斜时啊，你想烦恼的时啊，你的气也变作乌气。变成乌气，咁咪胸腔咪白咧，白咧，油脂白咧，胸腔白咗，油脂开始白，我白油脂咧，就开始白心脏、白细胞，所以真真正正一转周天咧，善念一直好，直直想好事，直直想，那么你好事你无遐多想啊，念佛啦，念圣贤的名号啊，念佛号啊。这只是真真正正的转九天呐、啊！以前我嘛是教人的修行，要修这练气术。哦，我用拍气，用安喘。哎呀，好，一阵啊修，修到愈修身体愈虚，烦恼愈多。啊，那么修到咩呢？家己腰酸骨痛，修到头壳胀气，破破，干那想要升仙呢？要成道呢，要成佛，佛不是智慧，爱修智慧，唔是修只哦，我这转九天了，我这头壳会清啦，清有啥内容？善念无想，干那想恶念有啥内容？所以贵国神书干那开始天地经，啊，咱天公有一个天王呢，叫天寒王，天寒王呢，伊个修行呢。三德通气贯古今，三是啥意思呢？三是阳啊，德是为阴啊，三为贵啊，贵就有智慧啊，德就是恶啊，德是恶 是包容的心啊，有度量啊，人爱有度量啊，咱的山溪啊，一个大富产大富产啊，来这泉水的时。内底有蚊仔虫、鱼啊，种种什么万生万物拢伫遐，伊嘛是无计较，无够分成好野善，啊就鱼啊、歹人、蛇等等嘞，伊拢甲饲，可以维持伊的性命。好，啊，伊是性命善者，都爱还佫还有智慧。啊，最伤久的是，浸袂掉，伊会爬起山顶休困。山这个山面顶嘞，或者嘞万万星万物起来休困嘞，伊也无甲计较，无计较。你看心量偌大，咱爱学迄个心量。我咧心量咧，你只能灌古今。你所有过去的人，咱来世间，咱所有一切，咱拢是古今自古以来一直流我这来，咱的生命就是安尼嘛。咱的生命叫几年？身体的生命几十年？但是咱灵魂的寿命几啊千万年，自古到现在到未来，拢是不生不灭。那么为何呢？咱就无迄个阿量去承受、纳受别人的优点、甲缺点呢？所以三德通气啊，这修行来，我哎呀，我咧转九天，伊任督二脉怕飞。我咧讲任督二脉怕飞。念头若无好，是要拍开嘛无路用，哪有可能的代志？拍开就阁缩过来，拍开就缩过来。所以任督二脉是阴阳，是善恶，是非。嘿，意思叫人讲善恶，跳出善恶，超越善恶，超越的阴阳，超越的是非。好，你叫我到真真正正拍开，叫做三德通气，你叫我转九天，叫做万九天呢，这是对的。 念头、善念、善心、善行，害死呀！各位同修，各位是方神的信，咱已经大学，咱为心中的法门，是叫咱一起来善心，时时发落咱的善心，这是三德通气，这是转九天。哈，生命永恒是天机啊，生命是永远，咱这你体会到咱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真正的、真正的生命的永远呢，就像佛陀修行正果。修行正果不是我的练气术，干嘛佛陀以前身体放掉去，也精神留下
1: 来啊，
0: 妙法留下来啊，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长生的妙法啦。所以各位，咱要修行、修练气术、修满九天的人。我建议各位啊，恁念这个，就甲这句念好：日食天光，万寿天啊，天龙圣命，天含王，三条通气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日食天光，万寿天，天龙圣命，天伦含王，三条通气贯古今，生命永恒是天机。你一直念，一直念，你念的是啊，你就会当，你九天转会开，任督二脉拍会开，哈，你九天拍会开。你万灯的光芒，万灯的佛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你都我多修过这些正果，都我修过佛的慈悲心，修过佛的高位，佛的境界。那么你干那个就哎，我在转九天，这个守师啊，修师啊，修这师啊，入这现前的事，咱要多修师多转，体嘛无去要转啥，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善念、善念、善念、善念，光明、光明、光明的思想，光明的心，这才是真真正正，好，咱修行正果，万寿天的妙法啊！各位同修弟子，各位是方圣之心，人来世间对各种的各种的经验去体验，体验以后咧，你才发到达到问心无愧。到问心无愧，你才无化解，你无恐怖，无恐怖的无颠倒梦想，叫到究竟啊！那么究竟的妙法在哪里？唯心中的法门，你只叫我到去究竟。唯心叫我到究竟，你离开心，无可能究竟啊！各位同修，好，咱大家认真。好，来修持这个妙法，日食天光满周天啊，天王圣命，天伦含王，三德通气啊，贯古今啊，生命永恒是天机，不二法门的妙法。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时间也过得真紧，人生也过得真紧。啊，在这么长的一年中间啊，也感觉那足短的时间，自民国86年3月31日嘞，咱三分四。奉着王禅老祖几国先师，古圣先贤，大慈大悲啊，要将咱这个妙法、风水、易经的妙法啊，来弘扬在咱的社会、在世间。虽然是一年啊，但是呢，也感觉真短。祝86年3月31日呢，播送到即摆呢，已经总共283集。在即个283集中间啊，十方善知识有缘呢，来看即个节目，看即个古圣先贤所留落来即个学识啊，即、這個、学问啊，真济呢，头到尾，后真济呢。因为咱这台湾地区啊，有线电视台一段。

0: 换的风波，哈、啊，一段即个破绽啊，所以真侪台啊，也被即个因为有线电视甲无线电视遮咧，啊，电视即、這个卫星电视啊，啊，互相的竞争嘛，刷断掉去嘛，真侪，啊，伫遮咧，刚刚看无着，听无着咧，诶，十方神智性。现实代志，甲恁回一个抱歉。啊，跟你讲起来，反省起来，嘛是我本人家己的错误。因为呢，啊，因为韩尼讲，啊，是个经济的关系啊，我多伫其他呢，或者呢，三台电视啊来弘扬，啊，所以需要借着这个卫星电视啊。这中间呢，又发生这问题啊，直接甲各位道一个歉。这几年来啊，哈先律师，我本人代表所有的善信代表信徒呢，哈甲这个华为电视台，吼、哦，感激尤其啊，王经理、王小姐、王经理，甲这工作人员啊。费尽心机啊，来帮忙，互我即个风水易经这妙法啊。因为即中间呢，还在报丧的时啊，得到咱华为电视台，大家的支持，甲指导，我嘛真正欢喜心来承受。尤其呢，我的王小姐、王经理啊，伊的慈悲心。好，为这个法呢，好来牺牲，华为电视台以这个利润啊，好来扶持。那么，诸佛菩萨呢，了解这个王经理扶持啊，好，这善法甲正法利益大众法啊，那么真正恭喜啊，现在啊，成为协理和王协理，直接啊，感谢王协理，你甲我羡慕死啊！这里、个、啊，宝贵的妙法啊，弘扬出去，也甲你感谢。咱自补偿以来呢，这几年中间所有的经费，爱开真侪钱，含制作等等呢，爱将近开销1500万。那么这些所有的经费啊，拢承蒙呢，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会员每个月一人一万，这100块，接起来。好，来播送这个节目，虽然毋是讲直接来甲即个所有的有缘的善信代表啊，好，甲因改善即个家庭环境，但是呢，就即个电视台的原因、的原理，好，来甲各位咱徛家风水的问题，啊，间接甲咱讲即个妙法啦，咱会当家己改善家己。即报上一年中间啊，好兴旺啊，十方神知识、神是大德会鼓励，而且呢，即、这个时时呢，在联络，对内底呢得到这些经验的，改善自己家庭的嘛真济，也有真济信众，一家内，伊袂顺事，囡仔有诶毋听话，也是翁婿。太太身体无好，也是规家伙咧，翁仔某真冤家，囡仔也冤家咧。那么听到这个是妙法以后咧，将家己家内这风水的原则啊改善，改善了咧，大家心情安定了。那么一安定了咧，家内咧就祥和。那么为了起来先入师咧，来谢谢诸佛菩萨。谢谢王禅老祖，贵国贤师。当然啦、当日起来，有当时啊时间上的关系，我因为现在已经大学，学员呢1600多名的学员，是成文师、后里三宝师、新竹大凡师、台北的大安道场啊，总共开5班，这大班的，这个学员拢是社会人士。 啊，这中间呢，我当然伫时的时间啦，真有限。大家呢，若有缘的来到神父寺啊，来拜拜，来神父寺啊，请法。有缘的，我都甲我相见面。我是感觉真正可惜，但是各位有点信心，咱也会去相当。咱只有在咱的心内有天这么大，有虚空这么大。无论啊，老师走到倒位，拢是在各位的心中。虽然表面无快，但是咱的心内有快。若是各位悟起这个真理的时啊，各位就开悟。咱弘扬这个风水的妙法，我再三的强调，风水不离世间法，不离开咱的生活。风水呢，无离开咱的家庭，无离开咱的环境，无离开咱的办公厅，无离开咱的工厂、公司。若是啊，各位啊，咱把风水看作迷信，就无啥对啊。好，什么人在弘扬这个风水的妙法，就是咱的生活。好，相信各位啊，真正清楚。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么在今年啊，哈、啊，在今年呢，因为弘扬这个风水的妙法啦，哈、啊，咱是以科学、以物理学、环境学、人心、身体健康学、心理学种种的妙法啦、啊，而且有一只真深的特例啊，哈、啊，如果在台湾电视台啊，自2月7日开始啊，播送。早时6:20到6:30，好、哦，在台湾电视台，啊，早时这个时间啊，虽然短短10分钟啊，嘛是将咱这风水的妙法、风水的原则啊，来讲解，互各位做一个复习，搁一个进一步的概念。若是各位啊，今日啊，我都这个讲煞，好、哦，啊，各位若有兴趣，搁了解。遮个一挂真理、圣贤的妙法的时啊，欢迎各位啊！早时6:20到6:30呢，咱会用继续来看台视电视台。当然啦、啊，啊，这是10分钟而已，但是内底的妙法啊，嘛是不离过去所讲的妙法。啊，本来我想讲要带佫继续佫伫华为电视台继续佫开即个各种法门，因为本人时间的关系，现在学即个易经大学啊，即渐渐咧正开始，要来讲解的时间的机会，确实也真有限。那么我嘛会找时间继续佫来讲解各种的妙法、圣贤的妙法。啊，若是各位有兴趣，而且呢，啊，我遮阁有一因缘，哈、啊，而且呢，华为电视台啊，好、啊，要继续要甲我扶持，哈、啊，但是不过安排这时间啦、啊，在我经济能力范围以内啦，我嘛是真正乐意啊，继续将圣贤的妙法来弘扬，因为弘扬这个圣贤的妙法啊，是我的责任，哈、啊，嘛我的心愿。至于呢，弘扬出去呢，我都接受，我都接受呢。这是大家的代志，大家人的因缘。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咱出去呢，咱的结缘的机会嘛是非常的多。过去虽然各位在电视台中间呢，看到，但是呢，在这个影像甲这声音啊，好，我心。靠以供养王禅老祖、贵国仙师、甲诸佛菩萨，来印入各位的脑海内，印入各位的心田内底。那么各位的，恁的心嘛，伫伫我的心，我的心嘛是伫恁的心。若是各位若了解到这个妙法啦，体验这个妙法的时啊，咱就是天下太平哦。要达到天下太平，就是理念一致。要得到天下太平，个人咱的心放得开，咱的心拢是像电火遐尼光，咱的电火遐光，电一拍一拍，电火照出来，是愈光明愈有尔。也是啊，咱若甲看到啊，我敢那以我的人，伊若有这我的人观念的时啊，天下特别太平。咱若有我的心，咱的慈悲的心、善念的心、为大众的心。有道德的心啊，我相信啊，咱的理念都一致啊，迄只天下太平啊。那么今日呢，我传这个法呢，嘛是希望讲会当天下太平。这中间有一位善知识，伊讲老师啊，你这个控股，那我就天下太平。我讲先生啊，假使以你这心态，这样AA是天下无可能太平。假使你的心态呾放开，像只光，像太阳，将一切一光放出，不求回报，咱一条去做，行善去做，我相信天下太平。即、这个信众啊，善知识啊，伊就开始面红咯。老师，歹势，我过去所想的，我尔，甲你，甲伊尔，无想到咱人有一个即个光，我即个光。都是慈悲心啊！好、哦，咱若若是有这个慈悲心，一个心量够宽，咱若有这个心啊，
咱有感觉时时产生着低音、感音、爆音，知影社会上给咱的音，知影父母给咱的音，咱就爱感谢这个音。然后呢，咱用咱的身体来做这个工作，回馈社会嘛，安尼是不是就太平啊？但是，咱即摆的教育，真侪人啊偏去啊，将圣贤的妙法，所以圣贤的心法，拢误偏去，感觉非常的可惜。好，这几年来社会的动荡不安，社会上人心的散乱，大家拢清清楚楚。好佳哉，咱真侪宗教，哈。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哈，或者佛教、道教，也是一贯道、什么教，种种所有一切的教，拢在努力咧，在帮助众生安咱的心。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宗教。若是啊，有这个宗教自称宗教之名，乱所有众生的心，和众生起惊吓的心啊，这即是邪魔。这不是宗教，故意爱弄清楚。所以风水啊，有的人讲：“哎呦，老师啊，我风水听得起完咯，我你错过去啊，你爱欢喜。”今日，哈，王禅老祖几句神书，将这个圣法妙法啊，要传出来。因为咱大家都拄到有问题，咱唔知了解风水的原则，所以啊，咱会去惊吓，咱拄到。唔对个问题啊，咱会去惊吓。这是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大慈大悲的心，要将这个妙法弘扬予社会，予咱人知影，改善过去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错误的徛家环境，那较改善过，社会就祥和嘛。那么这几年来呢，哈，我过大陆三届。去大陆三界看的是啊，所有的一挂咧徛家环境啊，真正可惜。大陆同胞同款是人是平等，为何呢？遐生活遮尼歹？但是我甲看化了咧，真济咧都是风水不如法，违背风水的原则去啊。所以造成咧，咱大陆的同胞啦，真济人因为徛家环境无好，所以。

人会自闭迄条，所以我甲你中间的距离，这段距离，我的猜疑心，吼、哦，你对我安怎，我对安怎，所以造成咱中国的5000年来，当然战争是拍拍太太。

吼、哦，这是真正奥妙啊！我嘛希望，若是有一天有机会姻缘啊，我也希望将这个风水妙法会当弘扬啊，地球上各国的一角落。吼、哦，对大陆，也是对咱台湾真侪家庭环境啊，看了不如法违背风水的原则的时啊，家内生活真正无好，囡仔出一挂坏吧，吼、哦，虎狼百彪，真是。人啊，拢有一个自尊，为什么会出个虎狼百兵反霸？男人手都断都骗，拢有原因。教育，家庭的教育有问题，哈、哦，伤听声音，伤声音，哈、哦，伫知影伊的错，咱毋通安甲纠正。学校的教育，哈、哦、嘛是有诶有问题。学校教育有诶老师啊，哈、哦，伊对囡仔的观念啊错去。道德观念错去，补习的风气，干来讲究理，哈，讲到我考试上好尔，哈，是不择手段，作弊嘛作弊，所以造成囡仔的歹的习惯弄出来，这是行为的问题，好，甲社会风气的问题，若是各位啦，接近到社会风气了，出面头尾乱糟糟的时啊，囡仔。容易的，因为经过目睭五官啊，所以造成啊，这个心理就变态。这是环境问题，或者是风水啊。过来就风水的问题，风水问题是啥呢？就是一个人徛家问题。若是讲啊，咱徛家再三强调，好丫头嘞，囡仔一定歹；好丫头嘞，走人身体就歹，走人身体歹，心就烦，气就束。好、哦，查某人身体歹的时啊，会疏忽教育囡仔去。查某人我看他身体歹都歹袂起，我哪有时间顾囡仔呢？身体若艰苦嘞，困伫房间嘞，艰苦嘞。好、哦，囡仔嘞，我爸爸妈妈嘞，爸爸爱趁钱，妈妈嘞，好、哦、又伫房间嘞困嘞袂叮当，伫病院咧住院，囡仔是疏于教育，所以人看得都去啊。这嘛是有原因，但是嘞，咱人破病。当然啦，身体本身无好，卫生无好，但是环境的问题啊，影响到人非常严重。最近咱一个信徒，因家咧五个囝，哈，两三个查某囝，五个囝中间咧三个拢车祸，啊，查某囝车祸，老爸嘛车祸，那么有一天咧，哈，才三个月前，过年前啊。好，就早来问我，我老师啊，好，我厝内底足会平安的啦。我讲你的厝是毋是砖厝角了了？伊讲嘿，对面出去咧，好，人个厝角尖尖尖尖斜入来，啊边咧压压头，啊这边咧，好，这边就坑坎，好，啊后壁咧，这里好多山咧，有崩山的。我遐住遮，嘿啊，都走无路。哦，啊，这个就较早就无啥个，但袂平安尔，无想到这中间发生遮个人命的问题拢出来，车祸死个，大家拢来。我讲你已经存唔好住，好，你速速离开。伊家拢无钱，无钱要租厝。我讲你去开一个开偌济，要是囡仔所赚的，赚无够六只油啊钱，对啊。你若是讲离开这间厝，一间一个月你租较俗个，15000、10000块。你药啊钱不止啊，人命买袂着。咁啊，听讲我听我甲建议咧，才想着。等下咧，甲是大人讲，勉强才刷落来山脚边啊。好，刷下人厝起个旧厝吼，无大咧吼，啊已经搬走无大，还佫人租咧，俗俗一个月7000-8000块。啊，甲前几工咧，啊才佫来。我安怎？老师有较平静啊？我徛家，家家吼，即个一家人吼，啊，一个一个拢较平静啊。

哎，就那搞生气，因为人来搞生气，出现心火、心就烦，我都要行，砰就去啊，社会来烧就行，你无发生车祸闹，迄就袂奇怪嘛。所以说，大的环境影响着人。那么，因为这个原理啊，所以风水的妙法啊，确实是咱生活、社会安详、社会安和一个关键。我也足希望咱的国家，哈、啊，咱的社会单位，哈、啊，咱真真正正爱去了解，都是社会的乱源。哈、啊，虽然呢，种教育重要无毋对，家庭教育重要无毋对。举办一挂活动无，这重要无毋对。但是啊，你环境的问题，爱解解决。哦，所以各位十方圣弟兄，咱人住伫地球上，地球是地球，但是咱是人，人伫地球上，地球若有出问题，者人无得生存，这一定的道理。这就是风水的妙法。好，在前一站呢，好，咱都全省这个卫星电视啊，好，甲有线电视，无这个风波的事啊，好，真侪信徒呢，啊，因就听到这法，那么有闲呢，啊，就去请法，有咧请这师，我有一挂风水的师啊，啊，来甲人结缘，啊，上个月结缘呢，等于呢，有诶来真好心。来到我甲赶一届，赶100分、200分，等于出面头尾分，我足欢喜。我老师啊，足歹势，我咧赶遮，我真感谢你，因为我印遮遮济风水的书啊，是要甲你结缘。希望各位家庭依照这个妙法啊，你去调整家己环境。这一时尔，吼、哦，这风水歹巧一时尔，但是人生遮尔长，你要安怎行？这是这问题。哦，所以啊，这里我就真叫王禅老祖指示开始啊，好讲解这个易经心法，在阳体风水啊132集讲完以后啦，好讲解易经心法，因为王禅老祖指示开始啊，为何这个社会，咱人的世间，好、哦、咱的家庭生存生活，好、哦、人的生存，啊个生活的世间。除了这个环境以外呢，爱回到咱个心灵，咱个心灵，心灵就是爱打拼，好，咱个行为爱做。咱人伫世间离不开两项要素，第一，咱个想念，咱个念头甲一个行为。咱个念头若好者，咱去做心情真轻松，好，你所做出来就袂危害社会。咱的念头若错者，以后咱烦恼会真多。好、哦，这烦恼自然多的是啊，咱一个人所行到黑暗去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0: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暗咱的心灵就搁较黑暗，黑暗咱的脑海内所充满着恨、怨、不满、嫉妒，拢充满着遮个歹念头。那么这样歹的念头，你愈想愈歹，愈歹呢？那么社会问题就来啊！做一个杀人放火，为情为爱，互相烧伤杀；为情为爱，互相在烧过；为情为爱呢，互相在争论、诽谤。这种可怜的行为啊，拢不是每个人所应该有的。这种可怜的行为啊，不是咱人啊，伫世间。这大的目的，嘛不是咱人来投胎伫世间所要爱的最终最后的结果。咱人要所爱啥，来伫世间得一种安安心心、安详的人心，佮安详、幸福、光明的人生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因为王禅老祖结局先输。会大慈大悲啊！啊，将咱所有人性看甲真正详细，看甲真正那是透明去啊！而且，把咱的人生看甲足远去，每个人以后会发生的问题，甲咱看真远。但是看真远呢，目前咱所脚踏、所行、所坐、所住的环境啊，拢会影响着咱。这即是风水啊！咱的思想。甲想就分风水，风就是伫想，水就是伫行伫行。所以咱人人嘛有风水，吼、哦，咱的风水有诶甲看做迷信，事实上毋是安尼、哦。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吼、哦，传着古圣先贤诶妙法《风水真经》啊，则伫南口84年4月23日在南口。基本这个风水真经啊，传发大发挥。这发挥呢，参加的人啊，啊36000人以上，所有体育馆吼爆满，下、啊、来要听这个妙法，可见呢，社会呢，咱人间呢，拢是要得一个安详，得到一个有尊严，受人尊重，而且呢，会当共同相互的社会。啊，因为办这个法会有感觉，有成功，也是感觉有需要，所以我才伫去年啊，啊，才开始陆陆续续，依照老祖的开始啊，讲解弘扬风水妙法。进一步咧，要提升咱每个人对风水、对易经、对人生、对佛法、对诸妙法的境界，佮提升、佮正确的了解咧，必须爱有一个学校。好、哦，有一间学校，即教育专门培养师资教育咧，啊，大家来弘扬妙法。所以在好、哦、今年2月7日啊，好、哦、开始啊，即、这个成立咧易经大学，过去拢是用学习去教学。那么即中间咧，我咧易经大学提升空中教学咧，将这易经的妙法、风水妙法等等咧，讲出来讲是。和十方的善知识，是不是讲有需要？然后对这个法有需要，我就继续弘扬；若是讲无需要，

0: 我得到强盛的时啊，那么我就另外去检讨我家己对这命法是不是对唔对呢？那么这中间一年来呢，哈所得到的善知识、善行大德，哈也有真好事啊，也有感觉需要，也有个人呢感觉真吼有迷信。那么不管是讲是迷信还是啥呢，我拢一概呢嘛是欢喜的接受。若是讲啊，我是迷信者，我爱检讨我家己，因为我无种这法呢，好无真真正正去提升来更改。好，若是讲啊有需要真欢喜嘞，我希望呢各位啊，这个各位家庭依照这个原理风水的法则啊，你个改善一个段落以后呢，咱生活上每一天都来看起码是真好，哈，咱伫厝里感觉心情真愉快。附近的环境感觉真正轻松，那么安尼来咧，咱心就安定，咱无烦恼，咱好好啊去行功立德，然后咧去帮助他人。若是一个人啊，伊的事业未顺失，家庭未平安，要讲会当做到偌好的工作，也是心会偌安详，迄是真正困难的代志。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的重要，风水的妙法，确实不是咱一句话、两句话、三言两语，我都讲甲清清楚楚。但是呢，我嘛本着这大原则，甲大原则讲解，吼，互人各位会当了解。希望咱的社会呢，莫受到环境的关系，造成咱的。困扰，造成咱的事业的损失。好，因为咱无了解着性法，无了解妙法的，所以做一寡糊里糊涂的，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啦。好，所以造成诶人生无必要发生的代志。曾经咱一个信徒，住了真平安，啊，伊着食饱收闲，啊，是讲无聊啊，啊，事业顺顺失失啊。啊，拄拄啊嘞！伫厝后嘞，伊就搁起要起一间泡地间啊。好，泡地间嘞，啊，伊会家己啊，伊啊，好，伊太太小妹嘞有来问，我甲讲你毋好动，你今年袂动，因为今年有三煞游离的游离的电伫后壁，游离电伫后壁嘞，自然嘞，你会造成啊三煞。那三煞更发生代志，一定就三件代志来。啊，伊种啥时代啊？要你信者，哦好，好，安尼讲咧，我嘛真欢喜，甲接受。好，伊后壁咧讲，哈，这老师咧讲啥？这为着伊个来创啥啦？我无要紧。好，我甲你讲，哦，你家己爱注意，遵守大宇宙、大自然的法则。树啊，无该种，你甲种落，一定死翘翘。伊我无解在播咧，未补迄个丢丢水。好，你无识时，无了解，那么你应当食变做，甚至咧，你会浪费人力、浪费金钱、浪费人命。那么就拆了呀，啊，就拆了，停在拆了。迄位阿妈咧，家己开始急救，送医病院啊，送医病院啊，啊，搞到毛囊。啊，挂开毛囊无问题，现在佫摕一支肠仔摕啥蛋掉，安怎？哦，啊，着住院，差不多食十工就倒来。啊，但还袂煞嘞，佫一直佫煞嘞，佫无倒来嘞，又佫煞嘞，啊，煞嘞，开始佫急救，佫入病院，换别多艰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啊，伊说毋敢开啊，啊，住下住下住下咧，吼，你佫住一阵嘛，住便宜住一阵嘛，就不倒来。佫一个月后咧，开始咧，厝后壁继续咧打，倒来咧，开始第三间无救啊，三间便宜就死啊，三间，啊，伊某咧，安尼哭，哀哀杂杂，这老师啊，我毋知要安，我哪毋知要死就死啊，要安怎？吼、哦，你翁婿就认为讲家己上敖。因伊无了解，就遮个地，遮个代屋一个法则。但是我听了，我嘛甲你真忏悔。吼，家己感觉伊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是安尼呢？我今日假使若收啊一经过咧，所讲的话咧，伊我都相信，会当区别撇向。那么听了以后咧，往生以后咧，我伫上课的时啊，哎，啥我都想着伊的心内真正艰苦。啊，假是讲啊，我有迄能力，是我真好诶，会当将即个法啊传扬，搁较快出去。那么，即个问题可能会发生。所以，讲伊是风水知识，咱相信风水，咱爱有一个理气，爱一个了解一个正法。咱毋是拢敢若安尼哦，戆戆神神，咱讲啥就啥。真正风水在咱生活面。风水咧，伫咱个家庭内底，各位爱敬。那么自《易经》心法传了120点钟咧，啊，因为《易经》心法咧传了120点钟以后咧，啊，本来要讲解即个《礼运大通篇》，因为我太无闲，吼，无时间咧讲。那么真正是哩，吼，过去毋捌将这王禅老祖，到底王禅老祖是啥人？归国是啥人？互阿叔因缘啦，互将王禅老祖真经啊，讲解互各位了解。啥人叫做王禅？啥人是归国主？吼，归国是啥物啥物件？啊，伫倒位？王禅是啥人？伫天界哪搭一个界？那么我将即个王禅老祖真经啊，讲解互各位了解，吼，拄啊讲解就高级。吼，啊，希望呢。各位了解王禅老祖到底王禅是啥人呢？了解以后呢，咱这嘛是依照这个法啊，好，咱会当努力用在生活中。好，然后真侪观众啊，好，常常在这中间呐，我咧讲解易经的时，伊有我听未着，啊，听无着咧。哎呀，老师啊，我风水真经我听无着着了，我无我师你先看。哎呀，我嘛祝福你啦，对对对。我著甲统计起来，统计起来咧，感觉风水真经啊，内底还有一个内容诶，吼，搁重复播送，咱以前拢是播送即个12集风水真经。啊，第一啦，啊，我时间无时间去讲咧，有关系，哈，过来啊，各位诶需要咧，我所以将风水真经啊，风水妙法发生诶代志啊，讲解重新播送，吼，各位会当了解。至于啊，以后老因缘者，我会讲解伊各种个妙法，会甲各位善缘，嘛而且会阁讲解各种个妙法嘞，哈，性个妙法来供养十方法界，哈，众生要当成菩提。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今日哈，这个时间也非常个圆满，啊，圆满一个段落啦，好，那么。伫今仔日，吼，伫遮呢，甲各位讲解即叫做风水真经啊。即中间一年来，吼，咱所传的本来本意，啊，甲十方，哈，圣神的天意，啊，希望社会会当祥和，吼，国家会当平安，吼，天下会当太平。虽然是我小小一粒一粒尔。小小小小一个人，力量是有限，但是啊，我嘛将心靠伊来供养诸佛菩萨圣贤，将伊妙法啊，借嘴来讲出。神圣若是无咱人的嘴来讲解妙法，嘛无法度将真个妙法啊传互大家。所以啊，今日我心靠伊供养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

0: 天，啊，主宰菩萨甲祖师爷，好、啊，对这个众生的爱惜，啊，众生的怜悯，也是这中间啊所讲解的有所不足，无到达到各位是奉神，这是恁大家的愿望、甲希望、甲要求的事啊，而且甲各位啊报一个歉。啊，希望啊，出去咧，咱这缘分唔通断。咱的缘啊，唔是一生一世，咱大家的缘分啊，生生世世一个缘分。好、哦，今日虽然是圆满，拄一个段落，但是各位甲我的缘分是来生来世，生生世世不生不灭。啊、哦，而且是真正确等的缘。咱人来世间就是续缘，继续一个缘分。人甲人拢是继续缘分，人甲事甲物拢是继续缘分。哈、啊，继续这缘呢，咱爱惜这缘，惜这生的缘分。人甲人中间呢，唔通为着咱家己私利，为着我家己好，来迫害别人，重伤别人，咱这都唔是惜缘啦。哈、啊。咱人甲人中间呢，咱爱继续未来的缘分，结未来的缘分。咱若是即摆即生啊，结着歹姻缘啦，以后你就会结着歹姻缘，来生就结着歹姻缘。是安尼，世间人遐济艰苦啊，拢是有前世有前世因，三世因果甲咱讲到足详细。前世种啥物因，即世啥物果，即世种啥物因呢，后世种啥物得着啥物果。这拢一个因缘，咱人来伫世间啊，继续缘分，惜现在缘分，继续结未来生的缘，这是人生缘分的三宝。好，所以咱今日虽然是圆满咯，但是诶，嘛真侪人啊，因为电视台、有线电视台中间的铺设，啊，使造成真侪转登去，登去煞看无，啊也无，无都继续去读。这易经心法，真侪人信道起来了，还讲我都继续投诉，我都读易经心法了，怎么办？我无法度啊！电视台的代志啊，因为牵涉易经规问题，又刷电视经规问题啊，啊，所以我都继续搁接落去啊！我将这个法啊，出这时段的经费来委托，将这个啊，请这个华为电视台啊，以最省的经费啊。好，来给我们播上这个节目。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但是，吼，因为有真侪有线电视台啊，甲华语电视台、甲其他电视台关系啊，所以无法度逐台咧放这节目，那么差不多收看，也、啊、非常的抱歉。若是啊，有兴趣有意见啊，吼恁啊，一人啊，你用来当个摄影师来请录影带，等于学习也可以。但是呢，录影带嘛是要有一个叫做最低的成本。当然，我嘛真歹讲，伊当讲好啊，老师今讲这是做生意，今就要卖录影带，那安尼是错误去啊。哦，这点各位希望会当谅解啊。所以各位大家啊，若是有时间者，欢迎。

遐咧先有诗，啊先有诗诶，我建设啊，吼、哦，就是一个哪像人间诶净土，哈、啊、哪一个世间诶一个净土或净土，我则是建设诶，拢是寺庙供奉法，吼、哦，若是各位啊，若有兴趣者，现在咧，咱大家啊简单诶，下、啊、来参观咱先有诗。啊，所有的全市的景观，哈、啊，咱若有时间带囡仔来遮拜佛祖，来遮佚佗，哈、啊，来遮拜拜，来求福、求平安，我是非常的欢迎。今日，哈、啊，咱真正感谢大家，感谢华语电视台，感谢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的会员的扶持，啊，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哈、啊。啊，感谢秉尊的传播、啊、公司，甲咱是咧，制作的王兆禄，好、啊，感谢所有的先律师参与这个工作，还有后壁的努力奉献的所有的动手地主，啊，感谢十方法界大如来，感谢王禅老祖、贵国神师、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啊！叫你贤女，住在圣贤、阳光先师、历代地理祖师等的加持、的扶持，让这个节目啊，会当圆满。一只感谢，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禅机山回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八月十五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陈绮珊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暨硕士学分班两项课程目前同步进行招生当中。硕士学分班方面，学员人数设有上限，主要提供有志进修攻读研究所的学员同修，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里有机会与研究所研究生一同学习。课程包括了易经八卦基础学专题、维新圣教法脉教义专题等项目，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1: 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第一学期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及硕士学分班课程即日起开始招生报名，报名登记时间至8月24日为止。欢迎符合资格及有志报考硕士班的学员同修们共同来上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开设多门易经、风水及宗教相关课程，拓展学员视野，深入易经、风水专业领域，让学员能获得相关领域更多更专业的学识，适合正在学修的易经大学正奇班学员们深入学习研究。开设多元化各种课程，采取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及分组研讨等方式授课。报名采网上报名，请上网输入 https://forms.gle/epvs/mufkhjxrznvj8，或上维新圣教学院官网，点选教学单位、推广教育、招生资讯进行报名，或电话洽询专线049-220-9418。分机304咨询。另外，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则是为有志报考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员所设，需有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的易经大学正奇班学员才能报考。课程随研究所复读，学分可抵，适合易经大学正奇班学员及师训班学员就读，深入研究探索易经风水及宗教的奥妙。报名易采网上登录，请上网输入 https://forms.gle/sdrhqnxjeaphf9k6 进行报名。维新圣教学院于新学期设立专车，由台中道场发车，经高铁站到达学院，方便远近学员通学上下，欢迎多加登记利用。请上网 https://forms.gle/mrwps8zeqpzll81ba 登记。维新圣教学院欢迎所有符合资格的学员同修一起来共同学习研究易经风水与宗教奥义。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0: 陈绮珊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8月9日举办感恩法宴，慰劳义工同修，师母王月娇女士特别应大安寺住持元德法师之邀请，协同仙佛寺住持元兴法师以及维新电视台元芳董事长一同莅临殊胜法宴，和贤士同修共聚一堂，共度温馨的时光。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2: 陈绮珊维新圣教大安寺9日举办感恩法宴，住持元德法师邀请师母元兴法师、元芳董事长及杨校长、元清台长、元技处长等等贵宾，以及护持大专班的各授课老师、辅导员、义工同修，和护持大安寺周年法会与圆满仙佛寺老祖法会的众同修义工们，与大安寺各班各界班长干部、范备班、折纸社、书法社等等老师同修们一起欢聚感恩。师母抵达会场，受到全体贤士同修的热烈欢迎。元德法师招呼各贵宾及同修们就座，并欢迎前来赴宴各贵宾同修们。王子雄讲师随即主持参会活动，说明元德法师感谢各方帮忙及同修义工们的护持，来圆满今年的各项法务的感恩之心。 邀请大家来欢聚的因缘。这场餐会不只是一起吃一顿饭，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机会，向一路以来为大安寺、为维新圣教法务付出的每一位法师、讲师、贤士与同修，真诚地说一声感恩大家，有您真好。当天正值白海豚台风靠近台湾，北台湾风强雨骤，但风雨没有阻挡大家相聚的心。大家不畏风雨前来，为大安寺及北部各道场同修鼓励打气，也再次勉励同修们共同实践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份情谊让大家深深感受到维新圣教是一个大家庭，道场虽然不同，弘法的愿心却是一样，彼此需要的时候就互相帮忙、互相成就。这一份互相帮忙、彼此成就的心，就是大安寺这场感恩法宴最珍贵的意义。维新记者尤慧玲大安寺报道。
0: 接续关注，义经大学114学年度结业典礼即将在8月23日于中兴大学惠孙堂举行。为圆满结业典礼各项法务，相关单位于8月13日齐聚台中道场召开法务协调会议，请进入详细报道。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13日于台中道场四楼召集各单位主管，召开114学年度义经大学结业典礼法务会议，为即将于8月23日于中兴大学惠孙堂举行的结业典礼统筹协调各项法务执行安排、人员物资调配以及礼仪程序掌控等等，让参与结业典礼的师生来宾都能法喜满意、顺利圆满。会议由义经大学教务处处长元贤法师统筹主持。元贤法师随即进入主题，宣布各单位负责法务，并依次询问各负责单位在执行上的意见与建议。各单位负责人也纷纷就执行上的问题提出讨论，协调一致，必便顺利执行。尤其是颁发结业证书的流程顺畅，攸关典礼时程掌控，教务处及负责控管人员等也都再次确认流程顺序，务求圆满顺畅。对于座位的安排也提出讨论，希望能够尽善尽美，配合整体协调。元贤法师依序整合各项意见，调整程序细节，务求尽善尽美，

0: 会议圆满结束，各单位依照执行。维新电视台中到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于8月9日召开干部会议，为即将到来的中原普渡法会等多项法务进行规划与研讨。请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9日晚上于5楼教室召开干部筹备会议，针对即将到来的中原普渡暨义经大学结业典礼，讨论协调安排人力，全力圆满法会与结业典礼。会议由台中道场主持，义经大学校长袁义法师主持，并由田根榜主任报告说明工作内容。袁义法师特别开示。 中原普渡重要性及禅解中原普渡文书的殊胜意涵，希望同修们都能理解重视，尽心尽力来护持圆满法会，也圆满祖灵、圆满众生。袁义法师也指出，近年社会变迁令正法难以弘扬，因此他瞻卦请示各企业家庭等等中原普渡到各道场去办，结果卦象大吉。 因此，鼓励同修们参与各道场的中原普渡，能令祖先朱灵获得大利益。会议中，各干部提出对于工作分配事项之经验分享及建议，给予负责班级更好的工作方向以及更好的调配人力，避免人力不均。袁义法师也请田主任多请教。 问询有经验的干部同修，做出良好合理的安排，让同修们都能全力来护持完成，都能获得心安与平安法喜。台中道场中原普渡将于16日举行，欢迎同修大众参与普渡，供养祖先朱灵，一切众生。维新记者蔡玉静台中道场报道。
0: 维新电视台年度教育训练活动国历8月5日。 于台中市和平区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探寻日据时期台湾三大林铁之一八仙山林铁的发展历史与珍贵遗迹，回顾日本人泰雅原住民与客家族群共同走过的历史，同时进行实地拍摄以及影视构图与收音技术薪资之课程。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维新电视台为增进员工专业技能及素养，每年皆会择期进行员工教育训练，进行实地拍摄制作影片，并举办员工摄影比赛，于座中学于竞争中提升。今年员工教育训练于5日在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举行，由李经理及邹经理担任讲师，解说摄影构图及音响音效收音等理论。 配合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导游导览，展开对八仙山的认识和拍摄影片制作作业。电视台同仁分成4组，先于游客中心由李经理进行拍摄构图之规划讲解，随后跟随导览人员沿石文溪畔天籁步道解说导览，各组也各依企划执行录制，以及各自的摄影作品拍摄。拍摄的照片则由参加摄影比赛。 录制的影片则需回到电视台再进行后置剪辑、剧本旁白写作、配音和特效等等后置工作。完成影片后，再进行评比，选出最优组给予奖励。因此，电视台员工们在欣赏美丽景致时，也认真地进行摄录，考量各自企划的方向，寻找适合的人员景物与角度，拍下最适当的影像。午餐后，于餐厅旁棚架下。 由邹经理进行声音原理和收录音的讲解，接着各组自行选择步道登山寻觅各处景点景色，嘉宝台车站遗址、台湾八景纪念碑、神社遗址及静海寺登山口等等都是必到之处。完成拍摄任务后，还得赶回电视台进行后置。教育训练圆满，维新电视台中报道。
3: 本周主题为往生助念，请进入来自新营道场的服务画面。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第19届正期班翁慧信贤士世间功德圆满，于7月30日驾鹤西去。新营道场同修们同感悲痛，深感惋惜与不舍，感念其毕生护持维新圣教服务大众的慈悲愿行。于8月6日上午。
2: 前往盐水寿园殡仪馆举行祝念，共同恭送圣号，虔诚回向翁贤士，愿其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持续修行成道，成圣成佛。翁贤士一生勤俭朴实，热心公益，护持道场不遗余力。平日无论教室、道场环境清洁、场地布置或各项志工、法工、塑旺法会、新营道场及总本山各项法会，皆积极参与，尽心尽力，从不推辞。尤其常年投入维新圣教志工大队，秉持无私奉献、服务众生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护持圣教，堪为全体同修们学习的典范。同修大众虔诚诵念阿弥陀佛佛号，祝翁贤士一心念佛往生极乐，祈愿翁贤士蒙诸佛菩萨慈悲接引，经南天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正道菩提莲灯九品，离苦得乐，并其家属节哀顺变，福慧增长，吉祥平安。维新记者郭雨一台南报道。
0: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13日起建祈安消灾拜忏法会，由住持元朝法师带领同修大众依忏仪礼佛拜忏，斋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药师琉璃光如来及诸佛圣神等慈悲作主，大众忏悔往昔无名造作诸业，此后不再作犯，愿诸佛菩萨慈悲名扬，化解冤仇，解冤释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元朝法师恭禀忏仪文书，祈请玉皇大帝、诸佛圣神加持赐福台湾平安，阖家平安，百业兴发，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梵拜诵经师依法仪升坛，引领大众奉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慈悲药师宝忏、24解厄、鬼谷先师天德经等诸经忏，诚心忏悔己业，一切功德回向宿世累劫冤亲债主，化解人世间恩怨情仇，并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名扬同关照，皆得平安安心修行正道。大众礼拜诸佛老祖，忏悔自身罪业，由心忏起，实践悔过，为愿诸佛老祖作证，化解冤结，此后精进修行，勤做善事，利人利天，共转天下太平。法会殊胜圆满，同修大众礼佛叩谢。维新记者尤慧玲大梵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

02-8-8-8-5-7-3-3，0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

0: 为兴善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还看看这个的要谁做谁谁，来了咚咚咚咚咚了，好这个的要谁做谁谁，还看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咋，好了咚咚咚咚咚了，好也看这个的要谁看这个要谁做谁咋，那了咚了，好这个谁做谁咋。

那那那那那那哈什克的个要再造再战，哈拉哈什克的要再造再战，哈拉哈什克的要再造再战。亚人的了，你了，阿拉的火炉在在开，阿拉的了，阿拉的了，阿拉的了，阿拉的了，那那那，他开啥？谁说？谁说？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接续请您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我们很多人在修行，不知道修行的原理，不知道我们下来世间的目的，所以我才每一个月月底举行着共修，讲解着《金刚经》。若播出《金刚经》，希望多来收看，来体悟，我们就会了解人们来到世间的目的。我们世间为善是应该的，没有功德可言。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祈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讲到我们的身体结构呢，血管是人体相当重要的一个营养输道通道，但是呢，一旦血管老化或者是生病了，就会引起许多健康的问题。光靠运动来顾血管可能还不够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谈谈血管大小事。来谈我们要如何照顾我们的血管，有更多的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康博诊所的院长，也是我们美国自然医学会博士蔡时安院长。蔡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博诊所蔡时安院长，
0: 是蔡院长，今天很
1: 是，
0: 高兴能够邀请您来讲到我们的血管大小事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很好奇，想说呢，我们血管的健康跟我们的身体老化，它会有相关吗？
1: 其实我们血管的健康跟老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其实可以说哈。血管的健康，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第一道的一个关卡。因为血管呢，如果硬化，造成我们的血流不顺，那一定会有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可以说，血管的年龄呢，就是我们实际的年龄。对，因为血管系统呢，它负责除了运送养分，除了运送氧气之外，它还要参与我们免疫调节、代谢，还有一些废物的排除。所以说呢，如果血管不健康，那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器官的运作。那反之呢，如果老化过程一直在进行当中，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健康，这是相辅相成的，是。
0: 像我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的省道那是塌掉了，那我们的运输上就会出了问题。
1: 对，没错，对，
0: 那也常常会听到那个我们长辈有时候会说啊，血液浓稠，灰啰啰，勾
1: 对，
0: 勾，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专有名词？
1: 那其实我们讲血液浓稠，它并不是一个医学的一个专用的一个诊断啊。其实我们讲是对呢血液流动性的延缓的一个称呼，对。
0: 流动性。
1: 对，那它可能出现的症状呢，就包括，比如说手脚冰冷、头晕啊，或者是视力模糊。那另外呢，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啊，比如说动脉

0: 静脉的血栓。对，那另外呢，也会造成我们呼吸困难，或者是经常觉得疲累这样的一个状况。对，
1: 是，那在血液也有听到说，哎，血液脏脏的，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我们讲血液脏啊，就是说生垃圾啊。那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医学的专用的一个名词，它只是描述我们血液中代谢的一些废物，或是毒素，或是有害物质的增加，那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机能的运作，是这样的情况。对。
1: 那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好不良的生活习惯来影响到我们的血液的一个健康度？
0: 生活习惯来讲，对那个我们血液中代谢的一些物质，它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不良习惯呢，它可能造成身体我们排毒的功能的降低。对，那这些不良习惯当然包括有一些饮食不当啊，另外就是缺乏运动，还有呢水分的摄取不足睡眠不足另外抽烟或是酗酒。还有压力跟情绪方面，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的健康。是。
1: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习惯、水分、运动或者是压力，这都会影响到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流动的一个健康。那另外也会有有时候会听到说，哎，血液里面会有毒素，这毒素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因素？
0: 当然。我们讲的毒素来讲，包括很多的胆固醇或是三酸甘油脂这些呢，在我们的血管内皮里面堆积之后譬如说我们以这个图卡来讲这是我们这个血管的一个剖面
1: 这是我
0: 图。
1: 们的血管。
0: 对对对那我们讲胆固醇过高呢，它会加速血管的硬化，但是你都不会自己不会。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因为毕竟来讲，我们的血管内皮它是没有神经的，它不会引起什么痛这样的情况那这是健康的在这我们的10年、20年的这样的血管的剖面，它
1: 这
0: 的
1: 是我
0: 血
1: 们
0: 管
1: 的
0: 内
1: 年
0: 皮，
1: 龄上面呢，大概
0: 对，
1: 10年、30年、四十
0: 三
1: 年
0: 十年
1: 的。
0: 之后，它开始血管内皮它堆积的，比如说我们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这样的情况。那慢慢的，你看看到我们的血管的管径，它就变小了，变窄了，这时候血压开始不正常了，对。那另外呢，再过来，老化的更严重之后，你如果没有做一些保养你看这边有一些血栓，我们讲的斑块的形成，
1: 这斑块会怎么样呢？
0: 斑块来讲，当然通常它如果不动的话，静止在这边的话就没事。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造成的这个斑块的脱落，那这随着这个血流的运行，它到了心脏，到了冠状动脉，就是心肌梗塞；如果到了脑部，就是脑中风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1: 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也是我们的壮年期。壮年期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感觉都在堵塞了。
0: 对，因为这个30年这个阶段来讲，其实我们要趁着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就要开始来做保养。对，不是说你到了这个40年了，到了50年之后，你的血管真的堵塞得很严重了，你才来做治疗。这个可以说为时已晚。对。
1: 那院长很好奇，我们的胆固醇它不会流动吗？为什么都会卡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如果说你的血管的内皮是健康的话，那当然它会减少它附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说完全都不会，因为机器用久了嘛，你知道，它也会慢慢的退化。我们车子呢，到一定的时间都要保养，
1: 跑不动。
0: 对，所以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血管，我们最大的一个器官来讲，它应该是

0: 应该是也要在趁着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好保养，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妥当的一个做法。
1: 是。这会想到我们的水管啊，洗手台的水管也都会有那种油污油垢堵塞，然后整个水管就这样满出来堵塞住了。
0: 对，就像我们拿那个水管浇花一样，
1: 是，
0: 你的水管来讲，你如果正常的那个压力，你把它捏扁了之后，它喷的速度是不是增加了？
1: 对，
0: 压力就增加了。这样子的情况来讲，这样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慢慢阻那个血管堵塞之后，它会增加它我们的血压，这样不正常的情况发生。对。
1: 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办？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正常的运动，要不能压力太大，水分饮食都要好好的来维护。但是实际上呢，有这么做的状况，跟追不上血管堵塞的速度。
0: 对，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地方了哈。我们当然理论上都知道哪些东西要避免啊，这些东西要避免啊。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诊所来讲，有一些大老板，他其实喝酒应酬都免不了的，
1: 是。
0: 对，所以他们呢，有固定的一段时间，他来做保养啊，至少减低了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对，那我们讲呢。要怎么样逆转我们的心血管的年纪？当然，我们的血管保养的一个三部曲，第一个就是血液要清，
1: 血液
0: 第二
1: 要
0: 个
1: 清。
0: 血管要有弹性啊，第三个微循环要好，这是我们血管维护的一个三部曲啊。那除了药物跟生活习惯的改善之外呢，目前来讲有最新的啊，而且很安全的。啊，我们讲的一个疗法来帮助，减低这些风险的产生。
1: 那在这样的一个主动治疗上面呢，我们现在大家通常都会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健康？因为应酬等等这些真的是免不了的事情。
0: 对，好，那我们要保养我们的心血管是这个方法哈，除了说，到严重程度，我们要吃药啊，或者是说生活习惯要改变之外，
1: 是。
0: 其实现在有最新而且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血液净化的疗程。对，那血液净化呢，它的作用最主要是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啊，尤其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啊。那另外呢，还有的就是自由基。发炎因子，还有重金属，另外呢，就是可以我们改善我们血管的浓稠度，那也可以相对的改善我们的循环，让那个我们的身体呢到末端的血液的循环会更好一些，
1: 是，那在血管当中啊，也会想要知道说我们血管的弹性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判断说，我们血管弹性不好，血管弹性好，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会不会有什么差别？院长。
0: 那我们讲血管弹性来讲，那你从外观上面可能不会发现什么异常，但是可能你在一些症状的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点点感觉，譬如说我们的手脚比较冰冷，或者是可能手麻脚麻这种情况会出现啊。另外呢，可能你的血压开始不稳定了。你忽高忽低的啊，就算治疗，它也不见得会有明显的效果。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你的血管来讲，就是慢慢的硬化的现象，这样子。
1: 所以在弹性上面呢，可以从手脚的温度还有血压部分可以看得出来。那
0: 对，
1: 是不是很建议我们大家在家里都要备一台血压机？
0: 通常啊，我们讲一般哈，我们可能。到诊所啦，或者是到药局，现在啊，都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测量到你的血压。对，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治疗，开始吃药了，那这种是属于慢性疾病的，那就建议可能真的家里就是要自己准备一个血压机，随时来侦测你血压的变化，或者是你有一天你突然觉得哎呀头晕了。或者是你开始冒冷汗了， 有可能就是你。

0: 你血压开始不稳定了，
1: 嗯，
0: 或者血压开始掉下来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也建议要有一台血压计摆在家
1: 在
0: 里，
1: 家里
0: 对
1: 是，
0: 对，是比较安全的。
1: 像我们家长辈每次量完血压，我都会顺便量一下，哦，感觉自己的血压都偏低，然后血糖不够，那种营养不够的感觉。
0: 对。
1: 那所以在于我们的血压的不稳定呢，我们平常就可以来监测。那也常听到说，我们血液检查跟微循环这中间的关系会不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内容？
0: 微循环不好啊，那当然你可能要检查一下，譬如说我们的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这些比较属于血脂肪的部分。当然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大概胆固醇会维持在200以下。
1: 200以下。
0: 对对对，那三酸甘油脂大概就是150以下，这是正常的。当你超过这个标准值，可能有稍微超过一点点的话，其实也不用太惊慌啊，因为我们最主要看的胆固醇里面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对，那另外高密度胆固醇，如果你是大于60以上，
1: 60。
0: 对，其实就不用太担心，因为它会起到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对，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它的数值是翻倍的，譬如说，它的三酸甘油脂已经到400多，或者是胆固醇到了300多，那其实这个就要开始治疗了，对，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一个比较先进的、比较安全的一个血液净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疗程来做辅助，是。
1: 是。在我们的血管保养上面呢，从生活日常呢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血管。那在日常上面呢，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院长，我们初步可以用怎样的日常生活方式来保养我们自己身体的大大小小血管室呢？
0: 那日常生活当中，当然有一些习惯你必须要去做改变，或许一开始会很困难，对，比如说你要维持一个每天的一个运动量，不管是有些人做重训啊，有些人是慢跑啦，或是超慢跑啊，这些来讲都会让你的微循环比较好一点啊，另外就是你的饮食方面，你不要高油高糖这些啊，尤其现在年轻人来讲，他可能就是手摇饮，每天一杯啊，这种情况会导致你的血管真的不健康的程度来讲，会一直在增加。

0: 加速这个，
1: 对，会加速，对，
0: 会加速不健康的一个情况。
1: 那水分的摄取也是很重要的，嗯，啊，我们通常来讲，大概你体重的乘以30或是乘以35，这样是你每天需要摄取的一个水的
0: 水量，
1: 对，就是毫升，
0: 是
1: 水分够啊，你的血管的浓稠度它也会减低，
0: 嗯，
1: 对，那相对的对于循环来讲它也会比较好，对。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简易的运动呢，也要请教一下院长。像平常有的长辈就是都在家里面，在运动上面，哎，可能出去运动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可以怎样的来引导我们的长辈们？
1: 其实如果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了，
0: 嗯，
1: 我们不希望说他做那种太过于体力负荷的运动，
0: 是，
1: 对。所以我说的一些超慢跑啊，
0: 嗯，
1: 或者是说一些拉伸的动作，对，这些来讲都会有起到一个实质的帮助，对。
0: 是。
1: 那通常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点出汗，
0: 嗯，
1: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会有这种效果，
0: 哦，
1: 对。啊，如果说你只是躺在按摩椅啊，或者是有些足部的一些按摩啊，嗯，对，那些来讲，大家可能。帮助其实不是很大，对对，
0: 嗯，所以基本上呢，能够有一点点出汗。

0: 它的运动就会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些效果。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讲说，其实排汗它也是一种排毒的一个功用。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有一点出汗，这样子才能达到我们运动的效果。对对对。
0: 那在血液的一个保养上面呢，也有提到说，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式能够辅助我们将我们的血管让它更年轻。那在我们现在医界，通常都会有哪些方式来可以辅助我们？
1: 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到的，在我们的血管的一个保养部分啊，当然我们可以做所谓的 EECP，这样
0: EECP
1: EECP 的一个疗程，
0: 是，
1: 就是一个我们的体外反搏的疗程。
0: 嗯，
1: 对，那另外就是有一个我们的血液净化，
0: 嗯。
1: 血液净化就是把我们血管里面血液里面这些不好的物质。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发炎因子，或者是重金属，它可以做一个过滤啊。
0: 嗯，
1: 等一下，我们会有比较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0: 是。
1: 是，
0: 那另外也有听到说，我们其他长辈也在医院有做过类似什么静脉，不知道它的全名是什么，也是针对我们血管很有帮助的一个现在的科技方式。
1: 啊，对，那个部分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静脉镭射。或者是叫我们讲氦氖镭射，对，那就是透过针到我们的静脉里面那它的针头会有一个我们讲的红光
0: 是，
1: 这样子的光线来改善我们血管里面红血球啊它的活性让它的带氧量能够增加，当然这是比较长的一个疗程，它
0: 是，
1: 会看到效果。对
0: 是。
1: 对，
0: 那现在业界也会有很多的方式，因为利用科技的方式、医学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那在血管保养上面呢，也想要请蔡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说，您手边的一个病人或者是患者呢，他们对于血管保养上面的一些案例。
1: 好，那最近是有一位足科的工程师。那他才30多岁而已
0: 嗯。
1: 但是到诊所来，我们一看检查，他的三酸甘油脂450，他的胆
0: 两
1: 固醇，
0: 倍，
1: 对，胆固醇，我记得应该是300左右，对。那平常他就是可能睡眠也不好，
0: 嗯，
1: 那足科的工程师你知道吗？他薪水领得高，但相对的。他上班的时数也很高，上
0: 对，
1: 12个钟头经常有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就是每天吃便当，对，
0: 嗯。
1: 所以他自己也警觉说，好像身体有一些状况了，
0: 是，
1: 包括睡眠不好，
0: 嗯，
1: 那包括可能比较焦虑另外他可能会觉得时常有胸闷这样的现象，对，所以他到诊所来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安排了。所谓的血液净化的一个疗程，对。那做完之后呢，其实他的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在我们后面3个月的追踪
0: 嗯，嗯。
1: 都维持正常了，然后睡眠的品质他也变得比较好，对。所以来讲，至少身体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0: 是，
1: 也比较有活力，这样的情况。
0: 这么年轻，在我们有高工时、高压力的一个情况下，也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症状，真的有点不可思议，院
1: 对
0: 长。
1: 啊，对啊，我们讲现在心血管的疾病来讲，其实它的年龄层已经慢慢降低了，对，所以这个不是说老年人才会有的情况，
0: 是。
1: 对，年轻人现在年龄降低的，你看可能30岁他一下子就走掉了，
0: 哇，
1: 对，
0: 这样子看起来这张图表呢，等于这个年龄层感觉还要再往下修了。这
1: 对，
0: 个，
1: 这个我们大概在这个30年的时候，就是要开始保养了，
0: 是，
1: 不要等到这个时候，说实在的，也很难去把它改善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对。
0: 是。
1: 对，
0: 那在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有很多可能是长辈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会常常会觉得哎，头晕晕胸闷，或者是在血液循环上一个不良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咨询我们的专业医师来了解。那要请蔡院

0: 院长呢来建议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在我们一般的血液保养上呢，有没有再来提醒大家一下？
1: 好，那通常呢，我们讲，不只是长辈，不只是老年人，其实你从中壮年来开始，对，如果说你譬如说你我讲的应酬比较多，又经常要喝酒的，对，那或者是你的血压本来就不好，有开始在服用一些药物了，对，那其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保养，另外呢，你当然生活习惯要有所改变啊，虽然起步比较难，但是慢慢的你就已经习惯了，对，你每天不运动，可能你觉得哎，好像怪怪的，哎，这种情况你就会持续下去。
0: 是，
1: 那当然在饮食方面也是啊，不要说太高糖啦、高盐啦啊，这样的情况会让你的血管比较健康。那另外就是你睡眠一定要充足，对，因为我们的生理时钟来讲，你可能到现在可能这个会修正比较多一点，
0: 是啊，
1: 以前来讲我们譬如说11点，
0: 对，
1: 它就是我们生理时钟要该休息的时候，你要让你的肝脏、你的肾脏有一个充分的休息的时间，而不是一直在操它，啊，让它一直拼命的工作。现在有些人说实在，你将来1点钟睡，他还不一定睡得着。
0: 对，真的。
1: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睡眠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当然水分的补充也是啊，每天至少大概2000cc 是跑不掉的。
0: 是
1: 啊，这样子情况会比较健康一些。对，
0: 是让我们从生活作息来改善，让我们的血管年龄比我们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院长来到节目里，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会有更多有关血管保养的事情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祝福大家，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禅机山卫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土城，咱的罗市长啦，要咱的议员，还要咱的王律师，啊，林代表、各位代表、各位里长，啊，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啊，真歹势，拄只我想后礼拜要来罗州上课啊。因为咱罗州已经有道场啊，罗州道场诶，遐嘛接应着真济十方众，慢慢将即个大家学一经一妙法伫罗州，哈、啊，咱伫遐咧，哈、啊、嘛结真济好缘。咱现在在土城即个所在，是咱所有社会咱的好朋友，大家未失去北部地区一只闭关的圣地啊！哦，这嘛是启示着咱每个人，为什么会遐尼不幸？哦，来土城来遮闭关呢？啊，咱土城的地区挂出这块地，好、哦，真济大众来遮闭关，来遮修行，咱当然是真自卑。但是咱爱了解着为什么咱世间遮济人因为事业上的失败。啊，家庭的失去这个温暖，或者各种各种的失去理智，所造成的犯着官司，这是咱每个人所听到心都足酸的。伫我行道近二十多年来，所结的善缘算几十万人，而且呢，在电视中所放出的是几百万人有结这个缘。啊，真济家庭呢，啊，听到我讲啊，咱在厝场风水难莫去的时，事业一定会顶打，事业顶打，咱就莫名其妙犯着法律上的刑事问题，啊是票据的问题，啊，咱就足无奈，足无奈呀、啊，这非常的济。啊，囡仔原来乖乖，是安尼凶狠变得要歹。隔壁好朋友起一栋厝起来啊，囡仔变歹啊！啊，这嘛足济呢，讲起来好，看了够可怜啦。啊，头前咱厝安尼好好啊，啊，别人呢，啊，伊别人土地人起有自由啊，啊，你都开始个起一栋起来啊，起一栋起来，伊个

0: 包饼后给他讨吧，而且变都一半，变都是喷一半，喷一半呢，阿嬷给他告病医，囡仔无时间后来照顾，我都来教育伊，学校校长老师非常的辛苦来教育，但是囡仔呢，等于找找无爸爸无妈妈，都爱去病院看爸爸妈妈，非常无奈。生活问题等等无法度照顾到社会问题出来啊，囡仔路行偏呢啊，非常冤枉的咱的社会问题。然后犯官府啊，犯官司啊，啊，这拢是出于无奈的现象出来。那么咱我都预防无，国家可以预防，尤其呢，咱民意代表。一旦做足大足大的功德，提倡大家学易经，我了解到风水的法则。那我可能小小一本《贵国主学术》啊，新发在台湾，杨铁风水学的妙法。啊，恁和亲戚朋友，反正引导，都我只其中的一条问题尔。好、哦，那风水是一牛车，要用无十页。啊，比如囡仔啊，爱床头啊，袂使咧靠伫这个便所的马桶。哦，这内底甲大家提醒，囡仔头壳那靠伫便所的马桶呢，囡仔头壳啰啰，是非不分，好歹分袂清，人看就惊，老爸讲就讲袂惊，老母讲就讲袂听。哦，亲戚朋友讲了口口脏，尤其同学讲了口口脏，跪咧看咧装头像，你讲伊安怎原来遐乖，是安怎变啊咧？因为现在建筑师、真正设计师啊，设计咧后壁马桶、面床位后壁都靠马桶，卖讲囡仔你也困，吼困伫马桶，头壳戆戆醒醒，是大人后壁靠马桶的时啊，高血压、中风，又出一哩。乱搞，社会问题要安怎？是有够可怜，有够可怜。所以今咱议员在土城这个所在，啊，也是讲啊，有心甲咱代表共同来推动，大家学易经的事，我相信土城会更加好。啊，那么你的功德呢？啊，相信嘛会比争取一条路的经费来开一条路。那一旦救到一个囡仔，阿伯是反射总统出的恁头像呢？哦，反射哦。那么这个功德是不是足大诶？哦，所以社会输啦！哎呦，这是有够可怜的，是有够这，但是拢是真莫名其妙。那我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都、就是在推动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大师，啊大师啦，我即摆啦，这时阵甲加掉，我师傅啊，你那里讲过，用过100块做会费，你甲加掉，我无钱要拿万嘞，安尼我这节目我就甲爱停掉啊，无啊多啊，无钱啊咩，上现实都钱嘛，啊钱爱用的有意义啊，哦，所以各位，咱伫世间，咱爱要做功德，功德要哪做？有益社会的啦，有益大众的法，咱爱弘扬。啊，在咱这里弘扬3000多天以来，咱真侪老大人嘛好，中年人嘛好，统统啊师傅啊，你莫停哦，你若停吼，我迄天唔知要哪过哦，我迄天会掠狂哦，我那个遐严重，真的啊。我真的俩讲，因为早时起来无听法，我就顶无做杂货。哦，早时就顶，我你要交100块，阿叔也袂记哩吼。啊，所以我直接甲各位咱的会员的朋友，啊，会记哩，每个100块，袂记哩缴，紧嘞缴，好无嘞，今天要吊顶。啊，今天无，要不无法度过播下去了。这原因在哪里？现实问题嘛，那我讲师傅啊，你功德会风水是不是足好诶？啊，所以叫我多遮侪人来扶持，我当然好咯。哦，功德会风水好伫倒位呢？好伫咱所有诶遐侪会员的心拢是善念的心，心地有够赞诶，心地，即块风水宝地在心地，大家拢慈悲嘛，传这个妙法。啊！贵国主王禅老祖来甲恁开始，世间上殊胜的宝就是法宝。法宝你要得到是啊，无简单。5000年来，要无人用甲这个风水、甲易经含生活夹到一个国家，大家拢听有，要无安尼，大家要用安尼就好啊，家家户户就平安啊。咱一间证书啊，咱就现在这个。咱的督察咧，啊，三线二的督察啦，郭定武，啊，郭督察啦，啊，过去拢做真侪县市的副局长嘛，啊，副局长是伊拢交代派出所遮，你去看调查即口罩，即囡仔足歹的囡仔吼，啊，犯案着遮，你啊调查看嘛来，看是风水问题，结果去看，大家家家户户囡仔。好，足唔听话咧，拢违背这个风水法则，足恐怖诶！啊，就叫遐警察咧，才喊你讲啊，你厝爱当安尼调整，爱调整，爱安尼改，爱改，啊改改咧，平安安定咧。哦，所以咱人伫世间拄着足侪无奈、无奈、无奈、够无奈诶代志，有够侪。啥啦？咱违背着大自然环境。为咩大自然环境都是逆天，逆着天理嘛？天理就是地理，地理就是风水。你逆着天的时，咱人较有尊严的时，有当时啊，咱呢变未起来。那前一阵我去大陆看一间工厂，迄间工厂呢，原来嘛是做了真有成就啊，真有尊严。结果伊的办公厅甲起李荣平。咱一般人讲工厂个办公室起两平，千错万错百错，错错错。你工厂，你办公室起你两平，好平中当，好平当嘞。你有生意做个无生意，大经做个细经，趁钱做个了钱，做个咩起走路。咱人嘛是无奈是安尼来呢，咱唔对起啊，妙法团的团灭啊，有人呢。相信什么风水？在4年前，咱台湾有一间公司咧，工厂伫大陆做一个店，啊，伊个员工25万人，25万咧，足恐怖个代志个。啊，3年啊，了170多亿，这是唔是开玩笑呢？所有公司工厂赚了，赚了好几间了。阿都到尾伊个公关处长咧，阿都等下台湾都爱我去遐看者，我过甲看咧。我哇，你个外大门出嚟，北方有。

0: 北方，吼、哦，出去个崩壁，无水神，你对北方去，迄死路一条。啊，你对南方，头前有水，有湖，有溪，哈、哦，有路，有个遐水，你唔遐出入，你是安尼对爱对北方出入？伊讲南先生讲，我对北方，骗笑诶。他去你无路，有啥物好好风水？啊，你诶名字倒去？不过无名，所以这就是无智慧。我下当时就封起来，哦，马仔封起来，对南平出入，甲六个月去，我去也看了。甲伫过年呢，开始就无个无了了呀，就个开始个爬倒起来。伊讲师傅，我四年一定要170万要不行个了。甲前一站呢，哈、啊，伊个处长来讲起，师傅啊。我170万的行了去安尼，行完安尼，吼，干了结盟遐厉害哈！我本来就厉害，风水是安尼尔嘛。我你袂用倒，因为遐倒是25万的家庭有问题，哦，所以我就最袂用互你倒。你风水学你爱倒爱捌，你若毋捌食，无偌搞啦。所以咱大乡啦，大陆，咱王禅都做的文道多滴啊。枪枪的代表是有够侪，有够侪。王禅老祖做准备开始，啊，你若一个人，我都管理一间公司，生产一啊，真侪这个好的产品，应足侪人的时，你就是足侪人呀，这就是大功德啊。所以咱土城，咱的这个合作工业区，好、哦，原来尤国泰，啊、哦，尤主任，啊、哦，咱的第二班的班长。第二届班长，哈，大家唔知叫就音调啊，唔是，哈，即卖咧都先毕业吧，啊，当时啦，伊嘛真热心啊，真热心咧，甲咱遮有都有关的土城，有关的工厂地，啊，工厂的风水地理，会当到修正诶，啊，就尽量到修正，啊，稳定咧，社会就和谐啊，啊，未稳定，社会就乱啊嘛，一口罩。拖几十天呢？是有够多，是安那无奈妙法无传呐。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足急的就是安尼。哦，明明都免发生，到社会遐个是不幸的代志，是安尼发生。发生第一，咱的社会教育，然后的问题，对政治正确的问题，过来个人服务问题，上要紧，师傅无认真方法，也未出名。若出名，讲人就欢喜信受，奉行就圆满嘛。好，所以啊。啊，我也希望各位啊，咱大家好啊学，咱来学学，家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就帮助他人啊。咱顾家己家庭，卖失败；咱来顾咱的事业。

失败，安尼就好啊，咱就袂拖累他人，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就帮助他人了嘛。哦，有的人啊，师父啊，你若遐自私，全讲保护自己，本来就要保护自己，也袂保护谁，家己顾袂掉，要顾谁？然后不伤害他人，保护家己需要条条，你就袂拖累亲戚朋友啊嘛。哦。

政治的利害关系而已，啊，无了解就法的真理。咱于一言大智慧呢，好、哦，也当下来护持正法，来甲咱整个地方共同来创造圆满的家庭，这功德上大，就等于佛菩萨的化身个实现嘛。啊，往往呢，咱真正在政治上拢有利害关系，所以我咧推动这个大家学易经诶。啊，要推动咱的所有讲师，现在是87位，87位讲师都足努力，全省已经各乡镇拢有在推动，委员台湾这片成为一个台湾净土。咱啊，台湾成为一片净土的时啊，我相信咱台湾伫世界上人会来甲咱学。我相信世界上会尊敬咱，因为台湾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在台湾，台湾2300万人有够优秀，有够可爱呢。啊，各位恁爱了解，啊，我最看遮济啊呢，我发觉咱台湾人是有够可爱，有够纯呢，有够自卑呢。咱不是讲别人歹啦，咱爱赞叹家己的各国度的人，确实有够哈自卑呢。啊！但是呢，真是高圣先贤所留落来真理妙法，咱来个弘扬。要弘扬，需要咱地方有力的士心来共同来推动。咱唔通为着哦，我无共党诶，吼、哦，无共派，吼、哦，但系啊，吼、哦，我都接到遮。那么，咱都做民意代表的时，咱都唔是真真正正民意代表。民意代表是代表全民呢。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好王侯将相，凡夫造作，16姻缘的世间人，咱拢爱个看作一体，来传家妙法，啊事业过好，啊家来过好，咱来了解着咱这个真理。曾经咱有一位某政治家。伊一直咧讲，师傅啊，我吼真想要来为全民来服务，为一个全民来服务啊！我你要服务法，我请问你要服务法，你讲我听咧，好不好？啊，需要我支持，我来到支持。假如我阿要来提经费来建设，来创啥来建设啦？我无效，路开开足大条，有开啷开啊？政府的政策的块啊，嘛是照常有这个固定的天数啊啦。人心信心的建立，你无做到；人心信心的建立，你这方面无做到。啊，你一对人心信心的建立，你来做一时啊，这才是真真正正救你的国民。啊，因为一听到讲，我都要讲易经呢，啊，伊就害头啊。啊，无可能啦！哎、欸，易经的代志这歹学，我读大学的时候，读三年都给你读三回尔。前三年嘛，前三年啦、啊，我才听读前三年呀、啊，给你这三回读的好些。前三年，我恁的教授本身一无一世人嘛，因为都无前三年尔款啦。哦，所以你前三年，你前三年你都读不袂好些啊。伊讲师傅啊，唉，有啥办法？我即卖发，老早开始已经甲生活甲到是会，哦，所以我认真来将这妙法来传了大家嘛。那么这位政治家咧，伊讲师傅，那有一天我会甲你学，好、哦，我会来学，我好，你愿大爱力就大，好、哦、爱发真的愿，无发无真的靠愿的事。不好，讲哦，除非我死啦，我除非伊死啦，哦，无一定要推动，无半年死够巧。哦，所以你要推动法，而且妙法，我当时嘛真无奈呢，人爱为了性命，我才想到，未学无把握，无把握当下，当然以后过来袂赴啊，死够巧啊。
所以咱今日来到土。

0: 城规无地，啊，咱当城是怎啊做起来？咱是用土做的城，好、啊，这是咱是上自由的所在。委员呢，咱各位乡亲，那么委员各位咱的里长啊代表，哈、啊，咱的顶部，咱的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咱的议员顶呢，哈、啊，一旦共同来推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加风水在土城啊，尤其呢，咱的土城嘛已经买一个道场，要来服务咱土城地区的乡亲。好、啊，咱希望在明年要落成以前啦，一旦搁办一场咱的弘法传法大会咧，下、啊、来邀请到各位，下、啊、咱来拜佛拜老祖，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共同来创造台湾的净土。谢谢各位，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台南县关庙乡关庙国中副校长，咱关庙所有的乡亲，大家晚安。今是中华民国96年10月7日，在咱南投对一经洪水的发祥地，来到咱关庙往来的故乡，全省对往来听到往来时，就想到关庙，伊的甜度占在全省，诶，这个往来出品甜度上悬，所以这回承蒙咱关庙各家长甲咱扶持，会当来到关庙国中，借着关庙国中这个礼堂，这个庄严礼堂呢，互咱来办一场易经风水学的传法大法会。咱委员量天护法波崇生，化解干戈释战争，也愿人心受疼爱，同济世间永和。

啊，关庙的所在，自然细汉就常常听着讲关庙，关庙。啊，过去嘛是拢经过，来来去去。那么今日有这一年，啊，由咱卫生总陈其山先律师，咱的一间大学的法师袁立法师，啊，爱来遮办这场传法的大会。将咱啊，卫生总陈其山先律师，中华文化道统一经妙法、一经心法、甲风水学的真理奥妙来传予咱地方，啊，接到咱地方的因缘，啊，将各种地方的生活方式啊，等等呢，来将风水甲易经的妙法，传到咱世界各国，拢会当收看，会当了解着。啊，拄只咱拄尾就来是咱几个欧巴桑菩萨，因为这老师我那想要看哦，无唔对，早是六点到六点半，啊，咱一个月后，咱早是六点嘛到六点半，咱嘛会在电视播出。所以都像那个司仪陈金座啊，同修师兄呢，伊甲哥哥你唔好多顾哦，你若多顾啊，录音机，咱念名书啊，恁都莫甲录，莫甲录出来放出来，照歹看诶。啊，这些啦，就是讲甲咱提醒妙法难闻呐。啊，咱过去诶人拢讲了风水，好风水会出高人。咱关庙的所在出一个当今台湾的公园，台湾的公，这个公彩，台湾之光，王建民，吼，这个是有够搞的呢。啊，伊那是代表着咱关庙，嘛代表着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听讲昨下合作又能够赢，是不是啊？呢，吼，啊，恁小叔赢啊，输哈。哈哈，那是咱的功名，咱每个提来做小书诶。哦，这是必然，咱的官庙，咱的功名，好，咱的功名啊。所以官庙过去要出往来，啊，怎么呢？啊，出一位是只省长诶，王建民，伫世界上，啊，哪对运动方面，大家都捌诶，这也是咱。哈、哦，关庙的公营，也是台湾的公营，所以咱各位乡亲，啊，世间事呢是有够侪，予咱料想袂到的。啊，都讲咱校长、副校长，啊，咱咧非常的谦虚，讲咱遮较偏僻，事实上是地球上的大都市，那无是安尼三更半暝，大家。迄、那个火拢无关掉，啊！这电视开开，在看王建民在拍球，安尼有偏僻无？哈、啊，有啊？无啦，无偏僻啦。咱那个看作地球村，无看作讲咱的关庙乡，那唔是安尼尔。啊，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顺便的师傅就是贵国主王禅老祖。啊！以将咱这个易经，是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啊，甲风水学嘛是咱台湾、咱中国上好的文化产物，对人类拢有帮助，对家家户户拢有帮助，对每一个事业拢有帮助的妙法，来到咱贵宝地关庙的所在，咱要来。啊，就这一年，啊，简单讲到风水学，咱每个人学了以后，咱是顾家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呢。啊，所以我今日查了这本小小的这本《贵国主心法在台湾》这本册，啊，这里叫做阳体。风水学的讲座，这本册已经足

0: 久啊，足久啊，已经有六七千年、七八千年啊。但是在当今呢，20多年前，我重新甲整理，用作咱生活上简单的生活方式来写出来，互大家会当了解。而且这本书呢，风水学的工作的妙法，嘛是经过我本人这里36年来的印证。啊，这口罩啊，伊个代志，如何啊？伊代志事业会顺，家内平安还是袂平安呢？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甲印证的结果，我甲写入一本送予各位乡亲。我来，我赶往来，哈、哦，这里又过咱家出产的，啊，那我都赶往的来，我名叫做天王，哈哈哈。啊，所以我名天王呢，我只有这看这较旺，这啦风水学，咱家家户户，咱也要好啊，用伫咱兜度，恁一定足旺诶，啊旺啊，福都来。啊，所以风水一切，一牛车要用无十下，今日要来甲各位一项一项呢，简简单单。讲予各位了解，咱首先风水的重点，风就是咱的呼吸，水就咱血路的循环，或者风水洪水。咱厝内底一定爱有风，啊，拄则咱校长足谦虚的讲咱遮吼较热，无冷气，啊，事实上心凉。鼻头开，心若凉，心若清净，哈、啊，咱就一定会足清凉的。啊，你看真济董事长，哦，内底冷气增加遐尼冷，但是迄换做皮皮疮，迄毋是凉皮皮疮，因伊按毋对伊，吼、哦、风水毋对去，事业做袂顺，3点半到位啊，到啊，啊，那么要。产品时间到啊，爱交互人交袂出去，咱内底就皮皮喘，是安尼交袂出去，真简单，足侪拢是风水，遐漏毋着去啊，遐用毋着去，啊你当然袂顺心嘛。啊，王刚留了都叫站着啊，啊，王刚大了心烦气躁，啊，王刚嘞做袂好势，你厝内底有冷气嘛，皮皮喘。啊！咱即间工程过去的设计遮尼好势，我都无感觉热。啊，老倌，我是欢喜，我看出大家热情，咱出的老倌，并毋是外在的热，嘛毋是内在的热，啊，伊是热情。

所以风水啊，是咱每个人家家户户拢需要的，啊，唔是讲哦，我著足有钱啊，我免相信风水。我咧讲，各位乡亲，咱有钱就愈爱重视风水，咱愈无钱愈爱注意着风水。所以风水呢，是咱人的性命。啊，唔是讲哦啊，相信风水，吼、哦，要不那水准加低，加去相信风水，事实上错呀。唔捌风水的人，真是无水准。曾经我碰到一位企业家，一少年真怕命摸唔着，伊老爸老来一个资产给伊，啊，老爸老一个资产，一个工厂公司来给伊，啊，伊嘛真认真经营啊。但是呢，老爸死了后呢，留下一批真大的资产给伊。那么资产现金，原来呢，老爸伊现金伊也无话惊讲，伊留偌济。结果死了后呢，哦，伊报咧才知哦，存遮济钱，伊就足有效的啦，真有效。伊就甲去因老爸的纪念馆公司安尼向安尼一个边呢。甲起一间老爸的纪念馆，啊，纪念伊老爸的精神，纪念因老爸创业的经过。起起无偌久，公司变螺丝卡来啊啦！哦，起起了，生意煞定的啦！啊，起起了，员工走不了的啦！吼、哦，起懊恼呢！啊，这当时呢，去请一个老先生，哦、去甲看，这个老先生啊。甲讲你这少年人拢唔捌事，啊，对风水拢无几个智慧甲知识。你既然你好病，你甲起一间恁老爸纪念馆，啊，这好额头，恁老爸会甲你牵头壳；好额头，恁母爱会甲你牵头壳。哦，你个好额头，员工会甲你上后卡；好额头，你的客户后壁订单。拢甲你动，这位少年，伊只家己真正无奈，只讲老先生啊，过去哈，我都对风水我拢无相信，人哋人拢爱怕病，无病得罪命啊。哦，可是啥呢？当时咱总统李登辉先生，哈、哦，甲咱个当着唱一条歌，哈、哦，大家爱病才会赢，好，伊就真病。但是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你三分之一命，老爸老财产落来，命你得得着；三分之一打拼，老爸打拼，你也打拼。实在讲，真正有咧拼。三分之一风水，风水唔对的；三分之一风水唔对，会甲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命打拼，总会丢掉的。哇！这少年的呢，阿姨就想讲，打都真两个，嘛真真假假，一定有代志，才请先生来看，那无就免请来。阿姨就经过伊家的亲戚呢，阿姨就来到咱陕西省仙鹿市南投的所在，阿姨相片翕翕画画，阿大伟啊，哇！你这间厝好额头，公司好额头，你食饱先用，你也去呀？伊讲系啊，我都去啊吼，啊，搞我是大人做些纪念嘛，好多咁多唔对，我好多归好多，地理归地理，风水归风水，风水六亲不认。哦，你若唔对，何你做未平安？你家己伤家己。哎、啊，张老师啊，师傅啊，我过去拢无相信风水，安尼我即马相信风水啊。我但是你已经差不多螺丝卡、螺丝卡了啦。哦，伊讲系啊，唔知要安怎。啊，即马若万一若倒去，对老爸非常不好，对老母不敬，对祖先啊嘛不好啊。问我要安怎？好、啊，我嘛无法了，你起起来要安怎？哦，这是一真简单的道理。我无恁老爸纪念馆甲卡掉讲，阿哥唔敢卡，惊因老爸生气。我恁老爸看你。

0: 那财产给抹掉的，那才会生气。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老爸在生拢咧重视风水，啊，结果你风水咧，你只能讲你上高，各位咱爱注意，风水不管是拢存在，你相信风水伊嘛存在，你无相信风水，风水嘛存在，嘛存在啦。咱唔相信风水，风水要你甲咱斗波比。啊、哦，不要话阿兄卡卡掉啦，啊，卖迄个啦，做老爸纪念馆较有效，甲事业做好，都、就是上大间的纪念馆啊啦，一间假厝闹骚内容。哦，所以啊，咱对风水的法则，咱唔是讲迷信，唔是讲啊，中风水的人都是迷信。各位千错万错啊！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都做水产业，水产啊，水产业咧啊，算伫偏偏湖，伫偏湖。原来伊啊，门对出哩，啊，电灯头对开唔到位，啊，门出哩咧，家己个扎一个一千饼，外面只海，结果咧，伊拢是迄、那个。石斑鱼，人来买石斑的时啊，拢亲买的尔，安尼吼，木甲尾安尼啊，系啊，养尾多大鱼？我哩去年啊，好去到平湖的时，啊，有咱啊地主红树长，在中市的地主红树长，啊，引进呢到平湖去办一张这个弘法的法会，有咱的元福法师。啊！伊来底下授课，啊！当时伫像咱演讲个一间，我那真济咱乡亲伫平湖，啊！甲各位讲解风水个重要。迄暝听我讲讲了嘞，听在舒服啊！我昨暗听你讲讲讲，弯道拢唔对。啊！我迄、那个迄、那个啊，气温啊，起码唔对，反正都无想对，干那对对伫海边啊尔。结果拢唔对，所以伊这几年做啊，生意是有够艰苦，做袂好势。我真简单嘛，咱出门都碰壁，头前爱有水，都有财；后壁有山有库，都有贵，都有灯有贵。啊，头前出门爱看到水，水爱看会到，水爱望会到，啊，水爱食会到，三要素，水爱看会到。最爱望会到，最爱食会到。你去边边，你甲冻掉伊，才挖对边仔出哩，边仔出哩，落来也无坏水啊啦。你这那出头天，侥幸啊哦。那因为阿边怎拆掉？安尼尔，无啥物第二方法。你打鱼啊，嘛无来用。你请法师来上经，嘛无来用。你听人来借。但是嘛无路用，拼拆掉倒啊！因为风水伫咱目睭，咱目睭看了水，水就是财，水就是优胜，水就是智慧啊！所以个人讲拆掉了咧，啊，伊个鱼啊咧，迄偌趣味咯！对日本人来家买贵大块，一届几啊万斤的石斑，一届甲买了了。介绍我买足好，足好诶！很奇怪啊，开十外年，阿妈做一家买几块咧？一家拢两买、三买、四买、五买，看诶，休光休那是，还未减起啊钱啊咧？哦，就足欢喜啊啦！加咱那个红树人是地主咧，吼、哦，舒服有够厉害，风水有够厉害呢！啊，既然咱拆开哦，舒服，我叫人来家买我的鱼啊呢！我才无甲你叫人甲你买，因为我未叫人甲你买你鱼啊，人去买你鱼啊，掠掠，阿爸规台伫要找我算账，遐鱼要找我算账嘛，没办法。但是你缘分都安尼啦，啊，所以即摆咧，阿都咱伫平湖足认真上课，认真学，学学咧，伊来亲戚朋友都会无拄好诶，好朋友啊，你啊唔着教师傅切，安尼讲吼，你啊唔着哦。啊！你啊，对囡仔无好势哦，大人无好势，囡仔改改都好啊。伊这上好诶，哈、啊，甲朋友，哈、啊，做一个
结一个好的善缘。所以风水学咧，一牛车要用五十呀，是千真万确啊！啊，咱曾经有一位国外的咱的朋友，啊，国外的朋友咧，啊，咱的华侨，咱的华人出去外国啊，已经有36年遐济。啊，伊就是伫外国咧，伫美国，伫纽约啦，啊，伊就经营一个事业。伫经营的时咧，足奇怪，一钱唔捌好存着，要好欠开咧。好，佮欠欠啊开，欠欠啊用。我讲你问出去对人车多，啊对人车多，你闹肉包啊、结交啊，有去无回，闹好。问我要安怎？搬嘛、走嘛，无够咪换换着伤着命。好、哦，到尾啊咧，反正做诶，刷完了以后呢，这里换同款生理。过一过春节，这就是风水。所以风水无论是国内、国外、黑人、白人、青人、金人，拢是有用啊！好、哦，所以风水的奥妙，咱不是用嘴会当讲会清楚的。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各位受访陈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药师补偿。啊，顶节咧讲解到即个药啊，吼、哦、药啊，有大医王啊，啊药师如来啊，就用着咧病食药，用着各种的病，食各种的药啊。那么第一咧，就是讲用慈悲喜舍，就是药，一个慈悲，一个喜舍。欢欢喜喜，哈、哦，咱爱好布施的布施，哈、哦，爱欢欢喜喜，哈、哦，咱说白了，爱干啦，咱就干啦，哈、哦，这拢是用药，啊，咱真济台湾呐，哈、哦，目前真济五十届，啊，伊都真牛逼，这个逼，嗯，在过去啊，好、哦，我都学到一挂地理，好、哦，一挂真正。心比哈、哦，而且呢，感觉真济法啦，哈、哦，研究着真济法啦，啊，尤其祖师呢，传讲莫随便闹涉天机，所以啊，啊，这句话以后呢，我拿去悟着啥呢，我都拢甲闭起来。啊，有一天呢，啊，我都发觉讲啊，这地理上爱如何啊来做呢？哈、哦，人海平安。但是呢，我告诉我这个老无比起来的是啊，这是我本我呢，阿伯可能忙这行来吼，我就转接个维修呀。啊，就迄站啊，差不多几啊个月来呢，真艰苦，下心来真啊高进，真艰苦。啊，这中间呢，我看真济人看的案例呢，啊，拢无这个案例好讲讲。无这案例呢，后来哈试验，吼、哦，我就心话来，感觉真正急。啊，有一暝呢，伫困的时啊，红红，我来才戆啊。啊，我来为着讲啊，比我悟到这个，恁悟到这个，啊来比啊，大家来想着，整个我面，我精神啊，心魂啊，颠颠倒倒去啊。咁阿伯呀，单调啊，哪有机会啦？免费服务啊！哎、欸，我讲免费服务嘞，至少我怎困呢？了，足好困嘞，天天在困，困就困在困到天光，无暗时拢在眠梦。啊，眠梦去倒哟，这个妙法和尚都乱发，啊，都、就是有一面啦。伫眠梦的时啊，眠梦讲哦，这我去甲某人啊做啥物打一个风水，好、啊，徛起风水甲改，改了我大发。发家呢哦，真发了哦，太欢喜！阿明妈有一天呢，我路经过遐，经过因家门口呢，啊，就阿入去甲看嘛啦嘞，啊，入去嘞，规家伙人煞唔捌我，含这主人家嘛煞唔捌我，因为伊都好业，开始真好业，赚真侪钱，啊，真侪个真高贵的人，高尚高贵的人。穿甲穿西装，干尼古戴好，头毛乱金嘞，手甲得啥？啊，这查某人就吼，拢官拢真高贵，那像总统夫人迄个型，安尼嘞真高贵嘞。啊，我去煞唔捌我，啊，我等差不多足久个啦，未啊，伊又问我你啥人哟？我某人啊，哦安尼咯，哦安尼咯，啊你啊这坐坐迄个，啊叫伊。下面了嘞，捧一杯滚水。啊，我迄阵就想讲，迄当时啊，吼、哦，伊为着需要我的时啊，伊就捧茶啊，泡茶、果子啦，逐项都搬上我食。啊，那么即摆惊安尼来嘞，捧一杯滚水，含插都无插，我遐在精神。好、哦，啊，这精神了，我爱第一啦，我无智慧。啊，第二嘞。现在咧，世间真侪有福的人啊，吼，有德有福、心力有够的人啊，甲咱开始可能咧，哈、啊，你风水你甲斗三甲甲吼，赚真侪钱啊，假是无德的时啊，伊嘛无一个慈悲心，哈、啊，无一个慈悲的心，那么你甲做咧，咱就帮助伊做恶，啊，做恶个，起来我坐有够久啊，啊，就转去困，起来咧，啊，三点外要四点啊。啊，都搁困，啊困嘞，连续去搁继续，第二天的连续搁开始，啊开始嘞，啊那就伊有想到啊，啊伊就叫人，啊那就一个人， 啊，穿甲真哦，西装笔挺咧，开始咧。啊，伫讲我伫厝里伫坐时啊，哈，一个人敲敲敲。啊，请问请问，张先生在遮哦？我倒是张先生，迄、那个第二线的啊，第二线的。好、哦，啊，咱那都吓死啊。好、哦，啊，阮头家啊，这挂这个贵重的礼物，我要送你啦，要答谢你，讲怎吼？啊，去伊有高贵的人客吼，无方便甲我讲。吼、哦，意思讲惊讲影响到伊人格，啊，影响伊人格咧，啊，所以诶，伊无伊会甲我讲诶，伊就所以今仔日派伊咧挂一个手挂咧，讲真高贵诶物件咧，要来答谢。哦，我就感觉哎呀，要原谅伊啊，啊，原谅咧，都挂花咧，啊，伊就等伊啊，等伊咧，好，我就足欢喜，紧诶要拍哦，我好包包几个电哦。纸啦、红的啦、黄的啦，足侪包包咧，外口金色色，包啊上内底去印咧，就细卡，就细卡安尼啦，大大包拍啊开，就细卡安尼来。哈，阿弟弟啊咧，拍开了咧，啥物件子？哈，看一粒香蕉，足大粒诶，吼，夭夭死，我都足欢喜，哦，这个头家无白交诶。哦，这里是头家吼，哎，这有量吼，这有捌代志，吼、哦，看一个欢喜干的嘞。阿哥是啊，提起来嘞，砰就摔破，摔落土下嘞。提起来看下落土，原来啦，玻璃啊，唔是香蕉啊。好、哦，啪这啊，剥一嘴去啊，原来一场梦。好、哦，原来一个破碎的梦。哈！我家己起来了，哦，真纳闷。哈！啊，所以就安尼了咧。我对遮个讲要地理啊，好要比，好都比一个关啦，一个比，该主台新界，吼、哦，我有啥物比个咧？了咧，我所有代志我都讲了了。我若捌，我就讲，反正我若去各位，就比如咱啊，功德会咧，各位护法委员。好，遮咧会员咧，我遮开始咧准备要出去。啊，今日咱有功德会有遮咧，我出去来行较多去咧，会员行较多，我一定去甲因兜。我所捌咧，我开始我讲，我袂比。较早咧十几年前哦，比一届安尼吼，艰苦几啊个月。所以咱一个人啊，咱唔通比。咱若要比啥物件咧，往往将性命比掉诶。好，咱若要比啥物件咧，三比四比，咱的心啊比甲病走出来。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材料呢，我都未变。那么在71年病无死开始学道修行的时，观世音菩萨，就是释老师的嘴，甲讲，我禅师禅师，你伫天顶，自古以来天顶拢是老天机的，你就是个拢爱上老天机，所以你一生才会过来世间去行一转。叫我以后达水呢，那说爱个名。爱改变就变，不用想到天机。我心里想。

啊，我讲，我若要华仔，若华仔，我一定袂比。意思咧，因为我过去比一站咧，足侪妙法咧，去悟到以后咧，我比了足艰苦诶。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啦，啊，伊就再三的交代讲，你天机袂使泄。啊，我敢若你若要华仔，若华仔，我一定泄，我一定讲出来，我嘴要创啥呢？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啦，甲开始哦。哦，你拢袂当忍哩，我都忍一下，忍一下，啊，忍一下咧，莫讲敢袂使咧，较袂犯口业。我都，我会忍多一部分咧，我有都忍。啊，南北的代志诶，我逐水无啊，我袂甲忍去腹肚哩，逐水袂去，因为这是痛苦诶代志。所以啊，莫叫我忍，别个代志忍着莫讲，我做袂到。那么十外年来，啊，这十外六年啊，啊，这中间我所办的代志啊，我一定讲出来。啊，大家拢有知影这个妙法的权利，啊，嘛有甲咱嘛有这个讲出妙法的义务甲责任。咱若知影，袂使藏，莫像咱这五术界的，好，我加减藏，加减比，一尾倒稳啊嘞，才等。抓到刀了，我抓一截，我比一截，你抓一截，比一截。结果呢，念到尾啊，刀了剩头啊尾，还阁倒诶。原来刀了才长啊，结果就一尾安得听尔。哦，所以咱中国人都是比，自古以来就比。药啊，拿十分诶，一贴药啊，十分诶，十米诶，一直念一米，互你食无效。啊，到尾诶，我才发展诶。结果呢，伊较赞诶，咱原来这贴贴了有九项，欠一项就一项。啊，咱唔通比，啊比这种罪过，比有真大诶罪过，所以各位啊，咱唔通比，咱知影啥，咱该，哈该讲就爱讲，爱有一个慈悲诶心，爱有慈悲喜舍诶心，哈，所以啊，咱呐、啊，爱分啦，再三甲你强调，哈，咱爱慈悲喜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就安尼了咧。好，观世音菩萨开始咧，伊讲啊，那卡骨来念观念阿弥陀佛，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啦，咱就会真紧，咱就会觉悟会开悟。啊，那么阿弥陀佛啥？那是慈悲加喜舍，各位拢是慈悲喜舍，各位的自性拢是阿弥陀，阿弥陀。那是五条讲，咱也要做注意喜舍者，咱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啦，也手啊，你看呢，手安呢，安呢来，喜舍，啊，一个接引，一个舍，一个施，好，一个施舍，一个注意，一个注意，一个喜舍，阿弥陀佛的法印就是安呢。好，那么咱呐有当去看人坐禅，哦，我手就叫安呢。求安呢？我讲，哎呦，你这人都一世人哦，你都安呢？那个啥，当生啊，一毛不拔，你哪有讲有这慈悲有喜舍的心？你讲这安尼就好，你就阿弥陀佛啦，破气啊！即摆真侪台湾修灵师咩？伊就讲，吼，我安尼阿弥陀佛法哩，我来这跟这想，我来这安呢？我你算啥？哎呦，阿弥陀佛啦，你慈悲心都无。喜舍的心都无，你既然你都有阿弥陀佛啦啦，所以咱台湾啊，目前真济修行的，外多邪多，哈，无了解这个法，啥做观音，安尼观音，哈，观音的法印、手印，安尼叫做观音。那么我这时候就手屈安尼，安尼叫安尼，我叫安尼，哎，我算啥高地天？哦，他就说：“哦，我是观音，我讲观音就是慈悲啦、慈悲啦、有礼貌啦、谦虚啦，叫做观音。哈、啊，唔知在民国71年，我以前在学修行的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啦，伊也知影我会控告的心的话，啊，伊的啦，哈、啊，安尼合掌呢，一了呢，就安尼大大买一位，唔通求秃头，头秃听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就拗来。我大大买一位中央一仔啊，

0: 通叫土头，头土头土摕袂起，到时第四是家己。观世音菩萨嘛，所以咱若看观世音菩萨手求安尼呢，咱就爱慈悲心啊啦，爱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好、哦，这对慈悲喜舍，那么安尼来咧，咱本身阿弥陀佛啦，咱就阿弥陀佛。好，所以咱爱有慈悲喜舍的心啊，咱就会当治百病，养治百病。啊，阮一个较早住伫台中，都搬出来无偌久，一个老菩萨乌巴桑，啊，已经用台中市的乌多麦公用汽车直上早期的。哈、啊，当时咧要坐乌多麦咧，有通看。要徛要坐嘞，感觉就像这样要坐面就空空，感觉意思真恶坐着。这老菩萨是有够慈悲，啊，有够慈悲啦！伊个慈悲个天土嘞，慈悲个嘞，像伊开店个时啊，早起目睭白金，伊一定见你下一锅茶，下真好个茶嘞，放伫店口。啊，人徛对遐过吼，先生啊，先生啊，哦，你行到偌行啊呢？来食茶，食茶来，又停止不要食。啊，有个人说：“哎呦，这个人那就笑哈。”啊，结果看呢，你别坐啦，这我的店啦，吼、哦，免惊啦，意思讲我袂甲偷就对啦。啊，有个人惊人偷，哎，伊安尼做，安尼做，爱做呢。老岁仔人，吼、哦，原来目睭无看，直直无看哦。啊，伊做啊，直直做，直做，直做，那这胖的请人呢，听兄弟哄家呢，哎呦，目睭煞直直金起来。哦，这伊只呢，到尾我都结婚出来，好甲因租厝，啊，甲外甥外甥租厝，啊，老岁仔人退休无做啊，老囝做，好，伊个这外甥，因少年啊，这我阵伫光华高工教书，啊，一个张老师啊，张老师，好，我目睭原来爱青面了，医生讲我拢爱青面呢，啊，我都捌听一个老法师啊讲，讲爱喜舍，喜舍，喜舍，吼。啊，真正暴死喜舍，我都无法度行路，我还阁顾店啊。那么我早时咧，有一天我就想着了吼，我就紧咧吼，啊，就拢用兄弟安尼伫门口请人。啊，我那时我目睭煞愈来愈好，到即摆煞免挂目镜。我迄阵咧，该结缘的时啊，该租厝已经73岁啊，73岁啊。原来40多岁的时啊，开始青光眼伫台，甲。50多岁，眼光无坏，啊，开始做伫喜舍咧，啊，煞目睭就好起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所以啊，好啦，甲咱讲这个病，世间的病要治各种的病啦，虚邪的病，虚邪是药。好，那么在民国71年，这一年呢，我拄当时病到上严重的时，病未好，确实医生呢，吼，甲讲到，这位张先生，你的药剂爱挂掉去哦，爱挂一粒掉去啊，一粒。正经那个要烂去一点吼，啊嘛唔知安那，啊两粒总挂袂使了，无挂骨袂使咧。啊，我一阵已经腰脊骨拢疼，疼啊袂济，行路都袂好势，啊下都袂放尿。啊，安尼是有够严重啊咧。啊去注射，注射时诶，注射注出来了，我倒来徛徛，弄电咧跳啊，啊个咧电咧跳坐跳。

啊，坐到喘一下，爬起来才阁噜噜噜噜，啊，噜边去。哦，是严重到这个程度。无人啊，介绍客人啊，去这个咱中山禅师，啊，释老师、释妈妈呀嘞，啊，拄啊嘞，观世音菩萨拄啊借释老师的嘴讲机的，啊，叫我爱念佛，然后发愿，叫爱发愿。啊，迄阵啊，我毋捌啥都。

啊，要出法院的时，你先法院。我想讲好啊，拄着啊法院，我着法院。我第一届法院啊，我若好的时吼，我要用花、用果来答谢。吼、哦，而且呢，讲要买一寡生理来答谢。啊，咱迄阵戆戆啊，咱也毋知到底啥数啥啥拢毋捌。啊，根本都无咧观念。嘿，香点那一时啊，我阿妈足欢喜的，可能安尼，迄当时上艰苦。哦，这上善的事啊，是讲花啦，过都作些啊。嘿，另外一时啊嘞，观世音菩萨，伊嘛讲这无量，哦，这无算法缘。啊，过一届，啊，过一届过法缘的事啊，啊，就甲讲啊，我吼，诶，这里，那、啊、好起来，啊，这要起庙的事啊，我会尽我的力，哈、啊，来到。来到去庙，吼、哦，想讲这声啊，安尼发这愿嘛足大，哈、啊，结果咧，过一个入面咧，哈、啊，观世音菩萨讲，嘿，伊个海头，欸、我奇怪，我好阿婆咧讲说，就这声你来你就听，迄个机子奇怪，因为我心肝咧在想尔咧，哈、啊，马上菩萨咧，照说老师咧，都开嘴讲说，你的愿咧，去庙无算愿，这是应该，嗯，啊，但系啊。啊！但是还要说无缘法，可能要发就发得较大嘞。啊，那么我着，甲别人想想着，好啦，啊，那好，我要修行啦，佛祖叫我做啥就做啥啦。吼、哦，我心靠伊来供养啊，来做啦。吼、哦，那那迄个叫做，那会天下，会希望会当天下太平啊。吼、哦，我发这愿，我要做这工过。哎，家己想嘞，点点当想嘞，许个差得了。哎，就话观世音菩萨嘞。啊！都伫谢老师的身躯顶咧，你动头安对啊？这都是你爱做诶，吼、哦！你都几啊世以来，你诶愿也未完，也未完满。啊是啊，但真正较早发的愿遐尼大，吼、哦！了咧，吼、哦！因为咱一个人头壳，吼、哦，若伫病甲未好诶时啊，啥物物件头壳嘛甲沾开就对啦。反正老一工加一工好，啊，想讲安尼都好啊，嘿。煞咧，观世音菩萨才开口，吼、哦，开口，这释老师开口咧，讲叫我爱修行，讲救人不是救家己，救家己不是救真正家己，讲你所有的病，拢是家己惹起的，家己引的，哈、哦，拢是因为你家己因缘果报，拢是家己引的，所有的病你家己来，好、哦，阿、啊、无，你即摆咧开始爱修行，念佛修行，啊，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我就好啊！哈、啊，你伊个甲讲发的愿，莫袂记哩。我知我重复一遍，对。哈、啊，真侪人听，哇，真侪听。啊，一声观世音菩萨，啊，一个插头仔底啊尔，伊这真侪人听。我甲谢老师，还佮一个朋友听尔，哪只？因为足侪人听哟。哈、啊，迄阵戆啊暗，艰苦甲坐袂住，三万音尔。嘿，两三个月后煞好呀，好个我开始去游个啊。所以咱一个人啊，伫世间拢共款。当你一个人拿着挨挨杂杂，什么条件都会应你。当你足三点半未过的时候，现在今日吼，迄个三角的、一角的、一块的吼，你立柱的啥代，你为着民主，你拢一定敢去，明仔日去才敢去。会讲是安那，你也照这贵，因为昨你都未够贵。人拢是这个毛病。啊，当然好以后咧，啊，观世音菩萨就要开始啊。啊！伊啊，真正慈悲啊！伊讲爱慈悲，爱慈悲，爱大慈大悲，爱喜舍，爱喜舍。讲出的话爱修行，我什么修行？好，我是定唔知，我想定唔知，定都无讲到啊，定都唔捌到啊。好，啊，那么有一天咧，开始咧，观世音菩萨如果啊开始，讲啊所发的愿，爱照去做，你叫我都对得起。你的祖先对得起多生的父母，才会对得起上天，对得起十方法界诸菩萨，哈、啊，圣神的依托，啊，所以你爱开始行道，将公司咧，测量公司爱加单调去，好、啊，这就是喜舍。哦，迄阵要叫公司去关掉的时啊。要单调是唔愿都唔愿，足怨叹的，足唔甘的。啊，我想到当时啊，哎呀，这吼，死，特别死，
死未去啊！阿佛祖甲咱救起来，阿、啊、好啊！

只欢欢喜喜写条啊，放互家己学生。哦，中兴测量公司放互学生，你会使甲大经，袂用细经；会使你大经，袂使你细经。啊，会使都比我现在我成就，袂使你比我落地。看到无？我要行这条路来咯，我要行学道、修道这条路来咯。啊，那么好加在嘞，这中间嘞，啊，公司测量公司诶，啊，台湾中间呐，阿勇做了上有成就，现在测量人员工程师嘞，145个。啊，政府所有一切诶工重要建设啊，诶信任者，中兴测量公司一间上大吼，上大信心。啊，那么我都放去，好放了嘞，才行这条路来，行这条路来嘞。是是，观世音菩萨开始爱喜舍，喜舍，喜舍，爱慈悲，爱慈悲，爱喜舍。好，喜舍了。那么我想讲，等唔知啊，等唔知等戆人，嘿，佛祖了菩萨清清楚楚嘞。好，讲你三千五行将中压啊，三星五行啊，三车五行将中压。好，运转天地啊，好。运转天地，扭转乾坤啊，见太平。好，运转天地，扭转乾坤啊，见太平。啊，好啊，太平就太平，反正讲是你讲，我尽量做。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在2026的5月，其实天气已经非常的炎热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其实认识了一位90岁的少女张淑美张老师。常常我们在自己的这些学习当中，都会提到跨领域哦。那事实上呢，在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已经在自己的这些艺术的生活跟学习当中，已经做好了很多很多这些跨领域的示范给我们了。那我想他的丰富人生呢，也可以带给我们很棒的一些启发。现在欢迎张老师。
1: 各位观众好，我是张淑美。
0: 老师，我今天跟您这样坐得这么靠近哦，就发现您都没有皱纹，
1: 是吗？
0: 真的，
1: 我都明年就90了，
0: 明年90了，
1: 对呀。
0: 但是呢，老师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动能，
1: 这样
0: 可以
1: 吧？
0: 让我们跨很多的这些考验哦。那我们先从老师的小时候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好了。
1: 我小时候啊，一直到6岁才有个妹妹，那当时正好是，这个二次大战的时代啊，只要一空袭啊，那个父母都要到消防队去，因为当时打水就是用人龙一桶一桶的接水，所以我常常都是一个人在家。那就拿着席子啊，带着席子自己跑到山上的一个山洞，把席子摊开，就自己坐在那里。那看到有些家庭啊，有那个阿公阿嬷啊，在照顾孙子，我当时就觉得好羡慕。那我很幸运的在那个时候呢，进了一个教会幼稚园。那个幼稚园呢，是一个英国牧师主持的。那他教学的方式，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完全是用启发式的方法。他要我们办邮局的游戏，他就是从邮票啊、信封、信纸啊，各种邮局的设备，都是让小朋友自己自动来设计来做。那还有就是说，在年末啊，他有那个晚会，那要演出那个什么耶稣诞生啊，那个牧师他会把故事告诉我们，然后那个角色都不是指定，而是小朋友自己认定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玛利亚，我要做什么啊，自己去认。然后服装也是让小朋友自己去准备，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坐在天上的那颗大星星啊，就引导三个博士的那个大星星，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星星啊，就挂在头上。那衣服啊，我就拿我母亲的那个衬裙啊，来绑在这里啊，就觉得好像很特别的。啊，然后就叫老师把我抱到椅子上面去站在那里，所以我就回想起来说，那个牧师真的实在是非常好，他也教我们种花，让我们认识花，所以我在那个时代啊，大概就是受益很多，所以我想起来，我以后后期会对幼稚教育啊，会有一些帮助，都是我过去的回忆。在没有妹妹的时候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我父亲就会买很多色纸、蜡笔、图画纸。

0: 子，就用一个箱子装着。那他是一个工程师了，
1: 是。
0: 那他做什么事都很有创意。我就记得我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暑假作业有一个单元，就是要画蛇，做一个立体的蛇。
1: 是。
0: 啊，他那个给的图画呢，就是按照他那个图画的剪下来，那个蛇也都断掉了。那我父亲就跟我讲说，蛇头，蛇的头啊，另外做，啊，然后他就教我怎么样子剪，啊，变成立体的一条蛇可以拿起来，然后就对他那种创意就给我影响很大。还有我母亲，她虽然是大家闺秀，啊，但是她那就是说替孩子们呐，替先生呐，做衣服，啊，她虽然没有学过裁缝，但是她自己裁，自己缝，裁那个缝衣机，所以我就记得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就想学裁缝机，妈妈就教我，结果我一推，就把那个针扎到我的那个手指啊！
1: 天哪，好痛哦！
0: 那拔出来以后，我才想着说，哦，原来要怎么样推那块布。
1: 第一堂课就学了，
0: 就是对，就是手扎到那个针，所以后来跟着我妈妈看着她做，记得。我在念北一女的时候啊，
1: 是
0: 那个运动会，就是跳高的第一名，然后又参加跳低栏呐，跟什么跳远呐 啊赛跑啦，结果就是个人总成绩得到第一名。那学校给的奖品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北一女都穿绿色的衣服，
1: 对，
0: 那这个布料在市面上是买不到。他就送一块布料给我，我回家以后我就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衣服，我就画给我妈妈看，啊，我妈妈说我不会剪你这种衣服样子，结果我爸爸一看，他说我来剪，这个是我爸爸剪，然后我妈妈做，啊，穿起来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特别袖子有这个尖尖的装饰，还缝扣子。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才
1: 不会标新立异吗？
0: 我才国一，啊，结果竟然会设计那种衣服啊！我自己就对这个设计也感到很有兴趣。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印象还有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去远足啊，他是希望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家长陪同啊，并且说您可以带一个大的容器，然后布袋或者是提袋都可以，大容器。他说要去挖番薯，那结果我们就是坐火车啊到那个桃园啊，台北到桃园也很近嘛。那到桃园，他那个牧师啊，就租下一个大的那个番薯园，啊，就是让我们小朋友啊自己去拔，拔出来以后，家长就可以把那个番薯啊带回来，啊，所以那个时候。

0: 我会对绘画喜欢呢、啊，就是八王番薯要我们回去画一张画啊，因为番薯不是一根一拉，结果就连着很长很长的那个藤嘛，所以我就记得我自己画了哈、哦，把那个图画纸画成一半。一半是地上，一半是地下，然后上面就画那个藤嘛，就是番薯的那个番薯叶子啊，啊，下面地下就是画那个番薯，就是透明的那种画画。所以我后来写儿童方面的书籍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说儿童画的特征啊，是一种透明画的一种，把它知道。画出来，这一点我觉得很好。
1: 是，就是说他已经内化了。
0: 对，
1: 从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视听，然后他记忆当中很深刻的，他就从心里面第一个反射出来，然后画出来。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您的这个所有的一些资料里面呢，几乎是全才。怎么说呢？像水彩，然后水墨跟油画、雕刻，您也跨领域跨过去了，然后运动也很厉害，所以24小时的时间根本不够你用啊，对不对？
0: 这个啊。大概我在北女毕业以后啊，因为我下面啊就连续有5个妹妹，一个弟弟，就是我在念初中的时候有了一个弟弟，主要就是说妈妈一直生女生，最后一个是生个弟弟，那这样子家庭负担会很重。只有我一个父亲，那个时候他就在台北的公务局啊，当记政，那薪水有限呐、啊，所以我就想说，我北女毕业以后，我就去念护理学校，那可以直接到医院去工作，赚钱帮忙父亲。结果那个美术老师他就很紧张。因为我在北一女写生比赛的时候曾经得到全校第一名，所以他就很担心我说去念护士很可惜，他跟我讲说北师有艺术科，他就帮我报名，帮我交钱，他让我去考。那我考进去的第一年，那个导师是版画家周英啊，那他在第一次的班会他就说今年很特别，过去一直都是男生第一名考进来，今年是女生第一名考进来，
1: 要轮流一下嘛，
0: 等于是说打破这个记录。然后呢我又很用心学画，然后又念书，想说我将来就好好做一个老师，尽量充实自己。所以我3年保持第一名，并且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毕业。那毕业以后，就是那个中山国小的校长啊，就指定我，要到他学校去教。除了教画以外，我还教舞蹈。那个时候因为在小学有跟李淑芬学舞蹈，所以呢我就把手学的拿来利用。除了在舞台上的演出以外，我还教团体舞。那这个团体舞曾经被指定到省运演出，这是我的光荣。当时上台演出的时候，所有的什么体操队什么的全都是有体操制服，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上台指挥啊，是穿着我自己做的假的那种芭蕾鞋，然后就穿个大裙子上台，所以记者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拍了很多照片啊， 说怎么运动会上去指挥的是穿个大裙子，然后我是用了那个 Strauss 的那个维也纳森林啊这个曲子来编舞。那开始的时候他演出都有一个演出的那个花的门啊，所有演出者都从那里出来，但是我演出的方式是比较有创意，就从好多四面八方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录音带什么的，就是用乐团的台北的交响乐团啊，所有的曲子都是由他们实际演出。那那个指挥就看我说怎么门口都没有学生，但是我叫他说你就开始演奏，他就觉得很不放心再看我，我说就是可以演出。
1: Are you sure?
0: 他音乐一响，小朋友就从四面八方走进来，变成八个圆圈演出。所以我就觉得说任何一种那个事情啊，都是要有创意。
1: 对，
0: 我就很重视这个创意，所以那个演出就我们会别选出来，就是在那个舞蹈的那种方式啊，还有那个特别的我设计的那种服装那个裙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很有趣的过去。
1: 对对对。那所以老师其实在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当时其实在那个年代土风舞其实也是一个
0: 对
1: 刚进入台湾，然后
0: 那个台湾的那个土风舞啊，其实台湾没有土风舞，就是美国新闻处啊，他请那个美国的那个李开赫的，他到台湾来教土风舞啊。那个时候我是唯一小学的老师啊，去跟着他学。那当时在那边跟这个李开赫等学土风舞的，还有当时有名的舞蹈家刘凤雪，对，然后有就是我也曾经跟他一起在那里学土风舞，然后再回到学校教老师教小朋友，啊，台湾才慢慢延伸出有土风舞。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我在北一女的时候啊，教我美术课的那个张元宏老师帮我报名去北师念艺术科，我觉得那个老师我很感激他，他鼓励我走这个艺术的路子。然后在北师，我那个导师周英，他也是用那种启发式的教学啊，教我们素描，教水彩啊，所以我也觉得很感激他。那一直到毕业以后，在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曾经在女青年绘画比赛得过奖，我曾经去问那个评审的老师，就是蓝荫鼎啊，他就在我家对面巷子里啊，所以我就去找他，因为第一名是一张油画啊，很小，我看了觉得他画得很丑啊，我说我觉得我画的水彩比较漂亮。那个蓝荫鼎怎么跟我说？他说因为西画里面啊

0: 油画为主，水彩只是算小品，所以我的画才会排在第二名。那我在小学服务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学油画。但是当时小学老师的薪水啊，大概只有380块，一个月的薪水380块，一盒颜料要200块，因为所有的画材都是日本进口，很贵。他说这样的话，我简直是很懊恼，没有办法学油画。
1: 犹豫多久？
0: 然后我姑姑知道了，他就寄钱给我，让我去买油画颜料。买到以后，我就开始到张一雄那里去学画。

0: 那到张义雄老师那里学画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画友啊，并且也曾经画裸体画啊，因为画还没有干啊，并且一次也画不完，要画好几次，所以把那个画就排在那个画室里啊。结果警察经过，他就要把我老师啊张义雄啊抓走，他说这个伤风画。
1: 当时要有裸女啊这样子的 model， 然后在画室里面，以当时的民风来讲，事实上，这是你们是走在很前卫的这个路上，对不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啊，老师就说，在外国啊，都是演画 model 啊，所以那个警察也就好像觉得很稳，就走了，不然他要抓他去关呢，说伤风化。我觉得这个是后来我们就全体啊画完以后，在台北的新生画廊啊，开了一次裸体画展。啊，那个时候的裸体大概就是最有名的一个模特儿就是林思段。
1: 他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就是说，
0: 因为只有他一个模特啊，在整个台湾，只有在北部有人画裸体画，然后模特儿就是林思段。那他开始做模特儿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去游泳，啊，那游泳的时候呢？就师大的学生发现他身材不错，就说你来让我们的做我们的模特儿啊，他未来要摆姿势，那有人建议他去学芭蕾，啊，就可以学很多姿态，那坐姿什么
1: 比较优雅，
0: 就会比较优美一点，
1: 那个线条了，
0: 对，就会优美一点。所以我就记得我到台中来的时候，也是没有模特儿啊，所以就登报啊征求模特儿，结果有三个大学毕业的女生愿意来做。那我们看过她的那个时装的照片以后，录取这三个，因为当时登报的时候就来了十几张照片，那我们选三个啊，这三个人呢，啊，就是有三种不同的肤色。
1: 刚刚好，
0: 不同的肤色。然后我们训练他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买了睡袍啊，教他们怎么样坐下来，怎么样脱下那个睡袍，怎么样摆姿势，然后把国外的一些人体化的那些古典的作品让他们看啊，让他们学习说裸体画裸体。就是这样的
1: 情况，怎么样去互相搭配这样子，
0: 共同完成那个创作。后来他们三个人就真的来做模特儿，让我们画。但是后来他们每个人都找到工作，就不做了，所以也就台中也没有模特儿，所以后来都要从台北请模特儿下来。
1: 那这个野兽派画风，当时的

0: 呈现是什么样子？
1: 我在张义兄那里学画，那个时候大概是比较流行印象派。啊，印象派就是说以光、阳光为主，那阳光是七彩，所以就把黑色丢掉，就不要黑色，而用其他的颜色来画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印象派的画都是很亮丽的色彩，这个台湾当时也是这个样子。那我跟张义雄学的时候呢，他都是摆一些静物让我们画。有一次他买了几条鱼放在一个荷叶上面让我们画，他是说你们不要看鱼每一条样子一样，其实他们鱼的脸啊跟我们人脸一样，每个人都不同。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说在画的时候要有一些创意啊，我觉得很感激他这种提示。那在他开个展，也就是说他要去日本之前呢，他开了一次个展在台北中山堂。那我去看他的展览，签了名以后我要进去看，他挡在门口，他不让我进去，他说那些画是要卖钱的，你不用看。他原因就是在于我在他画室画的那期间呢，大概有两年左右，那这段时间我曾经画一张自画像参加省展得奖，所以他看了我的那个自画像并没有拿给他看了啊，他展出以后他看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回去画你自己的画。我觉得他，我非常感激他，
0: 他看得很深，
1: 所以我现在会有这种的画风，我的画不签名人家也知道是我的画，就是等于张义雄鼓励我发展自己的造型，所以我以后就遵循他这种方式继续画下去。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邀请到我们的学员张伯仲贤士跟大家来分享。
1: 袁如讲师，我是张伯仲，然后现在是基隆如意教室初级三班的学员，然后目前是公务人员，那目前是在台北市政府任职这样。那我本身自己是学土木相关的，所以说土木有一些动工啊这些东西，其实跟易经这边也都有一些关联，所以就是来这边就是学习。
0: 其实哈，这詹师兄哈，年轻有为啦，在业看回来对。照理讲他的工作是一帆风顺啦，也没什么大风大浪，可是他愿意发一份心在这个易经的领域里面再来精进，就是有想到就是说他的工作学土木的，土木是跟我们风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相关事项今天有他这个心有这个有心来学习，我相信在这个易经风水的领域里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收获。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詹师兄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进来到说想要来学这一边学易经？
1: 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就是家里可能是方位的直接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不如法啊。那时候妈妈那边有请到老师这边去家里看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学就是有听到很多有关风水相关的东西，那因为本身自己是学土木相关的，所以其实跟这方面都是蛮有关系的，所以当初就有想说那就有这个缘分，那刚好遇到袁如讲师这边，那就来学习看看这样。
0: 其实很多现在的很多那个学员或者说朋友听我们在讲风水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的房子一打开不能看到里面，所以呢他就用屏风把它挡住，事实上不对，事实上不对，你若要走你就做套帘的给它装炸起来，然后就是说从地板上到天花板直接隔，而且那个格局要很足用的，不可以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有跟没其实都同样啦，所以我一进去我说你们有人就是学这个的，他说对，我爸爸那个老板娘就讲说我下次就有来学。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我们中文的东西看得真的很可惜，好东西要会用放在墙壁上是当装饰，失去了真实意那我就有跟他分析这栋房子的情况，那在分析当中我发现到这个詹师兄他很认真在听，你就连今天他没有提出问题他没有提出问题，但是他很认真听，妈妈倒是提出了不少问题来，他问我说这个要怎么改善我说满书不离家己来啦您到无多一个要来学易经最起码保护自己的力道都够所以应该我在想是这个因缘之下詹师兄再来谈这个一经啦你当初那我好像记得你好像也有认识哪一位师兄是鼓励你来的
1: 去学易经，也是谢师兄鼓励他们去的这样，有这个缘分这样。那他也蛮推荐我来学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就是不管是工作上，因为现在是在公家任职，那不管是面对可能长官或是面对民众，或是很多我们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案件，那基本上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就好了，就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有一阵子就是有很多复杂的案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那我就有来询问老师这边，然后老师也帮我占了一个卦，那基本上老师解完那个卦之后

0: 他的意思是说，哎，我们要把问题丢出去，让上面的长官跟民众这边自己去做沟通。那沟通完之后回来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事情应该就会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就是不会一直困在我自己的手上这样。那当初我听完之后，我也是就是按照老师的意思去做了。那很神奇的就是到最后真的也就这样子，很多事情就是大而化小，小而就解决了这样。
1: 哦，你讲这样代志，我好像还有印象哈、哦。就是来问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卦一起来的时候，人都是这样，在我们占卦，师傅时常在讲不卜而卜。所谓的不卜而卜，卜是一条线中间一点。那么不卜的时候，你就是而卜，也就是说这个叫起心卦。那他当初那个卦拿来给我看的时候，这个卦好像也不是你占的哈、哦，
0: 对，不是我，
1: 是
0: 哎，
1: 谢
0: 谢
1: 师
0: 师
1: 兄
0: 兄
1: 啊，谢
0: 帮
1: 师
0: 忙，
1: 兄占的。然后他来解我给我解的时候，我一看我就告诉他说，这个叫上达天听，下达老百姓，你只是中间的那一点，你只是中间的，因为你的我看他那个卦出来以后，我跟他讲，你这个卦是协调的角色，你心中的疑惑，你只是一个协调角色，你又不能做主，你又不能替老百姓争取任何的福利，那只能是什么？你做一个中间者，啊、哦，你要鼓励老百姓来申诉。然后呢，哎，由上面的人来做裁决。那么在讲话当中，哦，在讲话当中就很重要，你不能去得罪任何一方面，但是你可以婉转的去告诉他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做。那么请，哦，拿一个那个长官哈，拿一个老板下来指示我照，帮你们做一个平衡。其实这个卦有时候在看的当中。是看得很清楚哈，所以，哎，师傅开示嘛哈，我们学易经，所谓学易经是什么啊？能够保护我们啊，然后呢，不伤害他人。当你学易经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他人啊，没有任何的障碍啊。那詹师兄到目前为止啊，来学这个易经已有一段时间了。那我突然之间哈，有一种想法说，假如。这个工作，你学易经对这个工作对你有十足的帮助之外，你还要还要发个愿，发个愿字，发什么？当你学有所成的时候，你愿意哈、哦、用易经广结善缘，哦，你可以是去发。我突然间想到了哈、哦，你也是安尼讲啦哈、哦，啊，想讲要再跟你请教一下哈、哦，这个你感觉讲安尼，咱有这个易经哈、哦，啊，你对未来的规划？你学了有一段时间了，也知道易经占卜啦，哈，还有易经的一些原理，哈，对你的人生很重要。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你将来要用易经这一部分的话，要如何去做，帮你规划成你的人生愿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有关愿景的部分，就是像其实今年开始其实有自己有一些人生的目标啦，就是因为自己是学土木的，那目前也在努力在考技师的部分，那一直其实有希望说可以，就是不希望太年轻就太安逸，一直待在公家单位，所以一直有想要出去外面就是业界走走这样子。那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有来请教过老师啊，那老师也有帮我占卦，就是解过卦。那基本上现在还不是依照这个卦象来说的话，现在还不是一个时机啊。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未来如果有一天真的出去外面了，那也希望说，就是因为土木这个行业，所以不管是风水啊，不管是土木，也会牵涉到很多方位的问题。那希望可以运用就是易经所学，然后让自己趋吉避凶这样。

0: 詹师兄哈，在这一部分他的观念其实是很正确的。透过这个易经的原理哈，那詹师兄曾经就问过我一件事情哈，他说，这个易经啊哈，假如他学好，能够学成的时候啊，那譬如说我要考这个
1: 土木技师，
0: 土木技师哈，老师你甲看卖我有法度考到我啦哈，我讲好，那你自己占卦嘛。啊，因为以他的命盘来讲，其实他的文昌是很旺哦，哦，因为他是在公家机构，公家机构在命盘里面，我们要看他的职业的时候，他是官鬼爻，他是官鬼爻，他官鬼爻非常旺，而且父母爻也旺。什么叫官鬼爻旺？然后父母爻又旺，因为官鬼他就是职位啊，他就是政府机构里面的职位，然后父母就是契约文书，包括什么贵人啊，这个都。对他在他的命盘里面都每每显示出来说他都具足，然后呢，他来问说我会不会考上？哦，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再占一个卦，占说我要参加，某年某月某日要参加，这个全名是
1: 土木技师
0: 啊，土木技师证照嘛，哈、哦，我就有讲过哈、哦，像一般来讲，不管你要考什么，你也要考文凭啊，要考试啊，晋级啊，这一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他有准考，你们应该有准考证嘛，对不对？哈、嗯，准考证出来以后 ，copy 一张，然后你们家有佛堂，最好就是在佛堂前面哈啊，用一个红盘子，上面压三指的诵经，再把你的准考证放着啊，放给那个我们的菩萨啊，给菩萨先了解啊，然后也可以来我们如意教室这边啊，放那个准考证放一张，然后底下放寿金，然后圆盘再放着啊，祈求老祖加持哈、哦，让你在某年某月啊能够考技师证照，顺利通过，不受魔障之干扰啊。这个是在你哈、啊、有，就是说这个就是在那个你有准考证的情况之下。然后我记得我好像也教你要诵经哈、哦，
1: 对
0: 吧？你有在想不？
1: 目前正要开始。
0: 是怎么讲？
1: 因为是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我离开旧家，然后跟阿嬷搬到新的地方去居住这样。那我们在搬过去的时候，其实也有请老师，就是有去那边看过这样。那老师有帮我调整了一下那个文昌位。那这其实就是两个礼拜前才发生的事情啊。那目前我就是刚调整完这个文昌位。那就是调整完大概有一周的时间，那我有发现说，就是真的会比较坐得住，然后也比较可以专心读书这样子，对啊。
0: 其实哈，他们家我都时常在讲哈，现在的公寓啊，哦，现在的公寓，即使说公寓是你们全部的坪数是三十几坪哈，
1: 30坪，
0: 对，30坪，可是你公设就占很多了。哦，公设就占很多了，所以基本上在室内的坪数其实是不大。那坪数不大的时候，你要用我们的九宫图，哦，用我们九宫图下去规划，其实哈、哦，太可惜了啦。我们的九宫图哈、哦，有时候在运用当中啊、哦，不一定这个公寓式的，我就比较没有那么觉得说重要了哈、哦。就是说它的动线，你进去的时候。哦，那我就是把在他们那边稍微走了一下子以后哈，现在很多的公寓式的建筑都是房子，不管卧室，不管书房，不管小坪的那个，包括餐厅哈，几乎餐厅跟客厅是一体的，哦，然后睡觉的地方也很小，哦，我记得我们以前老人家曾经讲过，更天暗房。更天暗房，可是现在的房子哈、哦，为了讲求那个光线，所以你们的房子四面几乎，有时候一面的话就整面都是那个玻璃，对不对哈、哦？那你那间比较小，然后又是两面都有玻璃嘛，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会让人家产生什么，居高临下看下去，叫做什么？人家讲山高水深，你这个心里会起变化，哦，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子吧，哦，一般来讲公寓式的我都会建议说，假如太多的那个门窗的话，哦，那个玻璃啊，哦，不要 整面透脸的，就是讲为咱面顶啊，甲涂骹底吼，拢是玻璃，好，都是整套整面的那个大片的落地窗这样子。我就跟他讲，你一半，你甲用一半开吼，甲打，啊，你打好未？
1: 贴好了，打好，就是贴那个反光的。
0: 对对，要跟他打开吼啊。屋子里面，而不是腾云驾雾的感觉。好，那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就是也没有用九宫图，我也没跟他量方位哈，我就是直接在他们动向里面，我帮他找，用他的命盘帮他找了文昌位，然后他文昌位的时候，刚好就是他的仓库，对吧？你这是仓库嘛？
1: 对。
0: 我足可惜的啦，一个文昌位做在做仓库，足怕算的啦。我讲安尼啦，你把这清出来，好，我教他怎么个。其实在这个格局里面哈，也没有特殊，没有说很特殊说啊一定要怎么做，没有，就是说我们后有靠，所以我把它找没有窗户的，没有窗户的那一面我给它做靠，然后他的书桌在前面，左边我就叫他摆一个那个厨子，好好书橱嘛，
1: 对，
0: 好，我就跟他讲要书橱，重点在哪里？因为他那个是一个仓库，仓库都有门锁起来，对不对？我跟他讲，你那个仓库的门把它拆掉，不要。啊，你听，还是你怎么讲？拆掉哈、哦嗯。那个叫什么？当你这个门，好、哦，你这个门，我们书桌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它是很敞开的，哦。本来文昌位你就是要敞开的东西，你每次窝在那个文昌位里面，门又关起来，只有你一个人而已。后来我又跟他讲，你把它拆开，拆开的话会感觉到，最起码你坐在那边，你四平八稳，你坐的时候，你比较愿意去思考，也比较愿意去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好、哦、啊、我想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哈、嗯哦，你好像还单身哈？
1: 哎、哦欸，我现在有女朋友。
0: 啊、哦，有女朋友哈、哦？想不想结婚？
1: 哎、欸，目前，哎、欸。因为工作还没有稳定下来的关系、啊、然后还年轻，所以其实还没想那么远。
0: 好，这样子哈、哦，哎，你可以看看自己的命盘哈、哦，七财哈、哦，在什么时候啊、哦，在最旺的时候就把它娶进门，抢也要把它抢进来、哦、
1: 好，
0: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们结婚哈、哦，我都时常讲，现在的年轻人结婚是直接到第四户政事务所去登记，嗯，哦、真的给全国哈、哦，全国。观众朋友一个建议哈，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什么人家要婚配？为什么讲说要婚配？那为什么要订婚？为什么要结婚？其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这一部分的一个口语的走了哈。啊，你看了哈，有时候我自己会静下心来看，有很多当下有很多的年轻人会来问婚姻。我第一件事情，我婚姻的时候第一件事就问说：啊，您结婚是有按照订婚结婚的仪式哦？啊，结果伊拢讲无啦，阮两个都是去户政事务所哈，啊，登记一个安尼尔啦。我都时常讲，人的一辈子只有一次婚姻，啊，这一次的婚姻，你一定要把它当成是人生的三件大事：出生嘛，结婚嘛，到老嘛，哦，那你人生的这个重点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去做。现在的口语哈，像订婚、结婚，其实已经简化到不行了啦。但是我都建议你哈，后盖你若要叫我做媒人，我嘛会使啦，我嘛会使给你做媒人，搁给你包生好生，因为安那咱师傅会发足好个嘞。我以前啊吼，我学员哈，做到目前为止哈，拢生查甫个呢，啊，目前敢那查某个还印象中好像还没有出现过。但是吼，我常常拢半滚生笑在讲啦。我讲后盖吼，若要做媒人，我不爱甲恁按迄生查甫个啊啦。啊，大家拢生查甫个，想要生查某个，对无？啊，有诶头一胎生查甫个，就讲话我对某某人有交代啊，我不爱阁生啊啦。啊，所以讲吼，我即马就讲吼，我不跟你们保证生男生了啦吼。啊，但是呢，最少吼有女。有女有子的话，就是好事成双啊！你啦哈啊，你哪一类哈？

0: 婚姻的庄重啊，然后庄严婚姻庄严，我们这个科仪最主要是庄严的啥，咱阿婆感情。好，你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将来你们的结局也不一定是好的，好，因为在我们户政事务所里面，有时候他都会秀出说，哎，今年几对结婚，有没有哈？几对结婚啊？离婚人数虽然没秀出来，但是私底下上网去查，其实都查得到。那就是什么？哎，时常在讲的说，你青青菜菜了哈，啊，我都和你马马虎虎了。啊，两个人相结合，哦，就是随随便便那里啦，哦，啊，稍微不如意啊，就吵着要离婚，变成这一个世纪里面离婚率很高，其实这有很大的关系，哦，那像譬如说你现在想要结婚了，那我们你现在学到一定程度了，自己可以学择可以择日啊，哦，我被吹多几缸啊，哈，啊。假如说你们时间上来不及，很多人就是结婚订婚同一天，结婚订婚同一天固然是觉得说时间上是 OK 的，可是说真的啦，哦，那你要是古礼来了哈，古礼照古礼来，择日点婚哈，在择日结婚哦，然后一定我蛮重视说娘家啦，你像恁女朋友好的嫁给咱对吧？啊，三天回门。好，我都觉得说这个回门也很重要，我买人有当时嘛做个足够的呢，会陪着他们回娘家呢，后头还买人陪新娘跟新郎回娘家呢，这个就是什么，一个科仪来对哈，我们应该去尊重的代志啦哈，那尊公，你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过他的命卦？
1: 目前没有。
0: 没有哈，你要去看看哈。我实际上在讲，当命卦已经交一段时间了啊，对不对哈？那你命卦排出来啊，对象的命卦排出来，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哈，看得到他未来，哈，你未来哪个人相处未来的状况。那状况之下呢，我都时常在讲，易经是什么？易经。当你学会易经的基础盘的时候，你命卦两个拿出来，然后每年我们都有占流年啊，你们今年流年就要自己占了。然后占流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今年的流年，好跟不好，大概落在哪一个月里面？那你呢？也可以占。假如是子孙爻很旺，七财爻又很旺。我就感觉讲哦，你也使啊，也使考虑讲先，某先娶出来啦。古时候的人是先成家后立业呢，哪有像说现在说先立业的，对不对？两人啊，某共同打拼，那个感情才会是很根深固地啊呢。然后再请教一下你，除了说在人生的旅途里面，那我想你对你将来的工作，你有没有打算？其实易经可以作为第二个人生，人生的第二个工作了。你目前的工作其实算很稳定。那很稳定之下，你要把它维持。那么你讲说，假如说我在考虑到退休之前，我要把易经学好。其实易经它是一个终身学习，易经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法门哈。那你现在学？然后等到哪一天你想退休的时候，也许就因为你的工作跟你所学的就可以做一个互补，可以做一个结合。然后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凡事尤其是跟你们女朋友这一部分的话，应该多了解她。命卦里面可以透露多很多，你努力的去跟她。因为命卦嘛，教恁一阵时间啊，好好去研究。
1: 好，
0: 要好好去研究哦。
1: 好，
0: 那在这部分，我再请教一下那个詹师兄哦，你对你的家庭目前不，因为你现在还没成家，我现在讲的就是说爸爸妈妈还有你是。
1: 我是老二，
0: 老二嘛
1: 还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弟弟。哈，
0: 恁家拢十波诶，哎呀，跟他妈妈一个查某尔，还有啦阿妈。两个女人嘛，其他都是男生哈。你觉得说，在 目前这个状况加。

0: 里面的成员啊，你学易经以后，你要怎样去帮助他们？
1: 现在因为家里是做生意的，那爸爸妈妈一起共同经营，那共同经营就是常常可能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可能会有一点摩擦，或是因为阿妈现在其实也是在家里帮忙这样子，那因为家人之间都是共同在经营这个便当店这样，那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或是观念，那。基本上现在学了易经之后，希望可以帮忙到的就是说，希望如果他们之间有争吵，或是有不和，或是对未来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是可以利用易经，然后占卦的方式，然后去给他们一个方向，这样子可以解决，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啦，
0: 对，
1: 这样。
0: 对对对，这个观念很好呢，因为怎么样，师傅开示我们学易经卦占出来，就知道说，这个结局是怎么样，那既然结局已经知道这样子，好的我们就让它发生嘛，不好的话我们就给它什么，不要发生，即使今天发生了，最起码我们可以趋吉避凶。今天非常感谢那个詹师兄跟我们分享用易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易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密。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腾蛇缠绕，凶。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

记得这个事情都是历历在目了。虽然相隔将近20年，其实在林口的时候85年，我们就跟师父讲，我们台北必须有一个道场。师父想了想，那时候就是说，哎呀，上天还没有注册给我们呢，再等一等。等了半年，师父就告诉我们说，好，你们就去找吧。哦，啊，就是有一个林字的地方，哦，在楼顶哦，不是第一层哦。到后来，这个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我们其中的一位同修，他说他的好一个好朋友，有在有个林字的地方在建大楼，就是九拿了。那我们当然不放弃了，我就打电话给师父，报告师父，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地方，有林的，而且顶楼的。他但是他建刚刚在绑梯呀、啊，绑桩而已，还没有起建到。但是模型呢，觉得是很 OK。看起来很方正，很坚固，哦，耐用。师父说好，那我明天就来看。来了看了以后，哎，看了一个早上，我们就觉得说有谱，一定师父是肯定这个地方。那就回来说啊，好吧，你们就去把它定下来。哦，就这样。哦，结果我们就付了10000块的定金，就买了这一个的这一排整排，就是说我们一个摸字形，就是现在的老主殿。还有办公室流通处那边，厨房那边，因为这，很特殊的建构，它总共就是拉高6.8米，我们看到老子圣殿，这么高，还有我们现在的那个天宫炉这边，还有我们的讲堂，就看起来又方又正，所以他们都2间打成1间，变成的都100多平，啊，又6米高，这样看起来，哦，上课就觉得很舒服。很让人觉得是一个很宁静，很让人觉得很安心啊，非常棒的一个啊老祖圣殿以及我们的讲堂。

0: 袁道袁德自奉师尊师父之命接任丹寺的神圣职责，绝不敢懈怠，日日如是，年年如是，以终以老以生，以老以死，但愿做到死而不要病死，皆身苦一供养老子师尊、普贤禅师师父及十方法界大自来佛菩萨，与一切有缘同修信众互勉互利，共转法轮，受己不至辜负师尊师父提携教导的大恩大德。
1: 今日咱大恩师会当这么顺利如期完成，归功是大家的

条心，大家一条心。想起圣佛寺高年前的六月初一开始的，在这个圣佛寺破土典礼来的，啊，78年六月初一破土典礼来的，到即摆短短几年，10年，圣佛寺遐大片开发起来，三宝寺遐尼惊起起来，大梵寺遐尼偏僻起起来，大安寺的，啊，这样哩辛苦嘞。让我起起来，这都提醒咱的修道的法则。平常咱的做代志拖拖刷刷，那要正道要悟道是真困难。好，为什么老师这件事哎这么急？我是净土和禅宗合二为一。净土你要成就，一定爱锲而不舍；禅宗呢，要放下一切懒惰，放下一切消极。好，那么要去精进，咱爱得成就。啊，所以这种干来呢，大家要努力，尤其呢，啊，缘道和缘德受到的责难特别的多。虽然是人都大汉啊，拢做要做阿公啊，年龄已经过去啊，较紧的做阿祖啊，但是讲了这烦恼，目屎、目眶卖红，受到的责难，但是这忍耐，众生都是业障。这不是我们的业障，我们施者施舍的施舍者永远没有业障，有业障是接受的人才有业障，我们要可怜众生有业障，我们既然有五道，我们要行菩萨道，菩萨道我们无怨无悔去施舍。再三呢，感谢各位功德主，感谢各位家随缘布施，感谢各位尽心尽力念的无畏师，念的法师，愿一时功德全部回向好、哦、给各位，也更愿一时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同沾法益，啊，同证菩提，阿弥陀佛。

阿叔为什么让我那么佩服呢？因为我走过了寻寻觅觅要修行，找不到我满意的地方，只有听叔在讲这个易经心法课程的时候，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啦。还有叔让我很佩服的地方是什么？一些人生的问题我请教他，他都能够用很简单一两句话让你豁然贯通。哦，这个才是名师啦。叔叫你做工作，只要你愿意做，叔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做好，那就是法会传给你啊。所以你不做工作的人，法不轻传，非人不传，非时不传啊。所以叔要做，要我做什么我都做。

财团法人是我们宗教团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汇集财务做有益的工作，不然的话无财难行道，所以这是向政府登记合法的团体。维新圣教是要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还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两个主题啊，唯有要配合诵经。我们维新圣教诵经意义跟一般宗教不同，都是针对问题，针对天灾人祸啊，在化解问题啊，所以非常殊胜的法务工作，也是循一循的就功德会智慧长的法脉，发动所有学员还有会员一直在诵经，是这个道理。

当时在90年的时候，圆道法师就说，我们面对的都是成年人，那我们一个宗教呢，能够受到肯定，受到大家的认同，应该是从知识分子，所以我们90年再来开办我们暑期大专班，在这边生活一个月，管吃管住，连服装什么的都是我们很善心的同修，非常慈悲的同修来赞助，让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起居所有费用无忧无虑，这是我从教十九十年，圆道法师一个这个信念以后，我们就认真来举办这个暑期大专班，到今年已经是15年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宗门呢，在几年前师父有说，我们终身学习呢，除了大人以外呢，我们就是从小孩子来培养。所以有我们在大概四年前还是五年前，师父在推动小学生来读易经，啊，结果成绩非常好。我是从国小二年级到五年级左右，都是还很小的小孩。那我招生大概以50个为基准，啊，其实一下子都满了嘛。这50个呢，我起码要40个以上的大学生来带，一定是带着他们唱歌跳舞歌咏，这样来做几天的那个夏令营，一进来就快乐，所以整个都是铺地毯，没有桌子椅子。所以说啊，3天5天呢，这些孩子都乐不思蜀，不回去了。

我82年哈，就来拜师父了哈，所以到现在105年，20几年了。在这20几年，回顾一下，都是感恩再感恩呐、啊。能够找到名师，是我这一生呐、啊，觉得是最快乐，而且最感动的。因为我在法务工作，每天很忙，师父可以说常常打电话给我，听到他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说心里很窝心。那体谅弟子，关心弟子，还要知道弟子你的工作啊有什么，有需要师父给你一些啊指示的那种感觉啊，说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努力，都是甘之如饴啦。而且学到了，让我了解人生的真谛。我自己觉得我每天是在进步的，虽然今年年纪也蛮大的，我想我还是想要再进步，让大恩寺呢更发扬光大。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些期盼呐。啊，以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远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远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

为新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维新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维新圣教亦获得政府核准，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维新圣教大藏经的维新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维新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示，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

台北道场大安寺位居后天八卦方位之西北乾宫，负责守护地球西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9月9日，乙未年7月27日上午7点，禅寂山仙佛寺台北道场大安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会，现场以36钟72鼓恭迎维新圣教宗主火源禅师登坛开示。

今日今时是阳历的9月9日，农历的7月27，正是天微持光，佛光、圣神光、神光普照大地。当下此时是王禅老祖师尊道教慈航一大事的一个足迹，就是维新道藏15615卷册。当下我们在大安寺，台北道场大安寺王禅老祖殿，老祖师尊今年坐前，两边已经供养了佛教龙藏7246卷在诸佛菩萨的加持灌顶之下，师父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一步一脚印的将中华文化道统与当下21世纪文化语言的当下现代性诠释了中华文化7352年来第一卷、第一册、第一套而且很完整的15615卷的维新道藏。这是《易经》，伏羲氏族他也道教慈航，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诸佛菩萨道教慈航，在33年前的当下，7月24日，开启蓝天之时，就有台湾祖师的慈悲。他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化身然后邀请了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在开启蓝天的时候，有释迦牟尼佛的本尊、阿弥陀佛的本尊、东方药师佛的本尊、王禅老祖的本尊、神龙大帝的本尊、济公古佛的本尊、地藏王菩萨的本尊、观世音菩萨的本尊还有诸天圣神活菩萨，就全部光降在蓝天33天玉皇大帝金龙座下开始开启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来，追溯回去7350多年来文化道统的妙智慧所以从33年前的前天开始，那我们在台东大武301半301天窍穴开启了蓝天圣门，才有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缘
南天圣门一打开来，啊，第一个下来是孙悟空，然后跟着所有圣神都下来，下来了好多好多，大家都要为这个地球，为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大陆，啊，地球所有人类的平安安危，啊，一起修行消灾化解。现在已经33年了，啊，在9月6日，啊，我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南天门和八卦天心妙莲台，深潭叩谢天恩5天的法会，圆满之后是非常圆满，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9月9日，99登高，啊，是万灵归心，万灵升华，也是我们列祖列宗升华的啊，当下性，所以2个多月前，王禅老祖开示了，啊，我们道藏有十套的道藏，维新道藏，分布供养安住在台湾，宣佛寺、总本山、三宝寺。台中道场、大安寺、宜兰道场、啊，土城安心道场、台东道场、斗六道场、台南道场、高雄道场，总共4个道场安住10方。

0: 啊，我们一一的尊天法旨。那么回顾，开始要整理道藏。啊，有一位我们的弟子圆和法师，他是普贤菩萨的再化身，来协助王禅老祖来完整这部历史性第一部的道藏《唯心道藏》。圆和法师带领的117位我们的贤士同修，在自己的家工作场所，利用其他的时间，大家一起大集结。在大集结的过程，也遇到很多的磨难和阻碍。所以圆和法师告诉我说，师父，很大阻碍啊，阻碍才要做，没有阻碍这个法就不真。阻碍的是正法，我们若是没有阻碍的，那不是正法。所以圆和法师他悟了这一点，排除万难，他牺牲睡觉的时间，我们同修也牺牲睡觉的时间，出版社大家共同牺牲睡觉的时间，配合瑞成书籍，三更半夜都在加持，在加工，这个都是天的视线，老祖的慈悲加持。所以圆和法师问老师，我都没困了，不要紧啦，精力好你就有他困较久嘞啦。所以在去年12月27日全部圆满了，一圆满了，他放下了，圆寂了。这个功德我们非常的感恩圆和法师，感恩地藏菩萨、诸佛菩萨以外，更感恩普贤菩萨。所以王禅老祖殊胜的慈悲，得到这么多、这么、这么多的龙天护法都一起光降加持，这个即是我们唯心圣教非常殊胜的。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他的导驾慈航，十方法界龙天护法护佑护持，当下21世纪的当下，王禅老祖导驾慈航，诸天圣神、大佛、大菩萨、大如来都下来护持，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要珍惜。所以今天在9月9日佛光普照、神光普照、天威慈光普照的当下，老祖就选在大安寺，大家依法修行，大大可以安心，也可以心安了啦。所以今天我们在大安寺，地点不大，但是意义很大。这么多的同修来要参与传藏，你们传藏几个小时的时间，当然很辛苦。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还要感恩圆和法师，还有我们各位同修们，你们布施来助印的。我们要感恩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出了很大的力量的资金，大家共同把这部唯心道藏把它印起来。所以昨天我来到大安寺讲堂，看到整整排起来，我眼泪眼眶我湿了，很感恩。怎么样有哪一股力量能够圆满，为这大众未来千秋万世，在2500年 后之内，啊，为中华三族儿女，啊，古至今用，用意，整个的结果，24亿6400局的智慧才能破除84000个烦恼，所以老祖师尊的慈悲也将微心到账，啊，全部大集结，啊，传天下，这是非常我们要感恩的。那么今天在大恩寺在这里传藏开卷，啊，各位法师，啊，各位讲师，各位贤士同修，这是各位共同的福报，啊，以后你要再来大恩寺参加开卷没有了，啊，2500年后这栋房子可能都去了，哦，但是法永远是起立在十方法界，哦，所以这个是当下性，把握当下，啊，所以我听到圆德法师说，这里有400多位参加要传藏，啊，这个地点不够，那就绕到楼上去绕下来，一条龙，这是九龙，啊，九龙戏珠。九龙不抢珠，九龙戏珠，珠在我们的心中，唯心的道藏。恭喜各位，祝福各位，我们开卷没有圆满，不能吃饭。啊，各位呢，啊，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你们外面可以绕跑一下去吃一下饭，里面都不能动。啊，在这里一定要把天命完成，啊，在这里，祝福各位，啊，大家鼓掌啦，给圆德法师还有工作同仁，一个非常周到的规划和准备，大家鼓掌，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转账，我们就请幻变学院，啊，我们。啊，圆明法师带领的啊5、6位法师嘞，啊，大家一起潜心诵经，依照法仪进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开卷仪式前，由梵贝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

慧圆禅师钦点嫡传弟子圆道、圆通、圆辉、圆俊、圆堂、圆智、圆融、圆鹏、圆干、圆禄、圆达、圆灵，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坐大殿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皆来自全台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近500人参与传藏。梵呗声中，学员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由大安讲堂接力传送至老祖殿中。有讲师翻开经卷第一页，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们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开光加持。开卷完毕后，再交由贤士同修接力传送，绕行建筑物顶楼，再下传至办公室旁的道藏典藏处。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0: 禅机山仙佛寺台北道场大安寺于2015年9月9日乙未年7月27日自上午卯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仪，宗主混元禅师亲自坐镇大安寺于传藏圆满时向大众慈悲开示。
1: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会忝无？啊，想起来忝忝一天尔，还无要紧啦。想想忝30多年、30多年吼，一下子也过了嘛。啊，所以最后一个法喜。一个坚持是非常的重要。老祖师尊给咱这个平台，给我们来这一生走一趟。你的智慧，你们心中的所有的智慧，老祖和我呢进入各位每一位有缘人的心中，把你们的宝把它挖出来，挖出来就把它供养出来。所以这些法呢，在各位 心中就是藏。那么现在把它挖出来了，变成书，那就是为藏。所以道是藏的，一旦开发出来就是为藏，名为道藏。那早上我看了大家这么多同学都很高

高兴的，我嘛足欢喜的。啊，一个新宗教要立教，一定要有法宝。那老祖师尊很慈悲的开示我们。

慢慢的把它归纳起来，然后留着未来很多能够进入学校，进入年轻人一代的学生们，不要等到出社会以后再来，那个已经来不及了，就花费浪费很多时间的啦。今天只要谢谢各位大家辛苦祝福大家，尤其我们圆德法师，在大安寺这一坛规划得非常成功，其他原来规划了也都很圆满。那今天呢，谢谢各位我们所有的参与工作的同学们，你们辛苦了，来生再来，来生再会，祝福各位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15615卷，将永久保存于大安寺，守护地球西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成绩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林明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这个丹龙教室吼，完成讲师。啊，咱今日真欢喜，而且来吼，这个讲这个。用意立人天啊！咱今嘛来介绍严厉法师哈，来自我介绍。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教师的负责人严厉法师。

0: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用意利人天的案例分享。阿弥陀佛。
1: 好，阿兰吉玛兰，我们现在来请我们湖边的颜如讲师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2: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基隆如意教室以及杨梅教室的负责人颜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用意利人天，跟大家分享的案例，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帮助。阿弥陀佛。
1: 今天呢，咱请两位法师、讲师来跟咱大家分享案例。咱首先，咱来先请咱严厉法师来跟咱分享咱的伊的案例好。
0: 阿弥陀佛哈，今天我来分享的案例就是说择日的重要性。在去年的10月30号那一天，我有一个学员，伊就是起厝。房子盖好了以后，到了一个看咱们时阵，他要上梁，他从开始动土，然后开始动工，也都有择日。那这个上梁的是几个月前就已经择日完毕了。然后呢，在到10月30的时候，那时候呢，刚好来了一个我们的康瑞台风，他就非常担心的跟我说：“请问老师，那么刚要继续？”那一天要继续吗？我说没关系，继续。所以在10月30的时候，那一天呢，我们就安排了3位诵经人员。那诵经完呢，诵经的时候呢，过程当中，那时候是那一天是卯时，一刚洗包洗被上梁，然后我们准备有香花果馔。诵完经以后呢，就上到他们的顶楼去。他因为他是那种算是阿西的钢筋水泥的，所以基本上呢，他说还是要上一支梁。所以呢，在上这一支梁的过程当中呢，原本是太阳还没有出来，天上是阴阴的，风很大。可是，在诵完经以后，上到他的顶楼的时候，突然太阳就渐渐的天就开了啊，太阳的出来啊。那出来以后呢，就开始他的上梁仪轨。那这一支梁呢，其实在我们师父来讲，他说就是天德梁。你如果家里有上梁的话，那这间房子呢，以后住在这边的人会更平安，因为有福禄寿三仙底下在给你守护着，咱底下做生意，咱底下大的人都要平安，然后等于生意上也会很顺遂。好，那一天呢，早上上梁完毕以后呢，他是9点的时候要来开始灌浆。在9点要灌浆的时候呢，因为太阳在卯时的时候已经开始渐渐的出来了，原本是阴天是很阴的哦，可是因为诵完经以后又开光以后，就是天德梁跟他开光以后呢，上去了以后，发现天渐渐亮起来了，然后呢太阳渐渐起来了。再来呢，后来他给我回应，因为我们接下来就离开了，他9点的时候呢就去开始灌浆。他后来跟我回应说，老师，在灌浆的过程当中，灌完以后出了大太阳。好，那出了大太阳以后，那一天就是非常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他的上梁仪轨。在10月31号隔天，那个康瑞台风就来了，带来的大量的雨量。他又跟我赖说，老师好高兴哦，灌浆完后是需要这个水来帮我灌溉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好，那这是一个案例。那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说，因为学员虽然来上课了，初级班的，可是呢他们心中还是没有那个择日的概念。所以呢，有一位师兄，他是在他们家是戌山，然后呢在成年的时候，就也是去年成年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家的后院呢是他们住家的，算是悬空爱心来讲，他也算是他的前方。他的爸爸大树，他是在后院那边把他一棵大树把它砍掉，因为他没有择日，就想说我就是要把它砍掉啊，把这棵大树，因为他有学到说树大，他会把那个根啊，树的根会伸到他房子里面去。他说真的，一根杆的树压起来啊，所以呢，他就迫不及待了，就把那没有择日，也都没有跟我讲，我都不知道，所以也就麦克树砍完以后，他爸爸

0: 头就出问题了。怎么出问题？有一天晚上跟着朋友去吃饭，然后多喝了一点酒，那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就跌倒了，跌倒了就撞到他们家的保险柜，很大的一个保险箱，就送医院去了，结果是伤到脑。那怎么办呢？已经发生了嘛，哈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第一个他那个是前方，然后屋后又是我们的手，那里套卡，那伤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说，因为你没有去做一个仪轨择日的仪轨，我就请他说，那再找一个日子，你到摆一个香案去跟他们说抱歉，对不起，忏悔说对不起，因为我没有择日，我不知道说要请你们离开，伤到你们，请你们能够原谅我啊，让我的爸爸身体早日康复。那渐渐的呢，经过去年到现在，爸爸的那个头已经是有起色，但是伤到了还是伤到的。他爸爸现在就是头有一点点失智，因为伤到脑也有一点失智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我们择日在我们中文来讲，择日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
1: 谢谢严厉法师来分享这个案例。那我们现在再请我们严如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好，
2: 阿弥陀佛，谢谢。我想在我们负责人的一个身份上往往都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案例了。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它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说我这个学生啊很可爱，一本来旧房子要翻修，就一直拖一直拖，拖了将近两年哦，啊都没法动哈。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老师，我在拜拜的时候，三炷香拿在手上，结果呢，才在手上的时候断成两截，老师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占卦嘛，我就说你占卦，占卦好以后你再跟我讲。结果呢，差不多半个小时，他就把那个卦象传过来给我。他占的卦，他就说说清楚讲明白，就是说弟子我某某人，我住在哪里，我几年几月几日生，在礼佛的时候，手中的立香突然断成两半，请意有何事现？这个就是说要跟问这个原因啦。结果呢，出来的时候叫做火雷四合，之那个风三剑啊。我们都知道火雷四合，它在我们的卦象里面，它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啊。我就告诉他，我们都知道手上三炷香是在手上断掉，跟我们把香插到炉里面去断成两截，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4: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你手上拿着突然断成两截，有所示现，就是告诉你要注意什么事。当你的三炷香放到炉里面去才断的时候，那个就是告诉你吉凶、哦、你要特别的注意。那么挂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啊，你这一个你要注意、哦、为什么？因为跟七财还有关系。

鬼都有关系。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哈这一阵子是什么事情？他说老师，我儿子媳妇不回来了，歪凳矮都丢了啊，他心里很糟心了，因为阴心不得被生呀嘛，我知道是他媳妇快生，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要放宽心，你要放宽心，因为这个卦象看起来不是很好，重点是在于他的答案应爻是辰蛇带兄弟。那侬怎样？辰蛇带兄弟，以这款的卦象的身上，我阴阴煞，我阴煞入宫啊！我就跟他讲说，那你的话哈，赶快，你就是祈求跟你们家的佛祖，因为家里有佛堂，其实家里有佛堂真的是很不错哦，什么凡事都可以哦，祈求平安。那他就是在那一天的下午，哦，他是早上上香的时候。卦象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说：“啊，你赶快跟你们家的佛祖啊祈求，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啊，这件事情。”到下午，他又打电话来跟我讲说：“老师啊，我吼困中岛一些钟了，去梦去啊，梦见梦见说几只大蛇哈，很大的蛇，青色的哦。”他说他青色的看得很清楚，啊，然后在问老师的时候，那个青蛇哈，这大只来抓，讲来。跑进到我们杨梅教室去，然后呢，梦到老师用双手去接这一条大蛇，然后那条大蛇都不理我，不理老师，直接就钻到他座椅底下，乖乖的在这，也不咬他。他吓到了，他就打电话问我说：“欸，老师这边啊，我问阿丽要不要卜卦？哦，你再占个卦嘛，哦，就是说啊，有一条哈，青色大蛇哈，从空中传下来，老师要去接。”老师要接这条蛇，蛇都不理老师，跑到我的座位底下也不咬我，请意，我也是这样跟他讲说，有何视线？因为这个天界我们也看不到，做梦你也看不到，那么在这边的取舍用神当中就很重要。哦，我就告诉他说，那你占卦。好，他占的卦就是叫好算的，叫做巽为风之乾为天，代表啥？春卦。那这个存卦的话叫做动极失，哦，动极失尽之汉象缝合，哦，我就告诉他说，那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给你的解释就是说，你早上立香的时候断成两截，去祈求你家的菩萨，哦，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那么你中午又做这个梦，那就是代表什么？啊，就是代表啊，托里宫，好，青色就是东方，好，当风的福德正神。那你不妨，好，啊，准备个水果，往你们家，好，门出去，东方的地方，哈，托里宫，哈，福德正神的福德池里面，哈，你去跟他拜拜，哦，可以，哦，看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理想，哈，那。我就问他说，我记得你们家的媳妇应该是生了吧？他说，老师，昨天晚上生的了，长生的掉了。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前面跟后面的卦象分析起来，他这个叫做什么？吉气破三灾啦，哦，家里有喜事，那你就可以稳定下来。那么现在小孩子还在，应该还在医院嘛？他说对，哦，那我就告诉他说，赶快，哦，人说咱厝的天顶啊，厝的天顶是不是爱报喜？哈，我讲啊，你较紧的先烧香，甲恁祖先哈，并不只讲啊，咱吼就很高兴，今天刚好哈有天顶啦，哈啊祈求哈啊祖先祖妈啊公阿妈啊做阿太呀，哦，咱来保庇这个囡仔会当顺顺利利，哦啊，该抚养长大哈，光宗耀祖，哈，我都安尼甲讲，哎，没想到哈，差不多一个礼拜。啊，就摕麻油酒，你知无？迄个油饭甲红卵，啊，就摕来咱杨梅教室，哦，来遮共同分享。哦，这是一个案例上，就是说在天界，哦，我们看不到的。一般来讲的话，在取舍当中，我们在用卦来讲的话，一般，哦，都会比较用我们的那个六亲，哦，其实六亲再配上六兽，它是了了分明。这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另外，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0: 父时常讲，凡事皆瞻，凡事皆瞻，你凡事皆瞻的时候要看你要怎么去问事，你问事出来你才有办法去找用神，那边依三米来用心。这个就是当下我一般学员刚学的学员里面最大的困扰。那么在这一部分里面，像他在讲说 一条青蛇下来的时候，他是从空中下来，那么我假如说以勾陈来讲，他天上下来的路径，我们用勾陈来讲，它也是一种解释。所以这边他的卦象里面我要特别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勾陈巽为风之乾为天，他的勾陈动是父母父母妻财子丑又合克，无形中这一个我就告诉他说，你这个那个子孙啊，子孙跟那个父母爻哈，子午冲，你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讲，恁这个囡仔出世，咱都叫不来。所谓的讲叫不来，就是啥？咱出世的时阵，先禀祖先，再过来就是啥？报酒，爱给什么人报酒？爱给娘家报酒嘛？爱搁给什么人？上重要就是啥？媒人啦，媒人，现在媒人爱给媒人报酒，给媒人报酒，媒人会祝福给你呀，对不对？我就这样说。结果呢，这几天还回来的时候再跟我讲，老师不知道说报酒是这样年华喜的代志哦，所以古早人哈啊，古早人传下来的一些口语、一些法语哈啊，师父嘛常常讲，心力不可摄，旧力不可废。其实老祖先那一地位哦，有很大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把它承传下来的。今天我的案例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咱真感谢那个颜如讲师的案例分享。咱继续落来，咱阁往下请咱颜立法师来分享我们的案例。
2: 我刚刚呢讲的那个择日啊，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开自助餐的。那开自助餐呢，我就跟他占了一只卦，房子租的是未山丑相。然后呢，其实在我们的九运来讲已经是时运了，那我就跟他占一直卦说他做这个自助餐可不可以，结果占出来是水天虚之水则解。那基本上他是子孙此事，子孙此事的话的改工，我改工你是不是要这个，你开这个店你要自己去追财，因为他硬也没有来生事，所以呢你会做的比较辛苦一点，而且又是兄弟咬动，虽然是元神，但是基本上呢他的财也催染他的兄弟动，但是他的财，他有两个财也是在那个月的时候是破月破。所以我跟他说，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们会做的很辛苦，接下来我会建议他们说是不是菜色要常换。那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时运的细纹的 A 处，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就在你们家这家店的对着门，就是你店门那是在中门，你后面后面就是后面厨房有厨房的话，你就厨房的地方你就给他放四桶水。那你的门如果是在龙边的话，那你就是在你的跟着门相对的地方放四桶水。店门卡苏公那是在虎边，基本上那中门是不。我建议人家用虎门的，但是就是不管你今天你的门是开在哪一方，你就是这四桶水就给它放在这个它的相对门相对的后面。然后我又跟他择日，择的日子就是说他有一天跟我说，老师你跟我择的日子就是我那一天要开幕，那我可不可以说我提早试卖？我就说好啊，既然你要提早试卖的话，我就再给他选一个日子。
3: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4: 维新电 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0: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刚好选到的日子就是说他就跟我说我要在你要开幕的前几天开始试卖可以吗？结果哎，我跟他翻了那个我们的董公择日，哎，发现说哎是可以的，我就说好嘛，那你就哪一天哈你就先试卖，那接下来就试卖到你要开幕的，我帮你择日的那一天，你再开始，在那一天你再放水，接下来你再去拜拜，就等于说是无缝接轨。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一般来讲，我们要开幕的时候还要去拜土地公，他有两个动作，然后还要拜地基主。傍晚的时候，当天开幕那一天的傍晚就拜地基主，好，啊，早上就是我要的时辰啊，就给他开幕啊，拜拜。然后呢，就是我们拜拜的时候呢，一样要香花果篆在门口啊，对着外面啊拜拜啊，然后就用文书哈，就跟他用一张开幕的文书，就是我们妙华普传里面有的，要怎么样去禀说，我今天要开幕，然后希望能够生意兴隆啊，然后人员平安啊，然后就是来客数啊会非常的多之类的。哎，结果他就照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下去做。哎，发现他经过好像一个月以后，他就有一天跟我打电话说：“老师，因为他是电话中跟我联动的嘛，那我都没有见到他的人，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想要来拜神佛、拜哪吒呢？我说：好啊，好啊。来的时候呢，就来到我们南投教室的时候，我就说：啊，你最近生意如何啊？他说：老师，我告诉你，我的生意非常好，廊强强棍。我就说：好，恭喜你了。”啊，那就是说我们择日，择日它的重要性。那刚刚讲到的是说，我们一个师兄的爸爸，因为他们没有择日啊，刚好他海报一个刷塞，啊去刷到，因后面后边房屋的玄武方，然后又伤到他爸爸，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砍大树。砍树是有一个仪轨的，我们师父我们的妙华普传里面是有传的。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用三炷的香，哈，三炷的香，然后要选吉日吉时，避免大树它的三煞方，那天要砍大树的三煞方，哈。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爱用三张香，然后下面呢要爱用手巾三把，哈，备用，然后要焚香祷告。树上树下的好兄弟，这里不是你们长久住的地方，所以是不是请你们要速速离开这个地方，并且要请我们的拜恰那的土地公伯来给您感应啊，然后要一个刺，我觉得刺哈亮，把这个香要插在树头的旁边，各把这三把手巾去给焚化掉。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你必须要向这一棵树。的树头来 touch 三 A 料，这可以砍树。这样子来讲的话，他们就是会这里的人会比较平安哈。那接下来呢，我再分享，我有一个学员，他是我正奇班的学员，是75年次的。他的命卦呢是水天虚，是水天虚子孙此事。那基本上他是说他的叔叔。也是在我们中门跟他讲说，你这个是水天虚的命卦，哎呀，你莫结婚啦，啊，你修行就好啊啦。啊，所以他看到他那个，而且还跟他说，最好哈，你是去出家啦。所以他每次看到他那个叔叔啊，他就躲他叔叔。后来呢，叔叔是有渡他来到我们中门来读

初级班，接下来他就是读正期班。那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他有一天，姐姐打电话跟我说，哭着跟我说，妹妹的癌症，因为这一位师姐呢，她本身有乳癌，也开过刀了，然后呢，一直就是有在吃口服的药，然后她就说她都要持续3个月回去回诊，可是医生都一直跟他说，他的那个左胸腔也有一个肿瘤，一直要跟他说要开刀，然后现在那个指数又在升高，所以姐姐就爆哭说怎么办？好，那我就跟这位师姐说，第一个，你既然是我们中门的正旗班的学员，我希望你不是只有，他原本的习惯就是说我刚才拿钱，我都没来上课，那我就跟他说约一个时间来我们南投教室，我们来占卦，好。占的什么卦？第一个，他说占啊，他的肿瘤、乳房肿瘤的那个指数升高，是不是跟他左胸腔的肿瘤有关？好，那这支卦呢是泽天怪，好，是泽天怪哦，哈，也是子孙此事哦。那基本上呢，这里面他没有见到六爻里面没有见到火、父母爻，所以我跟他说，哎，你是不是？有拜祖先呐、啊，伊讲无呢，因为他想说祖先伊拢无咧，无等于是哥哥啦、爸爸妈妈在拜。我说第一个，你爱请恁祖先给你保庇哈。然后呢，他的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七财爻有动。那我就问他说，又临玄武，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可能你这一次升高指数是跟你吃的东西有关哦，财动嘛？可能是你跟你的饮食有关呐、啊，他就跟我说没有啊，我只是吃了降血压的药啊，我只是吃的鱼油啊，我只是吃的钙呀、啊，我只是吃的镁等等等的健康食品。那我就跟他说，有可能是你吃到健康食品这个影响到，因为有时候就是比较营养，让你的坏的细胞吸收了，好的细胞反而没有吸收哈，所以呢。基本上，我跟他说，就是应该是跟你的那个饮食应该是有关，跟你的那个左胸应该是没有关。好，这是第一个卦哦。接下来，他在问说要不要换药？那要不要换药呢？这支卦呢，它是水雷屯之水地比，基本上它是子孙此事。子孙此事的话，我跟他说，基本上是可以换药啦。哈啊！但是可能兄弟要动嘛，那是不是请他用自费的哈？医生跟你讲，你爱自费买什么药啊？啊，你得买用迄自费来买药来吃哈，就换药。接下来他再问，那要不要开刀取掉？基本上是水雷屯之水地比，白虎他的父母爻第六爻的白虎暗动。我就跟他说，可能有机会哦，有机会要开刀哦，那就请他说，又是兄弟爻动，我说可能是不是要用自费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医疗院所好像都很多都是说你这个要自费，那个要自费，健保没有给付。我说可能哈，医生会跟你说，这买起来用自费哦，好啊，但是也有可能要开刀取掉，好。那接下来我就跟他最后占一个说，那既然这样子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不想开刀，他就跟我说，我不要开刀。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约聘雇的人员，如果他开刀的话，请的时数、天数如果超过的话，可能就是会被解聘。那我就问他一句说，你是要爱钱啊，要爱命？他跟我说我要爱命。我说好，那你就安排吧，安排准备好再。子孙，我就跟他说子孙望相的那个月，好、哦、去开刀，好，然后就跟我说好，然后最后我再跟他占了一个卦，就是说是不是认真来接法，上课接法，然后来诵经回向，参加我们的法会，结果呢也是一样，又是哈、哦、水雷屯，水雷屯之水地比，一样也是子孙此事又动兄弟爻来生。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应该是诵经对你来讲是还可以，哈、哦，要加强。接下来呢，因为我说你

0: 常都没有来上课，只有垃圾。然后他姐姐又跟我说了一个面向，说很奇怪，因为他们姐姐也是我们正期班的一起的，他们姐妹两个一起上正期班。他说老师很奇怪呢，为什么我这个妹妹每一次在家里都没事，可是每一次呢来到南投教室的外大门，在外面呢都好好的哦，有说有笑哦，可是一进到我们南投教室的外大门，一进门以后他的脸就碰起来了，然后整个人就很肮脏，就不舒服。我就说有可能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来共修，你只是垃圾，所以我会建议说你是不是接下来你试看看，第一个拿衣服，拿你的衣服在你的上课的正期班上课的这个时间，请我们的神佛给你加持，你拿回去穿，这是用第一个方式。第二个，你就来把神佛拜拜，看你要上什么经，要三圣杯哦，好，他就是有拜到天德经、天公经。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接下来第三个，我说那你进教室以后呢，你上香以后，你就把心腹，现在让你心腹做主，弄做做主，就是我要来跟我共修的这些我的病魔冤亲债主，我说因为你乳癌嘛，也是病魔嘛，病魔然后也是冤亲债主入到你身嘛，所以你就说病魔冤亲债主，还有我的冤亲债主，还有来跟我这边共修的有情无情，有缘无情，有缘无缘的这些众生啊，随着我进去进来教室来共修，那也希望说我们一起来实修，希望以后大家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然后呢也请你们放过我啊，我也是一样，大家都互相来解冤释结这样子。结果他真的有听我的话，真的有做哦。那就在这个两个月的过程当中，他已经要回去医院回诊了，所以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三个月的要回诊的时间已经到了。好，那回来以后呢，他姐姐又跟我分享，他说老师我告诉你，自从你跟他讲说叫妹妹来上课以后要认真接法以后，他妹妹啊现在都心开一截，回去也很认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诵经，然后来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一样。

0: 而且都是笑眯眯的。但是他妹妹讲了一句话说，可是我不喜欢上课啊，我就不想上坐在那边啊。那姐姐就跟他说，好嘛，啊，你当然这时是不对的。他说，啊，不然你就是如果没有抄的时候啊，你就在那边，不然你就滑手机嘛。所以我在观察他，有时候抄，有时候滑手机，这心情算是已经改变了哈。那姐姐又跟我回报说，老师，他回去回诊以后，原本那一个要他开刀的那一位医生，已经跟美工叫你开刀，你为什么不开刀？你的胸腔那个肿瘤要开刀啦，要把它拿掉啦。啊，会比较好啦，怎么样怎么样啦？啊，怎么要改药啦？怎么样啦？结果他八月份回去回诊以后，那一个医生跟他说：“哎呀，指数只是参考用的啦，没有关系，不用开刀，目前就是追踪就好了。啊，要不要换药？不要换药。”他说很奇怪，自从妹妹很用心的来接法以后，然后提衫来哦，心都加起了。假如我假会惊，他其实指数已经慢慢在降下来了。所以这就是说，你看我们师父一直在说，我们中门是一经风水，还是要加上宗教，有很多问题必须要靠宗教的法医才能够圆满的。好，谢谢。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啊，那个严立法师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我们那个严如讲师来分享哦的案例。
2: 今天哈，其实非常高兴了哈。用意立人天，它就是所谓的用意，就是要我们用占卦的方式来解冤释结，来解惑。那我有一个学员呢，他很可爱，他就告诉我说，老师，人家说买房子啊，我自己有得住，那我想买投资，买来投资。我就问说，啊，你买了没？他说我已经买了啦。我说，啊，你买在哪里？他竟然买到台南啦。那我说，啊，你怎么会买到那么远？因为那个台积电啊，现在要在那边建厂啊，所以我就去那边买。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现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已经买好久，都租不出去了，租不出去了。我说，啊，你占卦啊，为何租不出去嘛？然后卦站出来的时候，我就笑一笑，我说，来来来，你的房子前面是大马路，人潮很端急，错老的，你知不？伊讲老师，对呀，就是车子开得很快呀。我说，那你想租，那你要租谁？这个就是我们时常师父时常开示的哈。你今天信众学员来问事的时候，你就像医生一样，要先去问诊，你要很详细的去问每一个过程，然后才能够看他的卦象。那我就知道说，哎，他现在是买的房子一起套厅，然后又是在大马路旁边，那么要做投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店面的嘛。所以我就问他说，啊，你想车子来来往往，啊，你店面你想要做什么黑，你想要租，这个就是在帮他过滤，在帮他过滤说，哎，这个适合哪一种，那个房子要租出去适合哪一个行业。我就问他说，那你想要租什么？他说他想租早餐店啊，早餐店啊。结果我一看到他的卦象，我跟他讲说，这个应该是你做人处事的问题。他愣了一下，老师怎么说？因为怎么样，兄弟要动要官鬼要。我就跟他讲说，你左邻右舍要打点呢，人家要来问你，要来给你租厝，一定会给你问说，啊，这间厝的厝头家住在哪里，怎样，一定会问啊。那你左右邻居你不打点，那就不对了。即使今天有人想要去跟你租，人家不左邻右舍爱理不理的样子，我周围人是会有什么想？这样呢，好像大家都不是很热络。我若要做生意，要的是什么？敦亲睦邻，要和乐，大家都爱理不理的，那我干脆就不要了。我就这样跟他讲，结果你知道他跟我讲说，那个房子是我老公买的，我们人买的，我们人去都不爱跟人相借问这样。那他就问我说，老师怎么办？我说来，我们的房子啊，我们的房子 你要租

0: 一定要什么拜地头啦，爱拜地头。咱爱什么？先来去拜托你公，哦，福德正神，先给福德正神供一下。哦，你要怎么样？哎，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原理法师有讲，你有事所求，你鲜花果串不可少啊，尤其是福德正神，一定要什么三星酒类，哦，三星酒类。哦，我记得讲到三星酒类，我就曾经听这个圆峰哈，泸州道场圆峰法师曾经谈过一件事。他说啊，哎，他每次去那个大陆，然后他一定要带酒，因为他曾经师父也开示，他说啊，在我们那个河南那边，哦，曾经是一个征战的沙场。那为什么要有酒礼？他说勇战啊，征战沙场勇无比，可惜桌上少三杯。所以呢，咱有行礼就一定要有酒，所以三星酒礼，鲜花果串，这个串就是啥，人讲讲，有的人是讲要顺便拜花生啦，啊，有一我是曾经有这么印象，就是说师父曾经开示公哈，托利公福德正神，我们可以串是用什么麻吉，那得是买麻吉去给供用。那么买麻吉什么？为什么要麻吉？我们都知道麻吉它是软软柔柔软软的，你用力一跟它打下去，它一下又恢复原状。哦，它就是说给咱提示公啊，咱来拜麻吉的时候，我们本身哈，要腰肌爱嫩，好腰肌爱嫩。啊，我们要虚怀若谷，我们要谦虚，哦，那你就鲜花果串以外，哈，三星酒类啊去求，哦，请好的进行啊，祝福哈，盘印幽延林来做我这间厝，啊，突然之间我又问他说，啊，你要租多少？他跟我讲说，我那个地方最少要租60000。我因为我看那个卦象不是很热络嘛，我说啊，要租60000，我说。会不会太高一点？会较悬无？伊讲啊无，啊无人要甲讲啊，阮遐的人啊无人，我要讲问吼，拢无人要甲讲啊。我说那这样，我帮你用占卦，我帮你用占卦，哈。那占卦的情况之下，我讲一爻，哈，房屋久，房很久没有租出去，如果一爻10000，一爻算10000。多少租会出去，多少能够租出去，我跟他占卦出来，结果呢，我说你这样太高了，你吼看看下啦，超40000至45000啦，40000到45500，好，那你去请中介公司帮你出，帮你租出去。结果呢，他说对啊，我有请中介帮我出啊，帮我租就对了吼。结果呢，那个中介都不跟我讲多少钱。我说，因为你态度不好啊，因为你态度不好嘛。你本身你拢袂跟人小舅猛冲上，啊，你突然之间蹦出去说，请中介的来帮你租，啊，你又不定，连那个价钱你又不定，那中介为什么要帮你定？因为你的态度不好，改一下试试看。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你第一个先去拜福德正神，过来你再去找中介。好，不到半个月，不到半个月哦。有一天他从台南打电话，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老师，师姐，哎呀，我都青菜了哈，反正叫老师我也接受了，叫师姐我也接受了。”你讲哦，我很高兴呢，我的房子租出去了，而且哈一打打五年，就欢喜，怕五年呢。我说啊，这租多少？他说：“师姐，你说是4万到4万5哦，他跟我压4万了，哦，他跟我压4万。”我说：“你这么久都没租出来，你一个月租4万，你有收入呢？你把这个4万块的收入当成你房贷，其实绰绰有余啊。”你说：“嘿呀，我很高兴。”我说：“好，哎，欢喜是一回事哈，租出来是一回事，但是爱会给你答谢。我们人要存感恩之心。”五桃五味，好，暂时圆满。哦，你要记得，赶快，好，你既然已经都打好了，你就把你的契约合约 copy 一份，哦，啊，提福德正神遐，啊，感恩，好，先做个，咱师父拢讲嘛，哈，要准备什么样的金银财帛，咱去福德正神遐拜拜，不外乎就是受金，哦，求福、求禄、求寿，哦，你都受金啊，较济咧。啊，去你当初时求拜拜的所在，哦，你给他答谢，感恩他，哦，牵引有缘人，如今已经，哦，已经租出去了，功德圆满，感恩，然后你再化金银财帛。另外一样，三生九累爱告位，哦，咱这人讲好来不离好去，咱一定爱讨位，爱做个吼，可以会当吼大家圆满。那么另外。他说我们家只有两个人，拜福的正神每次都拜那么多怎么办？我说哈，还不太简单，对不对？你们左邻右舍，啊，我拿来拜拜，大家吃平安，大家吃平安嘛，啊，左邻右舍分一分就没有了，啊，不是吗？哎，他听到说，哎，这好像也对，哎，人就是这样，有智慧，哦，启发的时候，哎，他就说老师我跟你讲哦，回来那是回来以后才到我教室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哈，哦，叫我老公去呢，我老公不肯呢，我就拖着我老公挨家挨户的把水果平均分。这一次哈，哦，隔壁的打电话跟我讲说，恁家的迄奥多麦一台奥多麦常常拢停恁恁的两顶啊卡，恁人要做生意拢爱甲看，你哈老员哈爱甲讲一下，我含电话拢抄好伊，你知影无？这个就是什么？我就笑一笑。这个叫做什么？敦亲睦邻，左邻右舍和乐，这个都是一个无形中再从占卦里面出来的一个解套的方法，也叫做解惑，哦，所以我们需用意来讲的话，它可以告诉你很多你看不到的小地方，它可以告诉你很多你心里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会因为占卦而迎刃而解。今天这个个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啊，感谢云卢讲师的案例分享哈。啊，而且哈，咱今仔大家拢讲到咱这个择日，啊，加这个看日哈。那我们的择日，在于我们的易经卦来讲，我们择日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每天都是好日子，但是呢，每一个人你要择日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择日，那我们比如说，哦，我这边可以说跟大家来分享的说，那我们譬如说，我们要来看一台车，好，哦，咱今仔要来看一台车，啊，车行，伊甲咱讲，咱订的车到伊啊，伊叫咱来看，那我们很简单的择日，我们今天你看你本身你是什么生肖，比如讲你姓。你想买，想买就有，想买，啊！你今仔日安怎？你要来看车，吼，哦？伊甲你讲，今仔日会使来看啊，吼，哦，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农民历。我们今天是什么？壬寅日，壬寅日呢？日辰它是寅木，那寅木的话，好，哦，那你要来，你要来看车啊！你本身生肖是属马，是属于午。五是火，那你今天来看这个车，

要来坎吉尔家认领日的话，哎、欸，来相生是 OK 的，哦，他是 OK 的，而且又是一个三合，哦，他是很 OK 的。那你你若讲，啊你啊你，你要用什么时来看呢？你会使甲车行讲，你马上，哦，马上。你看日程，你就会知道说哦啊，

甲你是生日的话，哦，生日的话，啊是这个今仔日说是子日，子日来讲，咱的生肖是午火，午火安尼安怎，他就来冲克，也等于是六冲就来冲克，安尼你就使紧甲车行讲啊，今仔日吼我无闲通去牵车，你明仔载我再来牵车，哎，明仔载安怎，他子午就不相冲了。哦，明仔载日他就生金，那就没有关系。同款呢，你搁用五时，哦，你也甲伊甲讲，你讲安尼，我明仔载再来看这个新车。所以呢，这样我们就可以什么平安，因为咱要看一台新车，欢欢喜喜，咱看落来，我们都可以平安。哦，这个是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最简单的择日。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哦，非常。感谢那个什么严厉法师的分享，好，还有我们严如讲师的分享啊，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啊，咱请大家呐一到阵来共赞，哦，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五五客秀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

0: 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住家的后院。住家的后院，除非我们很宽，不然的话，住家后院最好能够有围墙，聚气，守这个气。聚气是守财库，所以住家的后院呢，第一是主丁。这丁也，这平安也不平安。搁了子贵，有没有官贵？官呐、文昌，文昌住家的后院。再来主智慧，后来就主财库，主财库。前有巢，后有靠。后面如果有靠的话，我们出的丁比较有智慧，我们出的丁。比较厚重，出的丁比较平安，比较聪明，做人憨厚。我们有时候到人家的住家呢，你走一下，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家的人，他整个的平安，而且这一家的人智慧如何，差不多可以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住家后面。房子不要全部盖得满满哦，即使盖得满满，小巷子你要留个后门，不要住家没有后门，这个很忌讳的事情。即使小巷子你留个后门，一定要有屁股，没有肛门的话，这个家你有进无出是不平安的，所影响的是肠胃，影响的是肠胃，那我们呢？现在继续来看，住家的中央不要马达，

以后是机器震动，press biang 那一个中风的机会特别多啊。在我们的后边正中央，如果有机械的话，也都很严重，长骨癌啊，或是呢这个坐骨神经。有一次在我们台中市一个老先生，他儿子呢。开个加工厂，原来所有的机器呢，他在龙边做得不错，在我们西屯的地方，啊，还很深的啦，所有机器都排这边，啊，因为赚钱哦，他的这是在第二楼，住在第二楼。啊，二楼嘞，他都在龙边，很赚钱。湖边空空的。等到有一天呢，他花姐说，还要做更大一点，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机器在这边，完全自动了，希望能替代这一些。啊，他这就开始买了大的机器，一安上去呢。没有几天，这位老先生啊，开始两只脚花麻，不能走路，很紧张，很紧张，啊，到处求医问神，都没有效，就跑来，他就和儿子呢带来求老祖。那时候我有帮人家在医一些身体，用加持的方式。我在加持的时候化解这个老先生。我说老医生啊，你住家后面有大毛病哎，所以影响到你两只脚，哦都没有力哦。说对呀、啊，都麻没有力又酸，晚上睡觉两只脚不知道拿到哪里去，那很可怜哦。一痛呢心脏就不好嘛。好啦，这位老先生呢，有啦，我儿子哈、哦，人家生意不错。啊，最近又买了一部大机器，好，放在后面正中央。我问题就是这一部。哦，我跟他儿子讲，然后老师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能不能画符令给我？机器他看不懂符令，机械啊看不懂符令也没有用。啊，那么怎么办？移走嘛，你把这部移过来就好了，不是这样吗？移过来，然后小机器移到这边来，小的移过来，大的还过来，这个就不要了。儿子还蛮孝顺的，看到爸爸这样很难过，回去了，赶快叫人家移，移过了，哎，没几天好了，很奇怪啊，他才是奇怪，怎么有这个毛病是这样这么悬，悬而不悬呐、啊，悬之又悬呐、啊。但是本来都不悬，而不懂的为悬，你懂的话，知道是更悬；不懂认得很悬，你懂了才知道更悬。因为你到真理，知道真理，这个是影响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是乾卦，乾卦乾为金，乾为金，那么金乾为金也不能动。我们后脑不能动，又是玄武，玄武不能动，玄武动是劫星，是劫星，劫星是破财，要破很多的财。好，那么你把这个拆除掉了，后脑环境要安安静静就对了。以后你们帮人家设计工厂，比如说一个工厂很大的工厂，好，它是你机器三分之一的，用三分之一。好，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三分之一机器都排好了，你不够了，你就再从这边排过来，从这边慢慢排过来，你不要从这边排过去哦，这就不对喽。你从这边接了三分之一，好，你这边要空的，空的，从这里开始排过来，那就对了，好吧，那就没有事，不然。你从中间一直摆过来，一直哎呀，这个钱赚了，身体伤到了啦。
这一般都没有讲解这一件事情，好，因为这么多人的经验，好，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哦，我们住家后院，不要黄火象来直冲，黄火象来直冲很麻烦，你躲也躲不掉，哦，为了后面的黄火象呢，我常常研究看有什么方法呢，哈。确实不好做。黄火象，这个伤及伤腰，好，中风，中风。后来是乾卦，乾为首，两个刀子。往这边插，往这边插，你知道挂镜子吗？没有笑了，两个镜子中间呢，你要挂什么？啊，不要说，那除非你有地，这泰山石敢当，泰山石在台中，我们一月老菩萨老师姐，哎，他也很可爱，哎，就是住家哈、哦。

后面巷子来冲，啊，他住家住在这一家，这么巷。我告诉他，你把你的地退回这边，你在里面可以做个石敢当就好了。他偏偏不要，他把他坐在这边。这个石敢当的石头又像墓碑，像红木的墓碑。哦，这里人呢，他住上去了。大家一出门看到一个墓碑，这巷子都很衰。哦，然后巷子人就跟他抗议：“谁要叫你们巷子冲我？是我做个石敢当。”哦，他这一个人就像个四四方方的像墓碑。啊，他写个石敢当。我说你不要这样的石头。你这一个这样就好了啊，这个石头这样就好了，也不要写石敢当什么。结果他是这一个四四方方的石，哦啊，跟这巷子的人吵架哦，那每天然后专门丢鸡蛋呐、啊，什么的，马上跟外人都不敢睡。啊，石敢当你要后坐到里面来，坐里面来啊，你的墙呢？不要坐在外面，不然呢，就像墓碑啊，他们都很衰。啊，在大理啊，大理的师姐啊，哎，你要做石敢当，一定要像一座山，这个一个金星叫武曲星啊，武曲星，啊，金星才可以。那这个是什么？是土星，土星不对，武曲星。土星是巨门，这是巨门，啊，巨门是老母，老母亲，老母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来挡住，没有力量来挡，啊，那么五曲星，老父，你就有力量来挡住这个煞气，五曲星，好吧，以后你们会用得上哦，你们的信徒、亲朋好友会用得上，啊。好，再来啊！我们后院呢，白五方不可打井，哇，这个打井是大工程，很多人打井呢，啊，弄成钉啊，才钉两丝，

打劫。中间你分三分之一，我们是分三分之一九宫格的方式，这个也是总长的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在总长的三分之一以内，这不能打井；在这个三分之一以内，也不能打井。那么可以在这里。和打井，这是龙边，好、啊，这边都可以打井，啊，中间不可以打井，这边不可以打井，这个会损丁，好、啊，损丁，啊，这个地方伤身，啊，这边中间是损丁，这边是伤身，啊，这边呢，啊，有贵。有贵，有财，财贵两俱足。反正我们打在龙边，前面若是你们出去，这边就不能打井，好吧？你们一出去不能打井，打井是封侯，好、啊、有会有侯吉。门出去不能有井，好、啊、有井。那么所发生的是扁桃腺。扁桃腺的病，啊，这门一出去不能碰到自己打井。若是你在井打在这边，好了，你们就开中门来了，要开中门，好，开中门就好了。那么门井在门的这边，在龙边就没有事，在井在虎边是就会伤身。啊，再来，我们这前面虎方不能打井。中间不能打井，打井是破财啊，它破财啊。虎边呢是伤女人，伤女人，小孩子也是会下患上，小孩子下患上，兵妻主、奴妻主，这个很灵的，很灵。所以前面最好不要打井，要打井你就在龙边打，后面也在龙边打都没有事。哦，这一点呢，我们印证了很多。哦，所以啊、住家的环境，自己可以创造幸福，啊，自己也可以创造烦恼，可以创造痛苦。万法唯心，一切唯心造。心呢，就是智慧。啊，知与不知，不知我们要学。啊，啊，再来呢哈，我们住家后面。正中央不要放洗衣机，正中央你如果放洗衣机，哎，眼睛开始常常眼睛度数增加，眼睛度数增加，各位，我们眼睛的度数增加的毛病从哪里？从后脑，从后脑。啊，就是我们在座几位当医师的，啊，有毛眼睛碰到人家眼睛有毛病的，看能不能将他的脑头痛、头晕。让他好的话，他眼睛不会增加，眼睛的度数就不会增加。那么我们在座有好兰师姐，你用会针灸，啊，针灸呢，近视了眼睛你可以注意从后脑它的线从哪里，啊，眼睛的毛病完全从后脑伤到眼睛才会毛病，啊，后脑。你从哪里来针灸，帮助他的气血能好的话，哎，你的眼睛，好、哦，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呢。好、哦，观音菩萨观了、啊，好、哦，你的后脑去针，好、哦，眼睛度数让它不继续加重，好、哦，你从后脑去针灸，啊、哦，你可以，是不是这样了、啊？我自己得到的经验，啊、哦，很多小朋友一直增加快1000度了，好了，我试看看。开刀，嘿，从后脑开，我不懂啊。老祖开示说，你要从后脑开刀，啊，后脑开刀加持的，哎呦，度数一直退回来，一直减少，哎，哦，所以我们后脑啊，啊，若是有什么，你们研究中药，
有什么中药可以清醒后脑的啊？当枕头睡了，那个你如果说啊，这个大家眼睛一直增加，小孩子度数增加，好，我们再做各位。

0: 你们研究到了中药草啊，怎么做那个枕头给大家睡了，哎，眼睛就好起来。你敢来赚世界的人的钱，你都不得了啊！赚给大家方便，给大家希望，啊，给大家健康。但是你这个专利的，你药草，你要用占卦卜卦卜看看，好卜看看。啊，铺好了，哎，可以咯，啊，你自己要保密哦，不然有一下子人家谎冒出来哦，啊，你能不能成功？你今后回去的，你就可以占卦，卦中主生爻特别旺的时候绝对有效，主生爻旺的时候绝对有效，官鬼爻破，啊，官鬼爻木绝休囚，主生爻旺。这个绝对有效。若是官鬼爻伏藏的话，好、哦、伏藏呢，你做的绝对没有效。官鬼爻伏藏就是病魔，他在困中岛啊，在睡午觉，你在外面喊没有用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救很多人呐、啊。那么各位你们你回去了啊，我就会在增占卜易里面好、啊、给各位都用点时间，好、啊、你们回去了。啊，那在天涯海角，有人有毛病，你们凡事皆占，凡事要占卦。皆占的话，啊，那在你们的程度，啊，老祖依照你们程度会给你们生你钱。你们程度很好了，就卦一直生；啊，程度还普通的话，会给你很浅的。哎，老子不会为难你，你放心好了，我也不会为难你们，啊，让你们能够救更多的人。好，帮助更多的人啊，很有效哦啊！我们后面绝对不能打井，还有我们一位老信徒，很好玩，好、啊、很好玩的。他呢，家里很深嘛，房子很深啊，原来只给他盖一半，好、啊、盖一半这里，啊是店面式的。他在正后方呢，他就挖打一个井，啊，后来呢，他又增建到这里来了，啊，这个井照常用，井照用，这个怎么样？每一个心脏病，连小孩子生出来也心脏病，你看奇怪不奇怪？生出来心脏病。啊，照道理心脏病呢，这会比较黑黑嘛，他也不黑，照出来心脏病就是心脏病，穿溃的。好、啊，有一天，好、啊、满月了，医生说这个心脏病要开刀，我都奇怪了，好、啊、找我，赶快抱起来看，没有问题呀、啊，只是在说汗臭马达一样的声音。我说：“哎，某某人啊，你家里是不是中间有打井啊？有了，我家的井在正中间。怎么讲说他公公怎么做？好，后来呢？到后来，他全家都心脏有问题，他我也有问题，他也有问题，老公有问题，反正全家都问题，都心脏病。嘿，你再怎么药也没有效啊！我回去赶快把那个井轰掉了。”有老师啊，我家里要浇水呢，我家用水很凶哎。我说阿弥陀佛啊，慈悲啊，小孩子心脏要嘞，你去这看医生一次啊，你的自来水已经绰绰有余了嘞。后来想，哎，对了，回去就开始把井，但是井要轰，要有要领哎，井里面有很多的好兄弟在里面呢。有分了地龙、地神呢，水龙、水神呢，在里面呢。你不要把他请出来呀、啊，不然还是没有效哎。好，我就叫他，啊，打水井呢，你要用寿金1000的寿金，要用米，好、啊、米啊一盘，盐一盘， 寿金一千，
1: 没有。
0: 还有土地公金也一千。那人家拜拜，请你家的主神，或者请本地的土地公驾临做主，地址这个井，已经要废掉，请土地公公慈悲，呼叫，井中的地龙神、水龙神呐、好兄弟们速速离开，我这个要轰掉，这个金银财帛来供养你们，烧一烧嘞，你然后把盐先倒下去，然后把米一盘倒下去，然后嘞，你用烧寿金在外面烧一烧嘞，那个金纸灰嘞，你把它一起放进去，然后用那个沙子一直把它填满，你再封起来，这样里面一些神灵界就不会在里面，不然你还是吃不完兜着走。回去按照我做的教的方法去做了，不知不觉中呢，大家的心脏病已经好了，小孩子也好了。我说这个小孩子我要当孙子，抱起来，我做 K 孙，收些 K 孙呢，休克做孙啊。所以我的孙子很多好几百位。如果我死翘翘了，孙子来送，一定一排长龙。哈哈哈！一个小孩子把他收来当 K 孙，以便能够帮他护佑，把他加持。所以我们井啊，要打井要很小心。在龙边打，即使你在龙边这么有井，你就轰起来。也没有关系，盖起来也没有关，反正在三分之一内，三分之一这边都可以打井，洗衣机我们叫洗衣机，各位如果你们瓦斯炉在这边，在这洗，你后面的洗衣机排在这边的话，我告诉你没完没了，腰酸背痛，腰酸背痛。好像屁股重重的，肩上重重的，那你把它移开，最起码移到这边来，留一个距离，移开来，移开，或者移到旁边去，瓦斯炉的后面绝对不要有洗衣机、脱水机，你脱水机呢，一用呢，你会满天星星亮晶晶。没有一个我的心，这女人这妈妈家庭主妇，这个会伤肾，会败肾败心，一败肾呢就伤眼睛嘛，这满天星星亮晶晶，没有一个我的心，常常头昏，昏眩就是这样来。我们正中央，房子的正中央也不要有那个洗衣机。你可以尽量排在龙边来，那住家后院的水果你种太多，阴气沉重，在头婚好多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家里好像晚上呢，还是下午傍晚都有人在里面走，很多人在里面走，这个就常常吓得全家人鸡犬不宁哦。我凑凑呗，我就去看嘛。结果后面就种芒果树，种很多芒果树。鸟一飞，太阳西下，鸟一飞了，里面影子就来。在我们眼睛里面，开始认为是鸟的影子，没有事。日积月累的，在视田里面、心田里面，所反映回来的，就是有人在里面走来走去。弄得全家人都紧张兮兮、神经兮兮的，然后我们就去看了嘛。我一看了，我说：“哎呀，就是你后院的这个山呀、树啦，树种太多了，很阴气，叫他砍掉，又舍不得，你怎么办？”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你就继续看你的鬼好了，继续看你的鬼。

啊，那过了一段时间呢，花姐不行了，小孩子的神经兮兮了，媳妇也神经兮兮，所以啊，才砍掉，砍掉就没有看到鬼了。又在了，你家有没有看到鬼？没有嘞，鬼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后面去了，啊，你这砍掉了，因为你在太阴气、太阴这阴湿里面有，如果有太阳、有光线进来的时候，啊，你有。鸟啦、人啦和树影一晃，日积月累，在你的眼神里面、视田里面、意识里面，好，然后反应回来，你就好像看到鬼。啊，昨天在第11届的一个师姐，她的打太极拳打得都很舒服。前几天打了太极拳以后，花姐一个人很大的人要压下来，哦，吓了半死。是不是有鬼？没有啦！你打太极拳，你收拳的时候，你气内逆转呐、啊，气是逆转了、哦，所以气逆转了、啊，你这人在眼睛里面，你的眼神气逆转了、啊，逆行，你就化解一种影子，就好像压下来。对哦，失误了。哦，我前几天的要收拳的时候，好像心乱了，心乱了，气血就逆行。逆行，眼帘里面反应回来就是看到鬼，看到阴神，而事实上从内部的气血颠倒了。啊，这个太极拳和易经息息相关。那么你练太极拳要有正确的易经里面的正确的常识和智慧，才不会拳越打越糟糕，烦恼越多。那么我们早上的课程到这里结束，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讲到我们的身体结构呢，血管是人体相当重要的一个营养输道通道。但是呢，一旦血管老化或者是生病了，就会引起许多健康的问题。光靠运动来顾血管可能还不够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谈谈血管大小事。来谈我们要如何照顾我们的血管有更多的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康博诊所的院长，也是我们美国自然医学会博士蔡时安院长。蔡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博诊所蔡时安院长。
0: 是，蔡院长，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您来讲到我们的血管大小事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很好奇，想说呢，我们血管的健康跟我们的身体老化，它会有相关吗？
1: 其实我们血管的健康跟老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其实可以说哈，血管的健康，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第一道的一个关卡，因为血管呢，

0: 如果硬化造成我们的血流不顺，那一定会有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可以说，血管的年龄呢，就是我们实际的年龄。对，
1: 哦，
0: 因为血管系统呢，它负责除了运送养分、除了运送氧气之外，它还要参与我们免疫调节、代谢，还有一些废物的排除。所以说呢，如果血管不健康，那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器官的运作。那反之呢，如果老化过程一直在进行当中，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健康，这是相辅相成的，
1: 是，
0: 是。
1: 像我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的省道那是太刁了，那我们的运输上就会出了问题。
0: 对，没错，对，
1: 那也常常会听到那个我们长辈有时候会说啊，血液浓稠，灰啰啰，勾
0: 对。
1: 勾，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专有名词？
0: 那其实我们讲血液浓稠，它并不是一个医学的一个专用的一个诊断啊。其实我们讲是对呢血液流动性的延缓的一个称呼，对。
1: 流动性。
0: 对，那它可能出现的症状呢，就包括比如说手脚冰冷、头晕啊，或者是视力模糊。那另外呢，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啊，譬如说动脉、静脉的血栓，对。那另外呢，也会造成我们呼吸困难，或者是经常觉得疲累这样的一个状况，对，
1: 是。那在血液也有听到说，哎，血液脏脏的，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我们讲血液脏啊，就是讲生克拉萨啊。那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医学的专用的一个名词，它只是描述我们血液中代谢的一些废物，或是毒素，或是有害物质的增加，那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机能的运作，是这样的情
1: 是。
0: 况。
1: 那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好不良的生活习惯，来影响到我们的血液的一个健康度？
0: 生活习惯来讲，对那个我们血液中代谢的一些物质，它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不良习惯呢，它可能造成身体我们排毒的功能的降低。对，那这些不良习惯当然包括有一些饮食不当啊，另外就是缺乏运动，还有呢水分的摄取不足，睡眠不足啊，另外抽烟或者酗酒。还有压力跟情绪方面，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的健康，是。
1: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习惯、水分、运动或者是压力，这都会影响到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流动的一个健康。那另外也会有时候会听到说，哎，血液里面会有毒素，这毒素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因素？
0: 当然。我们讲的毒素来讲，包括很多的胆固醇或是三酸甘油脂啊，这些呢，在我们的血管内皮里面堆积之后啊，譬如说我们以这个图卡来讲这是我们这个血管的一个剖面
1: 这是我
0: 图，
1: 们的血管。
0: 对对对啊，那我们讲胆固醇过高呢，它会加速血管的硬化，但是你都不会自己不会。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啊，因为毕竟来讲，我们的血管内皮它是没有神经的，它不会引起什么痛啊，这样的情况啊，那这是健康的啊，在这我们的10年、20年的这样子血管的剖面，它
1: 哦，这
0: 的
1: 是我
0: 血
1: 们
0: 管
1: 的
0: 内
1: 年
0: 皮，
1: 龄上面呢，大概
0: 对，
1: 10年、30年、四十
0: 三
1: 年
0: 十年
1: 的。
0: 之后，它开始啊，血管内皮它堆积的，比如说我们的胆固醇、三酸甘油
1: 哇！
0: 脂啊，这样的情况。那慢慢的，你看看到我们的血管的管径，它就变小了，变窄了，这时候血压开始不正常了，对。那另外呢，再过来，老化的更严重之后，你如果没有做一些保养你看这边有一些血栓，我们讲的斑块的形成，
1: 这斑块会怎么样呢？
0: 斑块来讲，当然通常它如果不动的话，静止在这边的话就没事。但是如果因为

0: 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啊造成的这个斑块的脱落，那在随着这个血流的运行，
1: 是
0: 它到了心脏，到了冠状动脉就是心肌梗塞
1: 哦，
0: 如果到了脑部就是脑中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哦。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也是我们的壮年期。壮年期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感觉都在堵塞了。
0: 对，因为这个三十年这个阶段来讲，其实我们要趁着这样子的一个年纪，
1: 嗯，
0: 就要开始来做保养。
1: 嗯，
0: 对，不是说你到了这个四十年了，到五十年之后，你的血管真的堵塞的很严重了，
1: 是，
0: 你才来做治疗。
1: 嗯，
0: 这个。可以说为时已晚。
1: 嗯，
0: 对。
1: 那院长很好奇，我们的胆固醇，
0: 嗯，
1: 它不会流动吗？为什么都会卡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0: 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如果说你的血管的内皮是健康的话，那当然它会减少它附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说完全都不会，因为机器用久了嘛，你知道，它也会慢慢的退化。我们车子呢，到一定的时间都要保养，
1: 跑不动。
0: 对，所以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血管，我们最大的一个器官来讲，它应该是也要在趁着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好保养，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妥当的一个做法，
1: 是，这会想到我们的水管啊，洗手台的水管也都会有那种油污油垢堵塞，然后整个
0: 对，
1: 水管就这样满出来堵塞住了。
0: 对，就像我们拿那个水管浇花一样，
1: 是，
0: 你的水管来讲，你如果正常的那个压力，你把它捏扁了之后，它喷的速度是不是增加了？
1: 对。
0: 压力就增加了。这样子的情况来讲，这样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慢慢阻那个血管堵塞之后，它会增加它我们的血压，这样不正常的情况发生。对，
1: 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办？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正常的运动，要不能压力太大，水分饮食都要好好的来维护。但是实际上呢，有这么做的状况，跟追不上血管堵塞的速度。
0: 对，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地方了哈。我们当然理论上都知道哪些东西要避免啊，这些东西要避免啊。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诊所来讲，有一些大老板，他其实喝酒应酬都免不了的，对
1: 是。
0: 对，所以他们呢，有固定的一段时间，他来做保养啊，至少减低了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对，那我们讲呢。要怎么样逆转我们的心血管的年纪？当然，我们的血管保养的一个三部曲，第一个就是血液要清，
1: 血液
0: 第二
1: 要
0: 个
1: 清。
0: 血管要有弹性啊，第三个微循环要好，这是我们血管维护的一个三部曲啊。那除了药物跟生活习惯的改善之外呢，目前来讲有最新的啊，而且很安全的。我们讲的一个疗法来帮助，减低这些风险的产生。
1: 那在这样的一个主动治疗上面呢，我们现在大家通常都会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健康？因为应酬等等这些真的是免不了的事情。
0: 对，好，那我们要保养我们的心血管是这个方法哈，除了说，到严重程度，我们要吃药啊，或者是说生活习惯要改变之外，
1: 是。
0: 其实现在有最新而且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血液净化的疗程。对，那血液净化呢，它的作用最主要是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啊，尤其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啊。那另外呢，还有的就是自由基。发炎因子，还有重金属，另外呢，就是可以我们改善我们血管的浓稠度，那也可以相对的改善我们的循环，让那个我们的身体呢到末端的血液的循环会更好一些，
1: 是，那在血管当中啊，也会想要知道说我们血管的弹性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判断说，我们血管弹性不好，血管弹性好，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会不会有什么差别？院长。
0: 那我们讲血管弹性来讲，那你从外观上面可能不会发现什么异常，但是可能你在一些症状的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点点感觉，譬如说我们的手脚比较冰冷，或者是可能手麻脚麻这种情况会出现啊。另外呢，可能你的血压开始不稳定了。你忽高忽低的啊，就算治疗，它也不见得会有明显的效果。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你的血管来讲，就是慢慢的硬化的现象，这样子。
1: 所以在弹性上面呢，可以从手脚的温度还有血压部分可以看得出来。那
0: 对，
1: 是不是很建议我们大家在家里都要备一台血压机？
0: 通常啊，我们讲一般哈，我们可能。到诊所啦，或者是到药局，现在啊，都可以 很容易的就可以测量到你的血压。
1: 是，
0: 对。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治疗，开始吃药了，
1: 嗯，
0: 那这种是属于慢性疾病的，那就建议可能真的家里就是要自己准备一个血压计，
1: 嗯，
0: 随时来侦测你血压的变化，或者是你有一天你突然觉得哎呀头晕了，或者是你开始冒冷汗了。有可能就是你血压开始不稳定了，或是、
1: 嗯、
0: 或是血压开始掉下来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也建议要有 一台血压计摆在家里，
1: 在家里，
0: 对对，是比较安全的。
1: 像我们家长辈每次量完血压，我都会顺便量一下，哦，感觉自己的血压都偏低，都血糖不够，那种营养不够的感觉。
0: 对，
1: 那所以在于我们的血压的不稳定呢，我们平常就可以来监测。那也常听到说，我们血液检查跟微循环这中间的关系会不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内容？
0: 哦，微循环不好啊，那当然你可能要检查一下，譬如说我们的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这些比较属于血脂肪的部分。当然你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大概胆固醇会维持在200以下。
1: 200以下。
0: 对对对。那三酸甘油脂大概就是150以下、嗯、这是正常的。当你超过这个标准值，可能有稍微超过一点点的话、
1: 嗯、
0: 其实也不用太惊慌啊、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最主要看的胆固醇里面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对，那另外高密度胆固醇、嗯、如果你是大于60以上，
1: 60，
0: 对，其实就不用太担心，因为它会起到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对。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它的数值是翻倍的，譬如说它的三酸甘油脂已经到400多、
1: 嗯、
0: 或是胆固醇到了300多，
1: 是，
0: 那其实这个就要开始治疗，对。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一个比较先进的、
1: 嗯、
0: 比较安全的一个血液净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疗程来做辅助。
1: 嗯，是在我们的血管保养上面呢，从生活日常呢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血管。那在日常上面呢，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院长，我们初步可以用怎样的日常生活方式来保养我们自己身体的大大小小血管室呢？
0: 哦，那日常生活当中当然有一些习惯你必须要去做改变，
1: 嗯，
0: 或许一开始会很困难，对，就是说你要维持一个每天的一个运动量啊，不管是有些人做重训啊、
1: 嗯、
0: 有些人是慢跑啦或是超慢跑啊、
1: 嗯、
0: 啊，这些来讲都会让你的微循环比较好一点。

0: 是、
1: 啊、另外就是你的饮食方面，你不要高油高糖这些、啊嗯、尤其现在年轻人来讲，他可能就是手摇饮每天一杯啊，
0: 是
1: 这种情况会导致你的血管啊，真的不健康的程度来讲会一直在增加。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加速这个，
1: 对，会加速，对，
0: 会加速不健康的一个情况。
1: 那水分的摄取也是很重要的，嗯，啊，我们通常来讲，大概你体重的乘以30或是乘以35，这样是你每天需要摄取的一个水的
0: 水量，
1: 对，就是毫升，
0: 是，
1: 水分够啊，你的血管的浓稠度它也会减低，
0: 嗯，
1: 对，
0: 嗯，
1: 那相对的对于循环来讲它也会比较好，对。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简易的运动呢，也要请教一下院长。像平常有的长辈就是都在家里面，在运动上面，哎，可能出去运动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可以怎样的来引导我们的长辈们？
1: 哦，其实如果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哦，我们不希望说他做那种太过于体力负荷的运动，
0: 是，
1: 对。所以我说的一些超慢跑啊，
0: 嗯，
1: 或者是说一些拉伸的动作，对，这些来讲都会有起到一个实质的帮助，对。
0: 是。
1: 那通常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点出汗，
0: 嗯，
1: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会有这种效果，
0: 哦，
1: 对。啊，如果说你只是躺在按摩椅啊，或者是有些足部的一些按摩啊，对，那些来讲，大家可能。帮助其实不是很大，对对，
0: 所以基本上呢，能够有一点点出汗，它的运动就会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些效果。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讲说，其实排汗它也是一种排毒的一个功用，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有一点出汗，这样子才能达到我们运动的效果。
0: 嗯，
1: 对对对。
0: 那在血液的一个保养上面呢，也有提到说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式能够辅助我们将我们的血管让它更年轻。那在我们现在医界通常都会有哪些方式来可以辅助我们？
1: 好，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到的在我们的血管的一个保养部分啊，当然我们可以做所谓的 EECP 的一个疗程，
0: 是，
1: 就是一个我们的体外反搏的疗程，
0: 嗯，
1: 对。那另外就是有一个我们的血液净化，
0: 嗯，
1: 血液净化就是把我们血管里面血液里面这些不好的物质，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发炎因子或者是重金属，它可以做一个过滤啊，
0: 嗯，
1: 等一下我们会有比较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0: 是。那另外也有听到说我们其他长辈也在医院有做过类似什么静脉，不知道它的全名是什么，也是针对我们血管很有帮助的一个现在的科技方式。
1: 哦，对，那个部分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静脉雷射，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讲氦氖雷射，对，那就是透过针到我们的静脉里面那它的针头会有一个我们讲的红光，
0: 是
1: 啊，这样子的光线来改善我们血管里面红血球啊，
0: 嗯，
1: 它的活性，
0: 嗯，
1: 让它的带氧量能够增加。当然这是比较长的一个疗程，它会看到效果。对对。
0: 那现在业界也会有很多的方式，因为利用科技的方式、医学方式，让我们的身体呢

0: 能够越来越健康。那在血管保养上面呢，也想要请蔡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说，您手边的一个病人或者是患者呢，他们对于血管保养上面的一些案例。
1: 好，那

0: 薪水领得高，但相对的他上班的时数也很高，
1: 对，
0: 上十二个钟头经常有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就是每天吃便当，
1: 嗯，
0: 对，所以他自己也警觉说好像身体有一些状况了，
1: 是，
0: 包括睡眠不好，
1: 嗯，
0: 那包括可能比较焦虑啊，另外他可能会觉得时常有胸闷这样的现象，
1: 哦，
0: 对，所以他到诊所来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安排了所谓的血液净化的一个疗程，嗯，对，那做完之后呢，其实他的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在我们后面三个月的追踪，
1: 嗯，
0: 都维持正常了，嗯，然后睡眠的品质他也变得比较好，
1: 嗯，
0: 对，所以来讲 至少身体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1: 是，
0: 也比较有活力，这样的情况。
1: 这么年轻，在我们有高工时高压力的一个情况下也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症状，这有点不可思议。
0: 对啊对啊，我们讲现在心血管的疾病来讲，其实它的年龄层已经慢慢降低了，对，所以这个不是说老年人才会有的情况，
1: 是，
0: 对，年轻人现在年龄降低的，你看可能三十岁他一下子就走掉了，
1: 哇，
0: 对，
1: 这样子看起来这张图表呢，等于这个年龄层感觉还要再往下修了，这个
0: 这个我们大概在这个三十年的时候就是要开始保养了，
1: 是，
0: 不要等到这个时候，说实在的也很难去把它改善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1: 嗯，
0: 对，
1: 是，
0: 对，
1: 那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有很多可能是长辈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会常常会觉得哎，头晕晕胸闷，或者是在血液循环上一个不良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咨询我们的专业医师来了解。那要请蔡院长呢来建议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在我们一般的血液保养上呢，有没有再来提醒大家一下。
0: 那通常呢我们讲不只是长辈，不只是老年人，
1: 嗯，
0: 其实你从中壮年来开始，对，如果说你譬如说你我讲的应酬比较多，又经常要喝酒的，嗯，对，那或者是你的血压本来就不好，
1: 嗯，
0: 有开始在服用一些药物了，对，那其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保养，另外呢你当然生活习惯要有所改变啊，虽然起步比较难，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对，你每天不运动可能你觉得哎，好像怪怪的，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你就会持续下去，
1: 是，
0: 那当然在饮食方面也是啊，不要说太高糖啦，啊，高盐啦，啊，嗯，啊，这样的情况会让你的血管比较健康，那另外就是你睡眠一定要充足，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的生理时钟来讲，你可能到现在可能这个会修正比较多一点，
1: 是，啊，
0: 以前来讲我们譬如说十一点，
1: 对，
0: 它就是我们生理时钟要该休息的时候，你要让你的肝脏你的肾脏有一个充分的休息的时间，嗯，而不是一直在操它啊，让它一直拼命的工作。现在有些人说实在，你叫他一点钟睡他还不一定睡得着，
1: 对，真的
0: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睡眠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那当然水分的补充也是每天至少大概2000cc 是跑不掉的，
1: 嗯，是
0: 啊，这样子情况会比较健康一些，对，
1: 是，让我们从生活作息来改善，让我们的血管年龄比我们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院长来到节目里，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会有更多有关血管保养的事情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祝福大家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 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

0: 上的据点。
1: 道场主任圆仪法师
0: 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神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这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

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土城，咱的罗市长啦，要咱的议员，还要咱的王律师，啊，林代表、各位代表、各位里长，啊，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啊，真歹势，拄只我想后礼拜要来罗州上课啊。因为咱罗州已经有道场啊，罗州道场诶，遐嘛接应着真济十方众，慢慢将这里大家学一经一妙法伫罗州，好咱伫遐咧，哈嘛结真济好缘。咱现在在土城这个所在，是咱所有社会咱的好朋友，大家未失去北部地区一只闭关的。圣地啊！哦，这嘛是启示着咱每个人，为什么会遐尼不幸？哦，来土城来遮闭关呢？啊，咱土城的地区挂出这块地，好、哦，真济大众来遮闭关来遮修行，咱当然是真自卑。但是咱爱了解着为什么咱世间遮济人因为事业上失败。啊，家庭的失去这个温暖，或者各种各种的失去理智，所造成的犯着官司，这是咱每个人所听到的心都作声的。伫我行道这二十多年来，所结的善缘，算几十万人，而且呢，在电视中所奉化的是几百万人有结这个缘。啊，真济家庭呢，啊，听到我讲啊，咱在厝场风水难摸去的时，事业一定会顶打，事业顶打，咱就莫名其妙犯着法律上的刑事问题，啊是票据的问题，啊，咱就足无奈，足无奈呀、啊，这非常的济，啊，囡仔原来乖乖，是安尼凶狠变得要歹。隔壁好朋友起一栋厝起来啊，囡仔变歹啊！啊，这嘛足济呢，讲起来好，看了够可怜啦。啊，头前咱厝原来好好啊，啊，别人呢，啊，伊别人土地人起有自由啊，啊，你都开始我起一栋起来啊，起一栋起来，伊个好朋友举头啊，啊是变都一半，变都是喷一半，喷一半呢？阿母给他顾病院，囡仔无时间好来照顾，我都来教育伊。学校校长、老师非常辛苦来教育，但是囡仔呢，等伊出找无爸爸、无妈妈，就爱去病院看爸爸妈妈，非常无奈，生活问题等等无法度照顾着，社会问题出来啊，囡仔路行偏呢啊，非常冤枉的咱的社会问题。

0: 然后还官府啊，还官司啊，啊，这拢是出于无奈的现象出来。那么，我得预防无？国家可以预防，尤其呢，咱民意代表会当做足大足大的功德，提倡大家学易经，啊，了解到风水的法则。那我可能小小这本《贵国主学术》。啊，新发在台湾，杨天风水学的名法。啊，恁和亲戚朋友，反正因兜拄到是其中的一条问题尔。吼、哦，那风水是一牛车，未用无十页。啊，比如囡仔，啊，下床头，啊，未使咧靠伫这个便所的马桶。哦，这内底，甲大家提醒。囡仔的头壳，那靠你便所的马桶呢？囡仔头壳啰啰，是非不分，好歹分袂清，人看就惊，老爸讲了讲袂惊，老母讲了讲袂听，啊、哦，亲戚朋友讲了口口脏，尤其同学讲了口口脏，跪咧看咧装头前，你讲伊安怎？原来遐乖，是安怎变啊呢？因为现在建筑师、甚至设计师啊，设计呢？后壁马桶，面床位后壁都靠马桶，卖讲囡仔，囡仔你也困，吼困伫马桶，头壳戆戆醒醒，是大人，大人后壁靠马桶的时啊，高血压、中风，尿出一出一哩，乱搞，社会问题要安怎？是有够可怜，有够可怜。所以今咱议员在土城这个所在。啊，若是讲啊，有心甲咱代表共同来推动，大家学易经的时，我相信土城会更加好。啊，那么你的功德呢？啊，相信嘛会比争取一条路的经费来开一条路。那一旦救到一个囡仔，阿摆是反射总统出的恁土城呢？哦，反射哦。那么这个功德是足大诶。哦，所以社会输啦，哎呦，这是有够可怜的，是有够这，但是拢是真莫名其妙。那我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都是在推动这。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都这样呢，哦，有人连到华苏嘎过于一百块，大家好奇，好大奇。啊，但是啦，我即摆啦，这时阵也加掉讲，哎、欸，师傅啊，你那里讲过，用讲一百块做会费，你也加掉，我无钱要拿嘛呢？啊，我这节目我就甲爱停掉啊，无啊多啊，无钱啊咩？上现实都钱嘛，啊钱爱用的有意义啊。哦，所以各位，咱伫世间，咱爱要做功德，功德要哪做？有益社会的啦，有益大众的法，咱爱弘扬。啊，在咱这里弘扬3000多天以来，咱真正。

老大人嘛好，中年人嘛好，拢拢啊师傅啊，你莫停哦，你若停吼，我迄工毋知要安怎过哦，我迄工会掠狂哦，我哪个遐严重？真的啊，我真的掠狂，因为早时起来无听法，我就顶无做杂货。哦，早时就顶，我你有交100块，阿叔也袂记哩吼。啊，所以我直接甲各位咱的会员的朋友啊，一记哩，每个100块，袂记哩缴，紧嘞缴，好无嘞，今天要吊顶。啊，今天无，要不我倒个播下去了。这原因在哪里？现实问题嘛。那我讲师傅啊，你功德会风水是不是足好诶？啊，所以叫我多遮侪人的好奇，我当然好咯。哦，功德会风水好伫倒位呢？好伫咱所有遐侪会员的心拢是善念的心，心地有够赞诶，心地。这块风水宝地在心地，大家拢自备嘛，穿这个妙法。啊，贵国师王禅老祖来甲恁开始，世间上殊胜的宝就是法宝，法宝你要得到是啊无简单。5000年来，要无人用甲这个风水甲易经含生活夹做一个，国家大家拢听有，要无安尼，大家要用，安尼就好啊。家家户户的平安啊！咱即间证书啊，咱就现在一个咱的督察嘞啊，三线二的督察啊，过顶哦啊，过督察啊啊，过去拢做真侪县市的副局长嘛啊，副局长是一种交代派出所遮，你去看调查即口罩，遮囡仔足歹的囡仔吼。啊！犯案着，遮囡仔调查看嘛来，看是毋风水问题。结果去看，逐个家家户户囡仔吼足毋听话嘞，拢违背即个风水法则，足恐怖诶！啊，就叫遐警察嘞，遮喊呢讲啊，你厝爱当安尼调整，爱调整，爱安尼改就爱改，啊改改嘞，平安安定嘞。哦，所以咱人伫世间拄着足侪无奈、无奈、无奈、佮无奈的代志有够侪，是安那？咱违背着大自然环境，违背大自然环境就是逆天，逆着天理嘛。天理就是地理，地理就是风水。你逆着天的时，咱人较有尊严的时，有当时啊，咱呢变袂起来。那真是站我大陆看一间工厂。迄个工厂呢，原来嘛是做了真有成就啊，真有尊严。结果伊个办公厅甲起李龙平，咱一般人讲工厂个办公厅起龙平，千错万错百错，错错错。你工厂，你办公厅起李龙平，好评中当，好评当然你有生意做个无生意，大经做个细经，趁钱做个了钱，做个咩起走路。咱人嘛是无奈是安尼来呢，咱唔对起啊，妙法团的团灭啊，有人呢啊后下安尼呢，相信什么风水？在4年前，咱台湾有一间公司呢，工厂伫大陆做一个店，啊，伊个员工25万人，25万呢，足恐怖的代志耶！啊，3年啊，了170多亿。这是不是开玩笑的呢？所有的公司工厂赚的，赚的好已经了。阿都到尾伊个公关处长呢，阿都等下台湾都爱我去遐看者，我过去看呢。我哇，你的外大门出去，北风有煞，北风哈、哦、出去搁崩壁，无水神，你对北风去，迄死路一条。啊，你对南风头前有水。有湖，有溪，哈，有路，有够遐水。你唔遐出入，你是安尼对爱对北方出入？伊讲咱先生讲讲爱对北方，骗笑诶！他去你无路，有啥物好好风水？啊，你诶名伫倒位？不甲无名，所以这就是无智慧。我甲伊当时就封起来，哦，马仔封起来，对南平出入，甲六个月去。我去也看了，

0: 到过年呢，开始就无个无了了呀，就个开始个爬倒起来啊。伊讲师傅，我四年一定要170万，要不行个了。甲政治站呢，哈，伊阿处长来个遐，师傅啊，我170万行了去啊呢，行完啊呢，吼，甲你结盟遐厉害哈。我本来就厉害，风水是安尼尔嘛。我你诶名多，因为你啊多了25万的家庭有问题，哦，所以我特别名互你多。你风水学你爱多爱捌，你若毋捌食，无偌搞啦。所以咱大乡啦，大陆，咱往前多做诶温度多啲啊，乡乡伫大陆是有够侪有够侪。往前多做做准备开始，啊，你若一个人。我都管理一间公司生产一啊，真侪好的产品，应足侪人的时，你就是足侪人呀，这就是大功德啊。所以咱土城，咱的这个合作工业区，好、哦，原来尤国泰，啊、哦，尤主任，啊、哦，咱的第二班的班长，第二届班长，哈、哦，大家唔知叫就应对啊，唔是，哈、哦，怎么呢？都先毕业吧，啊，当时啦，伊嘛真热心啊，真热心咧，甲咱遮许多有关的土城、有关的工厂地，啊，工厂的风水地理，会当到修正的，啊，就尽量到修正，啊，稳定落，社会就和谐啊，啊，未稳定，社会就乱啊嘛，一口罩拖几多天呢？是有够多，是安那？无奈妙法无传呐。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足急的就是安尼。我明明都免发生到社会遐个是不停的代志，是安尼发生？发生第一，咱的社会教育，然后的问题，对政治政见的问题，过来个人服务问题，上要紧，师傅无认真方法，也未出名。那出名，讲人就欢喜信受，奉行都圆满嘛。好，所以啊。好，我希望各位啊，咱大家好啊学，咱来学学家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就帮助他人啊。咱顾家己家庭，卖失败；咱来顾咱的事业，卖失败，安尼就好啊。咱就袂拖累他人，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就帮助他人啊嘛。哦，有人啊，师傅啊，你来遐主师传讲保护自己。本来都要保护自己，也不会保护谁。家己顾未掉，要顾谁？然后不伤害他人，保护家己事业条条，你就会拖累亲戚朋友啊嘛。哦，然后你就要帮助他人啊啦，足简单的尔。所以我经言三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三项。啊，咱都做会到，谁人不爱做？足奇怪啊！

真侪民意代表啊，纯粹干那一个政治的利害关系而已啊，啊，无了解就发的真理。哎，咱一预言大智慧呢，好、哦，也当下来扶持政法，来甲咱整个地方共同来创造圆满的家庭，这功德上大，就等于佛菩萨的化身个实现嘛。啊，往往呢，咱真侪在政治上拢有利害关系，所以我咧推动这个大家学易经诶，啊，要推动咱的所有讲师现在是87位，87位讲师都足努力，全省已经各乡镇拢有在推动，委员台湾这片成为一个台湾净土。咱啊，台湾成为一片净土的时啊，我相信咱台湾在世界上人会来跟咱学。我相信世界上会尊敬咱，因为台湾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在台湾。台湾2300万人有够优秀，有够可爱呢。啊，各位恁爱了解。啊、哦！我最看遮济啊咧，我发觉咱台湾人是有够可爱、有够纯诶、有够自卑诶。咱毋是讲别人歹啦，咱爱赞叹家己诶各国度诶人，确实有够哈自卑诶。啊，但是咧，真济古圣先贤所留落来真理妙法，咱爱甲弘扬。要弘扬，需要咱地方有力诶士心。来共同来推动，咱唔通为着哦，我无共党诶，吼无共派，吼但系啊，吼、哦、我都接到遮，那么咱都做民意代表诶时，咱都唔是真真正正民意代表，民意代表是代表全民诶，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好、哦、王侯将相，凡夫造物，16因缘诶世间人。咱拢爱甲看做一体，来传家妙法，啊事业过好，啊家来过好，咱来了解着咱这个真理。曾经咱有一位某政治家，伊一直咧讲师父啊，我吼真想要来为全民来服务，为一个全民来服务啊，我里边服务法。我好请问你要服务法，你讲我听咧，好不好？啊，需要我支持，我来到支持。假如我阿要来提经费来建设来创啥来建设啦，我讲不好。路开开足大条，有开啷开啊？政府的政策你看啊，嘛是照常有这个固定的天数啊啦。人心信心的建立你无做到，人心信心的建立你这方面无做到。啊！你一对人心信心的建立，你来做一时啊，这才是真真正正救你的国民。啊！因为伊听到讲，我都要讲易经呢，啊！伊就害头啊！啊，无可能啦！哎，易经的代志这歹学，我读大学的时，读三年都搁咧读三环尔，前三年嘛，前三年呐、啊。我在那听读前三年啊，干了这三环特别好些。前三年，我恁的教授本身一无一世人嘛，因为都无前三年来看呐。哦，所以你前三年，你前三年你都都不别好些啊。伊讲师傅啊，唉，有啥办法？我这卖法，老早开始已经甲生活甲都是会。哦，所以我认真来将这妙法来传了大家嘛。那么这位政治家呢，伊讲师傅，那有一天我会跟你学，好，我会来学，我好，你愿大爱力就大，好，爱发真的愿，无发无真的靠愿的事不好。讲哦，除非我死啦，我除非伊死啦，啊、哦，无一定要推动，无半年死够巧。哦，所以你要推动法。而且妙法，我当时话真无奈呢，人爱为了性命。我在想到，未学无把握，无把握当下，当然要。

0: 来庙啊，四角桥啊。哦，所以咱今日来到土城贵宝地，啊，咱长城是怎啊做起来？咱是用土做的城，好、啊，这是咱是上自由的一所在。委员呢，咱各位乡亲，那么委员各位咱的里长啊，代表啊，咱的顶部，咱的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咱的议员顶呢。哈，一旦共同来推动中华文化大统，易经甲风水在土城，啊，尤其呢，咱的土城嘛已经买一个道场，未来服务咱土城地区的乡亲，哈、啊，咱希望在明年要落成以前啦，一旦搁办一场咱的弘法传法大会咧，哈、啊，来邀请到各位，哈、啊，咱来拜佛拜老祖，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共同来创造台湾的净土。谢谢各位，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咱台南县关庙乡关庙国中副校长，咱关庙所有的乡亲，大家晚安。今是中华民国96年10月7日，啊，在咱南投对一经洪水的发祥地，来到咱关庙往来的故乡，全省对往来听到往来时，就想到关庙，啊，伊的甜度。现在专省，而这里往来出品，地都相关。啊，所以啊，啊，这回新蒙，咱关庙国家站感好奇，啊，一旦来到关庙国中，啊，接入关庙国中这里礼堂，这里庄严礼堂呢，好来来办。一场易经风水学的传法大法会，咱委员啊，量天护法波重生，化解干戈释战争，仰愿人心受疼爱。

0: 统治世间，用和平。啊，关庙的所在，自然细汉就常常听到关庙，关庙。啊，过去嘛是拢经过，来来去去。那么今日有这一年，啊，有咱为心中陕西山仙律师，咱的一间大学的法师，愿力法师。啊，爱来家办这场传法的大会，将咱啊为心中陕西山仙律师中华文化道统一经妙法、一经心法、甲风水学的真理奥妙来传予咱地方，啊，接到咱地方的因缘啊，将各种地方的生活方式啊，等等呢，来将风水甲易经的妙法，传到咱世界各国，拢会当收看，会当了解着。啊，拄只咱拄要入来是咱几个欧巴桑菩萨，因为这老师我那想要看哦，无唔对，早是六点到六点半，啊，咱一个月后。咱早是六点嘛，到六点半，咱嘛会在电视播出。所以都讲咱的司仪陈金座啊，同修师兄呢，伊甲哥哥你唔好多顾哦，你若多顾啊，录音机咱点名书啊，恁都莫甲录，莫甲录出来放出来，照歹看诶。啊，这些啦，就是讲甲咱提起妙法难闻啊。啊，咱过去的人拢讲了风水，好风水的出高人。咱关庙的所在出一个当今台湾的公营，台湾的公，这个公菜，台湾之光，王建民。嚯，这个是有够搞的呢！啊，伊那是代表着咱关庙，嘛代表着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听讲咱个合作又拢个赢，是不是啊？呢，吼，啊恁小叔赢啊输哈，哈哈，那是咱的功名，咱咪个提来做小叔诶。哦，这是必然，咱的官庙，咱的功名，好，咱的功名啊。所以官庙过去要出往来，啊，怎么呢？啊，出一位一家省长诶，王建民。在世界上，哈、啊，哪对运动方面，大家都捌的，这也是咱哈官庙的功能，也是台湾的功能。所以咱各位乡亲，啊，世间事呢是有够侪，予咱料想袂到的。啊，都讲咱校长和校长，啊，咱非常的谦虚，讲咱家较偏僻，事实上。是地球上的大都市，那无是安尼三更半暝，大家迄个火拢无关掉，啊！这电视开开，在看王建民在拍球，安尼有偏僻无？哈、啊，有无？无啦，无偏僻啦。咱那个看作地球村，无看作讲咱的关庙乡，那不是安尼俩。啊，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顺便的师父就是贵国主王禅老祖啊，伊将咱这个易经，是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啊，甲风水学嘛是咱台湾、咱中国上好的文化产物，对人类拢有帮助，对家家户户拢有帮助，对每一个事业。拢有帮助的妙法，来到咱贵宝的关庙的所在，咱要来哈就这一年啊，简单讲到风水学，咱每个人学了以后，咱是顾家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呢。啊，所以我今日扎了这本小小这本。贵国主心法在台湾这本书啊，这里叫做《杨天 风水学的工作。这本册已经足久啊，足久啊，已经有六七千年、七八千年啊。但是在当今呢，二十多年前，我重新甲整理，用作咱生活上简单的生活方式来写出来，让大家会当了解。而且这本书呢，风水学的工作的妙法，嘛是经过我本人这里三十六年来的印证。啊，这口罩啊，伊个代志，哈、啊，如何啊？伊代志事业会顺，家内平安还是未平安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我甲印证的结果，我甲写入一本送予各位乡亲。我来，我赶往来，哈、哦，这里又过咱家出产的，啊，那我都赶往的来，我名叫做天王，哈哈哈。啊，所以我名天王呢，我就这看这较旺，这啦风水学，咱家家户户，咱也要好啊，用伫咱兜度，恁一定就旺诶，啊旺啊，啊好过来。啊，所以风水一切一牛车要用无十爷，今日要来甲各位一项一项呢，简简单单。讲予各位了解，咱首先风水的重点，风就是咱的呼吸，水就咱血路的循环，或者风水。咱厝内底一定爱有风，啊，拄则咱校长足谦虚的讲咱遮吼较热，无冷气，啊，事实上心凉。鼻头开，心若凉，心若清净，啊，咱就一定会足清凉诶。啊，你看真侪董事长，哦，内底冷气增加遐尼冷，但是迄换做皮皮疮，迄毋是凉皮皮疮，因伊按毋对伊，吼、哦、风水毋对去，事业做袂顺，三点半到位啊，到啊，啊，那么要。产品时间到啊，爱交互人交袂出去，咱内底就皮皮喘，是安尼交袂出去，真简单，足侪拢是风水，迄个漏毋着去啊，迄个用毋着去，啊你当然袂顺心嘛，啊员工着了都叫站着啊，啊员工大了心烦气躁，啊员工嘞做袂好势，你厝内底有冷气嘛，皮皮喘。啊！咱即间工程过去的设计遮尔好势，我都无感觉热。啊，老倌，我是欢喜，我看出大家热情，咱出的老倌，并毋是外在的热，嘛毋是内在的热，啊，伊是热情的热。所以风水啊，是咱每个人家家户户拢需要的。啊，毋是讲哦，我著足有钱啊，我免相信风水。我咧讲，各位乡亲，咱有钱著愈爱重视风水，咱愈无钱愈爱注意着风水。所以风水呢，是咱人诶性命啊，毋是讲哦啊，相信风水，吼、哦，遐无咱水准遮低，遮去相信风水，事实上错呀，毋捌。风水的人，才是无水准。曾经我碰到一位企业家，伊少年真拍拼无毋着，伊老爸留来一个资产给伊，啊，老爸留一个资产，一个工厂公司来给伊，啊，伊嘛真认真经营啊。但是呢，老爸死了后呢，留下一批真大的资产给伊啊。那么资产的现金，原来的老爸伊现金伊也无甲囝讲，伊留偌济，结果死了后呢，哦，伊暴咧才知哦，存遮济钱，伊就足友好的啦，真友好，伊就甲去因老爸的纪念馆公司安尼向安尼，伊甲边呢，甲起一间老爸的纪念馆，啊，纪念因老爸的精神，纪念因老爸创业。会经过，起来无偌久，公司变螺丝卡来啊啦！哦，起来了，生意煞定的啦！啊，起来了，员工走不了的啦！吼、哦，起懊恼呢！啊，这当时呢，去请一个老先生，去甲看，这个老先生啊，甲讲你这少年人拢毋捌事，啊，对风水拢无叫你智慧甲知识。你既然你好病，你个起一间恁老爸纪念馆，啊，就好额头，恁老爸会甲你牵头壳；好额头，恁母爱会甲你牵头壳。
哦，你讲好丫头，弯工会甲你唱后卡，好丫头，你的客户后壁订单拢甲你动。这位少年，伊家家己真正无奈，伊家讲老先生啊，过去哈，我都对风水我拢无相信，人人拢爱拍拼，无拼得罪命啊！哦，可是啥呢？当时咱总统李登辉先生，吼、哦，甲咱个当作唱一条歌，吼、哦，大家爱拼才会赢，好，伊就真拼。但是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拍拼，三分之一风水。你三分之一命，老爸老财产落来，命你得会着；三分之一拍拼，老爸拍拼，你也拍拼。实在讲，真正有咧拼，三分之一风水，风水毋对的，三分之一风水毋对，会甲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命拍拼，总会丢掉的。哇，这少年的咧，啊，伊就想讲，呾都真难过，嘛真真过过，一定有代志，才请先生来看，若无就免请来。啊，伊就经过伊家己亲戚咧，啊，伊就来到咱陕西省仙鹿市南投的所在，啊，伊相片翕翕画画，啊，图画画画，哇，你即间厝。好丫头，公司好丫头，你食饱先用，你也去呀？伊讲嘿啊，我都去啊吼，啊，甲我是大人做一个纪念嘛，好多咁多唔对，我好多归好多，地理归地理，风水归风水，风水六亲不认，哦，你若唔对，何你做袂平安？你家己伤家己。啊！伊讲老师啊，师傅啊，我过去拢无相信风水，安尼我即马相信风水啊。我但是你已经差不多螺丝卡、螺丝卡了啦。哦，伊讲嘿啊，毋知要安怎啊？即马若万一若倒去，对老爸非常不好，对老母不敬，对祖先啊嘛不好啊。问我要安怎？好，我嘛无法了，你起起来要安怎？哦，这就是真简单的道理。我无恁老爸纪念馆甲敲掉讲，阿哥毋敢敲，惊因老爸。

0: 生气。我恁老爸看你囝财产甲污掉的，迄才会生气。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老爸在生拢咧重视风水，啊，结果你风水咧，你只能讲你上高，各位咱爱注意，风水不管是拢存在，你相信风水伊嘛存在，你无相信风水，风水嘛存在，嘛存在啦。咱唔相信风水，风水要你甲咱斗波比。啊、哦，不要忘阿兄卡卡掉啦，啊，卖迄个啦。做老爸纪念馆较友好，甲事业做好，就是上大间的纪念馆啊啦。一间假厝，哪有啥内容？哦，所以啊，咱对风水的法则，咱唔是讲迷信，唔是讲啊，中风水的人就是迷信。各位千错万错啊！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都做水产业，水产啊，水产业咧啊，算伫偏偏哦，伫偏哦。原来伊啊门对出哩，啊电脑头对开唔到位，啊门出哩咧，家己个炸者一千饼，外面只海，结果咧伊拢是迄个石斑鱼，人来买石斑的时啊。拢亲买尔，安尼吼，木甲尾安尼啊，系啊，又要多大去？我哩去年啊，去到平湖的时，啊，有咱啊地主红树长，在中市的地主红树长，啊，引进呢到平湖去办一张这个弘法的法会，有咱的元佛法师啊，伊来底下授课，啊，当时。对，像咱演讲咧，一讲我那真济咱乡亲伫平湖啊，甲各位讲解风水的重要。迄暝听我讲讲了咧，听在舒服啊。我昨暗听你讲讲讲，弯道拢唔对。啊，我的那个啊气温啊，起码唔对，反正都无想对，干那对对伫海边啊，结果拢唔对。所以伊这几年做啊，生意是有够艰苦，做袂好势。我真简单嘛，咱出门都碰壁，头前爱有水，都有财；后壁有山有库，都有贵，都有丁有贵。啊，头前出门爱看到水，水爱看会到，水爱望会到，啊，水爱食会到，三要素：水爱看会到，水爱望会到。最爱食的钓，你去边边，你甲冻掉伊，才我对边仔处理，边仔处理，落来也无快水啦。你这哪出头天，侥幸啊哦。那因为阿边怎拆掉，安尼尔，无啥物第二方法，

你答有啊，嘛无内容；你请法师来上经，嘛无内容；你听人来讲，但是嘛无内容。拼拆掉倒啊，因为风水伫咱的目睭，咱目睭看了水，水就是财，水就是优先，水就是智慧啊。所以高人家拆掉了咧，啊，伊的鱼啊咧，迄偌趣味咯。对日本人来家买几大佛，一届几啊万斤的石板，一届甲买了了，介绍我买足好，足好诶。很奇怪啊，开十多年，阿妈做一届买几佛咧，一届拢两买、三买、四买、五买，看，诶，秀光秀那是，还未兼起啊钱啊咧尔。哦，就足欢喜啊啦，加咱那个红树人地主咧。好、哦、师傅有够厉害，风水有够厉害呢。啊，既然咱拆开哦，师傅阁叫人来甲买我的鱼啊呢？我则无甲你叫人甲你买，因为我未叫人甲你买你鱼啊。人去买你遐掠掠，阿不规台伫要找我算账，遐鱼要找我算账嘛，没办法。但是你缘分都安尼啦。啊，所以即摆呢，阿都咱伫平湖足认真上课，认真学。哈哈咧，伊那亲戚朋友都会无拄好诶，好朋友啊，你啊唔对教师傅的册，安尼讲吼，你啊唔对哦，啊你啊对囡仔无好势哦，大人无好势，今日改改就好啊。伊这上好诶，哈、啊，甲朋友，哈、啊，做一个结一个好诶善缘。所以风水学咧，一牛车要用无十呀，是千真万确啊。啊，咱曾经有一位国外的咱的朋友，啊，国外的朋友咧，啊，咱的华侨，咱的华人出去外国啊，已经有36年遐济，啊，伊就是伫外国咧，伫美国，伫纽约啦，啊，伊就经营一个事业，在经营的时咧，足奇怪，伊钱唔捌好存着，要好欠开咧。好、哦，我欠欠啊开，欠欠啊用。我讲你问出来对人车多，啊对人车多，你哪有肉包啊、结交啊，有去无回，哪有好？问我要安怎？搬嘛走嘛，无到尾换着伤着命。哦，到尾啊咧，反正做诶，刷完了以后呢，这里换赶快行李。过的春节，这就是风水。所以风水无论是国内、国外、黑人、白人、青人、金人，拢是有用啊！哈、哦，所以风水的奥妙，哈、啊，咱不是用水，会当讲会清楚的。

0: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国威威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法工同修，当下庚子年武汉肺炎。天灾永续，天伦永续，坛上列祖列宗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佛会众等，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无数男女孤魂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9月1日，而很快的9月9日，重阳登高的法喜日子也很快就会到，而且也是维新圣教尊天意举办护国喜斋，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的圆满坛也将很快就到了。所以在整个的道的形成，有如人生的里程，一步一脚印，又像在爬山。我们的人生就有如在要登山，都要登山。要登山呢，最重要是手要攀得紧，抓住着时间和空间，很好姻缘，然后脚踩着爬上去，一直爬啊！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吸收啊，大家个人过去的经验啊。若是人没有广览诸经诸书的话，你要登上高山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准备要登高山，而基础我们还是很重要，还是人世间的平安很重要。地球世界的疫情一直在蔓延，一直在加重，有如你登山爬上山去，脚踩着一个石头就掉下来一个，而你 走到半山腰啊，那平地已经积满了啊，很多的石头、废弃物、杂物，啊，我们就不要往回头看，

0: 还是要一直往上爬，往上来攀登，目标九九登高，名扬两界同关照，这是我们修行者他的戒境。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本着原来的心，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这天伦煞神要减到完全零，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首先要先把台湾守护好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期盼着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名扬两界的战争，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是大家共同的功德天和本愿，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会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及各位法工同修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护国息灾，消灾化解，天伦永续。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坛上各国连坐上诸灵，双法界三界万灵，阿弥陀佛。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已经庚子年9月2号。这段时间来，我们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的本愿，大家任劳任怨，奔走在台湾各地，在空性空界，云游游走地球500月，196个国家，以香花钱、香花盐、斋串供养和金宝的来供养，这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家都一起在祈祷，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

0: 这是我们身为人，而且有机会啊，在宗教的神道关怀众生，绵羊两界都一起关照的因缘下啊，我们努力的啊游走啊释放啊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个功德天、功德本。今天由丰源道场三宝寺他的道场同修他来做义工、法工、生口义三业供养，来做布施啊，这是我们的殊荣。我也感恩各位法师、讲师啊，也感恩十方大众对这个法会的护持啊，我们才能够每天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而达到台湾平安，台湾平安。祝福各位。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啊，以及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工代表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七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当下法会坛上啊各国人类祖祖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魂，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9月3日了啊，自从升坛以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和会大众等皆本着天命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的原则啊，任劳任怨的身口意不思供养啊，法会种种法仪啊，这段时间来，所有宗门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甚至人员及贤士法工等啊，已经在巡回一遍了啊，这一遍一轮回的服务奉献啊，是大是大慈大悲的表现啊！我们在修行，是借助各种因缘啊，在不同阶段供养我们的心，供养我们的身，供养我们的意念，诵经、念经。念佛、持咒，来回向，给法会坛上各个诸灵啊，尤其每逢有天灾、有人祸，必须要从先从解冤释结开始。才是真正的大修行原则，所以我们修行的方向，黄禅老祖给我们的修行方向是大爱，以广义的来布施我们的身口意，所以我们时时要去感恩天地之间的恩泽，感谢感恩国家的慈悲，国家的给我们的立足点。所以我们要修行，一定要先从大爱来契入啊，不要主顾说：“哎，我要修行，我要成正果，那是不可能。自己是不可能成正果。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时代是广义大爱的修行方式。先以做利他、利众、利他利众，啊，你就是受到。”自利啊，也受到他利
的感恩和祝福，尤其我们华文自由蓝天玉皇大帝蓝天圣文而来的啊，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让世间平安和谐，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王禅老祖带我们从这方面再努力，所以你们一大早要来这里做法工，很晚才回去，很辛苦，很辛苦啊！但是呢，这是很有意义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尤其在庚子年，啊，台湾是最平安的，啊，武汉肺炎，世界各国啊都人心惶惶，受到威胁，也不安，啊，唯独台湾最平安，台湾有王禅老祖、玉皇大帝和所有维新贤士同修的共同努力，啊，来生回供养，来祈安祈福啊，啊，这个是我们各位的殊荣，啊，今天有大凡寺竹篮道堂，啊，贤士同修呢。啊，一起来做法工，来供养啊，我们的香花钱、香花银，啊，还有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法师们，恭送啊维新圣教三十三经的功德天，都在回向，都是在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都是。我们各位的殊荣啊，啊，祝福各位。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成吉山维新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在2026的五月，其实天气已经非常的炎热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其实认识了一位90岁的少女张淑美张老师。常常我们在自己的这些学习当中，都会提到跨领域哦。那事实上呢，在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已经在自己的这些艺术的生活跟学习当中，已经做好了很多很多这些跨领域的示范给我们了。那我想他的丰富人生呢，也可以带给我们很棒的一些启发。现在欢迎张老师。
1: 各位观众好，我是张淑美。
0: 老师，我今天跟您这样坐得这么靠近哦，就发现您都没有皱纹，
1: 是吗？
0: 真的，
1: 我都明年就90了，
0: 明年90了，
1: 对呀。
0: 但是呢，老师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动能，
1: 这样
0: 可以
1: 吧？
0: 让我们跨很多的这些考验哦。小时候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好了。
1: 我小时候啊，一直到6岁才有个妹妹，那当时正好是，这个二次大战的时代啊，只要一空袭啊，父母都要到消防队去，因为当时打水就是用人龙一桶一桶的接水，所以我常常都是一个人在家，那就拿着席子啊，带着席子自己跑到山上的一个山洞，把席子摊开，就自己坐在那里。那看到有些家庭啊，有那个阿公阿嬷啊，在照顾孙子，我当时就觉得好羡慕。那我很幸运的在那个时候呢，进了一个教会幼稚园。那个幼稚园呢，是一个英国牧师主持的。那他教学的方式，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完全是用启发式的方法。他要我们办邮局的游戏，他就是从邮票啊、信封、信纸啊，各种邮局的设备，都是让小朋友自己自动来设计、来做。那还有就是说，在年末啊，他有那个晚会，那要演出那个什么耶稣诞生啊，那个牧师他会把故事告诉我们，然后那个角色都不是指定，而是小朋友自己认定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玛利亚，我要做什么，自己去认。然后服装也是让小朋友自己去准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坐在天上的那颗大星星啊，就引导三个博士的那个大星星，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星星啊，就挂在头上。那衣服啊，我就拿我母亲的那个衬裙啊，来绑在这里啊，就觉得好像很特别的。然后就叫老师把我抛到椅子上面去站在那里，所以我就回想起来说，那个牧师真的实在是非常好，他也教我们种花，让我们认识花，所以我在那个时代啊，大概就是受益很多，所以我想起来，我以后后期会对幼稚教育啊，会有一些帮助，都是我过去的回忆。在没有妹妹的时候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我父亲就会买很多色纸、蜡笔、图画纸，就用一个箱子装着。那他是一个工程师了，
0: 是，
1: 那他做什么事都很有

0: 抗议。我就记得我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暑假作业有一个单元，就是要画蛇，做一个立体的蛇。啊，他那个给的图画呢，就是按照他那个图画的剪下来，那个蛇也都断掉了。那我父亲就跟我讲说，蛇头，蛇的头啊，另外做。哦，然后他就教我怎么样子剪啊，变成立体的一条蛇可以拿起来，然后就对他那种创意就给我影响很大。还有我母亲，她虽然是大家闺秀，但是她那就是说替孩子们呐，替先生呐，做衣服。啊，他虽然没有学过裁缝，但是他自己裁、自己缝，裁那个缝衣机。所以我就记得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就想学裁缝机，妈妈就教我，结果我一推，就把那个针扎到我的那个手指啊！
1: 天哪，好痛哦！
0: 那拔出来以后，我才想着说，哦，原来要怎么样推那块布。
1: 第一堂课就学了，
0: 就是对，就是手扎到那个针，所以后来我就也会做衣服，跟着我妈妈看着她做，记得。我在念北一女的时候啊，
1: 是
0: 那个运动会，就是跳高的第一名，然后又参加跳低栏呐、跟那什么跳远呐、赛跑啦，结果就是个人总成绩得到第一名。那学校给的奖品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北一女都穿绿色的衣服，
1: 对，
0: 那这个布料在市面上是买不到。他就送一块布料给我，我回家以后我就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衣服，我就画给我妈妈看，我妈妈说我不会剪你这种衣服样子，结果我爸爸一看，他说我来剪，这个是我爸爸剪，然后我妈妈做，啊，穿起来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特别袖子有这个尖尖的装饰，还缝扣子。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才
1: 国标新立异嘛，
0: 我才国一，啊，结果竟然会设计那种衣服啊，我自己就对这个设计也感到很有兴趣。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我印象还有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去远足，啊，他是希望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家长陪同，啊，并且说你可以带一个大的容器，那布袋或者是提袋都可以，大容器。他说要去挖番薯，那结果我们就是坐火车啊，到那个桃园。啊，台北到桃园也很近嘛。那到桃园，他那个牧师啊，就租下一个大的那个番薯园，啊，就是让我们小朋友啊自己去拔，拔出来以后，家长就可以把那个番薯啊带回来。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绘画喜欢啊，就是拔完番薯，要我们回去画一张画。啊，因为番薯不是一根一拉啊，结果就。

0: 连着很长很长的那个藤嘛，所以我就记得我自己画了哈，把那个图画纸画成一半，一半是地上，一半是地下，然后上面就画那个藤嘛，就是番薯的那个番薯叶子啊，啊下面地下就是画那个番薯，就是透明的那种画法，所以我后来写儿童方面的书籍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说儿童画的特征啊，是一种透明画的一种，把它知道画出来，这一点我觉得很好。
1: 是，就是说它已经内化了。
0: 对，
1: 从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视听，然后他记忆当中很深刻的，他就从心里面第一个反射出来，然后画出来。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您的这个所有的一些资料里面呢，几乎是全彩。怎么说呢？像水彩，然后水墨跟油画、雕刻，您也跨领域跨过去了，然后运动也很厉害，所以24小时的时间根本不够你用啊，对不对？
0: 这个啊，大概我在北女毕业以后啊，因为我下面啊就连续有5个妹妹，一个弟弟，就是我在念初中的时候有了一个弟弟，主要就是说妈妈一直生女生，最后一个是生个弟弟，那这样子家庭负担会很重啊。只有我一个父亲，那个时候他就在台北的公务局啊当记政，那薪水有限啊，所以我就想说我北女毕业以后我就去念护理学校，那可以直接到医院去工作赚钱帮忙父亲。结果那个美术老师他就很紧张，因为我在北一女写生比赛的时候曾经得到全校第一名，所以他就很担心我说去念护士很可惜。他跟我讲说北师有艺术科，他就帮我报名，帮我交钱，他让我去考。那我考进去的第一年，那个导师是版画家周英啊，那他在第一次的班会他就说今年很特别，过去一直都是男生第一名考进来，今年是女生第一名考进来，
1: 要轮流一下嘛，
0: 等于是说打破这个记录。然后呢我又很用心学画，然后又念书，想说我将来就好好做一个老师啊，尽量充实自己，所以我3年保持第一名，并且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毕业。那毕业以后就是那个中山国小的校长啊就指定我要到他学校去教，除了教画以外我还教舞蹈。那个时候因为在小学有跟李淑芬学舞蹈，所以呢我就把手学的拿来利用，除了在舞台上的演出以外我还教团体舞。那这个团体舞曾经被指定到省运演出，这是我的光荣。当时上台演出的时候，所有的什么体操队什么的全都是有体操制服，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上台指挥啊是穿着我自己做的假的那种芭蕾鞋，然后就穿个大裙子上台，所以记者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拍了很多照片啊，说怎么运动会上去指挥的是穿个大裙子。那我是用了那个 Strauss 的那个维也纳森林啊， 这个曲子。
1: 是的。

0: 编舞。
1: 对，
0: 那开始的时候他演出都有一个演出的那个花的门啊，所有演出者都从那里出来，但是我演出的方式是比较有创意，就从好多四面八方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录音带什么的，就是用乐团的台北的交响乐团啊，所有的曲子都是由他们实际演出。那那个指挥就看我说怎么门口都没有学生，但是我叫他说你就开始演奏，他就觉得很不放心再看我，我说就是可以演出。
1: Are you sure?
0: 对，他音乐一响，小朋友就从四面八方走进来，变成八个圆圈演出。所以我就觉得说任何一种那个事情啊，都是要有
1: 都比较
0: 创意。
1: 对，
0: 我就很重视这个创意，所以那个演出就我们会别选出来，就是在那个舞蹈的那种方式啊，还有那个特别的我设计的那种服装那个裙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很有趣的过去。
1: 对对对，那所以老师其实在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当时其实在那个年代土风舞其实也是一个
0: 对
1: 那个土进入台湾，然后
0: 那个台湾的那个土风舞啊，其实台湾没有土风舞，就是美国新闻处啊，他请那个美国的那个李开赫的，他到台湾来教土风舞啊。那个时候我是唯一小学的老师啊，去跟着他学。那当时在那边跟这个李开赫等学土风舞的，还有当时有名的舞蹈家刘凤雪，对，然后有就是我也曾经跟他一起在那里学土风舞，然后再回到学校教老师教小朋友，台湾才慢慢延伸出有土风舞。

我在北一女的时候啊，教我美术课的那个张元宏老师帮我报名去北师念艺术科，我觉得那个老师我很感激他，他鼓励我走这个艺术的路子。然后在北师，我那个导师周英，他也是用那种启发式的教学啊，教我们素描，教水彩啊，所以我也觉得很感激他。那一直到毕业以后，在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曾经在女青年绘画比赛得过奖，我曾经去问那个评审的老师，就是蓝英鼎啊，他就在我家对面巷子里啊，所以我就去找他，因为第一名是一张油画啊，很小，我看了觉得他画得很丑啊，我说我觉得我画的水彩比较漂亮。那个蓝英鼎怎么跟我说？他说，因为西画里面啊，就是油画为主，水彩只是算小品，所以我的画才会排在第二名。那我在小学服务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学油画。但是当时小学老师的薪水啊，大概只有380块。一个月的薪水380块，一盒颜料要200块，因为所有的画材都是日本进

0: 很贵。他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很懊恼，没有办法学油画。
1: 犹豫多久？
0: 然后我姑姑知道了，他就寄钱给我，让我去买油画颜料。买到以后我就开始到张一雄那里去学画。那到张一雄老师那里学画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画友啊，并且也曾经画裸体画啊，因为画还没有干啊，并且一次也画不完，要画好几次，所以把那个画就排在那个画室里啊。结果警察经过，他就要把我老师啊张一雄啊抓走，他说这个伤风化。
1: 当时要有裸女啊这样子的 model， 然后在画室里面，以当时的民风来讲，事实上，这是你们是走在很前卫的这个路上，对不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啊，老师就说，在外国啊，都是也画 model 啊，所以那个警察也就好像。觉得很闷，就走了，不然他要抓他去关呢，说伤风化。我觉得这个是后来我们就全体啊画完以后，在台北的新生画廊啊，开了一次裸体画展。啊，那个时候的裸体大概就是最有名的一个模特儿就是林思段。
1: 他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就是说，
0: 因为只有他一个模特儿啊，在整个台湾，只有在北部有人画裸体画，然后模特儿就是林思段。那他开始做模特儿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去游泳，啊，那游泳的时候呢？就师大的学生发现他身材不错，就说你来让我们的做我们的模特儿啊。他未来要摆姿势，那有人建议他去学芭蕾，那就可以学很多姿态，那坐姿什么
1: 比较优雅，
0: 就会比较优美一点，
1: 那个线条啦，
0: 对，就会优美一点。所以我就记得我到台中来的时候也是没有模特儿啊，所以就登报啊征求模特儿，结果有三个大学毕业的女生愿意来做。那我们看过她的那个时装的照片以后，录取这三个，因为当时登报的时候就来了十几张照片，那我们选三个啊，这三个人呢、啊、就是有三种不同的肤色。
1: 刚刚好，
0: 不同的肤色。然后我们训练他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买了睡袍啊，教他们怎么样坐下来，怎么这样脱下那个睡袍，怎么样摆姿势，然后把国外的一些人体化的那些古典的作品让他们看啊，让他们学习说裸体画裸体。就是这样的
1: 情况，怎么样去互相搭配这样子，共同完成那个创
0: 作。他们三个人就真的来做模特儿，让我们画。但是后来他们每个人都找到工作，就不做了，所以就台中也没有模特儿，所以后来都要从台北请模特儿下来。
1: 那这个野兽派画风，当时的呈现是什么样子？
0: 我在张一雄那里学画，那个时候大概是比较流行印象派。啊，印象派就是说以光、阳光为主，那阳光是七彩，所以就把黑色丢掉，就不要黑色，而用其他的颜色来画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印象派的画。

0: 都是很亮丽的色彩，这个台湾当时也是这个样子。那我跟张玉雄学的时候呢，他都是摆一些静物让我们画。有一次他买了几条鱼放在一个荷叶上面让我们画，他是说你们不要看鱼每一条样子一样，其实他们鱼的脸啊跟我们人脸一样，每个人都不同。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说在画的时候要有一些创意啊，我觉得很感激他这种提示。那在他开个展，也就是说他要去日本之前呢，他开了一次个展在台北中山堂。那我去看他的展览，签了名以后我要进去看，他挡在门口，他不让我进去，他说那些画是要卖钱的，你不用看。他原因就是在于我在他画室画的那期间呢，大概有两年左右，那这段时间我曾经画一张自画像参加省展得奖，所以他看了我的那个自画像并没有拿给他看了啊，他展出以后他看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回去画你自己的画。我觉得他，我非常感激他，
1: 他看得很深，
0: 所以我现在会有这种的画风，我的画不签名人家也知道是我的画，就是等于张玉雄鼓励我发展自己的造型，所以我以后就遵循他这种方式继续画下去。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这个丹龙教室吼，关纯讲师。啊，咱今日真欢喜，而且来吼，这个讲这个《用意立人天》啊，咱今嘛来介绍。严厉法师哈，来自我介绍。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教室的负责人严厉法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用意立人天》的案例分享。阿弥陀佛。
0: 好，阿兰吉玛兰，我们现在来请我们湖边的严儒讲师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2: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基隆如意教室以及杨梅教室的负责人袁儒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用意立人天》跟大家分享的案例，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帮助。阿弥陀佛。
0: 今天呢，咱请两位法师讲师来跟咱大家分享案例。咱首先咱来先请咱。严厉法师来跟咱分享咱的伊的案例，好。
1: 阿弥陀佛哈，今天我来分享的案例就是说择日的重要性。在去年的十月三十号那一天，我有一个学员，伊就是起厝，房子盖好了以后，到了一个看咱们时阵，他要上梁，他从开始动土，然后开始动工。也都有择日，那这个上梁的事就已经择日完毕了。然后呢，在到十月三十的时候，那时候呢，刚好来了一个我们的康瑞台风，他就非常担心的跟我说：“请问老师，那么干要继续那一天要继续吗？”我说：“没关系，继续。”所以在十月三十的时候那一天呢，我们就安排了三位诵经人员。那诵经完呢？诵经的时候呢，过程当中，那时候是那一天是卯时，一刚洗包洗被上梁，然后我们准备有香花果馔。诵完经以后呢，就上到他们的顶楼去。他因为他是那种算是阿西的哈，钢筋水泥的，所以基本上呢，他说还是要上一支梁。所以呢，在上这一支梁的过程当中呢，原本是太阳还没有出来，天上是阴阴的，风很大。可是，在诵完经以后，上到他的顶楼的时候，突然太阳就渐渐的天就开了啊，太阳的出来啊。那出来以后呢，就开始他的上梁仪轨。那这一支梁呢，其实在我们师傅来讲，他说就是天德梁。你如果家里有上梁的话，那这间房子呢，以后住在这边的人会更平安，因为有福禄寿三仙底下在给你守护着，咱底下做生意，咱底下大的人都要平安，然后等于生意上也会很顺遂。好，那一天呢，早上上梁完毕以后呢，他是九点的时候要来开始灌浆。在九点要灌浆的时候呢，因为太阳在卯时的时候已经开始渐渐的出来了，原本是阴天是很阴的哦，可是因为送完经以后又开光以后，就是天德梁跟他开光以后呢，上去了以后，发现天渐渐亮起来了，然后呢太阳渐渐起来了。再来呢，后来他给我回应，因为我们接下来就离开了，他九点的时候呢就去开始灌浆。他后来跟我回应说：“老师，在灌浆的过程当中，灌完以后出了大太阳。好，那出了大太阳以后，那一天就是非常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他的上梁仪轨。在十月三十一号隔天，那个康瑞台风就来了，带来的大量的雨量。”他又跟我赖说：“老师，好高兴哦！灌浆完后是需要这个水来帮我灌溉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好，那这是一个案例。那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说，因为学员虽然来上课了初级班的，可是呢，他们心中还是没有那个择日的概念，所以呢，有一位师兄，他是在他们家是畜生，然后呢，在成年的时候。就也是去年成年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家的

0: 后院，后院呢是他们住家的，算是悬空案件来讲，他也算是他的前方。他的爸爸，大树，哈，他是在后院那边把他一棵大树把它砍掉，因为他没有择日，就想说，我就是要把它砍掉啊，把这棵大树，因为他有学到说树大，他会把那个根啊，树的根会伸到他房子里面去。他说真的，一根杆的树压起来啊，所以呢，他就迫不及待了，他就把那没有择日，也都没有跟我讲，我都不知道，所以也就。那棵树砍完以后，他爸爸头就出问题了。怎么出问题？有一天晚上，跟着朋友去吃饭，然后多喝了一点酒。那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就跌倒了，跌倒了就撞到他们家的保险柜，很大的一个保险箱，就送医院去了。结果是伤到脑，那怎么办呢？已经发生了嘛，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第一个，他那个是前方，然后屋后又是我们的手，那里套卡，那伤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说，因为你没有去做一个仪轨择日的仪轨，我就请他说，那再找一个日子，你到摆一个香案去跟他们说抱歉，对不起，忏悔说对不起，因为我没有择日，我不知道说要请你们离开，伤到你们，请你们哈能够原谅我。让我的爸爸身体早日康复。那渐渐的呢，经过去年到现在，爸爸的那个头已经是有起色，但是伤到了还是伤到的。他爸爸现在就是头有一点点失智，也因为伤到脑，也有一点失智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我们择日在我们中文来讲，择日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
1: 谢谢严立法师来分享这个案例。那我们再请我们颜如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好，
2: 阿弥陀佛，谢谢。我想哈，在我们负责人的一个身份上哈，往往都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哈。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它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说我这个学生呐，很可爱，一不来哈。旧房子要翻修，就一直拖，一直拖，拖了将近2年哦，拢无法动吼。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老师，我在拜拜的时候，三炷香拿在手上，结果呢，才在手上的时候断成两截。老师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占卦嘛。”我就说：“你占卦，占卦好以后你再跟我讲。”结果呢，差不多半个小时。他就把那个卦象传过来给我，他占的卦，他就说说清楚讲明白，就是说地址我某某人，我住在哪里，我几年几月几日生，在礼佛的时候手中的立香突然断成两半，请意有何视线？这个就是说要甲问这个原因啦。结果呢，出来的时候叫做火雷四喝，之。那个风三见，我们都知道火雷四合，它在我们的卦象里面，它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我就告诉他，我们都知道手上三炷香是在手上断掉，我们把香插到炉里面去，断成两截，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4: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 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你手上拿着突然断成两截，有所视线，就是告诉你要注意什么事。当你的三炷香放到炉里面去才断的时候，那个就是告诉你吉凶、哦、你要特别的注意。那么挂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啊，你这一个你要注意、哦、为什么？因为跟七财还有官鬼都 有关系。那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们家、哦、这一阵子是什么事情？他说，老师，我儿子媳妇不回来了，歪回来就对了啊，他心里很糟心呐、啊，哦，因为阴心不得被生呀嘛，我知道是他媳妇快生，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要放宽心，哦，你要放宽心，因为这个卦象看起来不是很好，重点是在于他的答案应爻是辰蛇带兄弟，那侬怎样？辰蛇带兄弟，以这款的卦象的身上有阴煞，有阴煞入宫。啊、我就跟他讲说，那你的话、哦、赶快你就是祈求跟你们家的佛祖，因为家里有佛堂，其实家里有佛堂真的是很不错、哦、什么凡事都可以、哦、祈求平安。那他就是在那一天的下午、哦、他是早上上香的时候、卦象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说、啊、你赶快跟你们家的佛祖、哦、祈求、哦、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哦、这件事情。到下午他又打电话来跟我讲说，老师啊，我吼困中岛一些钟头去梦去梦见梦见说几只大蛇吼，很大的蛇，青色的，他说他青色的看得很清楚，然后在问老师的时候，那个青蛇吼，就大只来抓，怎么跑进到我们杨梅教室去，然后呢，梦到老师用双手去接这一条大蛇，然后那条大蛇都不理我，不理老师。直接就钻到他座椅底下，乖乖的在这，也不咬他。他吓到了，他就打电话问我说：“欸、老师这边呢？”我说：“阿丽也不要卜卦、哦、你再占个卦嘛、哦、就是说啊，有一条、哦、青色大蛇哈、哦，从空中传下来，老师要去接，老师要接这条蛇，蛇都不理老师，跑到我的座位底下，也不咬我。”请意，我也是这样跟他讲说，有何视线？因为这个天界我们也看不到，做梦你也看不到。那么在这边的取舍用神当中就很重要。哦，我就告诉他说，那你占卦。好，他占的卦就是叫好算的，叫做巽为风之乾为天，代表啥？春卦。那这个春卦的话叫做动极失，哦，动极失静之汉象逢合。哦，我就告诉他说。那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给你的解释就是说，你早上立香的时候断成两截，去祈求你家的菩萨，哦，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那么你中午又做这个梦，那就是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蛇啊，就是代表啊，土地公，哦，青色就是东方，哦，当风的福德正神。那你。不妨、哦准备个水果往你们家、哦、门出去东方的地方土地公福德正神的福德池里面、哦、你去跟他拜拜、哦、可以、哦、看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理想、哦、那我就问他说我记得你们家的媳妇应该是生了吧他说老师昨天晚上生的了长生意的丢了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前面跟后面的卦象分析起来它这个叫做什么吉气破三灾啦、哦、家里有喜事那你就可以稳定下来那么现在小孩子还在应该还在医院嘛他说对、哦、那我就告诉他说赶快、哦、人说我们家的甜点啊家的甜点是不是要报喜、哦、我说、啊、你快点先想想给你们祖先并不、哦、一下说、啊、我们、哦

0: 就很高兴今天刚好有甜丁啦，啊祈求吼啊祖先祖妈阿公阿嬷阿祖阿太啊，吼咱来保庇这个囡仔会当顺顺利利，吼啊该抚养长大长大吼光宗耀祖，吼我都安尼甲讲。哎，没想到吼，差不多一个礼拜，啊，就摕满意酒，你知无？迄个幼饭甲红卵，啊，就摕来咱杨梅教室，啊，来家共同分享。啊，这是一个案例上，就是说在天界，啊，我们看不到的。一般来讲的话，在取舍当中，我们在用卦来讲的话，一般哈都会比较用我们的那个六亲哈，其实六亲再配上六寿，它是了了分明，这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另外，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师父时常讲，凡事皆占，凡事皆占。你凡事皆占的时候，要看你要怎么去问事，你问事出来，你才有办法去找用神。哦，那边依三米来用神。这个就是当下我一般学员刚学的学员里面最大的困扰。那么在这一部分里面，像他在讲说一条青蛇下来的时候，他是从空中下来。那么我假如说以勾陈来讲，他天上下来的路径，我们用勾陈来讲，它也是一种解释。所以这边他的卦象里面，我要特别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勾陈啊，巽为风之乾为天，他的勾陈动是父母哦，父母妻财子丑又合克，无形中这一个我就告诉他说，哎，您这里哈，那个子孙呐哈，子孙跟那个。父母爻哈，子午冲，你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讲，恁这个囡仔出世，哦，咱都叫不来。所谓的讲叫不来，就是啥？咱出世的时阵，先禀祖先，再过来就是啥？报酒，爱给什么人报酒？啊，爱给娘家报酒嘛。爱搁给什么人？上重要就是啥？媒人啦，哦，媒人。现在媒人爱给媒人报酒，啊，给媒人报酒，媒人会祝福给你呀，对不对？好，哦，我就这样说。结果呢，这几天还回来的时候再跟我讲，老师不知道说报酒是这样欢喜的事情，哦，所以古早人，哦啊，古早人传下来的一些口语一些法语，哦啊，师父也常常说，心力不可摄，旧力不可废。其实老祖先那的智慧，哦，有很大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把它承传下来的。哦，今天啊，我的案例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啊，咱真感谢哦，那个颜如讲师的案例分享。啊，咱继续落来，啊，咱搁往下请啥？请咱颜立法师来分享我们的案例。
2: 啊，我刚刚呢讲的那个择日啊，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开自助餐的。那开自助餐呢，我就跟他占了一只卦，房子租的是未山丑巷。然后呢，其实在我们的九运来讲已经是十运了，那我就跟他占一直卦说他做这个自助餐可不可以，结果占出来是水天虚之水则解。那基本上他是子孙此事，子孙此事的话的改工，我改工你是不是要这个，你开这个店你要自己去追财，因为他硬也没有来生事，所以呢你会做的比较辛苦一点，而且又是兄弟咬动，虽然是元神，但是基本上呢他的财也催染他的兄弟动，但是他的财，他有两个财也是在那个月的时候是破月破。所以我跟他说，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们会做的很辛苦，接下来我会建议他们说是不是菜色要常换。那因为他是属于那种私运的新闻的处，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就在你们家这家店的对着门，就是你店门那是在中门，你后面后面就是后面厨房有厨房的话，你就厨房的地方你就给他放四桶水。那你的门如果是在龙边的话，那你就是在你的跟着门相对的地方放四桶水。你的门卡数讲 那是去湖边，基本上咱

0: 东门西部，我建议人家用虎门的哈，但是就是不管你今天你的门是开在哪一方，你就是这四桶水就给它放在这个它的相对门相对的后面，然后我又跟他择日，择的日子就是说他有一天跟我说，老师，你跟我择的日子就是我那一天要开幕，那我可不可以说我提早试卖？我就说好啊，既然你要提早试卖的话，我就再给他选一个日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刚好选到的日子，就是说他就跟我说，我要在你要开幕的前几天开始试卖，可以吗？结果哎，我跟他翻了那个我们的董公择日，哎，发现说哎是可以的，我就说好嘛，那你就哪一天哈，你就先试卖，那接下来就试卖到你要开幕的，我帮你择日的那一天，你再开始，在那一天你再放水，接下来你再去拜拜，就等于说是无缝接轨。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一般来讲，我们要开幕的时候还要去拜土地公，他有两个动作，然后还要拜地基主。傍晚的时候，当天开幕那一天的傍晚就拜地基主，好，啊，早上就是我要的时辰啊，就给他开幕，啊，拜拜。然后呢，就是我们拜拜的时候呢，一样要香花果篆在门口啊，对着外面啊拜拜啊，然后就用文书哈，啊，就跟他用一张开幕的文书，就是我们妙华普传里面有的，要怎么样去禀说，我今天要开幕，然后希望能够生意兴隆啊，然后人员平安啊，然后就是来客数啊会非常的多之类的。哎，结果他就照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下去做。哎，发现他经过好像一个月以后，他就有一天跟我打电话说：“老师，因为他是电话中跟我联络的嘛，那我都没有见到他的人，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想要来拜神父，拜老祖呢。’我说：‘好啊，好啊。’来的时候呢，就来到我们南投教室的时候，我就说：‘啊，你最近生意如何啊？’他说：‘老师，我告诉你，我的生意非常好，狼抢抢棍。’我就说：‘好，恭喜你了。’啊，那就是说我们择日，择日它的重要性。那刚刚讲到的是说，我们一个师兄的爸爸，因为他们没有择日啊，刚好他海报一个刷塞，啊去刷到因后面后边房屋的玄武方，然后又伤到他爸爸，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砍大树。砍树是有一个仪轨的，我们师父我们的妙华普传里面是有传的。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用三柱的香，三柱的香，然后要选吉日吉时，避免大树它的三煞方，那天要砍大树的三煞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爱用三张香，然后下面呢要爱用寿金三百，备用。然后要焚香祷告，树上树下的好兄弟，这里不是你们长久住的地方，所以是不是请你们要速速离开这个地方，

并且要请我们的拜请咱的土地公伯来给您砍印、啊、然后要一个尺，有一个尺哈量，把这个香要插在树头的旁边，搁把这三百的寿金去给焚化掉。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你必须要向这一棵树的树头来 touch 三 A 料，这样可以砍树。这样子来

而且还跟他说最好哈，你是去出家啦。所以他每一次看到他那个叔叔啊，他就躲他叔叔。后来呢，叔叔是有渡他来到我们中门来读初级班，接下来他就是读正期班。那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他有一天，姐姐打电话跟我说，哭着跟我说，妹妹的癌症，因为这一位师姐呢，她本身有乳癌。也开过刀了，然后呢，一直就是有在吃口服的药，然后他就说他都要持续3个月回去回诊，可是医生都一直跟他说他的那个左胸腔也有一个肿瘤，一直要跟他说要开刀，然后现在那个指数又在升高，所以姐姐就爆哭说怎么办？好，那我就跟这位师姐说，第一个，你既然是我们中门的正期班的学员，我希望你不是只有。他原本的习惯就是说，我刚才拿钱，我都没来上课。那我就跟他说，约一个时间来我们南投教室，我们来占卦。好，占的什么卦？第一个，他说占啊，他的肿瘤、乳房肿瘤的那个指数升高，是不是跟他左胸腔的肿瘤有关？好，那这支卦呢是泽天怪，好，是泽天怪哦，哈。也是子孙此事哦，那基本上呢，这里面他没有见到六爻里面没有见到火，父母爻，所以我跟他说，哎，你是不是有拜祖先啊？他说没呢，因为他想说祖先他都没在，没等于是哥哥啦，爸爸妈妈在拜。我说第一个，你要请你祖先给你保庇哈。然后呢，他的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七财爻有动，那我就问他说：“又临玄武，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可能你这一次身高指数是跟你吃的东西有关哦，才动嘛？可能是你跟你的饮食有关呐。”他就跟我说：“没有啊，我只是吃了降血压的药啊，我只是吃的鱼油啊，我只是吃的钙呀，我只是吃的镁等等等的健康食品。”那我就跟他说。有可能是你吃到健康食品这个影响到，因为有时候就是比较营养，让你的坏的细胞吸收了，好的细胞反而没有吸收哈。所以呢，基本上我跟他说，就是应该是跟你的那个饮食应该是有关，跟你的那个左胸应该是没有关。好，这是第一个卦哦。接下来他在问说要不要换药？那要不要换药呢？这支卦呢，它是水雷屯之水地比，基本上它是子孙此事。子孙此事的话，我跟他说，基本上是可以换药啦，哈、啊、但是可能兄弟要动嘛，那是不是请他用自费的哈、医生跟你讲，你爱自费买什么药啊？啊，你得买用迄自费来买药来吃哈、就换药。接下来他再问，那要不要开刀取掉？基本上是水雷屯之水地比，白虎他的父母爻第六爻的白虎暗动，我就跟他说可能有机会哦，有机会要开刀哦，那就请他说，嗯，又是兄弟爻动，我说可能是不是要用自费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医疗院所好像都很多都是说你这个要自费，那个要自费。健保没有给付，我说可能哈、医生会跟你说，这嘛是要用自费哦，哈啊，但是也有可能要开刀取掉。好，那接下来我就跟他最后站一个说，那既然这样子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不想开刀，他就跟我说，我不要开刀。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约聘雇的人员，如果他开刀的话，请的时数。天数如果超过的话，可能就是会被解聘。那我就问他一句说。你是要爱钱啊，要爱命？他跟我说，我要爱命。我说好，那你就安排吧，安排准备好在子孙，我就跟他说子孙旺相的那个月，哦、去开刀。好，他就跟我说好。然后最后我再跟他占了一个卦，就是说是不是认真来接法、上课接法，然后来诵经回向、参加我们的法会。结果呢，也是一样，又是哈、水雷屯。水雷屯之水地比，一样也是子孙此事又动兄弟爻来生。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0: 应该是诵经对你来讲是还可以，哦，要加强。接下来呢，因为我说你平常都没有来上课，只有打击。然后他姐姐又跟我说了一个面向，说很奇怪，因为他们姐姐也是我们正奇班的一起的，他们姐妹两个一起上正奇班。他说老师很奇怪呢，为什么我这个妹妹每一次在家里都没事，可是每一次呢来到南投教室的外大门，在外面呢都好好的哦，有说有笑哦，可是一进到我们南投教室的外大门，一进门以后他的脸就碰起来了，然后整个人就很肮脏，就不舒服。我就说有可能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来共修，你只是垃圾，所以我会建议说你是不是接下来你试看看，第一个拿衣服，拿你的衣服，在你的上课的正奇班上课的这个时间，请我们的神佛给你加持，你拿回去穿，这是用第一个方式。第二个，你就来把身份挂杯，看你要上什么经，要三圣杯哦，好，它就是有挂到天德经、天公经。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接下来第三个，我说那你进教室以后呢，你上香以后，你就把身份，请咱的身份做主，挪做做主，就是我要来跟我共修的这些我的病魔冤亲债主，我说你因为你乳癌嘛，也是病魔嘛，病魔然后也是冤亲债主入到你身嘛，所以你就说病魔冤亲债主，还有我的冤亲债主，还有来跟我这边共修的有情无情，有缘无情，有缘无缘的这些众生啊，随着我进去进来教室来共修，那也希望说我们一起来实修，希望以后大家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然后呢也请你们放过我啊，我也是一样，大家都互相来解冤释结这样子。结果他真的有听我的话啊，真的有做哦。那就在这个两个月的过程当中，他已经要回去医院回诊了，所以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三个月的要回诊的时间已经到了。好，那回来以后呢，他姐姐又跟我分享，他说老师我告诉你，自从你跟他讲说叫妹妹来上课以后要认真接法以后，他妹妹啊现在都心开一解，回去也很认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送

0: 巾，然后来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一样，而且都是笑眯眯的。但是他妹妹讲了一句话说，可是我不喜欢上课啊，我就不想上，坐在那边啊。那姐姐就跟他说，好嘛，啊，你当然这时是不对的。他说，啊，不然你就是如果没有抄的时候啊，你就在那边，要不然你就滑手机嘛。所以我就在观察他，有时候抄，有时候滑手机，这心情算是已经改变了哈。那姐姐又跟我回报说，老师，他回去回诊以后，原本那一个要他开刀的那一位医生，已经跟美工叫你开刀，你为什么不开刀？你的胸腔那个肿瘤要开刀啦，要把它拿掉啦。啊，会比较好啦，怎么样怎么样啦，啊，怎么要改药啦，要怎么样啦。结果他八月份回去回诊以后，那一个医生跟他说，哎呀，指数只是参考用的啦，没有关系，不用开刀，目前就是追踪就好了。啊，要不要换药？不要换药。他说很奇怪，自从妹妹很用心的来接法以后，然后拿衣来哦，心都加起了。假如我假会惊，他其实指数已经慢慢在降下来了。所以这就是说，你看我们师父一直在说，我们中门是易经风水，还是要加上宗教，有很多问题必须要靠宗教的法仪才能够圆满的。好，谢谢。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那个严厉法师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我们那个严儒讲师来分享的案例。
2: 今天其实非常高兴了，用意利人天，它就是所谓的用意，就是要我们用占卦的方式来解冤释结，来解惑。那我有一个学员呢，他很可爱，他就告诉我说，老师，人家说买房子啊，我自己有得住，那我想买投资，买来投资。我就问说，啊，你买了没？他说我已经买了啦。我说，啊，你买在哪里？他竟然买到台南啦。那我说，啊，你怎么会买到那么远？因为那个台积电啊，现在要在那边建厂啊，所以我就去那边买。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现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已经买好久，都租不出去了，租不出去了。我说，啊，你占卦啊，为何租不出去嘛？然后卦站出来的时候，我就笑一笑，我说，来来来，你的房子前面是大马路，人潮很端急，错老的，你知不？伊讲，老师，对呀，就是车子开得很快呀。我说，那你想租，那你要租谁？这个就是我们时常师父时常开示的，你今天信众学员来问事的时候，你就像医生一样，要先去问诊，你要很详细的去问每一个过程，然后才能够看他的卦象。那我就知道说，他现在是买的房子一起套厅，然后又是在大马路旁边，那么要做投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店面的嘛。所以我就问他说，啊，你想车子来来往往，啊，你店面你想要做什么事，你想要租，这个就是在帮他过滤，在帮他过滤说，这个适合哪一种，那个房子要租出去适合哪一个行业。我就问他说，那你想要租什么？他说他想租早餐店，早餐店。结果我一看到他的卦象，我跟他讲说，这个应该是你做人处事的问题。他愣了一下，老师怎么说？因为怎么样，兄弟要动，要官鬼要。我就跟他讲说，你左邻右舍要打点，人家要来问你，要来给你租厝，一定会给你问说，啊，这间厝的厝头家住在哪里，怎样，一定会问啊。那你左右邻居你不打点，那就不对了。即使今天有人想要去跟你租，人家不左邻右舍爱理不理的样子，我周围人是会有什么想？这样呢，好像大家都不是很热络。我若要做生意，要的是什么？敦亲睦邻，要和乐。大家都爱理不理的，那我干脆就不要了。我就这样跟他讲。结果你知道，他跟我讲说，那个房子是我老公买的，我人买的。我们人去都不爱跟人小少问这样啦。那他就问我说，老师怎么办？我说

0: 我们的房子啊，好，我们的房子，你要租，一定要什么？拜地头啦，爱拜地头。咱爱什么？先来去拜土地公，好，福德正神，先给福德正神供一下。哦，你要怎么样？哎，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原理法师有讲，你有事所求，你鲜花果串不可少啊，尤其是福德正神，一定要什么？三星酒类，哦，三星酒类。哦，我记得讲到三星灸类，我就曾经听这个圆峰哈，泸州道场圆峰法师曾经谈过一件事。他说啊，哎，他每次去那个大陆，然后他一定要带酒，因为他曾经师父也开示，他说啊，在我们那个河南那边，哦，曾经是一个征战的沙场。那为什么要有九里？他说，勇战啊，征战沙场勇无比，可惜桌上少三杯。所以呢，那五行类都一定要有酒，哦，所以三星酒类，鲜花勾串，哦，哎，这个串都是啥？人讲讲，哎，有的人是讲要顺便拜花生啦，哈，哦，啊，有一我是曾经有这么。印象就是说，师傅曾经开示过哈，土地公、福德正神，我们可以串是用什么麻糍？咱得使买麻糍去给供用。那么买麻糍什么？为什么要麻糍？我们都知道麻糍它是软软、柔柔、软软的，你用力一跟它打下去，它一下又恢复原状。哦，它就是说，给咱开示讲啊，咱来拜麻糍的时候，我们本身哈，要腰肌爱嫩，好腰肌爱嫩。啊，我们要虚怀若谷，我们要谦虚，哦，那你就，鲜花果串以外，哈，三星酒类啊，可以求，哦，请或者进行啊，祝福，哈，潘应幽园林来做我这间厝，突然之间我又问他说，啊，你要租多少？他跟我讲说，我那个地方最少要租6万，我因为我看那个卦象不是很热络嘛，我说哈，要租6万，我说。会不会太高一点？会较悬无？伊讲啊无人要甲我讲啊，阮遐的人啊无人，我要甲问吼，拢无人要甲我讲啊。我说那这样，我帮你用占卦，我帮你用占卦，哈。那占卦的情况之下，我讲一爻，哈，房屋久，房很久没有租出去，如果一爻1万，一爻算1万。哇，这租会出来，多少能够租出去？我跟他占卦出来，结果呢，我讲你在那想管呢？你吼、哦、看卖样的啦，超4万至4万5啦，4万到4万5，好、哦，那你去请中介公司帮你出，帮你租出去。结果呢，他说，对啊，我有请中介帮我出啊，帮我租都丢了哈。结果呢，那个中介都不跟我讲多少钱。我说，因为你态度不好啊，因为你态度不好嘛。你本身你拢袂跟人小舅问创啥，啊，你突然之间蹦出去说，请中介的来帮你租，啊，你又不定，连那个价钱你又不定，那中介为什么要帮你定？因为你的态度不好，改一下试试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你第一个先去拜福德正神，过来你再去找中介。好，不到半个月，不到半个月哦。有一天他从台南打电话，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老师，师姐，哎呀，我都青菜了哈，反正叫老师我也接受了，叫师姐我也接受了。”你讲哦，我很高兴呢，我的房子租出去了，而且哈一打打五年，就欢喜，怕五年呢。我说啊，这租多少？他说：“师姐，你说是4万到4万5哦，他跟我压4万啦，哦，他跟我压4万。”我说：“你这久拢无租出来，你一个月租4万，你有收入呢？你把这个4万块的收入当成你房贷，其实绰绰有余啊。”你讲：“嘿呀，我很高兴。”我说：“好，哎，欢喜是一回事哈，租出来是一回事，但是爱会给你答谢。我们人要存感恩之心。”五桃五味，好，暂时圆满。哦，你要记得，赶快，好，你既然已经都打好了，你就把你的契约合约 copy 结婚，好，啊，提福德正神遐，甲感恩，好，先做个，咱师父拢讲嘛，哈，要准备什么样的金银财帛，咱去福德正神遐拜拜，不外乎就是受金，哈，求福、求禄、求寿，好，你都受金啊，较济咧。啊，去你当初时求拜拜的所在，哦，你给他答谢，感恩他，哦，牵引有缘人，如今已经，哦，已经租出去了，功德圆满，感恩，然后你再化金银财帛。另外一样，三生九累爱告慰，哦，咱这人讲好来不离好去，咱一定爱讨位，爱做干，吼，好一会当，吼，大家圆满。那么另外。伊讲，我们家只有两个人，欸，拜福的正神，每次都拜那么多，怎么办？我说哈，还唔较简单，对不对？你们左邻右舍啊，我提来拜拜，大家吃平安，大家吃平安嘛。啊，左邻右舍分一分就没有了啊，不是吗？欸，他听到说，欸，这好像也对，欸，人就是这样，有智慧哈，启发的时候，欸，他就说，老师，我跟你讲哦。回来那是回来以后才到我教室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哈，哦，叫我老公去呢，我老公不肯呢，我就拖着我老公挨家挨户的把水果平均分。这一次哈，哦，隔壁的打电话跟我讲说，恁家的迄奥多麦一台奥多麦常常拢停恁恁的两点啊卡，诶，恁人要做生意拢爱甲看，诶，你哈老员哈爱甲讲一下，搁含电话拢抄给伊，你知影无？这个就是什么？我就笑一笑。这个叫什么？敦亲睦邻，好，左邻右舍和乐，这个都是一个无形中再从占卦里面出来的一个解套的方法，也叫做解惑哦。所以我们需用意来讲的话，它可以告诉你很多你看不到的小地方，它可以告诉你很多你心里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会因为占卦而迎刃而解。好，今天这个个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啊，感谢圆融讲师的案例分享哈。啊，而且哈，咱今仔大家拢讲到咱这个择日，啊，加这个看日哈。那我们的择日，在于我们的易经卦来讲，我们择日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每天都是好日子，但是呢，每一个人你要择日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择日，那我们比如说，哦，我这边可以说跟大家来分享的说，那我们譬如说，我们要来看一台车，好，哦，咱今仔要来看一台车，啊，车行，伊甲咱讲，咱订的车到伊啊，伊叫咱来看，那我们很简单的择日，我们今天你看你本身你是什么生肖，比如讲你姓。你想买，想买就有，想买，啊！你今仔日安怎？你要来看车，吼、哦？哎，甲你讲，今仔日会使来看啊，吼、哦、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农民历。我们今天是什么？哎，壬寅日，壬寅日呢？日辰它是寅木，那寅木的话，好、哦，那你要来，你要来看车啊！你本身生肖是属于属马，是属于午。五是火，那你今天来看这个车，要来看这个车，壬寅日的话，哎、欸，来相生是 OK 的， 哦，它是 OK 的，而且又是一个三合，哦，它是很 OK 的。那你你若讲啊，你啊你你要用什么时来看呢？你会使甲请人讲，你马上哦，马上你看日程，你就会知道说哦，啊今日今日要我看新车，安尼我足欢喜的。啊，你我用啥？我使可以用什么五时？哦，啊，咱像咱这个时阵，五时呢是11点至1点，哦，咱就使来看车，哦，来相生，跟咱本身的生肖来相生，哦，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随时可以择日的。那如果呢，今仔日是生日的话，哦，生日的话，啊是这个今仔日说是子日，子日来讲。咱的生肖是午火，午火安尼安怎，他就来冲克，也等于是六冲就来冲克。安尼你就使紧甲车行讲啊，今仔日吼我无闲通啊去牵车，你明仔载我再来牵车。哎，明仔载安怎，他子午就不相冲了，吼，明仔载日他就生金，那就没有关系。同款呢，你阁用五时，哦，你会甲伊甲讲，你讲安尼我明仔载再来牵这个新车。所以呢，这样我们就可以什么平安，因为咱要看一台新车，欢欢喜喜，咱看落来，我们都可以平安。好，哦，这个是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最简单的择日。好，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哦，非常感谢那个什么严立法师的分享。好，哦，还有我们严如讲师的分享啊，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啊，我们请大家怎么一到底来共赞，哦，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五五客寿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受访陈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有书播场。啊，顶节咧讲解到即个药啊，吼、哦、药啊，有大医王啊，啊有书如来啊，就用着咧病食药，用着各种的病，食各种的药啊。那么第一咧，就是讲用慈悲喜舍，就是药，一个慈悲，一个喜舍。欢欢喜喜，哈、哦，咱爱好布施的布施，哈、哦，爱欢欢喜喜，哈、哦，咱说白了，爱干啦，咱就干啦，哈、哦，这拢是用药，啊，咱真济台湾啦，哈、哦，目前真济五术界，啊，伊都真牛逼，这个逼，嗯，在过去啊，好、哦，我都学到一挂地理，好、哦，一挂真正。心病哈、哦，而且呢，感觉真济法啦，好、哦、研究着真济法啦。啊，尤其祖师呢，传讲莫随便闹涉天机。所以啊，啊，这句话以后呢，我若去悟着啥呢，我都拢甲闭起来。啊，有一天呢，啊，我都发觉讲啊，这地理上爱如何、啊、来做呢？哈、哦，人才会平安。但是呢，我假使我这个老无比起来的时啊，只是我饭碗呢，阿伯可能忙这行来吼，我就转食个鱼烧呀。啊，就迄站啊，差不多几啊个月来呢，真艰苦，下心内真啊高震，真艰苦。啊，这中间呢，我看。

0: 看真济人看的案例咧，啊，拢无即个案例好好好讲讲，无即个案例咧，好来哈试验。吼、哦，我就心话来，感觉真正急。啊，有一暝呢，伫困的时啊，红红，我来遮戆啊。啊，我来为着讲，比我悟到这里、個，恁悟到这里、個，啊来比，啊大家来想着，整个我面，我精神啊、心魂啊，颠颠倒倒去啊。咁阿伯啊，单调啊，哪有机会啦？免费服务啊？我话讲免费服务咧，一时我就困去了。足好困的，天天在困，困伫困在困到天光，无暗时拢咧眠梦。啊，眠梦去倒哟，这个妙法互相都乱发。啊，就是有一暝啦，伫眠梦的时啊，眠梦讲哦，这我去甲某人啊做啥物，打一个风水，好徛起风水甲解，解了我大发，发家呢哦，真发了哦，太欢喜。啊，眠梦有一天呢。我路经过遐，经过因家门口咧，啊，就我入去甲看麻辣咧，啊，入去咧，规家伙人煞唔捌我，含这主人家嘛煞唔捌我，因为伊都好业，开始真好业，赚真侪钱，啊，真侪个真高贵的人，高尚高贵的人，穿甲穿西装，干内裤带好，头毛热金金金的，手甲得啥？啊，这查某人就吼，拢挂拢真高贵，那像总统夫人迄个型，安尼嘞真高贵嘞。啊，我去煞唔捌我，啊，我等差不多足久的啦，未啊，伊又唔系讲你啥人哟？我某人啊，哦安尼咯，啊你啊这坐坐迄个，啊叫伊。下面了嘞，捧一杯滚水。啊，我迄阵就想讲，迄当时啊，吼、哦，伊为着需要我的时啊，伊就捧茶啊、泡茶、果子啦，逐项都搬上我食。啊，那么即摆惊安尼来嘞，捧一杯滚水，含差都无差，我兄就爱精神。吼、哦，啊，这精神的了，我爱第一啦，我无智慧。啊，第二嘞。现在咧，世间真侪有福的人啊，吼，有德有福、心力有够的人啊，甲咱开始可能咧，哈，你风水你甲斗三甲甲吼，赚真侪钱啊，假是无德的时啊，伊嘛无一个慈悲心，哈，无一个慈悲的心，那么你甲做咧，咱就帮助伊做恶，啊，做恶个，起来我坐有够久啊，啊，就早了去睏，起来咧，啊，三点外要四点啊。啊，都搁困，啊困嘞，连续性搁继续，第二天的连续搁开始，啊开始嘞，啊那就伊有想到啊，啊伊就叫人，啊那就一个人，啊穿甲真哦，西装笔挺嘞，开始嘞，啊第二天我伫厝里伫坐时啊，哈一个人敲，啊请问张先生在遮哦，我带张先生，迄、那个第二线的啊，第二线的，好、哦、啊那都开始啊。好啊，阮头家哦，这挂这个贵重的礼物，我要送你啦，要答谢你。讲昨吼，啊去伊有高贵的人客吼，无方便甲我讲，吼、哦，意思讲惊讲影响到伊人格，啊影响伊人格咧，啊所以诶，伊无伊甲我讲咧，伊就所以今仔日派伊咧挂一个手挂咧，讲真高贵的物件咧，要来答谢。哦，我就感觉哎呀，要原谅伊啊。啊，原谅咧，都赶花咧，啊，伊就等伊啊，等伊咧，好，我就足欢喜，紧咧要拍，哦，我好包包几个电哦，纸啦、红的啦、黄的啦，足侪包包咧，我好金闪闪，包我上来底去按咧，就细卡，就细卡安尼啦，大大包拍啊开，就细卡安尼来，哈，阿弟弟啊咧，拍开了咧，啥物件子？哈，看一粒香蕉，足大粒诶，吼，夹夹死！我都足欢喜，哦，这个头家无白交诶，吼、哦，这个是头家吼，诶，遮有量吼，遮有捌代志，吼、哦，看一个欢喜干嘞咧，啊，过时啊，提起来咧，砰就摔破，摔落涂骹咧，提起来看落涂，原来啦，玻璃啊，唔是香蕉啊。好，拍这啊，剥一个喙齿啊！原来一场梦， 哈、啊，原来一个破碎的梦，哈、啊，我家己起来了，哦，真纳闷，哈、啊，啊，所以就安尼了咧，我对这个讲要地理啊，好、啊、要比，好、啊、都比一个关啦，一个比，该主台新界，吼、哦，我有啥物比的咧？了了，我所有的代志我都讲了了，我哪捌我都讲，反正我来去各位，就比如咱。啊，功德会咧，各位合法委员，啊，遮咧会员咧，我遮开始咧，准备要出去，啊，今日咱有功德会有遮咧，我出去呐，行到倒位咧，会员行到倒位，我一定去甲因兜。我说白咧，我开始我讲，我袂比，较早咧十几年前哦，比一届安尼吼，艰苦几啊个月，所以咱一个人啊，咱唔通比，咱若要比啥物件咧，往往将性命比掉诶。哦，咱若要比啥物件呢？三比四比，咱的心啊，比甲病走出来。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转了嘞，我都未变。那么在71年病无死开始学道修行的时，阿观世音菩萨啊，就是释老师的嘴，哟，甲讲，我禅师禅师，吼、哦，你伫天顶，自古以来天顶拢是老天机的，吼、哦，你就是个拢爱上老天机，所以你一生才会过来世间去行一转。好、哦，阿、啊、叫我以后达水嘞，拿出爱个名。啊！爱该避就避，不用想到天机。哈、啊！我心里想啊，我讲我哪卖华灾，哪华灾，我一定未避。意思咧，因为我过去避一阵诶，足侪妙法咧，去悟到以后咧，我避了足艰苦诶。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啦，啊，伊就再三的交代讲，你天机未使想。啊！我干那，你哪卖华灾，哪华灾，我一定想，我一定讲出来，我嘴要创啥呢？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啦，甲开示，你拢袂当忍哩，我都忍一下，忍一下，啊，忍一下咧，莫讲敢袂使咧，较袂犯口业。我都，我会忍多一部分咧，我有到忍。啊，难办的代志诶，我达最无，我袂甲忍去去巴肚哩，达最袂去，因为这是痛苦的代志。所以啊，莫叫我忍，办的代志忍就莫讲，我做袂到。那么十多年来，啊，这十多年啊，啊，这中间我所办的代志啊，我一定讲出来。啊，大家拢有知影这个妙法的权利，啊，嘛有甲咱嘛有这个讲出妙法的义务甲责任。咱若知影，袂使藏，莫像咱这五术界的，好，我加减藏，加减避，一尾倒稳啊嘞，才等。抓到刀，我抓一截，我避一截，你抓一截，避一截。结果呢，念到尾啊，刀那剩头啊尾，好个刀诶！原来刀那才长啊，结果就一尾安得天尔。哦，所以咱中国人都是避，自古以来就避。药啊，拿十分诶，一贴药啊，十分诶，十味诶，一直念一味，互你食无效。啊，到尾哎，我才有法赞诶。结果呢，伊较赞诶，咱原来这贴贴了有九项，欠一项就一项。啊，咱唔通比，啊比这种罪过，比有真大诶罪过，所以各位啊，咱唔通比，咱知影啥，咱该，哈该讲就爱讲，爱有一个慈悲诶心，爱有慈悲喜舍诶心，哈，所以啊，咱呐，爱分啦，再三甲你强调，哈，那爱慈悲喜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就安了了嘞。好，观世音菩萨开示嘞，伊讲啊，那卡骨。

啊，念阿弥陀佛，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啦，咱就会真紧，咱就会觉悟会开悟。啊，那阿弥陀佛啥？那是慈悲甲喜舍，各位拢是慈悲喜舍，各位的自性拢是阿弥陀，阿弥陀。那是悟着讲，咱也要做慈悲喜舍者，咱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啦，也手啊，你看呢？就安尼来，喜舍，吼，一个接引，一个舍，一个施，吼，一个施舍，一个慈悲，一个慈悲，一个喜舍，阿弥陀佛的发音都是安尼，吼。那么咱若有当时看人坐禅，哦，我手就求安尼，求安尼，我讲，哎呦，你这人都一世人哦，你都安尼。迄个啥，当生啊，一毛不拔。你哪有讲有这慈悲有喜舍的心？你甲坐安尼就好，你就阿弥陀佛啦。破去啊！即摆真侪台湾修行师咩？伊就讲，吼，我安尼阿弥陀佛法哩，我来坐，跟坐上我来坐安尼。我你算啥？哎呦，阿弥陀佛啦！你慈悲心都无，喜舍的心都无，你坐安尼你就有阿弥陀佛啦啦。所以。咱台湾啊，目前真侪修行的，外多、邪多，哈，无了解这个法，啥做观音，安尼观音，哈，观音会发音、手印，安尼做观音。那么我这想着手骨安尼叫安尼，我叫安尼，哎，我算上高地天，哦，他就说哦，我是观音，我了。观音就是慈悲啦、慈悲啦、有礼貌啦、谦虚啦，叫做观音。哈、啊，唔知道在民国71年，我正在学修行的时，啊，观世音菩萨咧，伊也知影我会控告的心的法，啊，伊就咧，哈、啊，安尼合掌咧，一了咧，就安尼大大要坐位，唔通求秃头，头秃睇袂起，到时第四是家己。然后来，我大大要坐位中央一载，唔通揪秃头，头秃睇袂起，到时第四是家己。观世音菩萨嘛，所以咱若看观世音菩萨手揪安尼呢，咱就爱慈悲心啊啦，爱学观世音菩萨伊的慈悲啊，好，这对慈悲喜舍，那么安尼来咧？咱本身阿弥陀佛啦，咱就阿弥陀佛。好，所以咱爱有慈悲喜舍的心啊，咱就会当治百病，养治百病。啊，阮一个较早住伫台中，都搬出来无偌久，一个老菩萨欧巴桑，啊，伊经营台中市的奥多麦公用汽车，一箱早期的。好。当时咧，要一只奥多麦咧，有通看，要徛要坐咧，感觉就像这样要坐面子就空空，感觉意思真恶坐着。这老菩萨是有够慈悲，啊，有够慈悲啦！伊个慈悲个程度咧，慈悲个咧，像伊开店个时啊，早起目睭八金，伊一定见下一锅茶，下真好个茶咧，放伫店口。啊，人徛对遐过吼。先生啊，先生啊，哦，你行到偌行啊呢？来吃茶，吃茶来，又停止不要吃。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人那是笑的哈。啊，结果看呢，你别坐啦，这我的店啦，好、哦，免惊啦，意思讲我袂甲偷就对啦。啊，有的人惊人偷，哎、欸，伊安尼做，安尼做，安做呢？老岁仔人，吼、哦，原来目睭无看，直直无看哦。啊，伊做啊，直直做，那这胖的啥人呢？听兄弟放假呢？哎呦，目睭煞直直金起来！哦，这伊只呢，到尾我都结婚出来，好甲因租厝，啊，甲外甥租厝，啊，老岁人退休无做啊，老囝做，好，伊个这外甥，伊个少年啊，这我迄阵伫光华高工教书，啊，诶，有张老师啊，张老师，好，我目睭原来爱青面了，医生讲我拢爱青面呢。啊，我都捌听一个老法师啊讲爱喜舍，喜舍，喜舍，吼，啊，尽量布施喜舍，我都无法度行路，我还阁顾店，啊，那么我早时咧，有一天我就想着。

0: 了吼，我就紧的吼，啊，就拢用兄弟安尼伫门口请人。啊，我那时我目睭煞愈来愈好，甲即摆煞免挂目镜。我迄阵呢，甲结缘的时啊，甲租厝已经73岁啊，73岁啊。原来40多岁的时啊，开始穿五间直台，甲50多岁，眼光无换，啊，开始做直咧，直视下，直视下，视下咧，啊，煞目睭就好起来。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所以啊，好啦，甲咱讲这病，世间的病要治各种的病啦，虚邪的病，虚邪是药。好，那么在民国71年，我拄当时病到上严重的时，病袂好，确实医生呢，吼，甲讲到，这位张先生，你的药剂爱挂掉去哦，爱挂一粒掉去啊，一粒。正前那个要烂去一点吼，嘛唔知安那，两粒总挂袂使了，无挂过袂使咧。我一直已经腰脊骨拢疼疼下袂济，行路都袂好势，都袂放尿。安尼是有够严重啊咧。去注射，注射时诶，注射注出来了，我倒来徛徛去，拢电咧跳啊，个咧电咧跳啊，坐跳啊，坐到喘一时啊，爬起来则个噜，个噜边去。是严重到这个程度。无人啊，介绍客人啊，去这个咱中山禅师，谢老师、谢妈妈呀嘞，拄啊嘞，观世音菩萨拄啊借谢老师嘴讲机诶，叫我讲爱念佛，人爱发愿，叫爱发愿。迄阵啊，我唔捌啥都发愿，普通时人发愿呢，买只果子啊。来拜拜我，你买只果子给你拜来的，三星酒嘞，五星酒嘞，拜拜就好啊。我伊就叫我，我观世音菩萨啦，因为你就去点香36支香，36层天嘞，你向天发愿，发愿嘞吼，那要出发愿的时，你先发愿。我想好啊，拄着我发愿，我就发愿。我第一次发愿了，我若好的时候，我要用花、用果来答谢。而且呢，我要买一挂生日来答谢。咱迄阵戆戆咱也唔知到底啥数、啥拢唔捌。根本都无咧观念，香点了一时下，我阿妈足欢喜的。可能安尼，迄当时上艰苦，即上善的时啊，是讲花啦、果都足些。入来一时下咧，观世音菩萨。伊嘛讲，这无量，这无算法愿。搁一届，搁法愿的时啊，就甲讲我吼，这个，那好起来，这要起庙的时啊，我会尽我的力，来到起庙。想讲这些安尼发这愿嘛足大，结果咧，搁一个入面咧，观世音菩萨讲。伊个海头，我奇怪，我外口也无咧讲，就说声你来滴聊天，迄个奇怪，我心肝咧想尔咧，马上菩萨咧，照谢老师咧，佫开嘴讲说，你的愿咧，起庙无算愿，这是应该，但是还要说无愿法，佮若要发就发得较大咧，那么我着，佮边想想着，好啦。那好，我要修行啦，佛祖叫我做啥就做啥啦，我心靠伊来供养啊，来做啦，希望会当天下太平啊，我发这愿，我要做这工过，家己想咧，点点当想咧，香啊插得了，就话观世音菩萨咧，都是谢老师的香顶咧，你动头安对啊，这都是你爱做诶，你都几啊世以来，你的愿也未圆满。是啊，但是咁真正较早发的愿遐尼大，了咧，因为咱一个人头壳，那得病甲袂好的时啊，啥物物件头壳嘛甲沾开就对啦。反正老一工加一工好，是讲安尼都好啊。嘿，煞咧观世音菩萨才开口，开口这谢老师开口咧，讲叫我爱修行，讲救人不如救家己。求家己不是求真正家己，讲你所有的病，拢是家己惹起的，家己因的，拢是因为你家己因缘果报，拢是家己因的，所有的病你家己来。那么你即摆呢，开始爱修行，念佛修行，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就好啊，你伊个甲讲发的愿，莫袂记哩，我知我甲重复一遍，对。真侪人听，真侪听，一声观世音菩萨，一个插头仔底啊尔，伊这真侪人听。我甲谢老师，还佮一个朋友听尔，因为足侪人听哟。迄阵戆啊，
艰苦到坐袂住，三万一尔，嘿，两三个月后煞好呀，好我开始去游个呀。所以咱一个人啊，伫世间拢共款。当你一个人拿着挨挨杂杂，什么条件都会应你。当你足三点半未过的时候，现在今日吼，迄个三角的、一角的、一块的吼，你立柱的啥代，你为着民主，你拢一定敢吼，明仔日去才该回公司安那，你也照这贵，因为涨你都未够贵。人拢是这个毛病，啊，当然好以后咧，啊，观世音菩萨就阁开始啊。啊！伊啊，真正慈悲啊！伊讲爱慈悲，爱慈悲，爱大慈大悲，爱喜舍，爱喜舍。讲出话爱修行，我什么修行？好，我是定唔知，我想定唔知，定都无讲到啊，定都唔捌到啊。好，啊，那么有一天咧，开始咧，观世音菩萨如果啊开始，讲啊所发的愿，爱照去做，你叫我都对得起。你的祖先对得起多生的父母，才会对得起上天，对得起十方法界诸菩萨，哈，圣神的依托，啊，所以你爱开始行道，将公司咧，测量公司爱加单调去，好，这就是喜舍。哦，迄阵要叫公司去关掉的时啊。要单调是唔愿都唔愿，足怨叹的，足唔甘的。啊，我想到当时啊，哎呀，这吼，死都要死未去啊！啊，都甲咱救起来。啊好啊，喜舍欢欢喜舍掉啊！放互家的学生，哦，中兴测量公司放互学生，你会使甲大经，袂用细经；会使咧大经，袂使咧细经。啊，会使都比我现在我成就，袂使咧比我立地。好了冇，我要行这条路来了，我要行学道、修道这条路来了。好了冇，好加在咧，这中间咧，啊，公司测量公司诶，啊，台湾中间呐，阿勇做了上有成就，现在测量人员工程师咧，145个。啊，政府所有一切诶工重要建设咧，诶，信任者中兴测量公司一间，上大好，上大信心。好了冇，我都放。好，放了咧，才行这条路来，行这条路来咧，是观世音菩萨开始爱喜舍，喜舍，喜舍，爱慈悲，爱慈悲，爱喜舍。好，喜舍咧，那么我想讲，定唔知啊，定唔知定戆人，嘿，佛祖了菩萨清清楚楚咧。好，讲你三千五行将中压啊，三星五行啊，三千五行将中压。好，运转天地啊！好，运转天地，扭转乾坤啊，见太平。好，运转天地，扭转乾坤啊，见太平。好啊，太平就太平，反正讲是你讲，我尽量做。

0: 屋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屋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屋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屋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屋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代表及各位维新圣教贤士代表，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坐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是王禅老祖开示，一年到了，本人在天坛啊焚香祷告啊，祈求王禅老祖及列位祖师慈悲啊，传妙法，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啊。若是这个所求啊，我所记录的公录的法是正确的，务必要有实现。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上一节讲到啊，讲到了就是我们啊，青龙之方，青龙白虎，青龙龙边是喜神最移动，白虎右手凶神一带井，这是很简单的法则，但是我们偏偏自以为没有什么。回顾在十几年前啊，我比较有时间。

接受过戒，啊，来请示，住家不平安啦，孩子不乖啦，啊，做事业不顺利呀，怎么了？那时候我都还没培养我们的法师和讲师嘛，前面很多事情都由我本人来为各位解答，但是我的人手有限呐，啊，有一位。啊，南投的医师，啊，他全家都右边这边麻痹酸痛，一家七个人都一样，啊，他就来请示王禅老祖啦，啊，我说你全部这边痛，一定住家的虎鞭全部是马达，这有关系哦，就是风水嘛。不然你找我干什么？你就要找答案啦、啊，不是啦，我要请你灵疗啦。我告诉你，我今天不帮你，你灵疗，你那一个不移开，嘿，你不了解风水，只知道是病痛啊，找不到医生，自己止痛吃了止痛，药效过去而痛嘛。啊，有啦。我家里的右边花瓶啊，虎边这个洗衣机啦、抽水机啦、加压机啦，啊、哦，全部在虎边动。哦，难怪我全家里都是右边酸痛 后来呢，我说你把那个移开了，回去赶快把它移到龙边来。你再来，我帮你领了。哦，他我看的日子刚好可以改，明天改一改。啊，在10天后你再来找我，我会帮你领了。再10天来了，啊，他我说怎么样？叔啊，不要领了了，谢谢你，我们全家都不痛了。那要不要领了？不要，不要了。哦，马达帮我们领了了啦。马达帮他领了好了 就是风水嘛，所以风水就救贫法门啊。王禅老祖慈悲嘛，开始我们从921那一年开始啊，成立了500位爱心团，爱心团啊，协助921各学校的建设规划。依照风水学，在南投县和台中县，我们总共服务了123所学校。结果按照风水学规划设计施工完成的有99间的学校，我就很心满意足了。我想想啊，我们面对的前面99封啊，刚好99所的学校天意嘛。而、啊、其他的，因为有一些宗教团体，他们布施的，协助我们南投啊，这个灾后重建呐、啊，我当然很感恩呐、啊。啊，他们说我们是，宗教我们信佛啦，啊，佛最大，风水没有事，风水小小的小问题而已，啊，风水是佛管的。我笑一笑，我告诉你。佛没有风水，他也活不了啊！他也有气和血嘛，啊，那好随缘呐，我能服务的，来者不拒嘛，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嘛。哦，所以我们帮忙99的学校，各位若是要了解的话，可以到我们啊，维新圣教维新博物院。啊，里面有资料可以来参观来了解，或者台中市啊，文心南路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5楼维新道藏图书馆可以来了解，这都是风水的问题。还有，自从那时候，我们500位爱心团也帮助啊百姓要重新建设。盖房子的，我们毫不

0: 收取任何费用帮他们忙以外，陆陆续续的这么多年来，有够借啊，弱势家庭他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啊，因为地理师要请他们要很贵啊，地理师他穷一生的啊那个时间呢去研究，然后研究精英为各位排忧解难，当然你们要供养金要很贵嘛，哦，那是必然的嘛，你穷了，哎，所以那个红包供养金还比那个贵了好几千倍几百倍呢，所以当然地理师和他们的行情有一定的行情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但是有的没有钱就没有钱啊。所以我们啊，维新圣教育经大学，现在由书信组啊，我们的组长袁平法师，还有陈立堂袁堂讲师、袁景讲师三位负责来运作我们的维新圣教育经大学的法师讲师，还有书信班的贤士同学为各界免费服务。好，为各界啊，你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话，有的甚至救贫，好了，我们没有钱可以帮你救贫。我们基金会不是一般的基金会，我们很有钱来帮你们救贫的。但是法的救贫，那真的不可思议耶！而是帮你最简单的改善以后，换你可以帮人救人，可以救贫救别人。我们现在服务的案件五六千个家庭，散布在台湾各地，说接受我们服务，啊，大家结这个缘的，啊，都有一直改善起来，这变成有尊严，人有尊严，我们都天上这来的菩萨嘞，各位的菩萨嘞，啊，有这个尊严了，我们就可以再帮助别人嘛，只有安那年嘛，同事一家亲嘛。那我什么都要，哎呦，好也算了，没有不要这么分呐、啊，啊、哦，所以王禅老祖呢，开始做救贫法呢，就是要用风水，含易经，啊，往往我们生活比较紧，命中就有这样的，知道你贪不可以不可以投资，啊，不贪，用易经可以了解啊，不要投资嘛，不要贪嘛，三餐吃少一点嘛。啊，即使现在的泡面说，哎呀，里面你加了什么油？没有关系，油你不加嘛，里面其他佐料可以加嘛，就没有油的问题吧？还是可以吃一餐呐、啊。我早上来常常在仙佛寺来，我在台中道堂，哦，我就请你们师兄师姐，啊、哦，师兄泡个面，我还是吃一餐呐、啊。到现在还没有变啊，吃了一二十年了。也没有病啊，病是小病啦、啊，病是当为是我的老师啦、啊。哦，所以人呐、啊，啊，若是身体健康的话，心就不穷，身也不穷。啊，身体不健康，心穷，身也穷，家庭生活会陷入困境。所以我们成立了爱心团，为各界服务。若是各界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仙佛寺来，0492-724-669，0492-724-669，赶快再拿笔记一下，哦，0492-724-669，啊，书信组袁平法师，啊，那个考评的评啦、啊，批评的评吧，袁一言两言的袁平法师，或是。陈立堂、袁堂讲师和袁景讲师，啊，可以为你们登记啊，你详细资料，我们有1000多位讲师、法师，都很慈悲，要为各位。

续前生缘嘛。所以各位，你除了我们帮你忙以外，你要学啊，学懂的话，你帮不是帮助他人啊？就是老祖真正的救贫法则嘛。世界和平，救贫一定要做。那有人问我说：“叔，非洲那么穷怎么办？他们连住房子也没有地方可以住，那就没有方向可以排了。那另当别论，因为他们的福多因缘呐，就要去投胎那边，有的没有房子嘛，住在树下，好、哦，23相都是他的方向啊，那又另当别论嘛。哦，既然有房子了。”你就有气和血，有风和水的运行，要注意。所以呢，我攻入了啊这个风水针尖的时候啊，在乙亥年，攻入针尖在民国84年啊，这个1月24日，农历1月24日的就乙酉日啊，乙酉日啊，针尖入至此。1:22，那天的1:22就未时震，啊，逢地震呼应，啊，地震来呼应，入京在天坛呼应。那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恩了啦，啊，那么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他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发愿要修行，创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在地球的西方，百千万亿星球之外，啊，所以他发了48大愿，发了48大愿。欢迎世界各地、宇宙虚空、各天国也好，啊，能够到极乐世界去接受招待，可以移民到那边去，啊，但是要移民到极乐世界，你要有移民卡，就是要皈依呀，啊，哦，所以师父给你们那本皈依证很有效诶，你们不要随随便便把它乱放诶，有一天我们死翘翘的时候。三寸气不在的时候，我们灵性要走了，那本要叫子女在你卡位，哦，7天内用寿金一把，哦，那在你卡位连皈依证一起烧下去，啊，哦，一起把它烧化，你可以带着这本皈依证到极乐世界，当入关卡，哦，啊，听不？当然，你的物质化不要那么细的，但是早晚要细啊，对不对？啊，早晚这修成正果了，走了。这本皈依证，虽然我在家里面皈依证，哎，这个，我那时候头发很长，刚好40岁，啊，那个头发很，42岁照的，头发很长呢，啊，但是还蛮帅的啦。我要换了，师傅不，那个老祖师尊不给我换。这就对了，因为你在家修行了，证明啊，你在家修行，和你有缘的皈依弟子啊，门下弟子啊，你化去了，带这本到极乐世界有用哎，啊，在民国78年，因为我们要建设新佛寺啊，那我就到韩国、日本去参观寺庙建筑，刚好我们有一位师兄。他的爸爸也皈依了啦，啊，71、72岁啊就往生走了。那时候走了，我在日本，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通讯，所以啊，死了第2天、第3天呢，第4天，啊，他爸爸都来给3个儿子、2个女儿托梦。一天一个托梦，说他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就住的。啊，第二天也一样，到最后他爸爸干脆5个一起托梦，说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哦，这那早上起来呢，
啊，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起在爸爸那里灵前呢，他就开会了。啊，开会呢，情况都一样。那想着，哎，以前师父啊，他们称我张老师嘛，啊，老师说走的时候都皈依证，要把它烧给爸爸呢。啊，但是我还没回来，又不敢烧。

开会了，那时候他爸爸的灵骨先火化，放在台中市北屯区慈善寺的灵宝塔那边。他好了，想想呢，还是画好了，没有关系的。里面有师父的相片嘛，就用了他在灵骨那边的哈，就是把它用金纸一百寿金，归正一起烧，烧了那个光呢，咻就跑到他爸爸的灵骨塔，灵骨啊不远嘛，灵骨的灵位。那边输的不到那里，哦，儿子啊，你儿啊，媳妇都要爬了出来了，我怎么办？把师傅烧死了怎么办？回来后我很高兴，你爸爸也收到了。那天晚上，他们都做梦，他爸爸很高兴，就往太阳西下的地方跟他们拜拜，就走了，梦完全一样。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也有灵魂的存在，不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有灵性，我们来世界上地球这一个转播站转运站啊，也是驿站，来这里转到那边，所以叫驿经，这是转换点，从这里跳到另外那里，也是驿经里面的这张图。这是这个净土，极乐净土，我们的人间，这个就是转播站，这一已经是阳，这阴，月日，我们在世界上，来修行就是要找到这一点，从这里找到往这里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嘛，所以你要学易经。了解风水学，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心安的念佛拜佛，还有念经念咒，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转往极乐净土啦，那佛不会可怜啦。在这里重复的可以提醒一遍。好了，我们来，那时候我在坐在天坛的坐东向西呀，天坛是卯酉向嘛，坐东向西，中央为司令，这个司令就是戊己嘛，戊己，中间房子的中央是戊己，戊己就司令。主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主宰了哈。若有火炉、马达、水塔、动态物，我们的房子的正中央若有马达啦，动态的冲击啊，怎么呢？动态物的时候，那么必伤全家，头脑。腰、肌、肾，这里就是我们的住家风水啊。那地震了，表示有相应了，相应了，好了，那脑子又一直开始，我就一直在记嘛，后文开荒。

后门开放前门不相对，我们的前门与后门不要相对啦，嘿，此事是千古流传又失传。我们现在很多人设计师，哎呀，设计的乱七八糟，前面门一进去，后面就直冲到后才来才去了，烦恼来。在西班牙，很多的住宅，都是这样，门一进来就冲到后面，说空气流通，空气流通了，所以身上才空空。嘿嘿，我们一个王文明老师，他那边华院要那边去传道，到西班牙去看了，结果哎呀，难怪西班牙那里的人好看，生活很辛苦。那都是前门对后门，所以他在西班牙帮过很多很多西班牙人，在那边改善他们的风水，所以西班牙人呢很多都感恩。现在西班牙又有我们一个弟子，陈思源博士，那么回来读华人班了，那读了以后，回到在西班牙开课，那么开课呢，收了西班牙的学生收了不少，在那边，也希望妙法普传嘛，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惜呢，我们都把它忽略了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十七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腾蛇缠绕凶，三煞在西方。明天八月十八日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八月十九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腾蛇白虎凶，三煞在东方。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

0: 来得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初一十五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8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3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1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它的主旨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举办这一场大法会，有108天，这是老祖师尊的慈悲，以及师父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的一堂法会。这一堂法会我们知道就是为台湾能够平安。台湾因为在世界上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对世界的和平、世界人类的安危具有举足轻重。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常殊胜的地位，所以会受到魔障。一个好的事情都很不容易一次就达成，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魔考。师父常常开示，好事情都会磨磨考考的啦。我每个同学也都一样，你要有一件好事要出来，一定会有磨考的，这是自然的法则。所以人才需要修行，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常有八九，这是天理，也是自然的法则。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如意，所以人来到世间就是必须要修行。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一个人的命卦有六爻，其中只有一个四爻是代表你，其他五爻就是你的家人哦。里面的父母爻就是代表你家中的长辈，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里面的官鬼爻就代表你的先生，里面的七财爻代表你的太太，里面的子孙爻就是代表你列喜舍列孙，里面的兄弟爻代表你的兄弟姐妹。这五爻围绕着你四爻的前后左右，你自己不修行，你也要为家人来修行。一个家庭有一个不平安，全家就乱糟糟的啦。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这个天机，也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用这个命卦让我们来提醒自己，我们要修行，修行才能够达到心安的境界，没有修行是不可能的。我们连坐上的14大连位，也要跟着阳间的人一起来修行。你在阴界一样要修行，最后才能够达到极乐净土。我们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在天坛，天坛在禅机山仙佛寺里面。禅机山仙佛寺种了很多的树，
尤其是松树，似乎常常开始叫做敬雄。种这个松树，台语叫做敬雄。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呢，大汉爱敬雄。跟他敬这树啊名，就是跟咱提醒，咱做人爱敬雄。你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你该跟家人团聚，你就要跟家人团聚。你跟家人怎样子相处，都要敬雄。你作为父亲的要父慈，你作为儿子的要子孝。兄弟，你当兄长的，你对弟弟要有爱，弟弟对哥哥要恭敬。夫妻两个就是要和谐相处。凡此种种啊，这叫做敬雄。你两个违背了这个，就是不敬雄，这个就是残疾啊。残疾山的松树在民国82年，师傅买那个松树只有8公分的直径，小小的，因为师傅没有钱啊。那个松树如果较大长的，一长都是好几十万了，师傅没有钱啊，就跟所有的维新弟子化缘，赶紧来一人人一张啊，来种这个松树。那时候我都参加，我也带领着我的父母亲来参加，一人种一棵，全家人一人种一棵，很高兴。这个树种下去了，哎，有奇迹呢！啊，我有一个亲戚的好朋友，一开金马店，他的太太也跟着种一棵，结果他这个太太啊，得到红斑性狼疮。人就开始生病了。我们大家的树都一直在长，他那个树就是不长，一直小小的，人家都一直胖起来，他那棵树都一直被打起啊。一直到他往生，那棵树也死掉了。还有一位小姐，她也参加种一棵树，松树，结果他精神有问题了，我们俗称的精神病。

0: 他那棵松树哦，也没有死，也不会长胖，就是不动。人家也一直在长胖，他就在那里静静的，一直到他精神病好了，哦，那棵松树都开始个本风啊，他健康，松树也健康，一直长大，实在太奥妙。所有参加的人，你健康，你的树健康；你不健康，你种的树就是不健康。你意气风发，你那棵松树也意气风发；你作衰，那一棵树也作衰。你看，残枝呢？残枝。再来，现佛寺的松树，哎，哇，那个成长速度哦！叹为观止，现佛寺的松树二十几年呢都能救我，这在种松树的行家里面都认为奇迹，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松树种到二十几年、二十五年左右，我们大雄宝殿、维新圣殿左右那两棵松树是师父花好几十万去向人家买的，那两棵松树已经种六十几年了。那两棵松树人家种六十几年，我们二十几年都比它大，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展现老祖的天威，都做功过，天使外神通大神通给你看，让仙佛寺的松树哦，用本风哎，一直本起你，这是奇迹，也是展现老祖师尊的天威。老祖师尊是无所不能啊！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们今天有老祖师尊在这里来当我们的教主，我们又非常高兴呢。我们是累世修了不晓得好几世的善行，今生今世才能够来到维新圣教哦，不是你凭空乱撞去撞到这里来的哦。我可以这样非常肯定告诉你，你要非常珍惜你来到维新圣教，你跟维新圣教结上任何的善缘，来这里当弟子都是你累世的福分。即使你是善心大德，来这里求过老祖，有用过老祖的法，你都是跟维新圣教结下善缘。树是有灵性的，我们大雄宝殿门口出去那个九曲池的龙边有一棵台湾的本种树，叫做嘎当。那一棵嘎当哎，有一天有一个单位说要整理环境，那一棵树要送人。这个消息来到师父这里，那一棵嘎当树已经一两百年，师父说好，去把那棵树挖起来，来种到仙佛寺天梯上来那里。结果，我们的师

上去了，叫卡拉基。每次这个卡拉基啊一动要挖就停掉了，连续停三次。那个开挖土机的马上说我不敢了，这树哦有神，不可以去动。我们的同修就打电话回来先我是请示师傅，师傅说对了，那棵树有一个求公和求伯两位在那里，那你们哦就拿那个寿金、四方金、福金拿香跟他拜拜，跟这个嘎当拜拜，说好、哦、我们是仙佛寺浑元禅师那边来的啊，我们准备这些财宝供养你啊，我们不是要把你砍掉，我们要把你移到仙佛寺来种，金做化料，卡拉基卡得都叮当啊，作顺呢。顺家和那些人说哇、哦、那差这么多，你看树有树神哦。有位师兄的哥哥，他的庭院旁边有别人种了一棵大树，那个树哦树我歪就给他顶了一刀来，他就起码自作败，他就拿刀哦把顶过来树干就给他戳戳掉。砍完之后啊，他这个哥哥就开始昏迷了，就昏迷在床上，医生也看没有用，这位弟弟就求助于老祖，我们师父就跟他开示，你赶紧呢提金爪提香过隔壁那张树啊，那个拜拜要回失礼，说对不起啊，因为无知不晓得，没有先禀报啊，今天在这里向你道歉，这些财宝给你用啊，香就插在树头那里，金爪这个花蕊，你说奇迹不奇迹？他的哥哥啊马上就醒起来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法。刚才讲到那位红斑性狼疮，老祖以及师父也有传哦，如果得到红斑性狼疮，那你就用檀香、檀香棒、檀香粉把它点着，烟就大，那就开始从双手手指头开始把它戳动，就给它熏，放在井炉面顶呛烟，从手指头开始一直戳到手臂。师父开始，红斑性狼疮是灵性病，灵性病只有用檀香才能够治疗，其他所有的医药都没有办法，而且它躲在骨轮，都是骨头跟骨头交界处，它躲在那里，你就是爱混那个所在、哦、骨头会叮当的所在，就把它熏那里，每天慢慢做就会好了，这就是妙法。老祖师孙所传下的的妙法，刚才砍树昏迷的，红斑性狼疮的，还有我们出外到山上去爬山，那些老树，那些很有灵气的树，都有里面蒙亮，这书开示的哦，你都不。

0: 要去碰他，你去抱他，你去亲近他，那里面的你没蒙了就跳过来附在你身上，你就开始会发烧，身体不舒服，吃药打针都没有用的哦，都没有用，人会一直虚下去，因为吸入你的身躯，树立阳气，把你的精气都把你输去，你看看你有多少红树啦，你就一直会发摇，这时候你赶快就是用七宝，用七宝来洗，七宝各道场都有，里面都把方法写得很清楚。我今天所讲的这些法只是万万分之一的妙法，这些妙法都是维新圣教的教主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所传下来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我们的敬爱的大神屹立在台湾这块净土，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才能够在这里弘扬。如果今天台湾是集权统治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么好的话没有办法弘扬的啦，而且维新弟子也没有办法在这一块土地上来上课，上课才能够接妙法。所以你看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多么的殊胜啊，告诉我们要台湾平安啊，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台湾这块净土自由民主是要维护的，自由民主的净土是有魔障的，我们必须努力来付出，努力来修行，努力来祈福消灾，共同大家流汗来维护这一块净土，有台湾这一块民主的圣地，维新圣教才得以弘扬，才能够站在这一块土地来弘扬，所有维新弟子才得以上课哦。如果台湾变了，不是民主，不用上课了啦，没有课可以上了啦，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感恩这块土地啊，我们要付出，人家不感恩是他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管他，我们不管别人，我们只管自己。我们每个同修记得要为这一块土地来努力，要诵经，要祈福，要爱台湾，这样子民洋两界都得利啊。今天在这里很感恩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一起来护持，也感恩今天的范贝师由元轩法师来主谈，带领的范贝师共同来恭诵经典，就是待佛宣说，宣扬佛法，宣扬道法，宣扬天理。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天灾永袭， 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6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82堂。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2月2龙抬头是上天的旨意啊。龙抬头的主旨就是台湾能够平安，台湾能够平安。因为台湾是一块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一块土地，人民有尊严；在这一块土地，诸天圣神、活菩萨受到尊重。诸天圣神、活菩萨在这一块净土能够自由自在的接受所有台湾非常慈悲的人民给予供养、给予尊敬，而且是诚心的。我们不用假的水果，我们不用假的心，我们用真正的斋串，非常诚心的来煮。来主动来供养诸天圣神活菩萨，因为这一块土地是自由民主的圣地呀。维新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利人利天大法门，就是因为有这一块净土，有这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才得以在这里永续造福人天啊。如果今天这一块土地是集权，那维新圣教就不能存在了。所以上天非常珍惜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善信大德，要体认这一点，要维护民主自由之地。是需要用心、用血、用汗来维护，不是凭天而降。因为主政者非常沉迷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种威武啊，那种享受啊，那种权力的享受，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所以他会沉迷不悟，他会把政权抓得很紧。唯有民主自由，才有办法和平来转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当主人，所有的政党都是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是自由民主的先辈、的前辈所想出来的。政党是在服务人民的，

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在这样子一个民主的净土之上，人民才有尊严，才能够谈到众生一律平等。中华民族5000年来，就是只有这一块净土啊。

0: 太可贵了。你在维新圣教越久，你越能够体会维新圣教所传的法有多可贵。就像前些日子师父为一个善信大德，他说他想在台中市开个连锁事业，请示师父会不会赚钱。师父用意，活水未济动山摇。师父跟他讲，开头不会赚哦，以后才会赚钱。这位老菩萨就请示师父，这样我敢吃得到哈？师父看卦，兄弟洞又带白虎跟他讲说，不跟他好哦，爱心注意哦。结果这位老菩萨事业开始了，他就车祸了，半死了，在医院躺着。所有的亲朋好友来看他，他都大笑三声，说那个混元师父哦，讲我这个事业赚得到吃不到，我够准的啦。再过一个礼拜他就死翘翘了。维新圣教的法就是这么可贵，知天知地，告诉你事业会不会顺利，会不会赚钱，什么时候开始赚钱，你到底能不能吃得到。在民国86年的下平安10月15日，师父在他的办公室，师父在新福寺有一个办公室，很少人知道，他就是在事务部的2楼，二楼上面全部都是师父的办公室，有大间吗？很大间，他坐在最里面一个办公桌，前面有简单的沙发，一个隔间，中间开一个玻璃，外面就是一个大厅，他就坐在那里上班。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1与第3周的星期6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一个写墨宝的桌子。哦，那一天哦，来了五六十位善信大德同修，都挤在那里，因为师父写墨宝，跟大家结善缘。师父的墨宝都是给大家赐福，给大家加持，给大家消灾，大家都非常高兴在那里请。啊，我带着啊我家的师姐同修，就站在外面，因为里面都挤满了人，都围在师父的四周，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我就在外面看，在人群的外面看。过一段时间啊，我那个师姐同修就在那里看看看，就底下一直扫，因为他没有咳嗽啊，怎么一直在咳？这时候师父就听到了，就把笔放下，我也没有看到师父，因为他都被围着，他就讲话了，哪一个人在咳啊？我就跟他讲，是元格啦。哦，他说来过来，我跟老祖要竖一百字给你。他拿一张，人家写的字都是一丘大小的纸写，我那一张哦四丘，两三丘，真大张。书就开始写。上面是福德正神，他说你家的福，你工厂的福德正神来了。哦，你那工厂好得进行一个真少年呢。他上面那张纸用朱砂笔写着，红色的写福德正神，福下面写着福气，福气具足，创业保障，妙道三，德昭天下，善行皆知，能上榜，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功。神来护佑，天龙赐福，天意施，每一个字福德圣神，每一个都是十一个字，合起来正好四十四个字，叫做速速，速的平安，速的损失，速速福。他讲福气具足，创业保障，妙道三，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做事业，你首先要福气具足，你的命中要有财啦，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遇大富与大贵，唯从众善与积德。这是师父一直开示的。所以你要服侍福德精神，你要创造事业，第一你就先要福气具足啦。第二你要创业会保障啊，你要创业要有保障啊。妙道三，就是说我们要用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作为我们创业的根本，这是妙道。了这三行，所有的事业没有用易经来指点明路，工厂公司没有风水，你没有宗教的涵养，你不可能创业成功的。
得着天下。

0: 得昭天下，善行皆知，可上榜。做事业的人要有德啦，开餐厅做饮料，你不敢吃的饮料你不可以拿出来给人家吃，你不要用化学嘎嘎啦啦一种饮料。有一次师父去一个大饮料的公司去找他的董事长聊天，结果他看到董事长的旁边放了很多的饮料，老板说我们来泡茶，师父指着那个饮料说那很好吃的了，倒下来吃。当时长说那不好吃了，你看董事长自己的产品呢，他不敢吃了，他一样泡茶请师父。师父出来就跟维新弟子讲，师父说在那海头我们做一个事业，这么大间的工厂做的饮料董事长不敢吃，这样做出来不让吃。这个就是不能称为德昭天下，你的德要昭告天下，摊出来给上天来评论，善行皆知啊。所做的善行就是要做，一直做，做善行是人的本分，没有功德可言。这是书讲的，书一直开始，人来到世间是必须做善行的，没有所谓功德可言。善行皆知，能上榜。正心正念，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功。告诉每一位事业家，你要正心，要正念，你要广结善缘。我们做事业在世间都必须广结善缘，我们都必须正心正念，正确的心境，慈悲善良，为他人好，什么事情就想到他人，正心正念，念头是正确的，都是帮助他人，都是礼敬他人，都是照顾他人，正心正念，大为功。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间最可怜的就是到处都是私心，什么事情都是想自己好就好，都不去替别人想。大为公，我们要大大的无私的为公，像今天来做法工的就是大为公，今天来换杯诵经的就是大为公，为这个公的来付出来努力。我们付出不计代价，十四大年位是非常多的众灵，是数不完的诸灵啊，我们能够来为他们服务是我们自己的荣幸。大为公，私心是最可怜的，师父一直开示，我们本来都在天上界，我们在天上界叫做天道无私啊，我们以前都是没有私心的呢，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变成这么多的私心呢？师父都一直在想不通。大为公，神来护佑天龙降伏天意时啊，你这样子做，神呢，神佛就来护佑我们，来护佑天龙护法就会降伏，一定给福降落来给你啊，天龙会降伏的，天意师，天意耶，师就是掌控的意思，韩德鲁叫做师，天意耶，自然会把那个方向盘抓得很准，把福气财宝再给你。这就是师父在86年10月15号那一天叫我过去，叫我跟我的太太元格师娘一起去到师父的面前，我不用排队，我站在最外面等就好，他自然会叫我。众人就分成两边，我们就正在师父的正前方，他拿了这一张纸写上红色的福德正神，原来就是要告诉我，在30年前就告诉我，你有一天要把这个法传给大家，要把我写给你的，你在有一天就像今天把师父写的这个墨宝44个字速速速给所有的善信大德同修跟事业家，所有做事业的照着这个方法来做，福气具足啊，创业保障，妙道山，德昭天下，善行皆知，可上榜，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公，神来护佑，天龙赐福，天意师啊。唯心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师父处处留下法宝，样样的开示都是珍贵的。我们感恩师父现在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但是他没有死，他留下了这么多的法宝，都是他的精神所在。

视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他，随时可以见到他。我们本着师父所留下的法宝，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因为这一块净土是非常的珍贵，这一块净土是会受到很多的魔障的，这是我们的业力，我们不能怪任何人，我们只有从自己来修行起。我们感恩所有正面的、反面的，都一样是我们的亲人，我们都要一样的平等给予祝福。就像师父所开示的，广结善缘呐，我们不能批评任何人，都不可以。你看得很不习惯、很讨厌的人，你也千万不能批评他，这是正确的，这个是正心正念。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今天的范贝师，今天由圆华法师来主谈，带领的范贝师，感恩范贝师带领着十四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来接受活菩萨的开示法言的这种滋润修行，最后都是必须回到极乐世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如意，阿弥陀佛。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劫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历史的恒河源源不断，恩怨情仇历劫千秋，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怨释结。但是这个天命，唯心圣教龙本天命，要为万灵列祖列宗解怨释结而修行。什么仰仗王禅老祖的慈悲，大德大仁大慈大悲，普度名扬两界群灵。我也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当下唯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目的就是要解怨释结，世界才能和平。世界有和平，我们才有机会修行。那么当下台湾平安是今年己亥年，王禅老祖在1月2日就开始指示，要自2月2日龙抬头开始，每个月三坛的法会，人力、物力、财力、智慧力、慈悲力，是不容忽视的。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啊，这个平台百千万劫难遭遇，尤其今天是第六届和第十届的学员上课的日，一起回来接法。但是也由圆通法师带领的几十位回来接法，这个都是天命和天意啊。所以今天的法会整个重点在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台湾是一个法传在道，尤其在9月9日九龙珠落成，成就了唯心圣教。

0: 啊，台湾法船载道的电海神尊方丈，这是有天意的。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是要成就回去，要灵性，要升华。所以回想到37年来，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法会，都有不同的祈福法会，本着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尊严、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天命。所以我们在每年已经21年了，举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已经21坛，啊，邀请敦请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大师大和尚。邀请84位高僧戒斗，奉诵诸经，恭受七坛一所，来普渡群灵。啊，尤其山河西涧，鹿头鹿尾，啊，历劫战争。啊，即明阳两界的恩怨情仇，都在每年的3月26日黄山老祖圣诞日，连续7天水陆大法会，已经办了21坛，还有39坛，啊，总共要60年办水陆法会，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明阳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成佛就是平安的人间净土。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呼吁所有唯心贤士，在每年的3月26日，啊，及每年的10月15日，尤其3月26日水陆大法会，

0: 超度万年的最好机会。无论国内国外，天灾、人祸啊等等的灾难发生过的，必有原因。所以，唯信圣教的天命，就是要以宗教的法仪啊来超度，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唯信贤士，大家要有那爱心。要有慈悲心。当你们发现你们的故乡，或是某一个地段常常车祸的，你不妨向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秘书处圆德法师报名。啊，尤其支会长，你们要为你们的支会长区域用意卜卦，啊，有什么烦恼，有灾祸，啊，祭神动来克着，要将这个狮子的卦象。禀报回来基金会啊，秘书处圆德法师负责，然后要特别为各地的灾厄，在水陆法会、含灵所。安置、供奉，连为听经闻法，啊，解怨释结，地方才会平安，啊，家家户户才会平安和谐，啊，这个也是唯心圣教。的天命，所有三界万灵众等啊，若能接受我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及所有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尊讲师的，还有支会长的。拔剑的时候，我相信天下很快会太平，人间将会成就为净土，即是唯心净土啊，以及蓝天净土、极乐世界佛净土相互辉映。做天下一家亲，天下太平的本愿，将会如愿呐！啊，听有无？各位唯心贤士，啊，王禅老子的大慈大悲、大德道的大人。并没有分别的十方大众的贫富贵贱，贫富贵贱是世间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很快就消失。但是灵性的尊严，灵性的尊贵。 是不可以文字来写，不可说，不可思议呀、所以唯心贤士同修，你们有缘见到王禅老子的金莲座下，八卦天心妙莲台，共修圣法。方法不同，真理一样，就是爱与和平。所以唯心正教，今后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唯心正教，唯心世界。将会由台湾做起，复印到整个的地球，满三千大千世界宇宙虚空，天人皆能受我供养，共同成就佛果位。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今年2020年1月1日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已经是第14坛了。第15坛2021年1月1日将圆满。我祈愿玉皇大帝、诸佛菩萨、六位祖师，尤其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在玉皇大帝金龙座前，诸佛菩萨金莲座前，新开一劫，解冤释结，则三祖的子子孙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在灵魂界仰仗天威，王禅老祖天威，皆得解冤释结，人间才能够消灾化解，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这是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弟子。

0: 我们的共同本愿，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成立的最高境界宗旨，是大爱，而不是小爱，是利他的法门。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的7355年来第一次的中华文化大熔炉，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将在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掌中的八卦天心妙莲台成就了。这即是维新圣教的天命。而未来这中华文化道统的弘扬，将要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诸佛菩萨的加持灌顶，加上维新天剑维新博士他的法师们，还有贤士们共同依照王禅老祖天威，大家一起努力来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必可圆满呐！各位维新圣教第六、第十届的所有贤士同修，好，今天我们在45天的法会讲经，我把本愿，也是各位共同的本愿，名扬两界的本愿，由心里说出来了，希望我们大家同心同德，本着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本愿，法传在道，啊，接引我们现在坛城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皆得解怨释结、消灾化解，皆能满愿呐！现在我们合掌，将我们的本愿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登极乐国。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祝福各位，恭喜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